有一天大雾弥漫，世界缩小到只剩了园中的几棵老树。有一天春光浩荡，草地上的野花铺铺展展，开得让人心惊。有一天漫天飞雪，园中堆银砌日，有如一座晶莹的迷宫。有一天大雨滂沱，忽而云开，太阳轰轰烈烈，满天满地都是它的微光。数不尽的那些日子里，那些年月，地坛应该记得有一个人摇了轮椅，一次次走来，草也似的投靠这一处禁地。一进园门，心也安稳，有一条界限似的迈过它。只要一迈过它，便有清纯之气扑来，悠远厚重。于是时间也似放慢了速度，就好比电影中的慢镜头，人变得老光了，可以放下心来，把你的每一个动作都看得清楚，每一丝风飞叶动，每一缕妄想，看你又黄了毛，总之把你所有的心绪都看得明明白白。因而地坛的安静也不是与世隔离，那安静如今想来是由于四周和心中的框框，一个无助的灵魂不期而至竟仿佛走回到生命的起点。记得我在园中成年每月的走，在那呆坐张望，暗自的祈求或怨叹，在那睡了又睡，醒了看几页书，然后在那想，好吧好吧，我看你还能怎样。这念头不觉出生，如空谷回音，谁还能怎样，我自己。我常看那个轮椅上的人和轮椅下他的影子，心说我怎么会是他呢，怎么会和他一块坐在了这儿。我仔细看他，看他中间有什么倒霉的特点，或还将有什么不幸的征兆，想一想看看他终于怎样死去，赴死之途莫非还有绝路。那日何日，我记得忽然我有了一种放弃的心情，仿佛未经消失已经不在，唯一缕清魂在园中游荡，刹那间清风朗月，如沐慈悲。于是乎我听见了那恒久而辽阔的安静，恒久辽阔但非死寂，那中间却有如林语堂所说的一种温柔的声音，同时也是强迫的声音。我记得于是我铺开一张纸，觉得确乎有些什么东西最好是写下来，那日何日，但我一直记得那份忽临的清风和快慰，也不考虑此句，也不问技巧，也不以为能拿它去派什么用场，只是看有些路单靠腿或轮椅去走明显是不够，也是个办法，是条条绝路之

只是多年以后，我才在书上读到了一种说法：写作的零度。写作的零度，其汉译本实在是有些磕磕绊绊，一些段落只好猜读，或难免还有误解。我不是学者，读不了罗兰·巴特的法文原著，应当不算是玩忽职守。是这题目先就吸引了我，这五个字已经契合了我的心意。在我想，写作的零度即生命的起点，写作由之发出的即生命之固有的疑难，写作之终于的寻求即灵魂最初的眺望，譬如那一条蛇的诱惑，以及生命自古而今对意义不息的询问，譬如那两片无花果叶的遮蔽，以及人类以爱情的名义自古而今的相互寻找，譬如上帝对亚当和夏娃的惩罚，以及万千星魂自古而今所期盼着的团圆。写作的零度当然不是说清高到不必理睬纷繁的实际生活，洁癖到把变迁的历史虚无的干净，只在行为上寻求生命的解答。不是的，但生活的谜面变化多端，谜底却似亘古不变，缤纷错乱的现实之网终难免编织进四顾迷茫，从而编织到形而上的询问。人太容易在实际中走失，驻足于路上的奇观美景，而忘了原本是要去哪。倘此时灵机一闪，笑语荒诞，恍然间记起。

比如说俄国格里耶的去年在马里昂巴，比如说贝克特的等待戈多，那便是回归了零度，重新过问生命的意义。零度这个词真的很好，我愿意它不其然的还有着如下两种意思：一是说生命永无意义，零嘛本来什么都没有；二是说可平白无故的生命它来了是何用意，虚位以待来向你要求意义。一个生命的诞生便是一次对意义的要求，荒诞感正就是这样的要求，所以要看重荒诞，要善待它。不信等着瞧，无论何时何地，亦都是荒诞令你回到最初的眺望，逼迫你去看那生命固有的。否则写作你寻的是什么根？曾只是炫耀祖宗的光荣，弃心魂一向的困惑于不问，岂不还是阿 Q 的传统？曾写作变成潇洒，变成身份或地位的投资，他就不要嘲笑喧嚣，他已经加入了喧嚣。尤其写作要是爱上了比赛擂台和排名榜，他就更何必谴责什么霸权，他自己已经是了。我大致看懂了排名的用意，时不时地抛出一个名单，把大家排比的就像是梁山伯的108，被排者争风吃醋，排者趁机拿走的是权力。可以玩味的是，这排名之妙，商界倒比文坛还要醒悟的晚些。这又让我想起我曾经写过的一个可怕的孩子。那个矮小瘦弱的孩子，他凭什么让人害怕？他有一种天赋的诡诈，只要把周围的孩子经常的排一排座次，他凭空的就多出了权力。我第一跟谁好，第二跟谁好，第十跟谁好，和我不跟谁好。于是欢心者欢心的追随他，苦闷者苦闷着还是去追随他。我记得那是我很长一段童年时光中恐惧的来源，是我第一次写作的零度。生命的恐惧或疑难，在原本干干净净的眺望中，忽而向我要求着计谋。我记得我的第一个计谋是阿谀，但恐惧并未因此消散，疑难却因此更加疑难。我还记得我抱着那只用于阿谀的破足球，抱着我破碎的计谋，在夕阳和晚风中回家的情景。那又是一次写作的零度，零度并不只有一次。每当你立于生命固有的疑难，立于灵魂一向的期盼，你就回到了零度。一次次回到那儿，正如一次次走进地坛，一次次投靠安静，走回到生命的起点，重新看看你到底是要去哪儿，是否已经偏离亚当和夏娃相互寻找的方向。想念地坛就是不断的回望零度，放弃强力，当然还有阿谀。现在可真是反了，面要面霸，居要豪居，海鲜称帝，狗肉称王。可你看地坛，他早已放弃昔日荣华，一天天在风雨中放弃，500年安静了。土地要你气熏烟蒸的去恭维它吗？万物是你雕栏玉砌就可以挟持的，风化。再看那些老柏树，立无数春秋寒暑，依旧镇定自若，不为流光掠影所迷。我曾注意过他们的坚强。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二千年之政，勤政也；二千年之学，循学也。谭嗣同说的真好。所以整个中国讲简单一点，从先秦到秦朝一路下来，就是四个字：阳儒阴法。表面打儒家的招牌，里面是用法家的手段。这不是我说的，太多人这样讲。最有名的是谭嗣同，谭嗣同说一句话，说的真好。他说：“二千年之政，勤政也。两千多年中国的政治都是秦始皇的政治。二千年之学，循学也。两千多年的学问，所谓的儒家，其实是荀子的学问，不是孔子、孟子。你看，这个谭嗣同牺牲的时候才三十几岁啊，当时的见解，这一句话留下来。”有他的道理，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都是荀子的学问。荀子是谁？他教出两个学生，一个叫做韩非，一个叫做李斯，都是法家。荀子跟孟子两个立场完全不一样。荀子自己写一篇叫《性恶》，他认为人的性是恶的。为什么？他把人性当作人生来具备的欲望，那这种欲望发出来一定是互相之间争夺，到最后是暴乱。所以从他的结果来看，人性是恶的。那荀子他认为也可以慢慢改善人性，就是让你知道什么是善，善对大家都有利。所以从有利的角度来看，人应该修养自己，设法行善。孟子不一样，孟子比荀子早了五六十年。孟子认为，从人性开始的时候看，真诚的时候人心开始发动的是善的。所以注意哦，荀子看人性从结果看，孟子看人性从动机看。正好在西方是两大派，一派强调效益，一派强调动机。强调效益的比较会接近荀子，所以荀子思想很受欢迎。为什么？因为他讲效果，后面发展作为法家统治有效，要不然秦始皇怎么统一天下。孟子这个学派就比较偏重动机，事实上这个分法太简陋，你真的去研究才发现说还是孔子孟子是正确的。到荀子的时候，很多后遗症，像我刚刚讲的，变成法家了。后面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东河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2: 不看了，回去吧。
3: 钱都花了，不看干啥呢？
2: 你说这大夫他也不跟你唠病的事儿。就跟你探讨哪个县大，我就跟他犟，我说呀、啊，北京这左右我就通县大，他就愣说前列腺大。你说，
3: 来，你坐着，快点，喝水。人家大夫都说了，你憋完这泼尿就知道谁大谁小了。喝。
1: 哎呀妈呀！
3: 这喝完水憋好尿，人家搁 B 超抄你一下子，就知道你肾里有没有石头，裤裆里有没有沙子。再看看你血里头有啥？
2: 嗯，血里有水泥，回去就盖三家瓦房。
3: 就跟我抬杠的可能耐了。
2: 不让咱来看了，看这病看。
4: 妈呀，这不三叔三婶吗？
3: 朱大壮，咱屯子那朱大壮啊！
4: 哎呀，
3: 这，
4: 您俩在这干啥呢？等等谁呢？
2: 等尿呢。
4: 那是让你做 B 超吧？
3: 啊，刚才来抄一回了，说不行，
2: 整反了。孩子吧，早上告诉我说你千万别撒尿，这第一泼尿营养价值最高。到医院一看，啥病都看出了。后来我就送他去化验，一化验这边还嫌多，做 B 超这头还嫌少。你说这他弄反了？
4: 那是让你检查前列腺啥的吧？
2: 前列腺？
4: 啊。
2: 前列腺到底是哪个腺呢？
4: 三叔，前列腺它不是腺，
2: 是地区啊。
4: 也不是地区，那前列腺呢？它是啥呢？前列腺就是，就是你身上的一个东西。
2: 我，
3: 那个腺长哪了？
4: 你前列腺在前边呗。
2: 在谁前边？
4: 在你前边呗，
2: 我前边不是你吗？
4: 三叔，不是那个事儿，他就是啥呢？这前列腺吧，就是你
2: 啊，
4: 你身体上边一个东西，
2: 搁我这长着呢。
4: 对，你身上长着呢。
2: 哦，我还犟呢，跟他。
3: 大壮，那你干啥来了？
4: 我那啥，我那是我健康检查。
3: 这孩子健康你检查啥呀？
2: 没病找病，你这是。
4: 三叔啊，你对我都不了解了。你像我们这些中层干部啊，全享受着待遇，我现在科长。
3: 哎呀，那这从小鼻子拉瞎那孩子出去成科长了，上哪说理去？
2: 啥理？就是城里就是缺人才，咱呢早就应该进城。他都当科长了。
3: 那大壮，你啥科的？
4: 我那个是供暖科。
3: 供暖科是管啥的？
2: 烧锅炉的。啊，
4: 科长不是光烧锅炉，我管一千多人呢。
3: 老头，他管一千多人呀？
4: 一千多人呢，他能喝开水吗？
2: 那不还烧锅炉还送水的吗？
4: 我不光烧锅炉，我那推煤，
2: 你不推煤谁烧锅炉啊？
4: 我还卖芦荟渣子，
2: 那可不，那都应该烧锅炉干的事儿。孩子不用犟了，不管啥玩意儿，当科长了就有前途，保重身体，好好检查检查。像你这样好好干，下一步还有步
4: 啊，
2: 没准调前列腺当县长呢。
4: 哎，我三叔太幽默了。三叔啊，你多喝点水，你这憋尿呢是吧？你那啥。你既然来一趟吧，那就好好查查，
2: 嗯，
4: 知道吗？人生啊，最宝贵的是生命啊。
2: 对，医院最宝贵的是生病啊。
3: 哎呀，他就是心疼钱。
4: 再说啊，你那个好好查查啊，你多喝点水， 我去检查去了。
2: 好好。
4: 然后我还得踢足球呢。
2: 啊？我踢到辽足去了？
4: 不是辽足，我们单位球队。
2: 我还寻思你调辽足，应该我知道这事儿。
3: 出去就出去了，从小净挨他爹踢，现在他踢球了，
2: 报仇呢。哎呀，你踢哪派的你啊？
4: 三叔，你可能也不常看足球吧？足球不分派，你像我们这些一上场不分那个前锋和后卫吗？
2: 后卫就是武当派的，
4: 后卫武当派。
3: 那也不是，少林寺咋还能整出武当派呢？
2: 外行了，踢定位球的时候，后卫站哪？
4: 后卫他就站球门前边吗？
2: 怎么站着？
4: 他一般不都得这么站着吗？
2: 你看你那手干啥呢？那不武当派的吗？
3: 250号坐擎天柱了。
4: 三叔是招250不？
2: 你是250啊？
4: 我是250，叫我的。
2: 快去，
4: 我去拔去了啊！
3: 快去吧，老头啊！
2: 啊，
3: 你瞅这大体格子，像牛犊子似的，还查呢？你这体格不查能行吗？
2: 我问题是没病，我查啥呀？
3: 咋没病呢？大夫都说你。

0: 列腺了？
1: 前列腺可能谁都有啊。
0: 那我咋没有呢？
1: 那你是没查，你查你也有啊。
0: 人家这大夫能给你整差呀？
1: 他整差，刚才给我听心跳，说我心跳的太快了，咔咔咔咔咔，赶紧支架吧。
0: 那不说你心动过速吗？
1: 过啥速啊？摁怀表上了，能不过速吗？不过速。
0: 这大壮啊，你查完了？啊、
2: 没有，让我加项。
0: 啥叫加项啊？
1: 就是缺项了呗。
2: 不是，大夫让我再交份钱，完多查一项。
1: 那有事儿啊？
2: 大夫说我有点窦性心律不齐。
0: 啥叫窦性心律不齐呀、啊？
1: 就缺心眼儿呗。不是三十号。哎呀，
0: 老头，我知道了，他心上长痘了。
1: 哎呀呀，你小时候你爹就老杀猪，就杀出痘了，你全家都吃，这事儿我看准了，是不是都得查呀？
2: 是吧？
1: 你怎么查法？
2: 他大夫说让我做三扫。
1: 你三哥来不？
2: 不是，
1: 做三扫啊？三扫？
0: 这扫是啥玩意啊？
2: 我也不知道是扫
1: 啊，就是用电扫帚，不用开膛了，完直接就都扫走了。你赶紧好好扫去吧，快去吧。
2: 大叔，我交款去了啊！
0: 你快去吧。
2: 我交款。
1: 别查了，你看他都查出痘了，走回去。
0: 你坐下。你怎么就这么多事？你坐下，
1: 你就别查了得了呗，你花那钱干啥？这正好一萝卜呢。
0: 哎，这孩子他把钱都花完了，你不查不白瞎了？
1: 这还有多少箱了？
0: 这老些呢，你瞅瞅，这个 B 超看你肚子的， CT 看你脑袋的，这耳鼻喉是看你这部分零件的，这还有个照相看肺子的，这妇产科，
1: 妇产科看我啥的呀？这是我名吗？
0: 是啊。
1: 那怎么整出妇产科来了呢？
0: 哎呀，是不是妇产科跟前列腺那玩意儿有啥关系吧？
1: 别查了，走吧，回去吧。再查给我查怀孕了，回去不好说。
0: 你快坐。
1: 你跟普通人咋交代？这给我查出怀孕了，不好听名声。
0: 你钱都花完了，你搁这喝水憋尿，完咱也给 B 超查完，我去问问大夫就知道了呗。
1: 你看看怎么回
0: 事？你等着呀，你别走，我去问大夫去，听着没？
2: 好，
0: 别走啊。
2: 前列腺
1: 啊，
2: 前列腺
1: 咋的？
2: 大呀、啊！
1: 大家中医掉大线去了。
0: 老头啊，
1: 嗯，
0: 那大壮喊啥玩意大呢？
1: 前列腺大了。
0: 他也说前列腺大呀？
1: 你谁查谁大，你看。
0: 我这整明白了。
1: 怎么回事？
0: 不是给你开的，给我开的。
1: 给你开写我名干啥玩意儿？
0: 他说反正都咱家花钱，写谁名都行。
1: 你这个家他挣钱，他这是男女都不分了。走吧。
0: 干啥呀？我因为他说了，他说我上月查完了，就这月再查也没啥坏处。
1: 你还查呀？
0: 啊。
1: 他一个月一查呀，
0: 这就钱都交完了，他叫查呀。
1: 你拉倒，这也不是查水表呢，让他随便查你，你赶紧回去吧。
0: 你走吧，我自个儿查。你走吧。
1: 你说你这样急啥眼呢？
0: 还我急眼？孩子好心好意的给咱俩送这块来了，说呀，你俩好好查，查完了身体棒棒的，没啥毛病，领咱俩旅游去。那孩子多孝顺呢，你咋就事儿这么多呢？
1: 咱这孩子也是，我去年来了，我就上点火，到这牙疼了，他说你赶紧上医院吧，我急忙就给我弄医院去了。到医院就大夫戴个眼镜就问我，这个公费私费啊？我说是儿子费呀、啊。那个哪疼啊？我说牙疼。问你贵姓啊？我说姓魏。那为什么呢？我说不为什么，我爹姓魏，我就姓魏呗。我儿也姓魏，
0: 人家是问你叫啥名。
1: 是啊，我说我叫魏宝德了。那个说这牙疼多长时间了？我说疼一会儿。他说你张嘴，我一张嘴，他说完了死了。
0: 啥死了？
1: 他说这牙死了，那个必须得拔了。我说拔牙多疼啊，来打麻药，一针麻药给我下去了。我这脑子也大，嘴也大。我再喝口水。 完事儿跟我唠嗑功夫就把牙薅下去了。我还说话呢，我说拔完呗，他说完事儿了。这一完事儿，我说牙呢？到处找牙没了。我说那不行，跟我五十来年了，骨头沙子他都刻过，我必须要看他一眼。咋找也找不着，后来让我张嘴说你啊一声，我一啊，他说完了，不归我管了，你得到猴科了。我就去猴科了，交钱照相，到猴科，猴科还说你再啊一下子，我说啊啊，他说完了，不在这站了，你得上下一站。说是哪说是胃肠科，又交钱又照相又化验，我到胃肠科了，没让我啊，他这么一看，他说完了，到这站没停，你得上终点看去。我说终点在哪？他说是肛肠科。我又花钱又照相，我就聊肛肠科去了。人家拿扩大镜一看，他说完了，你这长颗牙，你得回牙科摘了。我就回牙科了。我说这牙呀，我说那个，他说我这牙搁哪？他说到这儿了。牙科说不归这管了，你得上 WC 科。我说 WC 咋？他说这厕所。我说那还用你看吗？花了700多，整个让我这牙在我这里旅游一圈。
0: 历史比你的光荣历史啊！
1: 有些医院呐，没有病治不了，小病呢就给你大治，咳嗽感冒过去呢喝点姜汤也就完事了，现在给你开7瓶滴流，打上吧，就把你这感冒治好了。
0: 那治好就行呗。
1: 是啊，肾坏了，
0: 再治。
1: 对，又花钱又打针，把肾治好了，肝坏了，
0: 接着治。
1: 肝好了，心脏坏了。到心脏一听，你这快跳得太快了，支架国产的4万，进口的8到12万，你说你支不支吧？支不啊？
3: 支
1: 12万你能支架吗？
3: 支啊
1: 啊，
3: 支架啊
1: 啊，
3: 支架。
0: 大壮啊，大壮，你这是咋的了？大壮，
3: 我支架了。
0: 大壮，你咋的了？
3: 35、30啊，回家给我爹捎个信儿，我支架了，我支架
0: 了。老头啊，
3: 走啊，支架去。
0: 刚才还好好。
1: 别看了。
0: 咋的了？
1: 不行了。
0: 咋不行了呢？
1: 我这尿。
4: 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和你一样痛苦，伤痕血泪的时间，他带你去了海滩，我在你的空间看到了你们晒点照片。那时候我和很多次一样想就这样算了，但是感情让我太贱，越想再见越想念。我对你细心无微的关心你能感觉到，但是你并不知道，我说我还没有遇到什么我喜欢自由，那全都是假的。

0: 的。
1: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的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3: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4: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3: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5: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3: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高尔敦又收了个宝贝徒弟，叫富春宝。就这孩子，聪明过人呐。你不看舌头，还吐舌头尖儿，比谁都能说。这一路之上，把窦尔敦说的捧腹大笑啊。别看他年轻，他知道的事儿还真不少。一路之上，他跟窦尔敦说：“媳妇，这个我总结一下呀，您听对不对？你总结什么了？我总结咱们武林道，要想成名，得具备四样。哪四样？一，要有品德呀，这个人不能缺德，对不对呢？”说你能耐再大，你缺德带冒烟，这也不行啊！哎，必须品德高下，这是第一位的。所以说，媳妇你呀，就站在这方面。那么第二呢？第二得有能耐啊！前压奴婢小，一压当行人呐。吃咱们这碗饭的不容易。你没看见吗？练武这帮人仰空谢海，自我感觉良好，总觉着自己不含糊，老王卖瓜即卖即夸呀。所以说你得有间隔的本事，到了关键的时刻亮他几手。就拿媳妇你来说吧，你一离开五台仙文殊院，到了保定府，力挫胡景春，战败那个带个夏崇武，是不是？又在忠孝旗力挫魔仙老母夏凤莲，媳妇，这就叫有刚洗到印象了。得有能耐，光品德好，能耐不行，那也欺不开。窦尔敦点了点头，孩子说的对极了。那么第三样呢？第三样啊，得广交朋友啊。有道是，丹溪不成县，孤树不成林呐。一个人是孤家寡人，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行。因此啊，得广交朋友，在家靠父母，出外靠宾朋嘛。所以媳妇，您记住，往后不管走到哪个地方，凡是正人君子，凡是有用的，你就多多的交啊。那金银那是身外之物，有没有都可以的，特别是朋友不可缺少啊。那么第四样呢？第四样啊，要讲信义。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无信不立，说话不算数，拉稀往回坐，谁都不相信你，你弄个穷白活，将来就完了呀。所以呢，办什么事情得讲究信义。哈哈哈哈哈哈！孩子，你说的太对了，就咱爷俩走这一路，我听你说话，我受益匪浅呐！哎呀呀，老西，你可折我的杨秀了，我这叫穷白话。对呀呢，您就听；不对呀，就拉倒。书说简短。哎，他们到了燕城群英老店，进店一看，好嘛，院里有二三百号，各拿刀枪棍棒，上官元英、柯特朗站到队伍的前头，正在那咋呼呢。站好站好站好，看看还缺谁，马上出发，走啊，快出发。窦尔敦一愣，这上哪儿去？发生什么事儿了？赶紧喊了一声：“二位哥哥，御下何往？”走吧，哟，回来了啊！还有，把我们都急死了。众人

0: 一看这窦尔敦呼啦全围上来了。科特朗就说，兄弟，我们认为你出事儿了呢，这不集合人吗，打算找你去。哎，你可回来了。是啊，我们正想上历城县万全镖局找你去，认为赖九成这小子不仗义，下了毒手了。哈哈哈哈，小弟平安无事，有话咱们屋里说吧。好吧，到屋到屋，各位散散散散，没事了没事了。众人笑着分散开了。科特朗上官元英一统背时宽，把窦尔敦接到厅堂，傅春宝也跟着进来，站在窦尔敦身后。大伙一看，怎么多了个小孩啊？一瞅这小孩身穿彩莲衣，头梳日月双爪髻，小圆脸，大葡萄眼睛忽闪忽闪的，小脸蛋鼓鼓着，背后背把宝剑，斜挎白布裆，打着鱼鳞裹腿，蹬着一双墨绿的战靴，还倍儿帅。妈，这孩子是谁呀？上官元英就问，兄弟，这孩子是谁呀？啊，春宝啊，过来，我给介绍介绍。
1: 哎，谢了。
0: 傅春宝都会来事儿，规规矩矩站在众人面前。二位老哥哥，这是我新收的记名的徒弟，姓傅，叫傅春宝。提他你们不知道，提他的祖父颇有名气啊，就是济宁派老当家的铁伞仙傅华臣，这是傅老先生的孙子，我现在收他为济宁的弟子了。春宝啊，还不过来见礼。这位是上官元英，上官大侠你要称伯父。这位科特朗，科特侠你也叫伯父。
1: 谢喽。
0: 傅春宝真乖，趴地上蹦蹦磕响头。
1: 二位西大爷在上，小吉

细细说，祝二位老人家长命百岁。俩老头听全乐了，好孩子，借你吉言，起来起来起来，哈哈哈哈。闹了半天，你是傅老侠客的孙子，这可没外人了。哎，同长在一块土上，人不亲土还亲呢。我儿孙呐，你怎么出去不到几天的功夫收了个宝贝徒弟，怎么回事，跟我们说说。二位哥哥听我道来。窦尔敦一铺一解，一五一十把经过讲述一遍。上官元英、柯德朗听完了又惊又喜，哦，原来如此，兄弟真是向你祝贺呀。那么咱必须说清楚，窦尔敦什么都说了，唯独一件事没说，那就是二次学艺。傅华臣传授自己阴阳一气掌，老师又抓时间。

你傅华臣说的不假，套路我清楚了，怎么使唤我也明白了，还有个时间过程，我还没练呢，我吹这玩意儿干嘛呀？所以他没说。两个老爷子听完之后高兴，来来来，摆宴摆宴，今天喜收高徒啊！

就够难对付的。再加个摩山老母，再加上赖九成的实力，他们又请了那么多帮忙的，我觉着咱们取胜的把握不大呀，我感觉压力可太大了。上官元英点头，是啊，我也有此同感。我的意思，现在没到9月初1，我们还应该再请几位朋友，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啊。窦尔敦说：“恐怕来不及了吧？9月初1在即呀，我们马上请人远水不解近渴。事到现在，我们自有同心协力了。那么来的我们欢迎，来不了的也讲说不起了。是啊，真有点远水不解近渴。又过了2天，一切就绪，该来的已经来了。”没来的就是不来了，眼看9月初1就到了，大家得起身呢。那位说上哪儿？上桑梓镇。这桑梓镇离开燕城还有一段距离呢，那是比武的地儿。大家起身赶奔桑梓镇。那么这么多人行动不便呢，后来科特朗做出计划。分3批进行，头一批自己带着弟子徒孙赶奔桑梓镇，到那块去安排去。第二批上官元英、窦尔敦一统背石宽，再带着宝贝徒弟春宝，再带着其他人

0: 因为这个道啊也不近。这天走着走着，到了李仙桥。这个李仙桥啊是个不大的小镇店，必须在这打尖，必须在这过夜，睡一宿觉，第二天走一上午就可以到桑梓镇了。但是，一到了这地儿一看呢，众人脑袋疼了。就两家店房，而且那店房的条件极差，屋里都是木板床，卫生搞得也不好，做点吃的也不行。打店的伙计直皱眉，哎呀，这不行啊！哎呀，这地方都太不合适了。天到这般时候，不住又不行了。上官元英就埋怨这个伙计不会办事儿，你们应当提前来做安排，使到屁股门了，你说这怎么办？富春宝一看，我别着急，别着急，店房没有没关系。我看这地方有钱的也有那么几家，找一家有钱的咱住下就得了呗，该给钱给钱呢。哎，我想他也不能拒绝，我带俩人去安排。西凤、西伯，你们慢慢走啊，听我的信。富春宝使不完的精力，带两个仆人进了镇子了，左学嘛右学嘛，抬头一看。路北了，广亮大门，这家比较有钱，就这了，就这了啊！咣咣咣，咣咣咣，砸了半天，有一个仆人把门开开了，找谁？哎，小哥，我一向有礼了。哎，免礼免礼，好说好说，你有事儿？我说小哥呀，我们是外乡人。哎，行走路过贵宝地，哎，打算呢，在这找个地方啊住他一晚上，明天接茬赶路。我说小哥呀，行行好吧，能不能给我们个方便，留我们住一晚上啊？
1: 爷爷，我是当仆人的，我做不了主，这个我得问本宅的主人。刚说到这儿，有个苍老的声音。本宅主人说话了，老五啊，跟谁说话呢？
0: 哎，我们户主来了，最好有话你们跟他说。啊，员外爷，来几个人有事儿，我看看。说话间，本宅的户主来到门外。富春宝一看，这老头50来岁，长得胖乎乎的，慈眉善目。一看就是好人。富春宝一躬扫地，老爷家一向可好啊，我这厢有礼呀、
1: 啊。还礼还礼。哎，小兄弟有事儿吗？
0: 方才我刚说完，我们是外乡人，赶奔桑梓镇，这天这时候了也走不到呀，所以呢我们打算在这呀住一晚上，看你这房子不错，能不能想个方便呢？哎，你放心，吃饭给饭钱，住给住的钱，你看怎么样？
1: 老者一皱眉，我房间是不少，你们一共几位？
0: 十个人，爱五一席，十个人，
1: 人也不算多，肯定能安排下。只是我不能留你们，
0: 这是为什么呢？
1: 他，哎，一言难尽。我能答应，怕我儿子不答应。我儿子性情古怪，我管束不了他呀。你说我答应把你们收下，我儿子一顿五八抄，又骂又脏，实在令人头疼啊！我小兄弟。你再到别的家看一看吧，我实在不敢收留。
0: 富春宝一听，把脑袋一晃，我老爷家这我就不明白了，你刚才说什么？

0: 你同意了怕你哎家不同意啊，对呀、啊。我说是爹管哎家，是哎家管爹呀。我这，哎，这年月什么都翻了个了，不怕你笑话，在我们家是儿子管老子，是吗？嘿呦，听了真叫我可发一笑啊！你说你把他培养成人了，到时候还得听他的。我你老头媳妇有病啊？哎，咱这么办吧，哎，我们也不野心，就住一晚上。我相信你哎家也不会反对。那么他不同意呢，我们向他做解析，你看怎么样？
1: 说话之间，窦尔敦、上官元英一同背石宽都到了。窦尔敦站在后边一听，赶紧上步施礼，弥陀佛，老人家，这是我的小徒，方才说的一点不假，能否赏个方便留我们借宿一晚，明日及早登城，加倍给钱，您看怎么样？本宅的主人一看是个行者，穿着僧衣，长得是端正大方，一看就不敢小瞧。再看这些人也挺整装。大师傅，我把丑话说在前头，我没得说，你们别提那钱，那算得了什么呢？钱是身外物，哪儿不交朋友啊？出门在外，谁都有个不方便，这个没得说。就是家门不幸啊，我生了个逆子啊，这个小子才不是东西呢，摇头涮甲，四六不上线，哎呀，没有办法，我就怕把你们留下，他要回来说一些不在行的话，惹你们生气。哎，不会的，老人家放心，看在你的份上，我们也不会挑理，您看怎么样？大师要这么说，那就往里边请吧。哎，事儿办成了。老少十人进了院，一看真宽敞，前院、后院、东西跨院，上房五间，点起灯来，屋里明亮。本宅的主人张老哎，赶紧烧水，赶紧做饭，盛情款待。窦尔敦、上官元英坐下之后，窦尔敦就问老伯贵姓啊？啊，免贵姓张，弓长张。哦，家里几口人呢？嗨，就我们爷儿俩，我老伴儿早不在了，雇了几个仆人。哦，令郎在哪行发财呀？哎，别提他了，一提他我就恶心呐。他从小就不务正业，发什么财呀？败家，祖上留的这份产业呀，让他败了大半了。照这样下去啊，迟早有一天我们得拎着棍讨饭呐。别提他了，别提他了。员外爷，饭菜做好了，赶紧端上来，来来来来，众位饿了吧，赶紧吃吧。挑摆桌椅，几个仆人手脚不停，一会儿罗列杯盘，酒菜摆齐了，众人团团围坐，一看呢，好嘛，烧鸡扒鸭子，红焖肉，猪脚，香肠，大饼，烧酒，应有尽有，提鼻子一闻，打鼻儿香，都饿了，谁也不客气，开怀畅饮，把大嘴一张，是狼吞虎咽，吃的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张老汉坐在旁边陪着，时间不大，吃完了，残席撤下，又给浓茶泡上来。大家边休息边谈，哎，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就听外头砸门，咚咚咚咚咚。老张头站起来，哎呀， 我这逆子回来了，各位啊，千万要担待呀、啊，这孩子有点半傻不见的，快开门！哎，来了！家丁答应一声，急忙过去把大门开了，人影一闪，进了一条大汉。这大汉进来就瞪眼睛，他妈的，咱家来人了，是怎么的？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3: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窦尔敦，上官元英一行十人赶奔桑梓镇，路过李仙桥，在这借宿，住的一家老张家。说实在的，本宅的主人老张头啊，为人厚道善良，就他这儿子不是东西，万不认字啊。本来皆大欢喜，吃完了喝完了，坐这休息谈心，哎，正这节骨眼儿，他这败家儿子回来了。进院里头，纸糊的驴大嗓门就跟家人吵吵开了。怎么的，咱家来人了？上房屋那些人都是谁？少爷，来客人了，人家在这借宿住一晚上。他妈的来的，咱家他妈也不是店房，借什么宿？谁答应的？老员外答应的。我不在家，他净找事儿，老糟头子，我倒瞅瞅是什么货。哎，您别吵吵，您这么一吵吵，人家都能听见，听见他妈怎么的？这家伙嘴巴浪叽的，从外边就进来了。他爹一看呢，怕出事儿，赶紧过来就劝孩子：“你回来了，饭菜都有。”到下屋吃饭去吧，啊，饿了吧，孩子，你待着。我这都什么货？这是他妈，我挨个数一数。你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嘴巴浪叽的，众人闪目观看，一瞅这位长得太难点了。这老张头这么善良，怎么有这么个儿子？哪辈缺了得了？一瞅这家这个儿啊，可够高的，长得五大三粗，手一伸跟蒲扇差不多少，肩膀宽宽的，就这张脸长得不顺眼，一张大饼子脸，奔了头，翘下巴，这俩眼睛长得好像螃蟹，往外鼓鼓着，一边一个。那要说谁眼睛不一边一个呀？不，咱说了是螃蟹眼睛，离得太远，叫人看着有点害怕。耙鼻梁子，大翻鼻子头，大嘴叉， 两个虎牙往外滋滋的，清虚虚的面孔，多少有点短胡子茬。你别看长得不怎么地，穿的可不错，穿绸果缎，还蹬着一双缎靴，往那一站，咬人不咬人的，还挺唬人。一说话瓮声瓮气的，震的这房间都起回音。这富春宝这孩子本来就顽皮，他一看这位长得太难点了，刚喝进一口水去，整个都喷出来了。哎呦我的妈呀，这世界上还有这么难看的人吗？幸亏他秃舌头尖儿，他说这话呀，进来这个大汉没听清楚，要听清了非干起来不可，可就是这样也完不了啊。这个大汉瞅了瞅，我他们都什么人，你就把他们收下，这年头可不太平，占山的为王的，落草的为寇的，山猫野兽什么玩意儿都有，我看这帮人也绝非善类，我学会武艺要替天行道，除暴安良，遇上歹徒我是一个也不饶，那那那那那那哇呀呀呀呀呀呀，就他叫唤开了。大伙儿听着十分可笑，窦尔敦、上官元英能跟他一般见识吗？这是有身份的人，听见假装没听见，坐那没动。但是富春宝受不了，富春宝一听他这嘴里老带脏字儿，就站起来了。哎，我说你这个人，你这是嘴呀，是屁股。这回这大汉听清了，哎，你说谁呢？说你呢？说旁人对得起你吗？我你一进门，连吵就再喊，嘴巴浪叽，竟带脏字，你说谁是坏人？谁是小干零碎？谁不是好东西？你说怎么的？我他妈瞅你就不是东西，我瞅你就不是好人。好小子，你欠揍，结果你输输脾气。老张头一看赶紧过来了，畜生冤家，你气死我了，来的都是好人呐，你顺口胡说八道，你给我出去，你给我出去。他这儿子还真不在乎他老子，把眼睛一瞪，你说谁出去？我看你出去也差不多，你躲开吧，害手害脚的。他一不愣，他爹站立不稳，一个摘脸好像没趴下，幸亏叫家人给扶住了。说话之间，这条大汉抡起巴掌对着富春宝就是一巴掌。富春宝实在气急了，这组人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不可，上步闪身，他一掌击空，富春宝使了一招叫金丝缠腕，咦，把他的腕子抓住了，往怀里一蹬，往外一抖，去你妈去吧。怎么叫把式呢？把式会借劲儿用劲儿，使的是巧劲儿。你别看这条大汉长得五大三粗，他这两下子真不怎么地，叫富春宝这一抖了，他站立不稳，扑通一个屁股墩儿就坐下了。要坐到旁人面前还好点，正坐在一桶杯石宽的面前，石宽早就气急了，一伸手

把他脑领子给抓住了，我去你的，到外头连滚连过去不，肉啪，把这条大汉扔院去了。这根都摔的这个脆呀、啊，院里还有花墙，

0: 摔死我了！紧跟着一平腰又站起来了，二话不说奔配房去了。干嘛去？取家伙去了。进了配房，把菜刀拿出来了，手捂着菜刀嗷嗷直叫：“有种的出来！出来！我他妈跟你们玩不了！今儿把你们都他妈剁吧喽！”事儿引起来了。老张头急的拿脑袋撞墙，哎呦，气死我了！冤家呀，畜生啊，我算做了孽了。一桶杯石宽、傅春宝先后都到院里了。窦尔敦、上官元英怕俩孩子惹事儿，紧跟着也出来了。窦尔敦就说：“春宝，手下留情，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看在本宅主人的份上，不准造次。”媳妇你放心得了，我就点到为止。来来来来，拿菜刀奔剑砍，奔剑砍。他一指自己的脑门，这大汉还真不听邪，往这儿砍就往这儿砍，就招刀唰就一菜刀。春宝一拨了脑袋，把菜刀躲开了，底下使了个扫堂腿，嗖啪把他撂了个个子，菜刀也撒手了，一桶杯过去，抬腿把他踩住了，别动，疯狗，我叫你吃我两拳，在那后背上咚咚就两拳。那石宽那有劲儿啊，两臂一晃800斤的力量，抡圆了拳头能砸轻了，把这大汉砸得嗷嗷直叫。哎呀，骨头砸折了！哎呀，骨头砸折了！窦尔敦怕事儿闹大了，赶紧过来，还不给我住手！石宽不敢不听，把腿一抬，退到后边去了。窦尔敦用双手相搀：“壮士，你受委屈了，这家伙真皮糙肉厚，刚才觉得挺疼，一晃过劲儿了。”他攥着拳头怒目而视，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窦尔敦，他一看就一愣，这妈真像哎，他自言自语说出这么句话来，真像。指谁说的？大伙儿也没在意。愣罢多时，他问：“你谁？你是？”哈哈哈哈哈。我就是到你们家来借宿的。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呀，我叫张德猛。
0: 是够猛的，大猛啊，看在你爹的份上，我们不跟你计较。哎，你不必担心，我们都是好人呐，不像你说的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抢劫之徒，我们可不是干那种事儿的啊！这个你放心了吧？刚才我手下人把你打了，我要责怪他们，你原谅吧啊！我这将替他们向你赔罪了。这就叫大人办大事，大笔写大字。窦尔敦这么一说，这小伙子没词儿了。
1: 行了。就冲着行者你的份上，我姑且饶了他们，不介，今天我可要亮出决议，不把他们的屎打出来，算他们昨天拉的干净。
0: 大伙一听，这都什么词儿？这是，简直个个啼笑皆非呀。这阵老张头也出来了：“畜生啊，你真要把我给气死啊！”啊，赶紧给我滚屋里去，滚！
1: 我爹呀，你说一见面你就叫我滚，我往哪儿滚呢？早晚你死了，这片家业不都是我的吗？啊，还是我先滚呢，还是你滚？啊，另外我刚才我做的有什么过分的？我学会满身的武艺，我就要替我就得收拾他们，那么不是

那就是我猜错了，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跟着在这掺和着，你想想，我老师教给我满身的绝艺，我的绰号人称天下第一侠，我白叫了我呀。

0: 天底下还有这么脸皮厚的吗？你的绰号叫什么？
1: 天下第一侠呀，怎么的？不配是怎么的？
0: 我家妈的侠客要都像你这样，还能活得了吗？我谁送给你这个绰号？
1: 我老师啊。
0: 你老师是哪位？
1: 哼，要提起我老师来，那名望可太大了。我告诉你，我老师乃天下第一的高人，武功盖世，天下无双，仗义疏财，那是了不起的英雄好汉。
0: 是吗？那你能不能介绍介绍贵恩熙是哪一位呀？
1: 石宽也说，对呀，你说说你老师是谁。嗯，那好吧，
0: 再看这位，
1: 规规矩矩站好了，把衣服还拽了拽。听着啊，提起我师父，家住直隶河间府县县代管窦家庄的人，此人自幼受一人传授，武功高强，善使螳螂十六式，之后到五台山文殊院拜海静大师为师，又学艺一十五载，练就绝顶的武功。一出世，大闹保定府，力挫胡景春，战败夏崇武。紧接着，又大闹忠孝祠，力挫毕凤莲，战败魔山老母，一举名扬天下。我老师扇门大开，才收我做了掌门的大弟子，赠号天下第一侠。你们听清没有？我老师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大伙听完先是一愣，紧跟着哇全乐了。窦尔敦心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从哪又冒出个窦尔敦来？但是他说的有鼻子有眼，还真有这么回事儿，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呀。春宝一听，拨了拨了脑袋，就问他：“哎，我说你老西叫窦尔敦？” 这一说他不干了，就见这家把眼珠子一瞪：“你说什么？问你漱口没有？你牙酸口臭，你敢提我老师的名字，我摘你的牙！”
0: 行行了，我错了。请问贵南西在哪咪家呢？你见老西在哪块落脚？
1: 当然有名有姓有家乡有住处了，就离此不远，不超过五里。窦尔敦一听接话了，我说小伙子，能不能领着我去看看你师父？
2: 当然行了，不过天太晚了，我师父这会儿早休息了，有种的明天我领你们去，你们看怎么样？
1: 窦尔敦点头，一言为定，明天烦你带路，我们去拜会窦尔敦。
2: 妥了。我还真饿了啊，爹，饭菜在哪儿呢？我得吃饭。
0: 你看这位挨顿胖揍还没忘了吃。
1: 大伙一看呢，是个半吊子二百五，起码是个缺心眼的货，
0: 但是不讨厌。
1: 老张头进来，各位啊，各位见笑了，见笑了，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他是满嘴喷粪呢，一句正话他也没有。来人呐，准备被褥，把房间收拾干净。老头张罗着，当天晚上大家休息了。您还别说，不打不成交，今儿晚上大伙睡得还真香。一睁眼天光大亮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老张头就起来了，张罗着打洗面水漱口水，众人梳洗已毕，落座吃茶。老张头

又张罗着准备早点，大伙吃喝完毕，刚擦嘴的这么功夫，张德猛这愣头青从外边进来了。我你们有完没完？我都等了半天了，光饭我都吃了两顿了，你们想见我师父不想见？窦尔敦点头，话已敲定，焉能更改啊，麻烦你头前引路，随我来，走走走走。他爹过来又劝，小子拉倒吧，你没有正经话，算了吧，你把各位领到哪儿去，逮着你的吧。见我老师有什么呢？这是正事儿。窦尔敦也说，老人家您不必管，我们的确办的是正事儿。哎，听他的连裤子都穿不上哦。老头不往下说了，一行十人跟着张德猛离开李仙桥，往前走不远，路边有座庙，抬头一看，大匾上写着仨字儿：石佛寺。角门开着呢，张德猛用手一指，你们都给我站这儿啊，我看我师父起来没有，然后我再跟你们打招呼。说着话推开门，他进去了。大伙站在门口等着，每个人都在想着心事。上官元英把竹杆大烟袋拿出来了，装了一锅子烟，吧嗒吧嗒在这抽着，一边抽一边乐，觉着这事儿太可笑了，从哪又冒出来个窦尔敦呢？哎，正这时候张德猛从里头出来了。各位跟我进来吧，我师父早起来了，进来。众人进了石佛寺，等来到前道院，往台阶上一看，大伙就一愣，就见台阶上站着一位行者，穿着打扮酷似窦尔敦，个头也不小，散发披肩，月牙铜箍勒头，穿着青布僧衣，腰里系着带子，胖袜开口僧鞋，脖项下挂着素珠，往脸上看，四方大脸，扫帚眉，钢铃眼，石鼻，阔口，多少有点连鬓乐腮的胡子茬，俩眼睛也挺亮。大伙惊什么呢？哎，真有点像窦尔敦，不过这打冷眼儿，你要仔细看就不一样了。要说一个人跟一个人绝对相似，一点都不差，他不可能。你仔细看，多少他也有差别。张德猛来到近前，师父，他们都来了，他们想见见您。这个主一开始挺镇定，但是一眼看见窦尔敦了，他冒了汗了，再也站不稳了，赶紧从台阶上跑下来，分开众人，来到铁罗汉的近前，扑通就跪下了。哎呀，我真不敢想啊，闹了半天铜头铁罗汉来了，窦老师请上，恕弟子一拜，咣咣咣磕响头。张德猛也跪到后边了，这回他也老实了。窦尔敦用双手相搀，请起请起请起，不要这样称呼。哎，他说什么不起来。我说窦老师啊，恕弟子万死啊，我这罪孽大了，我冒名顶替，我真不是个人，您不恕罪，说什么我也不起来。上官元英又装了一锅子烟，一边吧嗒吧嗒抽着，一边像审贼似的就问他，你叫什么名？我姓王，我叫王大成。哦，王大成，你怎么好么样的又冒称叫窦尔敦，这怎么回事？老人家，恕弟子直言，他是这么回事儿。
富春宝啊，过来了。我跟你听着啊，这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说了席话，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你要说不原道，顺口胡说，今儿就扒了你的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的声音。

0: 柳河，感受柳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河新闻，我是孙桂阳。
0: 我是苗苗。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县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14次会议；
2: 县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2026年第3次扩大会议；
0: 罗通山镇医养福利服务中心全面提升老人生活品质。
2: 9月3号，县委书记刘忠波主持召开2026年第14次县委常委会会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成祥、县委副书记、县长尤海洋、县政协主席黄志刚等领导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

0: 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精神，传达学习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
1: 会议指出，要贯通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把崇敬缅怀转化为对标奋进的政治自觉，把理论滋养转化为履职尽责的行动自觉。要锚定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聚力做强县域实体经济，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厚植基层精神文明底色，恪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站稳为民履职根本立场。会议要求，要深刻认识当前地质灾害、洪涝、内涝、山体滑坡等风险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坚决扛牢属地管理、部门监管、行业主管责任，排查上要兜住底，坚持预防为先，防土并举，全面摸清风险底数，建立动态清单，实现隐患整治、闭环管理。预警上要跑在前，统筹用好人防技防力量，不断优化应急预案，科学布局物资点位，增强应急突突实战能力。责任上要压到位，坚持关口前移、源头治理，科学规范城乡建设、产业布局、人居选址，推动高风险区域人员有序转移、科学避让，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要求，持续深化治本攻坚、打非治伪等专项行动，抓实抓牢安全防范。要常态化开展交通巡查、联合执法，强化宣传教育警示。要压实建设、施工、监理三方责任，严禁违规冒险施工作业。要抓实秋收前农机隐患排查，严管农用车违法载人行为，规范粘贴反光标识。要聚焦学校安全管理，全面排查校舍、消防、食品卫生及校园周边环境风险隐患。要紧盯看牢危化燃气、废煤矿山、文旅景区等重点领域，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底线。
2: 9月3号，县委书记刘忠波主持召开2026年县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三次扩大会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成祥、县委副书记、县长尤海洋、县政协主席黄志刚参加会议。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一督导组到会指导。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省督导组指出，柳河高度重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领导带头示范，抓实理论学习与警示教育，干部作风持续向好，实干担当氛围愈发浓厚。要深化理论铸魂，筑牢思想根基，常态化开展学习教育，校正政绩观偏差，持续纠治作风顽疾，整治虚假政绩、形式主义，主动接受群众监督，把正确政绩观落到干事创业全过程，奋力推动柳河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刘忠波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县上下坚决贯彻落实中央高度认识和把握正确政绩观，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检验和评判正确政绩观，一体推进学查改，促进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县域振兴发展后劲儿持续增强，干事创业政治生态不断巩固，学习教育取得显著成效，达到预期目标。刘忠波要求，要强化理论武装，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为本，推动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要强化为民造福，

0: 化公共服务供给，抓实重点群体就业帮扶，常态化落实四下基层，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取信于民。要强化履职尽责，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积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纵深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探索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柳河经验。要强化管党治党，抓实问题整改闭环和回头看，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用人导向，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生态。
1: 罗通山镇医养福利服务中心聚焦特困供养老人及社会老年群体的差异化需求，整合医疗护理与生活照料资源，将贴心养老服务落到实处，全力提升辖区老年人晚年生活品质。
2: 医养中心建立系统化健康管护机制，专业医护团队常态化在岗履职，紧盯老年人高发慢性病、常见病问题，定期开展健康筛查、病情跟踪、康复调理、合理用药指导等专项服务，时刻关注老人身体状态，及时处理健康隐患，将基础医疗保障融入日常养老全过程，让老年人不用奔波，即可享受稳定专业的健康守护。医养中心秉持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为老年人量身定制科学营养的饮食方案，细致做好起居照料、日常陪护等基础服务。此外，特别注重老年人心理关怀与情绪疏导，用耐心、细心和责任心呵护每一位入住长者，以温情化、专业化的服务，为辖区老人安稳幸福的晚年生活保驾护航。
0: 为有效缓解柳兴路汛期排水压力，彻底解决雨季路面积水、排水不畅、群众出行受阻等问题，近日县住建局正式启动柳兴桥头与滨河北街交汇处的强排泵站工程建设。施工现场机械轰鸣，施工人员严格按照技术规范把控成孔深度、孔径垂直度等关键指标，泵站装机施工稳步推进，旋挖钻机有序钻孔，钢护筒精准下放就位，钻头匀序旋转，逐层破碎土层，工人们一丝不苟地绑扎焊接钢筋，牢固固定每一处接头。施工单位表示，将紧盯工期节点，有序推进管道铺设、主体结构施工等后续工作，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早日补齐城区排水防涝基础设施短板，筑牢城市安全运行屏障，把民生实事办实办好。
1: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0: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3: 并且呢，不是就是像大家说的是不是只是谈谈就完事儿了，
4: 嗯嗯，
3: 不是，他们是有目标的，
4: 嗯，
3: 三方联合开发的原型车已经进入了前期工业造型设计的环节。
4: 嗯，其实现在目前在新能源当中，尤其是跟华为的合作当中，江淮现在目前还是领先一步的，
3: 嗯，
4: 甚至它现在目前的产品都是主打高端了吧，
3: 嗯，
4: 对吧，
3: 尊界啊，
4: 啊，尊界的 V800 啊，
3: 嗯，
4: 包括就是尊界的现在目前 S800 啊，这些车你看轿的 MPV 都是属于最顶流的那个
3: 产品了，百万以上，
4: 对不对？
3: 嗯，
4: 其实它现在也可能需要一些像这种
3: 品牌加入，
4: 对，就是站着帮你说话的，
3: 对，
4: 啊，
3: 合作的模式呢，采用的是双品牌的策略，全新车型呢，在中国市场将会悬挂尊界品牌的标识，
4: 嗯嗯，
3: 然后海外市场我们看到的这个车型依然挂的还是玛莎拉蒂的三叉戟的车标啊，
4: 嗯，
3: 其实玛莎拉蒂这个车，咱简单说一下，2025年全球销量才达到7900辆，
4: 嗯嗯，
3: 反正也不是跑量的车啊，
4: 对，是的啊。再来看一条新闻，这是来自于什么呢？燃油车现在目前降价的新闻。A7L 不知道有没有知道 A7L 的那个车，现在起售价格多少钱？
3: 26万2800。
4: 26万多。然后呢，像 Q6 就是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那个SUV 啊，
3: 嗯，
4: 现在起步价格27万多。
3: 对，
4: 就这些车最高降幅都达到19万了。
3: 是，
4: 将近19万了，
3: 挺吓人的。
4: 哎呀，所以说今天我看了这个新闻以后，我当时跟老邢说了一句话，我现在能想起来了，我说。当梦碎了的时候，其实梦也没那么美。

0: 这句话老邢说啥意思？我给大家注解一下，其实有没有道理啊？就是其实你发现，在很多年前你买的所谓的BBA 这些产品，其实这些车真的好吗？
1: 嗯，好。
0: 其实有的时候呢，代表的是一个你追求的梦想，
1: 是
0: 它是一个品牌的价值，是你对于生活、对于你自己奋斗的一种肯定，
1: 向往
0: 是肯定，对不
1: 对？
0: 对。所以，但是你会发现，现在这些车，你这个降价都挽回不了现在目前的趋势了。为啥？因为现在你发现买车已经不能证明一些东西了，这些东西梦已经碎了，所以梦没那么好。这是我当时想的一句话啊，大家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道理？所以我觉得现在传统燃油车它最大的问题不是说你的价格的问题，而是你的品牌的溢价能力和情绪价值已经给不到了，这是最大问题，对不对？嗯。
1: 那我还说吗？这车
0: 就说到这儿了吧？
1: 就说完了，是
0: 不
1: 是、啊、
0: ？A7L 现在目前26万多 ，Q6 现在27万多，确实挺香的啊。
1: 然后大家好信的话，或者是您近期正好关注这两个车，你自己到这个上汽奥迪去问一问啊。
0: 对、嗯。
1: 就是你现在如果在网站上搜的话，官网是直接显示的，就是它降完的这个价格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然后大家好信或者是你想买想出手，自己到店里去问一问啊。
0: 好了，抖音平台当中来继续搜索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可以把新车问题呢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这个时间给大家去做一些解答啊。
1: 说到豪华车，有人还说了，峰哥说他是以揽胜的口吻问你。嗯，峰哥，你说的是什么？揽胜车是这么说的哈。
0: 嗯。
1: 咋的？揽胜豪华。
0: 那裤兜里男他就出战了，是不是？裤兜里男现在就是赔的最惨的。那天我看一个二手主播，现在裤兜里男一般都600多万嘛，对吧？现在可能也就是400-500了，现在就掉的是最狠的。所以说现在所谓的豪车啊，就是，溢价能力没有了，可能就是坑越来越大了啊。
1: 这样啊，大家呢，我们马上接通广告。
0: 嗯，你看追赶问了，终于有人问了。
1: 然后这样，我们马上接通广告。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型想跟我们共同探讨一下，咱共同说一说，你可以在抖音号、抖音平台直接来搜的。

0: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1: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协理表心意，就选永利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线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2: 中秋礼，小罐茶。
0: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0: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9: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0: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这三天去加油就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11: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好的，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近期我说了，就是现在的车市呢是风云变幻的，大家一定是每天这个时间有时间一定听节目啊。我觉得你不管是买车或者是用车，或者说你现在目前对于车有一些关注的话，在节目当中我相信都能给大家最好的一些答案啊。而且呢，每天听节目呢确实长知识。二郎就问了，说新能源买什么最好，什么品牌最好？其实你要说最好的话呢，谁也不敢说是最的，是最的，对不对？
10: 没有最好，
11: 最早的传统的燃油车其实
10: 只有更好，
11: 对不对？传统的燃油车当中，其实谁也没说三分天下吧，对吧？
10: 是，
11: 你也没说谁家说能独占鳌头，
10: 独占，对，
11: 对不对？奔驰那么强，那么豪华，它也不能独占鳌头，
10: 对，
11: 因为每一个人喜好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新能源现在目前好的话呢，可能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比如说像特斯拉、理想、
10: 蔚来
11: 或者是问界，就是这种以花为系的，这些现在目前呢都算不错的产品，然后呢各自都有自己的特点，对不对？所以就还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定位去选的一款车啊。
10: 对，
11: 你比如说你看技术上来看特斯拉好，就是很多人说现在不服特斯拉，就是我跟各位说一下，就是你现在去参照一下特斯拉很多的数据上来看，你可能只是看到它是一个毛坯房，它很多东西冰箱、彩电、大沙发没有，但你想不想到从技术来源上来看，现在的很多汽车企业都标榜自己什么呢？电池越来越大，你现在的框架平台越来越高，800伏的框架、900伏的框架，对不对？说自己现在补能速度什么10分钟、5分钟、8分钟，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但是特斯拉现在用的是多少？400伏啊！但你想想，你去问一下，现在目前特斯拉很多的车主，他的补能速度快不快？400伏所带的这些东西，它在整体的这样一个能耗方面低不低？那我就想一个事儿了，就是都在推陈出新，都在推技术的顶点，但是为什么人用最简单的东西能把它办到最好的事情呢？对不对？包括现在就是说，你现在的车很多都说了，你上50万的新能源车，基本都干到3.8吨了。3.8吨相当于什么？一个房车的这个自重了，一个什么呢？一个这个所谓的轻型的一个大，轻型的这个半截子了，就这种。那你想象一下，像这种车，它的安全距离、安全的刹车，它能保障吗？能不能保障？包括就是我们所谓的现在目前，你所谓的比如说你的悬架系统、你的底盘方面，它耐久性行不行啊？你一天两天行，5年以后怎么样啊？你如果还不理解峰哥说的一句话，我就说一句。

0: 一句话，就是人相当于什么呢？250斤的这个身材，
1: 嗯，
0: 250斤的身材，大家能想象到，就是他如果跑起来以后，他能撒得住不？他对于他整个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负重，能不能他的腿能不能支撑起来？他一定膝盖比你差。所以就是我说的，就是为什么现在都在什么呢？都在增加东西，增加东西。但是你发现特斯拉说为什么说他技术好啊？他是用最简单的东西，但是呢，能让大家达到最好的使用效率，这就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就如果是从技术上来看，特斯拉确实很牛啊。然后从智驾方面呢，就是华为确实很牛。你别听什么这个什么某温塔，这个它什么地平线没有用。你现在来看的话，你看包括大疆拎出来也白扯，就是现在就是华为。就是华为智驾最好，然后呢，科技体验方面呢，就是或者说就是豪华性体验方面，那就是未来了，对不对？未来它可能就是在产品的营造方面，在出厂的时候就是告诉你，我未来打算就是高端。
1: 对呀、啊，可以换电的系统。
0: 对对，理想呢就是什么呢？理想其实最早的在新能源当中推荐的是冰箱、彩电、大沙发，是给一种情绪价值、
1: 家的氛围、
0: 家庭的氛围、家庭属性最好的话，你就买理想。
1: 嗯。
0: 然后车机体验也非常好，就是每一家都有自己的各自特点，没有什么最好或不好的，明白吧？就包括你现在你看到什么尊。界 V800100多万的 MPV， 加一个什么青色的都需要15万，一个车身颜色需要15万，一个中间的一个比如说咖啡机的需要2万多。但是我说了，这个它也未必代表着是最好，为啥呢？你不是贵就代表好，你是从哪个理解上？有很多人为什么说买技术？有很多人是买外形、买配置、买尺寸，每个人要求的点不一样，所以也预示着没有什么所谓的最好啊。你要如果让我的理解来说，你100万的这种所谓新能源车，我莫不如开个6万块钱星愿的，我觉得那最好最香的。对呀，因为他就花小钱办大事啊。
1: 峰哥说了，
0: 他不被卷呢。
1: 即便以后保值率问题都卷不到我。
0: 那你100万的 V800，我告诉你，一年得赔20万，那我这个6万块钱的星愿，他赔不了哪儿去了。
1: 对。
0: 所以是不是你说这怎么能说是最好啊？每一个人需求的东西不一样，需求你用的最好的就是最好的，明白吗？啊，
1: 好了，那这个时间两种方式啊，大家可以在广播端可以收听的是 FM 103.8、103.8车天下，这是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关注一下抖音平台，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看现场直播。
0: 嗯，
1: 然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追赶问的问题吧，来报道，峰哥，广汽传祺的月七这款车型怎么样？
0: 今天我看上节目之前，我跟老邢就说，我说这个车肯定会有人问，
1: 嗯，
0: 因为最近大家知道方盒子就非常火爆了，对吧？方盒子其实就是以方盒子新能源为主的话呢，其实不是太七最早的，我记得没错的话呢，就是应该是奇瑞应该是叫什么玩意儿来的？
1: 现在iCar是吗？
0: 不是，
1: 那哪个呀？
0: 那个最早卖的贼火的那燃油车，就是那个叫它叫什么山海呀、啊、什么玩意儿？就是反正奇瑞最早的方盒子做的是非常好的，
1: 截图是吗？
0: 截图什么的一些，反正咱不说了啊，就是那它的那些产品啊。
1: 嗯。
0: 但你发现它卖的不好，就太七其实是引爆的，然后近期大家是什么呢？长城 H10。
1: 嗯。
0: 昨天我有一位朋友，他最后呢，就是他和太七和长城 H10，去对比，最后呢，长城 H10
1: 胜出了，
0: 嗯，就他后来买了长城 H10了，
1: 嗯，
0: 然后其实你会发现呢，最近呢又出了一款呢，就是传祺的这款叫月七的这个产品啊，
1: 嗯。
0: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产品啊，包括呢可能在近期还有一款就是吉利的银河系列的战舰七百是吧？
1: 700
0: 啊，就这些产品啊。但是呢，其实在我的心目当中，我其实给他们都罗列的非常清晰了。
1: 嗯，
0: 就是方程豹太七，包括像什么呢 ？iCar 的 V27，包括我们现在所你问的这款传祺的月七，他们算属于一个类型的。
1: 嗯，
0: 都叫方盒子，但它。突出的方盒子的理念是什么呢？更加年轻化，更加时尚，更加有个性的一个产品。尤其这款月七，其实说实话，从外形的体现上来看呢，没有什么太大的亮点。但如果说你要看这个车很多的，比如说细节的设计上，它在越野的很多风格当中，它做的很到位。包括这个车，就是比如说那什么内嵌的什么这个，内嵌的这样一个结构啊。包括什么后面还要带这个差速锁呀，它其实营造了很多越野的氛围。所以你要如果说这个车让我做一个定位的话，它跟长城的 H10 是完全两个定位的。长城 H10 的方盒子在这个领域当中，我个人觉得 它应该算是属于比较注重家庭、注重豪华性的一款产品。但是这些产品呢，我们所谓的太极和乐器这些产品，他们其实更注重的什么呢？就是一种个人风格的年轻化的一种风格的这种产品是不一样的，这个定位不一样。它如果要打的话，它跟太极应该是一个对位产品的。我个人分析啊，

0: 但是呢，月七这个车能不能卖得好呢？还是那句话，新产品不好说。现在每个人购车的逻辑跟以前都完全不一样了。以前可能就是更多人看品牌，看很多的元素，但现在很多就是看一个点，就是这个车的外形设计，或者有一个小的东西设计，它就吸引我，就买，我就下单，就下单了，对吧？所以，你要说这个车能不能火，还是那句话，我不说了吗？你看这个产品两个月的销量。你不用看他说所谓的订单啊，说这个车订单都破了2万，那都厂家自己内部人员都在自己家亲戚交的定金。就像咱们很多网络现在看的东西都是刷单的，你根本就看不到这个真正实际的东西。你真的要看最后的销量，长城 H10 我们不说了吗？这个车我看两个月销量，第一个月达到10000辆了，我说达到6000-7000就已经立住了，它达到10000辆。就是它确实长城 H10，我觉得它立住了啊。月七我感觉它不会太好，因为啥？品牌价值在那摆着呢。而且这一次它整体的设计风格其实还是偏小众化了。就是 H10为什么能受到这么多人喜欢？后来就是喜欢泰系人都能选择 H10，就是我说了，它家庭属性做得非常到位。就是家庭用车，它还是注重豪华性、注重空间这方面的。H10毕竟5.3米的长度嘛，所以这个车我觉得月七呀，你可以再等一等。看个销量，然后再关注一下，好不好啊？
1: 今早我跟峰哥是这样说的，我说如果以一个正常买车家庭属性的这样的人来讲，提到月七，大家不知道他是谁家的，名气不够硬。但是你要提到 H10 长城 H10，你就知道啊，这是来自于长城家的，就完全是两个概念，不一样。还是要看名气吧。
0: 对，抖音平台可以继续来搜索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啊，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然后我们来迎接5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1: 要咨询一下峰哥关于汉兰达的车型，你好，李先生。
2: 啊，你好。
1: 你说。
2: 想那个了解一下汉兰达的车型。
1: 啊，你要问什么？
2: 七座，就是2.5双擎这个，在东北地区用，能不能用得住？
0: 就是以前我做的推荐呢，就是买这款车，就尤其它的双擎，最好冬天有车库。你的使用效率会更好，因为确实它的双擎版本呢，以前出现过机油乳化等等一些现象，不是很稳的，明白吧？你要有车库的情况下，
2: 同级别的车还可以介绍这款吗？
0: 你要如果是传统燃油车的话，像这个级别就什么大众系的了，是吧？揽境啊，或者是上汽大众途昂啊，就这种级别的车比较居多一些。
2: 所以我不太想看
0: 啊，
1: 不想看纯油的，
2: 不太想看，对，
1: 就想买双擎版，
2: 对，买双擎的，
0: 油电混合动力的，
2: 对。买油电混合，
0: 那你就买它就得了呗，还有啥选的？油电混合动力、
2: 可以呗。
0: 如果说你在油电混合动力技术上来看，你不看丰田还看谁呀？这不是实话吗？对吧？就是可能我们在使用上有一些小缺陷，或者有一些小小东西，咱是能克服的。但是从大面上来看，你油电混合动力，你当然是买丰田了。就像你买一个东西，
2: 介绍过他们哪一款好呢？
0: 就像你买一个东西一样，就是它可能有一万个。就是有一个不好，但是有一万个好，那你说你要哪个？哪个？你肯定要一万个好啊，对不对？大面上的东西啊，是吧？
2: 对。
0: 好多人说还让你
2: 哪一款好呢？
0: 哪个款好？5座、7座怎么选？是不是？你平时的用车需求是什么样的啊？
2: 我想本来想要5座四驱，但是5座没有四驱。
0: 然后就像我说了，你平时需求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代步的风格啊？
1: 平时就自己开，还是偶尔会自驾？
2: 自驾油多点。
0: 自驾油多一些，是不是啊？
2: 对，
0: 可能很多人会说了，自驾油我觉得买个四驱的是不是会好一些？他现在用的四驱叫电子四驱，它是通过电机去工作的四驱，它的反应速度非常快。但你如果在越野能力方面，其实它一般般，就是它可能会什么呢？在湿滑打滑的路面当中，它电机会工作一下，它反应速度很快。然后呢，在高速的行驶当中，它会有一些作用。那你要如果真正出现一些比如说特别难走的路，其实这个四驱跟两驱最后看的是通过能力，不是你这个车的四驱能力，明白吗？所以其实我个人觉得两驱已经足够了。而且就是您现在如果说就是自驾为主的话，我相信也不会天天坐5个人或者7个人吧，你出去自驾，
2: 对不对？
0: 因为我说了，像这种汉兰达的级别的车，用我的理念来说，买7座就是鸡肋，这车的尺寸就是5座，大5座最完美，明白不？你用不上那个7座，你也不用考虑说，哎呀，我拉6个人7个人咋办？你开俩车或者你打个车吧，你就别扯了。你后面坐人也是憋屈，它不是那玩意儿。
2: 中国有没有排面垫呢？
0: 排面垫那试试呗，这玩意儿。你就是昨天我有个哥们买那个荣放，后来他就说让我去养吧，他都不为难我的了，因为这车现在说不好听，你也都知道。他都卖不动了，你进店都说不好听，他都2天3天都没进人了，人家都老热情了。
1: 你看过陆放吗？
0: 人家里有啥东西都给你拿出来了。
2: 陆放没看，现在就看了汉兰达。
1: 只看了汉兰达。
0: 你这样吧，就是你

0: 自己讲吧，就是使劲抠，就是自己讲，好不好？
1: 峰哥不说了吗？带着钱去现场。
0: 买个大五座两驱足够了，我个人觉得，我自己心里
2: 的
0: 分析啊，好吧。
1: 你先别挂，李先生，你先别挂啊，这样啊，峰哥，刚刚有人朋友还推荐了一下，那看不看锐界呢？
0: 就像我说，锐界它的油电混合动力是来自于丰田的技术，那我就想一个事儿了，那就是你为啥不买更纯正的呢？
1: 也是哈，
0: 你非得买一代理的？
1: 嗯，
0: 那不是不是？就像我有一些话，其实我说的都非常干脆直接，就大家可能买车都非常
1: 一下就明白，
0: 非常逻辑上就是不清晰，其实我一点就明白了，你买的是什么？你买的是油电混合动力，油电混合动力谁做的最好，你就买谁就完了吗？
1: 丰田呢？
0: 那我还说，你还有啥说的？
1: 嗯。别纠结，汉兰达。
0: 其实买车没那么，可能就是我可能见得多了，解答的多了，
1: 对，
0: 可能看问题比较简单了。但是确实你得承认一点，买车确实挺复杂的一个事儿。你包括有的时候我选择，我也很纠结，我也有很多自己的烦恼。但是其实你在纠结和烦恼的过程当中，就是说啥呢？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你身在里面它非常乱，但是我站在外面看得非常清楚。
1: 旁观者清了。
0: 真的非常清楚，就是。很多话你就听我的，其实就是核点着核心，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买啥就突出啥，要啥就追求啥就完了，
1: 好吧？
0: 复杂干啥？
1: 很清晰了，李先生，这回你挂吧。峰哥说的很明白了，汉兰达，好吧？好嘞，那我们马上接动广告，广告过后继续回到103.8车天下。
3: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4: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458。
5: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6: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9: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3: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嗯，
1: 今天的问题有点多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0: 嗯、
1: 风林不晚说的，峰哥，纯电的车冬天取暖都很拉吗？
0: 那没办法啊。因为它得用电呢，对吧？因为就这个用电，就是咱们这个新能源车纯电的车用电，就像你家那个开那个吹风机，那个吹头发那个东西一样，它的瞬间的那个耗电量特别大，而且纯电动车就是它那个整体的这个就是热度不够，没办法啊，这也没办法啊，啥车它也都那样，电车啊。
1: 然后低调说的，峰哥，增程跟插混哪个好啊？20万以内的 SUV 能不能推荐一下？
0: 嗯，
1: 这个太多了，目前真的。
0: 就是我曾经从技术上跟各位分享过，就是增程是什么？就像一个你带一个充电宝一样，
1: 嗯，
0: 就是一个大的充电宝一样，就是它没电了，它就是一个虫了，就是真的就是各方面不行了啊。
1: 嗯、
0: 就是从但是插电混合动力呢，它是有多种形式的，发动机可以参与 工作的，
1: 嗯，
0: 你没电了发动机还能工作，然后呢它也能参与动力输出，所以就是如果说从多种条就是插电混动力就是两条腿走路，增程就一条腿走路，你自己选啊。
1: 然后看一下大海问的，他说想问一下大魔峰，奇瑞柴油混动跟油混皮卡车怎么样，如果跟长城相比的话哪个更值得？
0: 你首先别闹，奇瑞啥时候是有柴油车了，我就想特别知道奇瑞的柴油车是哪一款，我可能孤陋寡闻了，我没听过奇瑞有柴油产品。长城有柴油产品那不用说了，长城我告诉你在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人的发动机就获得世界大奖了，叫绿镜的柴油发动机，我现在依稀还能记住，你就记住了，现在目前在国内的柴油机的领域当中人长城就是王道，明白不，就头吧就天花板，没办法，明白不。
1: 大海你的这个问题啊拆解来看的话，你是想买皮卡是吗，然后想问一下奇瑞跟长城奇瑞皮卡
0: 所以就是你问的问题哥们儿我都不知道哪出啊，这是啊，这和哪和哪我都为什么没整上呢，
1: 买皮卡选长城。
0: 皮卡就是咱这么说，就是奇瑞有没有皮卡我不知道，但是奇瑞就不造皮卡大家都可能都知道吧，就是买东西还是那句话，核心东西就是人家生产这玩意儿造这玩意儿的，就是我那天说句话，你上砸到我的这儿你非得买蛋糕，那能买着吗，那买那玩意儿也不正宗啊，他不是干那玩意儿的，明白不。那皮卡必须看长城啊，长城就当时有一句话特别牛吗，长城只有皮卡领域当中只有长城和其他，
1: 对，
0: 长城确实很牛，长城皮卡我跟你说就像它长城就是
1: 只有炮，
0: 我认为长城皮卡它已经做的不是皮卡了，它是文化了，
1: 对，
0: 明白吗，它不是一台车了，它是一个属性了，
1: 嗯，
0: 就长城现在皮卡都给你造出房车了，皮卡房车有吧，啊，皮卡就是有豪华皮卡吧，有越野皮卡吧，有拉活皮卡工具皮卡吧，就是它把皮卡做的那么的那么细分了，就所以长城就是在这个领域当中那就是天花了板啊。最后一个问题，找一个。
1: 浪里个浪说了，现在库斯图可以吗？可以。峰哥在开始的时候有别人问，都说没屏蔽你啊，库斯图可以买。
0: 对，阿言这个问题吧，新的哈弗 H 五柴油版的怎么样？就哥们儿，我跟你说，花这一份钱你就买这个车，就不用说别的啊，就是你让任何人一看说，哎妈呀，这量太足了，这车太大了，
1: 够长，
0: 5米30多，
1: 嗯，
0: 就这车后排空间都堪比迈巴赫了。但是咱这么说，这个车你就再长再大，它不是为了让你坐着得劲儿、坐着豪华、坐着舒服的，是不是？它是工具车、拉
1: 活
0: 车。
1: 干
0: 活
1: 的。
0: 虽然说 H 五这个用很多的外形啊、很多的配置啊蒙蔽了各位，说，哎，你看我现在也不像以前的工具车那么烂了。但是我告诉你 ，H 五这个车它就是一个工具车的属性。
1: 嗯。
0: 你要干什么用？你要如果是为了豪华舒适度的话，光大没用。公交车大不大？公交车大，那皮卡大不大？啊，半截子大不大？那大不代表豪华，坐着得劲舒服，开着舒服，明白不？你还得去体验，就是这个车真正的为什么人去造的？这个就是啥呢？就工具车，拉活的，空间够大，底盘够好，对不对？然后呢，我刚才说了，长城的发动机你不用想，就买就完了，闭眼睛入就完了，贼好啊！就是稳定性，包括节能性方面非常好。我就是开过这么多车，现在我就是服了一点，就是如果是让我再买一台车，我觉得还想买柴油车。柴油车就是啥呢？它第一稳定，第二它确实
1: 有劲儿，
0: 有劲儿、
1: 嗯。
0: 再有它省钱呐、啊，柴油也便宜啊。但现在国六以后柴油确实麻烦点，就加尿素，不是尿啊，尿素。
1: 好了，那今天我们线上解答部分啊，在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我们先告一段落啊，然后这样大家帮我们点点关注，每一天呢10点我们将会在跟节目1038车天下同步开播，在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请到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陆萌老师，如果你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随时跟我们留言互动啊，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同时呢也可以拨打电话85815411、85815422和85815433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好了，那这个时间马上我们来请进的是我们的卢萌老师，你好，卢萌。
2: 哎，季姐，你好。
1: 嗯，近一段时间呢，一直都跟大家说换季了啊，不要光关注一下自己，也要关注一下自己的爱车。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动态清洗，啥意思呢？就是把自己的车的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儿。一定要及时的去清洗一下，如果您的爱车跑了20000公里以上没有做过相应的保养，建议大家可以去搞定一下，然后这个费用呢，4缸发动机就是300块，6缸发动机就是500块钱，大家如果有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把车开进豪车会，找卢萌老师给您留工位，直接就可以做了，18003-4585858。
0: 好了，这个时间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丰田的汉兰达，这个车呢现在它感觉震动非常大，尤其是那个座椅还有那个方向盘呢，也有的时候感觉发麻的感觉，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那像它这个就是机爪胶老化导致这个问题啊，就把机爪胶换了就好了啊。
0: 机爪胶是不是啊？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就是有很多老车型呢，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啊，就是它那个机爪胶都有问题啊，就是一定检查一下这个啊。然后呢，雷克萨斯的 NX300，它是往右打转向的时候呢，就是它那个声音呢，有那个频率有异响，就有异响，需要检查哪个部分啊？
2: 像打方向有异响，基本上都是底盘来的啊，就底盘这些胶套了、球头啊，包括转向机，基本上就这几部分啊。
0: 嗯，好，这个时间也提醒各位，刚才还有人问说那个我那个车用不出积碳的问题啊，我不知道你什么车，哪年的？还是那句话，如果你两年没做过积碳的去除，我建议各位呢可以来到豪车会做一个这个动态清洗啊，这个呢是积碳、节气门、喷油嘴都能做到，四缸是300元，六缸是500元。啊，然后呢，这个效果非常明显，因为也已经做了快两年的时间了，就是非常明显。然后你需要的话呢，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啊，就是来到豪车会啊，1800-034-5858，1800-034-5858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再来看一下迈腾这个车呢，急加速超车呢，发动机故障灯就亮，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像它这个就是有可能像比如说点火线圈啊、喷油嘴啊、火花塞啊，这个也容易造成这方面的问题。当然了，还有增压压力不足也会造成这个情况啊。就是加油爆故障的这个像点火和喷油，包括涡轮增压这几部分都能造成这方面的毛病。
0: 嗯，
2: 那像迈腾的话，重点查一查像点火这部分吧，点火、喷油这块、火花塞这块，这块。
1: 好了，那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啊，稍后的时间继续来给大家做解答。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分享两个事儿啊，第一个呢就是关于我们的康养计划，这个呢就是在我们看了一下，9月11号到9月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将会举办。这次呢，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 FM 103.8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石老化产业博览会，十大主题展区一次可以看全，石老化改造、还有康复的辅具、智慧养老设备、中医康养、旅居养老，想给家里老人置办点啥，来这儿全都有。平时挂不上号的省级名医，百名专家现场免费义诊啊。叫园聚园林，给单身中老年朋友搭一个交友的地儿。老年文体展演、研发创业者交流大会会同期开展，9月11号到9月13号，大家可以带上爸妈，约上老街坊来逛就完了。地址呢是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可以多多关注。9月11号到9月13号。
0: 嗯，好了，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的是我们的节目。大家如果有关于维修养护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我们的交通广播呢，来把问题打到我们屏幕上啊。
1: 再来说一个事儿啊，中秋快到了，一直在想放假除了吃月饼挤商场，能不能给孩子带一点不一样的。我们推荐一个玩法，就是在9月26号周六的这一天，有一个青少年的越野赛，地点呢是在天定山。说一下体验啊，就是天定山，然后呢大家可以跟上孩子们一起去玩，孩子在前头跑，家长可以在后面拍照，不累不难，6公里慢慢跑，上坡下坡全都是景，跑完一家人在山脚下还可以吃口饭，拍一张全家福，多好。然后怎么来关注呢？现在可以通过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您来回复的是越野跑，有专属的页面报名，还有就是跑鞋登记。啥意思呢？现在您报名的话，前50名送一双专业的跑山跑鞋，就是抓地力特别好的山地鞋，孩子穿上直接上赛道，但是数量有限，跑完啊，这个送完就没有了。然后呢送完即止，而且放心啊，正常赛事包含的是参赛服啊、号码布啊等等啊，这些呢都是含在报名里的，一个不少。大家如果说想跟上我们的节奏，9月26号带着孩子去山里，去天定山去玩的话啊，现在就可以报名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在里面回复的是越野跑就可以看得见了。
3: 中秋礼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8: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
4: 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品相伴，电庆狂欢，电庆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师恩，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3: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4: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458。
5: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4: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3: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这个时间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随时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啊。然后今天请到的依然是来自于豪车会的我们的金牌技师陆萌老师。豪车会呢，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啥意思呢？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所以在这里，无论您是修车、保养都没有问题啊，放心可靠。然后有需要提前联系一下陆萌，1800044-5858，大家可以加一下他的微信。很多朋友一直想知道说豪车会的位置到底在哪儿，其实就是在南四环附近。然后你加一下鲁萌老师，他会给您发这个定位，您直接导航去豪车会更加的方便啊。
0: 嗯，好了，这个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奥迪 A3 这个车呢，就是凉车的时候啊给不上油，然后现在显示呢是液压泵间隔保护，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嗯，他这个凉车的时候加不上油，显示液压泵是不是啊？
0: 嗯，好像是液压泵啊。
2: 哦，他这个液压泵，我不知道他这个液压泵指的是什么，他那个仪表显示的还是拿电脑检测出来的啊？最好是到时候把具体加我微信吧，拍个照片，我给他看一下这个具体毛病。这个现在这个看不出来，这么直接说。
0: 嗯
2: 啊，
0: 那一般像给不上油的话，都什么故障现象呢？
2: 你像给不上油的话，比如说像这个车的高压泵啥也犯毛病。
0: 嗯，
2: 高压泵啊，不是液压泵，就是高汽油这块的这个高压泵这块容易犯病，它这个压力不足的时候就会容易造成这个加速动力不足啊。
0: 嗯，好像奥迪一般有很多车它都会有这个高压泵的问题，是不是？一直给不上油、打不着火啥的，都跟它有关系哈。
2: 对对对，大众奥迪这个高压泵这块儿容易犯毛病。
0: 嗯。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驾驶的是蒙迪欧的车型，他想问一下鲁萌老师，早上打火以后这个车有点抖动，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
2: 你像冷车启动这块儿就清低碳嘛，把低碳清干净。然后如果热车依然有抖动的话，大概率可能喷油嘴这块有问题，就检查喷油嘴这块看看有没有就是雾化不好的这个情况。
1: 嗯，蒙迪欧的这个车主啊，我不知道你多长时间没有给自己的车做处理了。卢萌老师刚刚说了两个事儿，第一个就是清低碳，第二个就是喷油嘴。我建议你可以去做一下我们的动态清洗，因为这样的话呢，可能对你的车有帮助。动态清洗就是清洗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然后呢，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来到豪车会。如果你在外地的话，比如说离长春很远的话，你可以在自己当地找一家靠谱的这个修配厂，可以做一下啊，给这个车做保养。然后咱再说一下关于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好好跟大家注解一下。免拆治理其实它就是字面意思，不用把车大卸八块，不用拆开很复杂的，它只需要外围有一个机器盘缸的方式就可以处理烧机油的问题啊。如果是四缸发动机，一天就可以治理好；如果是缸比较多，咱说六缸发动机的话，可能治理就要2天的时间，大家得打好提前量。说一 一下这个价格，咱以奥迪 EA38 为例，如果你置的是四缸发动机，费用就是2000多一点，因为根据你自己车型的不同，还有就是是否有渗油漏油的不一样，然后上下价格有点浮动。大家呢如果有需要，你可以联系一下卢墨老师。如果是六

0: 缸发动机，费用就是4000左右。然后大家可以提前打好时间，18003345858。为什么一定要让你加一下卢墨老师？比如说你外地的，咱长春周边的啊，来一趟挺费时间的，你别到这以后你再排队啊，你再等。这样的话呢，就是为了节省您的时间，加一下卢墨，18003345858。你也可以提前跟卢墨老师交流一下，然后给您一个方案。这样的话呢，您过来的话会更加的方便。
1: 嗯，最后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奔驰的E300，他说启动发动机以后呢，仪表的那个照明灯啊会自动的熄灭，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这个检查一下，看看那个就是阳光传感器吧，它是外边那个光线传感器，如果光线传感器这会儿会影响到它这个内饰的照明这块的一个情况
1: 啊。好的啊，阳光传感器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啊，好的啊，那今天我们的解答部分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卢墨老师啊。最后呢提醒各位，如果说大家买了新车以后，或者是现在使用的汽车没有行车记录仪的，建议各位呢装一台行车记录仪，因为记录仪呢是能在我们的行驶过程当中，在发生交通事故啊，或者是在停车过程当中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你看周末的时候呢，我看了好几起交通事故啊，而且这些事故呢，其实说实话，从整体的这样一个就是事故类型上来看呢，就有很多是很难划分的。有很多地方呢还可能没有那个标线啥的，不清晰。那其实有了这个记录仪，其实你就会作为取证的依据了，
0: 对
1: 不对啊？所以呢就是包括现在很多就是什么呢，咱们说那个摩托车呀，特别多，有的时候呢它有时候窜出来，或者是有时候突然之间猝不及防的出现，这个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纠纷。所以这个时间呢建议各位呢都装一台记录仪，其实它是给我们最大一个
0: 保障，对，
1: 人出问题的时候是有人帮你说话，对不对？而且是有图有真相的，谁也赖不了的。所以呢，就是说了，记录仪跟车的保险是一样的，没有车没有保险能行吗？
0: 不行，
1: 咱们不敢跑啊。就现在这个车，咱说了，新能源汽车你不保险，你的保险的车损不是就是第三者不保300万，我告诉你，现在的车的维修费用都非常高。
0: 车身一体化
1: 非常高啊，包括电子装备特别贵啊，
0: 所以记录仪真的很有必要安装，
1: 特别有用。
0: 没有安装，或是您的记录仪有，你检查一下好不好用了，如果不好用的赶紧及时去更换。有需要的朋友联系一下车天下，18243081038。我们记录仪啊，专车专用款跟通用款质保都是一样，三年之内出现了非人为原因损坏了，直接给您换新的都不修。这个呢也是风格特意给大家申请的，有需要的朋友啊，记录仪都可以随时来关注18243081038。昨天我说个事儿啊，就是在我们车天下的这个朋友圈，有朋友就问了，说峰哥啥时候能说一下冬季胎？冬季胎因为现在是9月份了，我估计9月底11的时候过完11应该就有消息了。
1: 现在就能预定了
0: 啊，现在就可以定了。
1: 对，因为现在说实话，现在工厂已经在生产了
0: 啊，
1: 只是说有时候大家可能这个冬季胎你定完以后没地方存。我们每年是为什么预定呢？第一个那什么呢？就是冬季胎一年就那么一部分，
0: 对，
1: 就是卖完就拉倒了，不再不生产了。
0: 因为冬季胎不是全国都用，
1: 对，
0: 只有那几个省。
1: 然后呢，我们提前预定以后呢，我们轮胎先帮你存着，你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发货，明白了吧？就是大家现在担心是我买完以后没地方放，没问题，我们每年都是9月份预定，然后呢，预定价更便宜。先站上，然后帮你存着，啥时候用啥时候给你发货。
0: 对，这个轮胎就在大库给你存着，说白了就是你定完了以后它就标注您的名了。
1: 对，
0: 然后呢等你需要的时候直接免费邮寄到你手中。
1: 对，我们一天基本吉林省内一两天就到，
0: 对，
1: 就到当地货站了啊。大家如果说冬季胎方面现在想预定的话也可以预定啊，价格都出来了啊，然后呢可以加一个微18243081038。
0: 冬季胎啊，18243081038。今天时间有限，不跟大家多聊。然后呢，关于冬季胎的，你自己线下打电话，都是有质保，都是大品牌，放心可靠啊。好了，那最后呢，要跟大家说两个事儿。第一个呢，就是跟着我们的节奏去新疆游。这一次我们出发的时间呢是9月26号，叫疆域三湖北疆的高奢定制团。然后如果有需要想跟我们一起去新疆的，9月26号要出发，大家呢可以直接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这样说啊，400-608-8086，或者是关注我一下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新疆就可以。我说一下价格吧，这一次呢价格是属于 原价是多少钱？我看了一下，咱们1038的价格是7999，然后你要是在市面上看到同等的价位的话，得卖你9000多块。所以说现在呢，性价比很突出。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打电话报名。我们的主持人明天呢会全程带队，跟大家一起出发。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想要去新疆、北疆的话，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一起走啊。好了，那最后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今天的好物。然后今天我们说的是什么呢？今天这样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给力这两个字啊。我们说的是黑绷带。然后呢，我们跟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就是很多人啊护肤可能都会有误区，只是注重晚上修护而忽略了白天的防护，只做就是白天的防护，不做晚上的修护，这样的做法都是不对的，就是所以让你的皮肤状态呢一直不稳定，抗老效果呢也差很多。今天呢推荐的是赫莲娜，赫莲娜呢是属于黑白绷带礼盒，帮助你解决这个难题，白天防护，晚上修护，一步到位，让皮肤一整天都能够得到呵护。然后白天呢是用白绷带，质地呢是有点像奶油冰淇淋的那种，润而不油，一抹呢它是属于融进皮肤里啊，上脸是属于那种哑光的丝绒感，可以深层滋养皮肤。夜晚的时候呢，你用的是什么呢？就是黑绷带了，它是属于乳霜质地，丝滑好推开，能在晚上给皮肤保护啊，就是进行修复，然后呢是属于修复你受损的皮肤，刺激胶原再生，紧致松垮的脸轮廓啊，还有就是淡化细纹干纹，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的脸蛋就软软嫩嫩的，透亮有光泽，用起来越来越稳定，越来越紧致。官网呢50毫升的黑绷带，平时买一瓶都知道很贵，因为赫莲娜家的嘛，要3000多块。白绷带也不便宜啊，两瓶加起来那得6000多块。今天是属于限时宠粉破价，临期清仓捡漏，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999，这个价格真的全网秒杀。黑绷带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8月，白绷带呢是到2027年的9月，反正加起来都能有1年半的时间啊，差不多。然后呢，贴心给大家搭配的是精致的礼盒，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给力这两个字。拼手速，无论是自用啊、送人啊，这个都非常的划算。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啊，此时此刻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给力这两个字，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就明天上午10点不见不散，拜拜。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天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功能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六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3: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1: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拉近距离，律动的柳河，飞扬的音符，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美妙。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音乐自由行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贵阳，欢迎您的收听。记忆里总有一些旋律，一想起就能瞬间拉回某个年代的光影。天若有情曾陪伴多少人走过青春的迷茫与热烈，当吉他弦音划破寂静，当歌声里的爱你一万年撞进心底，我们忽然明白，原来最动人的深情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岁月里那一句我一直都在。现在让我们跟着熟悉的旋律重温那段关于爱与勇气的旧时光。

故乡的风总带着熟悉的味道，而记忆里那个扎着麻花辫的姑娘是否还站在老槐树下眺望。当我们在城市的霓虹里走过，远方的她成了心底最柔软的牵挂。那里有青砖黛瓦的故事，有蝉鸣阵阵的夏天，更有一句没说出口的我想你。接下来这首《姑娘在远方》将用歌声架起思念的桥梁，让我们在旋律里重回那个有她的地方。

爱情里最遗憾的词，或许是我看过。看过你为我撑伞的雨天，看过你眼里闪烁的星光，看过我们曾以为能走到白头的模样，却最终在人海里走散。但回头再看，那些看过的瞬间并非徒劳，他们让我们懂得爱为何物，也让我们在遗憾里学会成长。接下来这首歌将用沙哑的声线讲述一段爱过便无憾的故事。

90年代的磁带机里总少不了这首《鬼迷心窍》。那时我们不懂鬼迷心窍是怎样的沉沦，只觉得歌声里的沧桑能撞碎心房。如今再听才明白这四个字里藏着多少成年人的无奈。爱过一个人就像中了无解的蛊，哪怕岁月磨平棱角，回忆里依然有个身影让你瞬间溃不成军。现在让我们跟着熟悉的旋律重温那段被爱迷了心窍的旧时光。

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

要浪潮，成了情字。

我们总在追逐远方的光，却忘却了厨房里的烟火、傍晚的路灯、身边人的笑颜，才是生活里最真实的模样。那些藏在平凡日子里的瞬间，清晨递来的热牛奶，下班时亮着的灯火，吵架后偷偷塞进手里的糖，往往最能戳中人心。接下来这首《多想在平凡的生活里拥抱你》，将用旋律勾勒出日常的温柔。原来幸福从不是惊天动地的誓言，而是想在每一个普通的日子里紧紧抱住你的冲动。

心理学上说，人在满月时更容易情绪波动，这或许就是月亮惹的祸的科学注脚。但这首歌的魔力在于，它把理性的潮汐现象唱成了感性的诗。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而你太温柔。与其说是月亮蛊惑了人心，不如说是我们在月色里允许自己放纵了真心。

人生就像一条单行道，年轻时拼命地往前跑，直到某个瞬间被现实绊倒，才忽然想回头看看，看看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自己，看看那些被忽略的风景。再回首的魔力在于，他把回头唱成了勇气的勋章。哪怕背影已模糊，哪怕泪眼已朦胧，也要在回望中去与过去的自己和解。现在，让我们跟着熟悉的旋律，重返那些当时只道是寻常的瞬间。

后来我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歌声落幕时，我们突然懂得，后来的意义从来不是沉溺遗憾，而是让错过成为懂得珍惜的开始。愿我们都能在岁月里记住，眼前的人，当下的时光，就是正在发生的后来里的曾经。请带着后来的礼物前行，别让下一个后来又成为今天的遗憾。

0: 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让我往后的时光，
2: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愁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二千年之政，勤政也；二千年之学，循学也。谭嗣同说的真好。所以整个中国讲简单一点，从先秦到秦朝一路下来，就是四个字：阳儒阴法。表面打儒家的招牌，里面是用法家的手段。这不是我说的，太多人这样讲。最有名的是谭嗣同，谭嗣同说一句话，说的真好。他说：“二千年之政，勤政也。两千多年中国的政治都是秦始皇的政治。二千年之学，循学也。两千多年的学问，所谓的儒家，其实是荀子的学问，不是孔子孟子。你看，这个谭嗣同牺牲的时候才三十几岁啊，当时的见解，这一句话留下来有他的道理。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都是荀子的学问。荀子是谁？他教出两个学生，一个叫做韩非，一个叫做李斯，都是法家。荀子跟孟子两个立场完全不一样。荀子自己写一篇叫《性恶》，他认为人的性是恶的。为什么？他把人性当作人生来具备的欲望，那这种欲望发出来一定是互相之间争夺，到最后是暴乱。所以从他的结果来看，人性是恶的。那荀子他认为也可以慢慢改善人性，就是让你知道什么是善，善对大家都有利。所以从有利的角度来看，人应该修养自己，设法行善。孟子不一样，孟子比荀子早了五六十年。孟子认为，从人性开始的时候看，真诚的时候，人心开始发动的是善的。所以注意哦，荀子看人性从结果看，孟子看人性从动机看。正好在西方是两大派，一派强调效益，一派强调动机。强调效益的比较会接近荀子，所以荀子思想很受欢迎。为什么？因为他讲效果，后面发展作为法家统治有效，要不然秦始皇怎么统一天下？孟子这个学派就比较偏重动机。事实上这个分法太简陋，你真的去研究才发现说还是孔子孟子是正确的，到荀子的时候很多后遗症，像我刚刚讲的变成法家了。后面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西魏王李密派人一追魏宣城。这第一波兵马呀，派的是秦琼、罗成啊。说怎么不派程咬金呢？李密也明白，秦琼是个厚道人，是个义士，他明了君臣之别呀。那毕竟现在秦琼还在我底下吃饭，我还是君，秦琼还是臣，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方面，秦琼看得还是很重的。再者呢，当元帅这么多年，那知道服从啊，甭管这心里乐不乐意，哎，给他命令了，他也得去执行啊。只要他跟着罗成，这一正一副俩元帅一执行，无非俩结果，好啊，有功劳，夸奖两句，魏镇完成任务了。如果说他们安了私心，没带回来，没带回来呀，他们存着以后再说，同时他们内心也对寡人有愧呀。再遇到什么事儿，他们如果反对，寡人把这事一颠出来，他们就得气短三分呢。也就说，他如果没追回来魏宣城，那在我手里就是一个筹码呀，就是他们抓在我手中的短处，我什么时候用，那就看我了。你看李密呀，事到如今了，还不忘用他的帝王权谋之术呢。那就这么一个人，程咬金不能派呀。你别看李世民是程咬金抓回来的，是被魏征放的，按说程咬金该恨魏征吧，不然李密很了解程咬金这个人呢。魏征是他大哥，魏征爱放谁放谁，别人放了李世民，程咬金敢跟人玩命，得知他大哥放了李世民，程咬金恨不能啊再抓仨，哎，大哥你再放，你放着玩，只要你高兴，哎就好。程咬金是这么一个人，如果说现在我逼着他去追他大哥，他恼一恼，跟着大哥俩人走了，我不保你了，或者过来啊给我矫情，我找这麻烦干嘛呀？就派秦琼、罗成前去，速速给我追回。果然呢，给秦琼、罗成一传旨，这罗成啊有点不痛快，但秦琼啊冲罗成一点头，一示意，那意思呀，别说别的，既然陛下让咱们去追，就追吧。马上点齐300轻骑呀，走，大开城门啊，就追出去了。程咬金愣那里了，不让我追呀，嘿，我也明白，也不敢让我追，行啊，你们追去不？程咬金心说：“李密呀，你派谁追不行啊？派我二哥、我老哥的兄弟去追我大哥去，根本追不上，追上了也带不回来，我心里有数啊。哎呀，没派我太好了，派我呀，我就得跟你闹啊，哎。”程咬金心说话，这西魏够呛啊，够呛啊，前途暗淡渺茫哦。程咬金看看旁边，谁呀？自己的小舅子裴元庆。程咬金呢，一招手，裴元庆挺生气的。怎么呢？本来裴元庆啊，有打铜山大战之后，就想回归凤凰岭，但是呢，李密抓住不放啊。李密一看，呵，这裴三公子终于来助我了，太好了，从铜溪镇呢，我就想把他拉到瓦岗，拉到西魏，但就是不来呀，哎，这一次来了，来了可不能放他走哦。所以这李密对裴元庆非常的亲，非常的近，连连赏赐东西，一再挽留裴元庆，您一定啊多住些日子，多住些日子，人倒没说你一定保我，把你留住。那裴元庆呢，也跟姐夫提出，哎，我想回去。哎，等，也被程咬金呢给按住了。元庆啊，这么多日子

咱们哥俩不见，我也怪想你的。哎，刚来你呀、啊、就多待些日子。你也看到了，西魏现在呢，哎，有点瓤颈，有点瓤颈呐。现在正在恢复这个元气呢，万一这个时候再有强敌来犯，再遇到危险，哎，你在我身边呢，也是个好帮手啊。哎，先别回去，先别回去，回去干嘛呢？对不对？家里那边呢，我打招呼。其实裴元庆呢也想出来，在家里所以也憋得慌，但是呢对李密裴元庆掐半了眼角看不上，这边还腻歪，所以裴元庆呢也有点犹豫，犹犹豫豫，犹犹豫豫，这时间就过去了，就一直拖到今天呢。由于他不算朝臣，所以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儿，裴元庆开始啊没有其他人得知那么详细呀、啊。那么现在逐步的从这边得点信息，从那边得点信息，这么一拼呢，裴元庆这才大概的了解情况了。哎呀，这裴元庆这人呢心也直，一琢磨这事儿啊，你说怨李密吧，还真不能怨李密，谁让你魏征把人放走了呢，那还是我姐夫抓来的啊，西魏王没要你的命，还算对你留情面，把官职一撸到底，这算什么呀？这有点宽大处理了。哎，裴元庆呢还挺能理解，你魏征又提反诗，又鼓动大家投唐，哎呀，裴元庆觉得这事儿啊，这玩意我做不出来。反正在这件事情上，裴元庆现在呢也没向李密，也没向魏征，看魏征这么一走，裴元庆心里这也不舒服，毕竟啊跟魏征同事多年呢，知道这位老大哥哎人品还是不错的，真的离开西魏了，这心里也空落落的，也跟着大家一起啊送魏征。没说别的，程咬金一招手把裴元庆叫到身边，姐夫我告诉你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去准备吧。姐夫您这多此一举吧，会吗？会吗？你听我的没错啊，去准备吧，有备无患，我不管别的，我就管他活就完了，去吧。这我真准备，这准备去吧，怎么我的话都不听了？哈哈哈，你别生气，反正闲着没事儿，我就听你调度吧。裴元庆啊一转身走了，程咬金背着手往外瞅了瞅，点手又换了一小笑，程将军找一马扎搬到城楼上去。哎，程将军干嘛？我今天烦得慌，到城楼上啊，我坐在那里，哎，我歇一歇脚，我看看热闹，我看看今天的戏呀、啊、到底怎么才能结束。另外呢，我到城楼上我再看看，看看我还能不能看见过来偷窥金庸城的小亲王。哎，要是再发现一个，我再给他逮回来，逮回来这一次就不知道谁放喽。程咬金呢也不知这话给谁听，反正嘟嘟囔囔嘟嘟囔囔，他又上城楼了，有人搬过来一个马扎就糊床啊，往那一放，程咬金呢就坐在了城楼之上。嘿，我正在城楼观山的景，他唱起来了，说那年代有京剧吗？有那年的戏呀、啊，也有空城计，他想起这一出了，就在这里啊看着城外。那按下他先不提，再说秦琼罗成啊，俩人骑上了马，速度并不快。怎么呢？秦琼还说呢，表弟啊，你这身体啊刚刚健好啊，千万呢别那么的劳顿，马这么一颠簸对你身体不好啊。罗成点点头啊，多谢表哥关心呐、啊、我觉得呀再有个十天半拉月的，可能我这身体啊就能够恢复了。你罗成这场病啊病的时间可真不短，现在才将将的能够骑马走病卧床嘛，哎，活动活动挺好，但是呢不能剧烈活动啊。就这么着，俩人领兵在后面哈哈哈往前追，速度再不快那也比魏征的车仗快呀。简短接说呀，没出几里地

我看一看，老爷，那人走走走走走走，魏征让家眷先行，自己调转马头，勒马在此等候啊。时间不大，吁吁吁吁吁吁，秦琼、罗成追到面前呐，300匹马全部勒住了。秦琼、罗成往前一提马，来到魏征马前，马上拱手，称了一声“大哥”。魏征也赶紧还礼，原来是两位贤弟呀，刚刚分别，怎么又带兵追来了呢？秦琼一笑啊，大哥，小弟等奉陛下旨意，领兵前来追赶，奉命将大哥连同家眷一并带回金庸城复命。哦，魏征闻听淡然一笑啊，二弟呀，别人我不问，我只问你一句，今日你当真要捉拿你大哥我回去吗？哈哈哈哈！秦琼闻言，朗声一笑啊，大哥，奉旨捉拿，乃为君臣本分。陛下下旨了，我依旨办事啊。但抓与不抓，尽在我一念之间呐。今日领兵前来呀，也是借此机会，与兄长好好道个别。刚才呢，咱们行事匆匆啊，就收拾车仗了，急着要出金庸城。你我兄弟呀，也没有好好道别。哎，咱现在又见面了，正好利用此机好好道别呀。愿兄长日后辅佐明主，平定乱世，解救天下苍生，脱离战乱之苦啊！言罢，秦琼在马上深深一倚，一旁罗成亦是默然躬身行礼，可以说是尽显兄弟情谊呀。魏征长叹一声：“二弟小弟重情重义，心怀仁善，愚兄我心知肚明，先帝断然不会为难愚兄以及我的家眷呢。今日啊，多谢二弟、小弟手下留情，放愚兄我一条生路啊。”秦琼、罗成在马上微微一笑，那意思不用这么客套。魏征啊，又恳切劝道：“只是啊，二弟小弟切记，那李密目光短浅，昏庸无道，绝非可辅之主啊。识时务者，乃为俊杰。二弟昔日私放秦王李世民，足见心中早有分寸，早已看透时局。那么今日，你要是不将愚兄带回，定然无法向李密交差呀。与二位兄弟在瓦岗西魏立足无异呀！我言尽于此，二弟、小弟，你我兄弟情义不改。今日一别，不出时日，你我定然会在大唐军营之中再度相逢啊！”这魏征啊，也没有死劝你们俩跟我一起投大唐吧，没有，只是啊，把这话再次的重复了一遍。因为对面两位呀，那不是凡人呐，人家心里明白得很，这事儿啊，说一遍两遍就行了，老是絮叨，老是强求，反倒是啊，让人心生反感。哎，我话已至此，咱们呢，就此告别吧。秦琼闻言，心中了然呐。两人又冲魏征一拱手，大哥多多保重，两位贤弟多保重。魏征啊，把马一圈转回马，赶上自己家眷，人家呢是从容离去呀。秦琼、罗成望着魏征远去的背影，无奈的摇摇头，

0: 后啊，带领兵马折返金庸城复命啊，那得进宫面见李密复命啊。李密呢，自打下了旨之后，也是无心再与萧美娘饮乐了，仍然在偏殿里，就在这等着秦琼、罗成复旨。一见秦琼、罗成回来了，李密呀，把身子一端坐，秦爱卿、罗爱卿，事情办得如何呀？秦琼赶紧的跪地交旨。罗成啊，一躬身，怎么的？罗成生病了，李密许他呀不用行大礼。秦琼跪地说：“启禀陛下，臣领兵追赶半日，一路搜寻，未见魏征踪迹，此人不知去向。”李密心中啊，跟明镜似的，暗自冷笑啊：“好一个秦琼啊！你带了300精锐骑兵，那可都是百里挑一的善战之士啊！追赶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臣，还有一众行动迟缓的家眷，岂能追之不及呀？”李密呀，难压滔天怒火，厉声斥责：“秦大帅，你不要以为在此事当中你做了些什么，寡人不知道啊！私改圣旨，私放李世民，这里面恐怕大帅难逃干系呀！朕尚未与你算账，今天朕只是想试试你，看看你是否还忠于西魏，让你追赶叛臣魏征。魏征刚刚离开京城，居然未追到，分明是徇私舞弊，暗中放人，还敢在寡人面前百般搪塞。来，把秦琼、罗成拖出去，立刻问斩。
1: 慢！
0: 哟，谁给止住了？一声怒吼响彻大殿，噔噔噔噔，就见程咬金呐，大步冲出武将队列，蒲扇大手一挥：“慢！”其实啊，李密早就料到得有人拦着，刚才那话呢，我是故意说的，故意警告秦琼、罗成的。我杀他俩，能杀得了吗？杀不了。但是我得让你们知道知道，我可以杀你们。一会儿我放你们，得让你们对我感恩。你们这小辫子就抓在我手里了。未来呀，你们再炸这儿，我还可以翻小肠，翻旧账。一听果然有人阻止，抬眼一看呢，程咬金来了。嘿，来得好啊，来一个呀我拍一个。程咬金，你为何闯殿呢？
2: 陛下，我有这个特权呢。你说过呀，我可以进殿不拜君，下朝我不辞君，对不对？这是我的特权呢。为什么？还不是因为你那身龙袍是我托给你的，我让给你的。你别今天在这里吹胡瞪眼，你扪心自问，你这西魏江山金庸基业是谁拼死给打下来的？要不是我二哥秦琼拼死征战，你岂能安稳坐于龙位？要不是我老兄弟在那江都所喜，你岂能够拿玉玺换来萧美娘？李密一听这话，怎么也往外说呀？我就这么说，对不对？你现在看成一个宝，那宝谁换来的？我老兄弟给你换来的。这是不是事实？要不是我老兄弟夺了天下魁首，那玉玺怎么能合法的到我们手上？到不了我们手上，你怎么换你现在的那王后？对吧？这都一环扣一环呢，不就是没追上魏征吗？没追上他家眷这一行之人呢？区区小事，何至于要斩杀两大重臣呢？西魏王啊，你要这样滥杀功臣，寒的那可是满朝将士的心呢。嘿，李密今天呢本来

来就怒火攻心呢。一听程咬金呢，都根本不给脸面了，直接揭开说了：“哎呀，这李密气的怒目圆睁，厉声呵斥：‘好一个胆大的匹夫！我骂上了，也轮得到你当众奚落朕呢？朕看你与他们亦是一党，同为奸佞。左右，把程咬金一并拖出，斩首示众！我看他娘的谁敢！”

0: 将啊。旁边转出一人呐，赶快把程咬金、秦琼等人挡在身后啊。李密一瞅，非是别人，拼命三郎王勇，王八党，陛下息怒啊！秦元帅、罗元帅未能追上魏征，许是赶路路线偏差，并非有意徇私啊！请陛下息怒，臣愿领1000骑兵即刻出城追赶，纵使追出数百里，也必定将魏征捉拿回朝，听候陛下发落。李密一看呢，稍稍的压下怒火了。怎么呢？其实啊，李密明白，刚才那一半也是在做戏。我先把你们三个呀，先压一压。哎，你们不是不追吗？你们不是搅乱朝堂吗？我给你们个下马威，我要杀你们。这时王勇肯定过来求情，我给他个面子，然后再派他去追。可别忘了，他追是为了救你们仨。这时啊，你们就没话说了。王勇把那魏征追回来，你们也没办法指责人家，你们没追上来吗？满朝文武如今只剩伯党，可堪大用啊。好吧，寡人赐你精兵1000，限你一日之内捉拿魏征贼子归来，不得有误，臣遵旨。这才要二追魏玄成。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想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

0: 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零幺零八四幺。

0: 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西魏王李密传下旨意，命令秦琼、罗成率领300轻骑出城追赶魏征，务必将其捉拿回城啊！秦琼行军向来是去时急归时速啊，可这一次他带着300骑兵匆匆出城，没过多久原路折返，双手空空，是一无所获呀。来到金殿交旨，秦琼啊说，启禀陛下，臣一路追赶，并未见到魏征踪迹，未能追上此人呐。就这一句话呀，把西魏王李密气得火冒三丈，七窍生烟呢，手指秦琼，怒声呵斥啊，好你个秦琼啊，你还敢欺瞒孤家，魏征带着全家老小无数家眷行军迟缓，这一日也走不了几十里路啊，刚刚出城啊，你怎么就追不上啊？嘿，寡人岂会不知啊，你这分明是有意放水，私下纵敌。你别以为往事寡人一概忘了，昔日有人私改朕的圣旨，擅改诏书，看似魏征谋划，可你秦叔宝乃是奉旨传诏之人，此事之中你当真半点干系都没有吗？寡人看未必。秦琼啊，你自恃功高，屡犯规矩，一而再再而三的藐视孤王，轻慢圣旨，眼中全无君上，全无王法，这还了得？来，把秦琼、罗成二人拖下殿去，即刻斩首。那今天李密啊，真是急红眼了，失去理智了。这西魏基业日渐崩塌，人心尽散，他满心也焦急呀，无处发泄。现在呢，更是铁了心要斩杀两大重臣，立威朝堂啊！但被程咬金给挡住了。说程咬金不在城头，搬着小马扎看热闹嘛啊！一看秦琼、罗成策马归来了，再往后一看，没看到魏征车仗。程咬金看，哎，嘿，要么没追上，要么追上了，说两句话又回来了。哎呀，我说二哥哎，老兄弟，你怎么向着李密交差呀？啊，李密现在呢，那怀里头揣一雷呀，恨不能见谁跟谁一抱就炸了。就你们这样，他还不得问你罪呀？还得看我老程啊，我得跟着你们，我不能让你们吃亏。程咬金这才由打这城楼上下来，赶紧赶奔宫中啊，正好瞅见李密要杀秦琼、罗成，那还了得呀！当时把俩人挡在身后啊，直面李密，面无惧色，厉声质问呢：“我李密，你这何意啊？哎，你拿手摸摸，你屁股底下坐的是？”

是龙乙。你这龙乙从何而来呀？是我贾柳楼一众兄弟出生入死，浴血奋战，拼死保你坐上去的。没有我二哥秦琼，没有我罗成老兄弟，你这龙椅一日你都坐不安稳。如今就为了这点小事儿，你便要大开杀戒，斩杀开国功臣。哎，往日旁人呢说你是昏君，我程咬金还不肯相信，今天一见呢，你是真的昏庸无道，薄凉无情啊。程咬金呢当着这么多人面直言犯上，当听汝君句句属实，字字铿锵啊，把这李密给骂的颜面尽失，怒火攻心呢。好你个胆大的匹夫，你屡次擅闯内宫，当众汝君以下犯上，目无君王，微臣不尊臣节，肆意张狂，实属罪该万死。你今天呢公然为秦琼等人求情，分明与他们是一党奸佞，来把程咬金一并拖出殿外斩首示众杀。今天李密啊已然失去心智，近乎疯魔了，连声喝喊杀人。殿里头有金瓜武士，有御林军的侍卫，面面相觑，也说是遵命，但敢于领命可不敢动手啊。一边是盛怒君王，一边是功高盖世的三位重臣，这一时间呢全场僵持，无人敢动啊。那就在这剑拔弩张之际，王伯党站出来了，刀下留人呢。李密一看呢，就等你呢，知道啊王伯党这拳，那王伯党能眼瞅着李密杀二哥吗？杀四哥吗？虽然呢对秦琼放走李世民也不舒服，但也不能看着秦琼死，赶紧的跪倒在地，陛下呀，秦元帅罗元帅追贼未归，算是有负圣恩呢、啊、贼啊，那就只能称魏征为贼了，你就是反贼呀。程将军当庭之言虽有出言不逊之过，但三人呢、啊、皆是开国元勋，战功赫赫，与西魏社稷功高盖世，还望陛下念在旧功，法外开恩，饶恕三人死罪。至于魏征叛逃之事，无需他人劳心呐、啊，臣愿亲自统领兵马出城追赶，料得不用半日，定将魏征生擒带回金庸啊。李密闻言神色稍缓，微微点点头啊，此话还算入耳啊。那寡人呢赐你轻骑一千，即刻出城，如若魏征不肯归朝，就地正法，以儆效尤，臣遵旨。李密呢转头又看了看阶下秦琼、程咬金、罗成三人，今日若非伯党与众臣苦苦求情，其实就王伯党求的，其他人还没言语呢，朕绝不轻饶尔等，你们此次行为太让寡人失望了。秦帅、罗帅、程志杰，你们莫要忘了，你们现在是西魏臣子，不要忘了，忠在前，义在后。寡人也明白，那魏征乃是你们结义兄长，你们呢心中有所不忍，但是公是公，私是私，你们哪能因小私而废大功呢？莫怪寡人刚才生气呀、啊。这件事情你们自己说做得对吗？程咬金听我对还想啊犟嘴呢，秦琼用手把程咬金抓住了。秦琼说，陛下您教训得对，刚才寡人呢

0: 也在火气头上，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三位爱卿也不必介意。只是啊，那魏征叛逃实在是令人恼火呀，派伯党去追了，我看你们三人也别回去了，暂时就留在寡人这里。来啊，给三位爱卿赐座上茶，歇一会儿，喝点水，等伯党把人带来然后再说。等于啊，把秦琼、程咬金、罗成软禁在这里了。李密那意思，我让你们再捣乱，我让你们追不上魏征，哎，我要放你们出去，你们还得捣乱。这一下我看住你们，让王八党把魏征追来再说。那这下秦琼、程咬金等人不能反抗了。你说我不在这里，我要出去，那哪成啊？你这话说不出口啊！哎呀，这秦琼心里头挺担心的，怎么知道王伯党这人呢对李密忠心不二啊，他要真的追上魏征，那会不会因忠而废义呢？说要杀了魏征不可能，伯党啊不是那种人呢，但是把魏征带回来，哎，这种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呀。哎呀，这秦琼心里头啊像怀揣一只兔子似的，噔噔噔噔噔噔，这心呢就跳成一个了。罗成现在呢是一语不发，这要平常啊，罗成真急了，我在这待着，你想困住我没门。但今天呢，罗成不言语，为什么不言语？身体状况不让他言语。追出去，回来又上殿，刚才李密说那话把罗成也气得不轻。这一下子那个病根啊没完全好呢，浑身颤抖啊，就觉得发冷，脸色都变了。哎呀，这人呢就提不起元气来。要不说人别病啊，罗成多大能耐呀，武艺盖世，但是你再能耐你敌不住一个病字，这一病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有心跟着李密掰扯掰，他们这气都提不上来，脑袋嗡嗡作响，头重而脚轻。行了，罗成心说话，我张口啊，我张口也是发脾气，再把我自己气出个好歹来。要说我张嘴能够说一些话那还行，但我这人呢嘴也不那么巧，反正是啊有嘴巧的我四哥在这里呢，愿意说他说，我呀闭目养养神吧。罗成往那一坐，眼睛闭上了，在那里闭目养神调整气息，总之挺不舒服的。程咬金往那一坐，喝了一口茶，噗，什么玩意儿啊，哎，我说西北王，你天天的跟那萧美娘在后宫，你们喝啥茶呀？就喝这玩意儿啊，准不是。哎，你让那萧美娘把她新弄的茶给我倒一碗，我知道她会配。嘿，李密一看这个程咬金呢真是无法无天的，啥话都敢跟我说呀。嗯，我搭理他干嘛呀。嘿，程王兄，就这茶爱喝不喝，不爱喝茶有白水。嘿，这小气郎当的，哎，喝就喝。完，程咬金呢在这里嘟嘟囔囔，那嘴呀不干不净，指桑骂槐，把这李密给气的呀，心说程咬金，你等着你等着，迟早有一天我得跟你算总账，现在不是跟你算账的时候。这些人呢就在这里等着王伯党。那再说王伯党领命之后，心中长叹一声啊，压下万般滋味，赶紧奔赴教场，点起了一千轻骑，开门是尽数出城啊。王伯党一马当先，快马加鞭，传令全军全力追赶，务必追上魏征啊。那这一千轻骑也是各个身经百战，马力充沛，行军急速的西魏最精锐的先锋劲旅啊，那追赶起来风驰电掣， 又追上了。说魏征怎么跑那么慢呢？没办法，一则呢，自打出城之后，见秦琼、罗成领兵退去，哎，魏征啊，心中松了口气，以为追兵已绝，再无后患，就带着一家老小是缓缓赶路啊。但您听，一家老小，竟是妇孺孩童啊。魏征啊，生孩子晚，魏征大儿子魏书玉今年才五岁，还有几个小儿子呢，所以一大家子尽是妇孺孩童，老弱家眷呢，行军速度迟缓至极，那怎能比得过王伯党麾下全速奔袭的精锐铁骑？所以不出半日，后方尘土大起，马蹄震天，哈哈哈哈。王伯党啊，带领一千骑兵疾驰追至，一声令下，给我合围！啊哈哈哈！这一千铁骑啊，四面围拢，密密麻麻，水泄不通，把魏征这一家老小死死的就困在正中，寸步难行啊！突如其来的追兵，让魏征大惊失色呀，心头巨震，神色一凛，赶紧让家院打探来者何人。那王伯党在后头呢，魏征在前头呢，先上来兵包围他们，王伯党还没上来呢，所以这家院赶紧一打探又回来了。老爷，坏了，是王伯党将军追来了。哎呦，王伯党啊，这人铁石心肠啊，最重立场啊，而且跟西魏王关系甚密，此次他追上来，怕咱们是难以脱身了。哦，魏征一听谁追上来了，王勇、王伯党。魏征淡然一笑啊，从容安抚，莫要慌张，旁人追来，我不敢说万全，若是伯党前来，我敢保证他必定放你我全身而退呀。老家院一听，半信半疑，忧心忡忡啊。老爷，您有十足把握呀，这王伯党刚烈执拗，恩怨分明，绝非轻易碎动之人呐。老爷，您千千万万不可大意呀。哎，你就放心吧，伯党一生最重忠义，但他最大的软肋也是这个忠义呀。他可以为兄弟抛头颅洒热血，甚至舍弃性命在所不惜，为何叫拼命三郎啊？这人呐，聪慧勇武，一生英明，皆是被这个义字所累所误啊。今日啊，我便借他这最重的情义，凭我三寸不烂之舌，两行伶俐之齿，说动他放我们离去。
1: 老爷，那您务必谨慎，多说好话，柔言相劝，万万不可激怒于他呀。
0: 休得唠叨。魏征说完呢，整整一劲儿，抖抖袍袖，把这马一圈，独自催马向前，径直走到最后。这时王伯党也已然来到了魏征车仗最末，人家打了包围了，王伯党往那一立，有众人拥着，魏征啊就来到近前呢，一瞅，哎呦，这一千骑兵刀枪林立，阵势森严，死死围困四周啊。那王伯党立马横枪，端坐马背，神色冰冷，默然不语，静静的看着那马缓缓的带过来的魏征。魏征来到王伯党马前，也没有拱手行礼呀，看了看王伯党，上下还打量一番，率先开口笑道：“啊啊啊！哎呀，我当是谁领军追来呢？原来是王将军。”他刻意的避开胸。

帝称谓，只以官职称呼，这分寸呢拿捏的恰到好处啊。王伯党跟魏征一见面，你看王伯党啊，他反倒是有点不好意思，有点尴尬。王伯党也赶紧的一拱手，魏征没拱手，人家大哥呀，自己微微欠身抱拳一礼，但语气淡漠：“大哥，军务在身，甲胄在身，恕小弟不便下马全礼，还望大哥海涵。”哎，哈哈，王将军客气了，如今你我各为其主，形同敌国，你奉王命前来，自然是要将我擒拿归朝，对吧？也难怪啊，也难怪，先前罗贤弟临别之前便再三叮嘱于我呀，是我轻信兄弟情义，一意孤行，未听良言劝告，今日果然被王将军追上。罢了罢了，事已至此，无话可说，或擒或杀，或剐或流，魏某悉听尊便，绝无怨言。王伯党闻言双目微凝，眼珠轮转，沉声问道：“魏大哥，您说话不必夹枪带棒，我问您，罗成临走之前对您说过什么？”哎，魏征啊故作无奈，摇头一笑啊：“不说也罢，不说也罢。”这王八打烦了，我最讨厌人说话说半句吞半句，藏一半漏一半。大哥，今日啊您必须给小弟我说个明白，我倒要听听我这些兄弟在背后是究竟如何议论于我。魏征一听时机已到，缓缓开口，娓娓道来呀：“既然王将军执意要听，那我便直言不讳呀。先前二弟小弟一同追来，把我团团围住，当时罗贤弟私下对我言道啊，说大哥放心，我们今日领兵前来，非是奉命擒你，实则是为大哥送行饯行啊。你我贾柳楼46友，冲北磕头800结交，情同手足，一笔金坚，岂能为一个昏庸李密坏了咱们毕生兄弟情谊呀？只是大哥切记，你与大嫂孩儿速速赶紧赶路，切莫沿途耽搁，日夜兼程，别走大路，专挑偏僻小道而行。我等回朝复命之后，那西魏王必定再派二路追兵赶之啊。寻常兄弟追至，如果派我四哥追来，那肯定也是念及情义，必定放大哥脱身。可瓦岗众将，我唯独不放心一人呐。我当时啊满心疑惑呀，就问小弟：“你所言何人呢？”罗贤弟言道：“唯独我九哥王伯党啊。”我当时十分震惊，连连摇头不信。我对罗贤弟说：“你九哥最重情义，我与你九哥相识数十载，你能放我，你九哥一定也能放我。”可罗贤弟说：“你也太不了解我九哥了。”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0: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威，
6: 向
7: 小薇，
5: 小薇，爱上威，
7: 向豆红，
5: 小薇，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0: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象，爱上飞象，
8: 爱上飞象。
9: 一微一笑，绝对不抽。
3: 啊，多么充满青春朝气与活力的音乐呀！好了，欢迎大家收听《爱上微笑》，我是尚薇，非常高兴跟大家伙儿又在直播间里相会了。直播间哪有人呢？但是人少好啊，人少凉快，所以说建议大家开车呀，摇下车窗。那基本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外面这小风吹过了，咱也没有空调凉快，是不是？所以说大家呢，把这个空调点的好好的。刚才我跟大家伙说了，我说你们可好好的呀，你们好好的，我才能活得快快乐乐的。你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这基本上也活不起了。当然了，这个季节呀， 也不少人心急火燎火烧眉毛，就是外面再吹风的话也扑灭不了我们心里那团小火苗。这些是人是谁呢？就是往往对自己比较狠的人。所以说我觉得在这儿我要首先要送给大家这样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来自我给大家唱的，就是

刚才跟大家说了，说有些人呢对自己就是特别的狠啊。我就有的时候就想不明白，你说我们为什么对自己这么狠呢？是吧？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比如说指甲周围刀枪刺，亲手扯下鲜血刺，刚换新鞋很磨脚，回家用针调血泡，最近筋骨有点疼，刮痧后背一片红，嘶吼惨叫声贼大，姐妹脱毛用蜜蜡。今天我们一同来讨论的话题就是这样的一个话题，什么话题呢？就是自残。你都有哪些自残的行为呢？你为什么要对自己这么狠呢？但是我告诉你，对别人狠那就不要说了。有些人就是这样啊，有些人对自己比较狠，有些人对别人比较狠，有些人呢是吹牛的时候比较狠，其他的时候不咋狠。那天我就看着两个人啊在那块吹牛，这俩人叫啥呢？一个叫牛二，一个叫马三儿。当然我说的是人名啊，不是其他的名字。一个叫牛二，一个叫马三儿。这俩人吧，他俩平时呢，我跟你说他俩吧基本上属于一根筋那种啊，就打起赌来呀，谁也不服谁，谁也不服谁，这怎么整？然后那天牛二就说，哎呀，世界真稀奇，石头会说话。马三儿当时接过来话说，怎么可能，庆在那瞎说，哪有石头说话的。后来牛二说，你不信你就打赌啊。完，马三说打赌就打赌，结果啊，后来俩人说，四个菜一壶酒，谁输谁掏钱啊，不行赖账啊。后来俩人说走就走，俩人上这个饭店就往那块走去了，风卷残云，酒足饭饱啊。当时呢，这马三抹抹嘴，挑衅的看着这个牛二说，嘿，哎，你不是说石头会说话吗？会说话的石头呢？当时这牛二也擦擦嘴，非常漫不经心地喊了一句，石头结账。石头那块喊，哎，来喽。牛二你也太狠点了吧，你这不设套往里边让我钻的吗？其实啊，这个呢，这个不是真事儿啊，这是我们这个短信平台上有朋友给我发的笑话。上课的时候，这时候就很多同学呀，因为放假这段时间玩野了，心思根本就不在课上啊。那天上课的时候吧，这个同学就是始终迷迷糊糊、半梦半醒的状态，一直游离。而且他那天上的是英语课，然后他就在那迷糊的过程当中，他就突然听到老师喊他的名字，他腾一下就站起来了。老师当时就问他说，这位同学，西红柿是水果还是蔬菜？当时他寻思，西红柿是水果还是蔬菜？老师英语课你问我这么难的问题，我能答出来呀？后来他寻思，那怎么办呢？蒙一个吧。于是乎当时就蒙，水果还是蔬菜？水果。老师当时声音一下高了八度，什么？幸亏这哥们儿机灵，赶紧见风使舵，人老师我说错了，说水果是不对的，这西红柿保证是蔬菜，是蔬菜。老师这时候忍不了了，他说，我问你西红柿是水果还是蔬菜，我是让你翻译这句话，谢谢。说呀，有一天有一个智慧的教授问他的学生说，同学们，你们说，为什么人生气的时候说话是要喊的呢？这个时候所有的学生都想了很久，其中一个学生说，因为我们丧失了冷静，所以我们用喊的。教授当时就问他了，但是为什么别人在你身边而已，你还是用喊的呢？难道不能小声地说吗？为什么总是喊的呢？这个时候啊，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说出自己的观点了，七嘴八舌说了一大堆，但是没有一个答案是让这个教授满意的。最后啊，这个教授解释了，说当两个人在生气的时候，心的距离是很远的，而为了掩盖当中的距离，使对方能够听得见，于是乎必须得用喊，
但是在喊的同时，人会更加的生气，更生气，距离就更远，距离更远就还要喊得更加大声，所以说恶性循环，对不对？这个教授讲的非常的有道理，大家可以仔细的想一想，当两个人在相恋的时候，他们说话会是怎么样的呢？哎，情况正好相反，不但不会用喊，而且两个人呢说话轻声细语的，几乎别人都听不着，只有他们两个才能听着。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的心是很接近的，心与心之间几乎没有距离，所以说相恋中的两个人通常呢是用耳语式的说话，但是如果说心中的爱啊，也因此而更加加深了。到最后根本就不需要语言，只用眼神就可以传情，而那个时候心与心之间早已经没有什么所谓的距离了。距离产生美，那就是说的不是这时候。最后啊，这个教授做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当两个人争吵的时候，不要让心的距离变得更加远，更不要说一些让。

新距离更远的话，自然的过了几天，等新的距离已经没有那么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好好的说话啦。所以说，有些朋友说，尚薇你天天你这无嗷说话声贼大，你难道你跟我们新的距离远吗？不是，这玩意儿是我性格使然啊、哦。哎，你说有些人他就胆子就天生的小啊、哦，尤其是当你做错事儿的时候，当你做坏事儿的时候，你胆子就更小了。话说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吧，他就胆子特别小。而且呢，他一遇到人多的情况下，他就特别的紧张。那天他不就给人当这个证人了吗？当证人得上法庭啊，法庭上那律师不得询问吗？就当这个律师询问他说：“证人，请抬起头来，告诉我，你是否结过婚？”当时这个证人，因为他特别胆小，而且当时他特别紧张，所以说那个时候啊，他声音就特别小。而且还有些颤抖，说，是的，我结过一次。后来律师说，那么，你和谁结婚了？那个一个女人。当时律师就怒了，说废话，你当然是和一个女人结的婚了。你听说过有谁会和一个男人结婚吗？结果当时证人特别颤抖的说，我听说过跟男人结婚的，谁呀？我姐。你可以出去了，怎么样，心情好一些了吧？当然了，如果说你之前心情不好的话，那么听我们节目一定会让你的心情变好。那么如果说你以前心情很好的话，那么现在听我的节目之后呢，一样非常好。今天你爱尚薇笑了吗？如果你爱了就对了，如果你不爱我，你不爱我，这是人生多么大的一个缺陷。说实话呀，我上学的时候，我妈管我那叫一个字儿严，俩字儿很严，仨字儿非常严，四个字儿太严了。真的，我妈当时管我特别严，但是她管我严主要在哪个方面？就是在我学习方面，还有呢，就是在我的外面交往方面，管我管得特别严。我妈唯独在哪个方面对我控制不是特别严呢？就是花钱方面。因为啥？因为自古啊有句话说得好，女孩要富养。我妈呢始终就坚持这个原则。于是乎啊，那天呢我早上哈就是上学的时候啊，我洗脸刷牙啊梳头背书包刚要走，我妈当时啊就把她那屋门打开了，问我，老姑娘还有没有钱了？我说妈没事儿，我兜里还有几块钱，够吃早饭的。我妈当时就说，抽屉里还有钱，你拿点儿啊。我说不要了，用不着。因为我这孩子比较自觉啊，爸妈挣钱不容易，我知道。虽然说他们对我不控制，但是我自己得控制自己呀、啊，对不对？就后来我妈呀，就上抽屉里边拿出一沓钱啊，撵着我就往出跑，说听话，好老姑娘，你再拿点儿。我说妈，你干啥？今天为啥非得给我钱呢？我妈说，您路上个抢劫的、劫路的啥的，拿不出来钱，你该挨揍了。当时我就想，哎呦我的个妈呀，你可真是我亲妈。

小男孩，然后吧，把这些小男孩一领去，一看这小孩穿的特别潮啊，特别酷，特别招人稀罕。然后呢，我们单位这些小姑娘啊，哎呀，就各种上去逗孩子玩儿啊。然后那个3、4岁那小男孩，就当时都受不了。然后那你就看，他就看一帮阿姨在那块儿，宝贝儿宝贝儿，你亲亲阿姨呗，么，你亲一下才能让你看球。哎呀，都这样式儿的。后来人家那3、4岁那小小男宝哈，特别不情愿，就亲了他阿姨脸蛋儿一下。然后后来那个宝贝还特别无奈地说：“哎，你们女人可真麻烦。”我也发现了，他们女人怎么这么麻烦。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就是这样的。话说你是怎么自残的呢？你为什么对自己如此的狠呢？哎，我们来看一下，人都爱美，我也爱美。我为什么有的时候我能坚持住天天锻炼身体，就是因为我想瘦。人呐，尤其是女孩子，女孩子一瘦啊，穿衣服就好看，穿衣服一好看，那就是个大美女。所以说，我觉得女人就得瘦。这个观点呢，跟我妈是保持一致的，我妈也是这样认为。但是认为是认为，可是她这个身材呀，是属于胖子类型，而且她特别能吃，天天这吃的。那天她拿那个2.5升的饮料，咕咚咕咚一顿喝，喝完饮料之后又吃了半个西瓜，然后到晚饭时间吧，我妈吃了半碗饭之后说：“哎呀，老姑娘不行了，肚子比较胀。”饭我吃不下了，结果话音刚落，就看他拿出一块蛋糕在那吃。我当时我就不淡定了，我说妈，你都吃这么些了，你不是肚子胀吗？你怎么还吃蛋糕呢？我妈当时非常淡定的跟我说，刚才吃水分东西太多了，我现在吃点干的洗洗水儿。跟海绵是一个原理是吧？但是你别看我妈有点胖啊，你别看我妈有的时候管不住自己的嘴，但是我妈的确是一个好人啊。为什么呢？因为从小到大，可以说我要学什么，他们都特别的支持我。尤其是在我小的时候，有人说尚薇你为什么这么有才？那就是因为我从小培养的好。我小的时候啊，我妈和我爸他俩就商量说想让我学乐器。那个时候他们要是看谁家孩子能弹个钢琴呢？那个吹个笛子啦，或者啥的，他们都特别特别的羡慕。所以说，他俩有一天就商量说要让我去学这乐器。但是后来呀，他俩上这乐器店转了一圈之后，发现啥呢？哪样乐器都挺贵呀，无论是小提琴还是钢琴，还是说这个笛子，总之啊都挺贵。他们俩就有点舍不得花钱买了。后来俩人就犹豫不决，寻思这怎么办呢？究竟让不让孩子学？你说不让孩子学吧，咱俩还羡慕；让孩子学吧，这个钱的确是太多了。后来我妈吧就看出我爸这个心思了，然后我爸呢也看出我妈的心思了，俩人就在那块儿笑而不语。你说怎么办呢？后来呀，我妈灵机一动说：“哎，老公，我倒想到有一种乐器，不用花一分钱。”孩子将来还能成为演奏家，当时我爸高兴的都不行了，说真假的呀，媳妇儿你这么聪明，你快说说啥乐器？当时我妈就撇撇嘴说，吹口哨呗。所以说，后来我就没同意嘛，没同意，最后我现在啥乐器都不会。后来呀，我爸我妈他俩商量好了，说那个不学乐器不学乐器吧，那个好好学习学习，这个成绩上去也行。然后后来我不跟大家说了嘛，我小的时候一开始我成绩跟不上，因为我这个小一岁，跟我们同龄的人小一岁，小一岁我跟不上啊，跟不上。后来我爸跟我妈就商量，我妈还说你看孩子成绩上不去，要不然咱俩想办法以后辅导辅导孩子吧。然后这么的，咱俩分工啊。老头子，你辅导孩子数学，我作为孩子他妈，我辅导语文。要是咱俩谁辅导的课成绩降低，或者是咱俩比，比如说他的数学成绩要是高的话，那么就你赢，我就去做一个月的饭，

0: 果说我的成绩高，语文成绩高的话，那你去做一个月饭，行不行？后来我爸就同意了，说：“哎呀，这主意不错呀，都这么办了。”然后俩人就坚持，天天你给我辅导数学，我爸给我辅导数学，我妈给我辅导语文，这俩人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不就月考了吗？月考之后我成绩就出来了，成绩出来，我妈当时一看，语文85，数学90。我妈看完成绩之后，什么都没说，黯然神伤的做饭去了。结果呀，后来饭桌上，我妈就问我说：“老姑娘，你说你妈最近辅导你语文也费了不少功夫，而且本来语文就是你长项，你为什么最后语文能打85，数学能打90呢？你能不能告诉妈妈这是为啥？”后来我就跟我妈说了，我说：“妈，不是因为我语文要比数学不好。”是因为我爸做的饭太难吃了。后来我爸我妈他俩决定，以后还是不要轻易的做什么惩罚了，因为那样会直接的影响我的前途。这每天呢，我这个上节目的声音和我录东西的声音，包括我自己说话的声音，它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如果说你是我的老听众，你是我的粉丝的话，你必须得善于观察，善于分辨，这样的话才能够分得清哪个是我的声音啊。你知道我为什么声音这么好听吗？那就是因为我的身体里面有一种东西。我的身体里面有一种别人身上没有的东西，所以说啊，我的声音才能如此的甜美。有人说，你怎么才能证明你身体里面有一种我们没有的东西啊？我跟你说，在我大学毕业那年的没到毕业呢，就是大学毕业前一年的那个暑假啊，暑假，然后呢，我就去我哥家玩，我哥家有一只大狼狗，对谁都特别的好。对我也特别的好，他家那大狼狗站起来有2米多高，然后一见着我之后，啪一下就把我扑倒了，然后这顿血。后来呢，我就害怕他，有点害怕他，然后就躲着他走，躲着躲着躲着，最后他还是冲着我的脚趾头咬了一口。后来呢，我哥呀就赶紧把我送去打狂犬疫苗去了，打完狂犬疫苗，后来我这不就回家了吗？回家之后。我大概一周左右吧，我脚趾头恢复的挺好，然后我又一次再去我哥家了，去我哥家，然后这次我就没看着狼狗，我寻思我哥这是怕我心里有阴影把那狗藏起来了，我寻思不用这样，我心里没有阴影，我这人心里老健康了，这即使他伤害过我，我也会一笑而过，他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然后后来我就问我哥，我说哥，狗呢？我哥当时用哀怨的眼神看了我一眼，说：“狗咬了你以后就死了。”所以说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有些人你不能随便乱咬。所以说现在我跟你说，我都不怕狗了。我现在一出门我就往狗这个身边我就转悠，哎，我还会大跳呢，哎，咱俩藏猫猫吧，人家都不勒我。希望大家开心哦。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
3: 拍摄、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微
6: 笑谁？笑谁？
5: 爱上微
6: 笑谁？
5: 笑微。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7: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爱上微笑，
8: 爱上微笑。
9: 微一笑，绝对不抽。
10: 微微一笑，绝对不抽。你要是每天能够锻炼成这种哈比较淡定的心态，那么就说明你这个人现在呀已经相当酷毙了。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微笑》，我是主持人尚薇。我们在节目里边呢，跟大家一同分享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趣事啊，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你呢能够微微一笑啊，同时呢，希望这微微一笑能够影响你的心情，让你今天都非常非常的开心啊。所谓让你心情不感冒，就是这么回事儿。说尚薇呀，你就说啊，你发个勋章，你说我媳妇儿要不让我去怎么整？你这不激化家庭矛盾吗？这个东西呀、啊、是这样的，我跟你说啊，这个家里啊这个矛盾呢的确得解决，但是我顶多是个导火索，我不带是火药的。平时啊在家里边呢的确会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呢你就想干啥你媳妇儿就不让，哎，就是男女之间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说呀，这现在呢很多朋友这个还有问题呀 啊就不知道怎么解决。不知道怎么解决你可以来问我呀，虽然说我也解决不了，但是我最起码我可以听一听啊。当然了，这个事儿你也可以找叶文姐姐等等啊。现在有朋友啊就愿意跟我诉苦啊，他们觉得呢这种倾诉的方式也能让自己的心理压力减轻一些。比如说那天哈，我就接着一个电话，我一个听众今年呢26岁，刚结完婚啊，刚结完婚，我觉得现在这应该是非常甜蜜的时期哈，结果一打电话啊就跟我哭诉啊，说薇姐，结完婚怎么就这么不一样呢？怎么就不一样了？他说，薇姐是这样的啊、哦、我跟你说，我跟我媳妇儿现在结婚哈3个月了吧，就变化老大了。结婚之前那工资我俩通常坐在一起，你一张我一张，你一张我一张，结果现在结婚之后工资变成啥了？你一张你一张你一张你一张。

你说都说到这种程度了，我该怎么劝？我只好送他一首歌了。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不过呀，其实要说这些事儿都是小事儿，对不对？习惯了就好了。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哪有这个牙齿不碰嘴唇的呀？对不对？还是甜蜜的时候多一些，哎，和谐的时候多一些。话说呀，其实呢，刚才给我打电话这小伙子，他跟他女朋友俩人相处好几年了。那我之前见识过他俩这个亲密的时候啊，就是那次嘛，非得请我去游泳去。但是你说我这人，我也不会游啊，漂我都漂不起来。但是我可以带着游泳圈在里边哈装水草。然后呢，话说哈，这小伙子哎跟他媳妇儿这俩人可会玩了啊。他媳妇儿呢就坐在那个边上哈，就在坐在那个游泳池边上吃东西。完了呢，他呢就去游泳去，结果他游累了就回来休息，然后呢上他媳妇儿那吃两口东西，吃饱了再下去游一会儿去。后来呀，就这么反复几次之后，他有点不干了。后来跟他媳妇儿说：“媳妇儿啊，媳妇儿你别喂我了，我不吃了。”那媳妇儿说：“咋的了？我喂的东西不好吃啊？”他说：“不是，那咋的了？你吃够了？”他说：“也不是。”那你咋的？你快说呀！后来老公说了：“不是媳妇儿，你就说我游一圈回来，你喂我吃点啥？”我游一圈回来，你喂我吃点啥？你就不觉得这就是像海洋馆里边训海豚似的吗？其实，训海狮也一样。

0: 呀，有的时候真是啊，你看这老公和老婆这俩人啊，其实即使是有这样一点小小的小插曲哈，但是我们觉得也挺温馨，也挺浪漫的哈。哎呀，就是生活当中啊，双方就是应该这样。哎，你体贴我，哎，我体贴你，这日子才能过得好嘛。话说呀，这个他媳妇儿呢，天天上班，上班的时间比较紧凑，天天早上呢就吃不上饭。吃不上饭吧，有的时候呢，媳妇儿也懒，不愿意起来，然后就煮一碗方便面。一般呢，她老公看见了之后就非常不高兴，就是你看啊，方便面这个东西对身体不好，你吃下去之后得多长时间，煮多长时间才能分解，所以说以后你不能吃方便面，知道吧？我这是对你的关心。后来呀，他媳妇儿呢也知道是对他的关心，于是他答应了。可是呢，有一天早上起来真是太饿了，又懒得做饭。就煮了一碗方便面，后来老公起来之后闻着味儿了，哎呀，啊，这怎么回事儿？你是不是又吃方便面了？怎么这么香呢？就后来媳妇儿啊，当时就为了掩盖嘛，说啊，没事儿，老公，这体香。后来老公啊，3秒钟之后才反应过来，什么玩意儿？体香？你再说一个是体香？你体香是红烧牛肉味儿的呀？其实我喜欢葱香排骨的。今天呢，稍微跟大家伙儿一起唠一唠啊，就是这个男女之间的一些事儿。哎，你看，男人、女人生活当中，他们呢，在交往过程当中，就会很多很多的趣事儿发生。如果说你家里也是这样的话，或者你身边呢也有朋友是这样的话，希望把你的趣事儿跟我们一同分享。
1: 哎呦喂！
0: 哎呦喂！
1: 哎呦喂！
0: 怎么了？怎么全哎呦喂、哎呦喂的？
2: 我们在播放上微呢。
1: 交通广播《爱上微笑》主持人。
0: 我们给他取的新名字。
1: 嘿嘿，昵称。
0: 哦，等等，叫啥？
2: 哎呦。

爱上微笑节目继续，今天呢给大家出一个脑筋急转弯啊，问题是用什么擦地最干净？这个问题相信是很多老婆问很多先生的，或者是呢这个问题呀、根本就不用考，有些先生自己就去考虑了，你说用什么擦地最干净呢？大家伙可以猜一猜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讲一讲啊，这个男人和女人相处过程当中的一些趣事儿。话说呀，有一个女孩最近刚刚交了一个男朋友，两个人一起呀相约出去压马路。压马路的时候呢，正好看着一边有个折扣店，有家折扣店呢，俩人就想进去转一转。转的过程当中啊，这女朋友就看中了一件衣服，当时呢就问老板：“老板，这个多少钱啊？”老板当时说：“打完折2098。”当时啊，差点闪了一下腰啊，那女孩啊，哎呦我的妈呀，这么贵呀！结果那男孩当时就说了一句话：“老板，这附近有一银行吗？”老板说：“有，前面左转就是一个银行，你可以到那里直接取款。”然后啊，结果当时呢，这女朋友寻思：“你看没看着我新交的男朋友，一件衣服2000多块钱，直接取钱给我买。”结果呀，她正想到这儿的时候，她男朋友又说了一句话，说：“那个老板，前面有银行是吧？那你怎么不去抢银行呢？”女朋友这才听懂啊，埋汰他呢。然后俩人这不就生气了吗？衣服也没买成啊，街也不逛了，马路也不压了，俩人回家生气去了。生气去了，我跟你说呀，往往在男人和女人生气的时候，你看哈，通常先低头、先服软、先认错的，一般都是男人啊。可是呢，就偏偏呢，这女孩她交到了这个男朋友又臭又硬的啊。他俩吵架了之后呢，男朋友也没管她啊，直接啪一摔门走了。那家气的生气走了啊。然后结果呢，这女孩也是非常生气，寻思妈呀，咱俩刚接触多长时间呢，你就跟我生气跟我吵架。然后当时啊，她就冲着窗户喊说：“那个啥，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走了，有能耐你就别回来，你再回来你就是孙子。”完了当时啊，这女孩就把门给锁上了。结果呢，这不男孩就走了吗？结果走啊走，2个小时之后，梆梆梆，有人敲门。女孩寻思呀，你不是不回来吗？我不告诉你吗？你走了你别回来，回来你就是孙子。结果她就听着外面边敲门边喊的声音，梆梆梆，奶奶，我回来了。你倒挺能摆正自己位置。

天天看看啊，男男女女的在一块儿哈，分分合合的，有的时候啊，我就想不明白爱情这个事儿啊。有些人非常优秀，但是始终都没有女朋友，我也考虑不明白究竟这是为啥。曾经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一般呢找不着女朋友，或者是那什么自身都有问题，你应该审视一下自己。完了，我一直不相信这句话，但是前两天呢，话说我还真有点信了。就我老公他有一个朋友哈，就是。这男的长非常优秀啊，长1米8大个，很帅气，而且是一个白领，但是他就一直没有女朋友。后来呀，我就寻思，要不然就在自己朋友里边给他介绍一个得了哈。你说这么优秀，别让人闲置了。然后呢，我就在我朋友里代管啊。结果过了大概1个星期之后啊，那个我那个朋友就来找我来了，就来找我来了。那个说那个啥。你那朋友，他说一开始处挺好啊，可是现在大概得有1个多礼拜不工作。

我联系了，他是不是不同意呀？他要不同意，直接告诉我一声。你说这不联系这是咋回事啊？然后说那行啊，那你别着急，你别着急啊，我让我老公去问问他那朋友去，你别着急啊，要是有什么事儿，我到时候给你回个话。结果啊，回去就找我老公了，老公你那朋友咋回事啊？要行的话你就给个话，要不行的话你也给个话。你说一个多礼拜不联系怎么回事啊？我老公当时也有点急眼了，你说这人是办事是咋这样呢？你别着急，媳妇儿，我给你问问去啊。结果我老公中午出去的，晚上回来了。晚上回来告我说：“媳妇儿啊，你那事儿我问了，他说一个多礼拜没跟你女孩联系，是因为这个月流量用完了。说要不然咱下个月再联系吧。”我这才知道啊，这男孩为啥到现在还光棍呢？

我最近呢也听说过这么一件事儿哈。话说呀，有一对男女朋友俩人呢一起坐公交车，当时啊车上老多人了，那家一个人挤着一个人的，结果突然之间，那女朋友呢回头啪一下子给她男朋友一巴掌，而且喊流氓。结果呀，整个车的人呢，你就看呢，那目光全刷着他呀，这目光基本上一路伴随着他到他下车的时候。当时啊，这男朋友始终就不理解，哎呀，你说为啥呀？你说我跟我媳妇儿在一起啊，在一起坐车，结果我媳妇儿回头扇了我一嘴巴，还喊流氓，你说这怎么回事啊？完后来，他始终就没想明白。下了车之后啊，他才有勇气问：“说媳妇儿啊，媳妇儿咋回事啊？你为啥刚才扇我一嘴巴呀？”完了，结果后来媳妇儿说了：“哎呀，老公，你不知道啊，刚才有个小偷要偷你钱包，你看哈，我啪撤你一巴掌，这一车人都始终在给你看着你的钱包，怎么样？是我挺聪明的。”老公当时就凌乱了，媳妇儿啊。那下次你能不能轻点儿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男人和女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趣事儿。话说呀，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就是也是哈，跟他女朋友相处很多年了。很多年了，时间挺长的了，而且呢，都已经到了这个带婚的年龄了。所以说呀，他最近呢，就自己设计了一个求婚的情节。然后呢，他是怎么设计呢？他就想跟大家一起玩啊，跟请好多人，好多人来跟大家一起玩。玩的时候呢，他就假装突然昏倒，然后让他女朋友给他做人工呼吸，然后他就把那个戒指，这个接吻的时候啊，吐给他女朋友，然后呢，这不就能求婚成功了吗？是不是？跟别人比啊，这个求婚的方式还很特别，对不对？他这晕倒的时候，嘴里直接含着戒指，然后他女朋友一给他人工呼吸，他就吐给他女朋友。哎呀妈，简直！我一想，太浪漫了。结果事与愿违，没有像他想的那样。他当时大家一起嗨哈，嗨得特别好。完了，他当时嘎一下晕了。可是，当他晕倒之后，在大家的怂恿之下，他女朋友终于答应给他做人工呼吸了。不过无奈这位女汉子手劲儿比较大，一捏他下巴的时候，戒指嘎一下。掉嗓子眼儿里了，去医院才拿出来。我想说，哥们儿，你是用生命在求婚呢？

0: 其实啊，每一对恋人，他们都会有自己的曾经的一段独特的记忆。比如说，我跟我老公哈，当年呢，我俩谈恋爱的时候，没啥事儿就去一家这个小冰淇淋店坐一坐。那家冰淇淋店真的呀，太酷毙了，贼好吃，而且呢不贵。就像我俩这样的哈，相信不在少数。话说有一对男女，他们俩呢就经常去光顾一家饭馆，不吃别的，就吃炸酱面。哎，结果呢？有一段时间他俩没去，因为俩人分手了。然后等到这女孩啊想要回忆回忆他们在一起的时光的时候，又去了这家炸酱面店。结果去这家炸酱面店，她发现哈，哎，招呼客人的这个男人她没有见过。然后她当时随口就问了一句说：“呀，换老板啦？”那男的当时腼腆一笑说：“嗯，老板换成我了。不过您放心啊，这儿炸酱面味儿还没变，因为老板娘没换。”当时这姐们儿寻思啊，我又不相信爱情了。其实爱情这件事儿啊，我们呢也都研究过，不止我们研究过，就是人家专家都研究过了。专家是这么研究的，说人们接触的时间越长，越容易产生友谊或者是爱情。的确是这样啊，因为你们生活在一个圈子里，对不对？你们每天呢朝夕相处，你们接触的东西都是一样。只要你们有一点点共鸣，或者是性格当中有一点点可以产生好感的东西，那么你们就产生了友谊或者爱情。不过话是这么说，可是有一个人呢，他就失败了。这个人呢，是个男的，男的他呀跟女朋友分居两地。他就是当时就认为这个研究结果非常非常有道理，说人经常接触哈就容易产生爱情，于是啊他就跟自己的女朋友哈常年的通信，最后一年之内通了700封信，然后最后他女朋友就嫁给邮递员了吗？所以说，理论这个东西啊，还是得结合实际，才能让我们更加相信呢。那天有一个人跟我讲，说善伟呀，我跟你说，我现在结完婚之后特别的幸福，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老公对我可好了，嗯，我觉得我人生啊，得一老公足矣。我说为啥呀？他说你都不知道啊，昨天晚上我跟老公，我俩窝在沙发里边吃西瓜，边吃西瓜边聊天儿。我当时就跟我老公说了，你老公，人家都说我长相旺夫，可是你说咱俩结婚这么长时间了，你说我怎么也不旺啊？啊，后来老公啊抬起头来说，哎，他们说谁旺夫哦？完了说我旺夫啊，那你旺的是谁呀？嗯，我旺的是你呀，那你为啥不旺啊？后来她老公抬起头看了她2秒钟之后，把西瓜咽下去，然后张开嘴说：“旺，旺旺旺，这不就旺了吗？”好，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要为大家揭晓我们脑筋急转弯的正确答案了。正确答案就是用力，你猜对了吗？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非常高兴能够跟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哈共享这快乐的时光。娱乐互动脱口秀节目《爱上微笑》就可以了，记住爱上微笑，给你的生活加点料。我是尚薇，今天节目这样。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二千年之政，勤政也；二千年之学，循学也。谭嗣同说的真好。所以整个中国讲简单一点，从先秦到秦朝一路下来，就是四个字：阳儒阴法。

0: 打儒家的招牌，里面是用法家的手段。这不是我说的，太多人这样讲。最有名的是谭嗣同，谭嗣同说一句话说得真好，他说二千年之政秦政也，两千多年中国的政治都是秦始皇的政治，二千年之学荀学也，两千多年的学问所谓的儒家其实是荀子的学问，不是孔子孟子。你看这个谭嗣同牺牲的时候才三十几岁啊，当时的见解这一句话留下来有他的道理，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都是荀子的学问。荀子是谁？他教出两个学生，一个叫做韩非，一个叫做李斯，都是法家。荀子跟孟子两个立场完全不一样。荀子自己写一篇叫性恶，他认为人的性是恶的。为什么？他把人性当作人生来具备的欲望，那这种欲望发出来一定是互相之间争夺，到最后是暴乱，所以从他的结果来看人性是恶的。那荀子他认为也可以慢慢改善人性，就是让你知道什么是善，善对大家都有利，所以从有利的角度来看人应该修养自己设法行善。孟子不一样，孟子比荀子早了五六十年。孟子认为从人性开始的时候看，真诚的时候人心开始发动的是善的。所以注意哦，荀子看人性从结果看，孟子看人性从动机看，正好在西方是两大派，一派强调效益，一派强调动机。强调效益的比较会接近荀子，所以荀子思想很受欢迎。为什么？因为他讲效果，后面发展成为法家统治有效，要不然秦始皇怎么统一天下。孟子这个学派就比较偏重动机，事实上这个分法太简陋，你真的去研究才发现说还是孔子孟子是正确的，到荀子的时候很多后遗症，像我刚刚讲的变成法家的。后面
1: 温度已经到了辽源白山的五度的天气了，这个季节立马就进入到了一个秋季，所以温度在降低，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不得不说这个时候你看咱们都短袖呢是吧，忽然之间的这个交接有可能让大家有点措手不及啊，大家要谨记啊。如果说您这个在平时的生活里边比较注意的话，可能这时候要增加衣物了，特别是年龄稍长一点的老哥老姐们，出门的时候多增加一点衣物。下完雨身上浇得湿乎乎的，然后你很难去保证自己的体温，出现感冒了就很遭罪很难受。好了，一点小的提醒，希望各位都能够注意啊，特别是开车的朋友注意交通安全的问题。大家有什么事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来进行抢线，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来看看直播。如果您此时此刻听节目也方便，拿出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便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在直播间的朋友一跟各位打个招呼，所有的朋友不一一的隶属你们了啊，在有问题的朋友直接在屏幕上互动就行了，简单问题发送到屏幕上给你回答，如果是复杂的问题不是不给你答，怕答得不准你得需要打进广播热线，尤其像交通事故这样的事儿，一定要打电话来咨询。那我们要详细的了解你发生事故的当时当刻具体什么情况，你可能觉得那不就那么个事儿吗，一个电话就是一行字就能说个差不多啊，比如说什么我变线啊，对方把我碰了，那你觉得是我的全责吗？那对方变线我正在执行，是不是应该是对方的全责呢？有的时候不尽然，有的时候需要来判断你当时当刻有没有其他的违法行为，来准确的分析你现场的情况如何，才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结果。所以各位啊，如果需要的朋友随时通过以上的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就行了啊。再次的希望各位能够在开车的过程里边谨慎一点，这两天在节目里边交通事故各位也都听到了，有人伤的有较重的是吧，大家都谨记一点，就是交通事故猛一虎，轮到谁的头上谁都遭罪啊，没有人能够把它处理得更加的完美。如果说您有一份商业的保险，保险的相对来说比较齐全，还好有人替你买单啊，但如果达不到这一点的话，连个买单的人都没有，那你就更加遭罪了。所以给各位再次提醒，这两天有很多朋友在关注着百万医疗这个事儿，我顺便跟大家再说一下这个事儿啊。好多朋友在问我说你在哪儿买，买的谁家，无所谓，我再说一句真的无所谓，你在谁家买都行，这几大保险公司其实你都是可以选择的啊。今天中午的时候还有朋友在问我说的，在抖音上私信我说勇哥你买的是哪一家，没关系的，就是你只要去购买了这样的一份医疗的商业保险，你的保障就有了，至于哪一家呢，您自己比对一下其实就是可以的，只不过说我有这个理念我跟大家去传递而已，我把我经历的我们听众发生的这些案例给您做了一下分析，告诉你这样的事情有多么重要。那

确实前两天我给大家举那个例子，十几万的赔款已经下来了。你说这个事儿，你说重要不重要？你就花了1年1000多块钱，结果呢，遇到这种大问题的时候，几万、十几万，在我们以往的听众的购买的群体里边，确实大家已经赔付出了不少。现在据我们所了解到的，跟我们取得过联系的，已经不下于10个8个，已经通过这方面进行赔款。你要是3万2万的几千块钱的，我基本上都没给大家去怎么举这个例子。基本上给大家举着的例子都是金额较高一点的，发生了这种赔款的。啥意思？你身体健康的时候，你觉得这种保险呢，可能可有可无，你没有太把它当回事儿，你就没有去购买。说一年，有的朋友是不知道，宁可花这俩钱，但是不太了解，平时对自己这方面的规划不够啊，没太了解。说一年还能花1000多块钱，然后给全家都能做一个大几百万、600万、几百万的这种保障，大家没有这个意识，没琢磨。但是什么样的人开始琢磨了呢？已经出现了身体的问题，马上要面临着去身体的检查治疗，马上要面临着一个高额的支出的时候。大家开始想起来，我这个时候要是能有一份保险，你说那该多好啊，是吧？大家都是这种心态。然后你等你这个时候，你已经发现了身体存在着问题，你再去保险的时候，对不起，人家也不傻呀，人直接给你花这个钱，人犯不上啊，所以人家就不给你保了。原因就在这儿，所有我们见过的案例都是这样，所以告诉大家，每年做一点小的投入，规避一下自己生活当中有可能遇到的大的风险，这个非常有必要。你看，每天都强调车辆的商业险，你一定要保。不仅仅是一份交强险，大家慢慢的开始理解啊，我有了交强险之外，我还要去给车辆投保一份商业险，比如说高额的商业三者险，一般的建议您200万、300万这种的哈，再加上我车上的座位险呢，我自己的车辆的车损险呢，这一旦发生事故之后，有商业险做保障啊，这就是车辆的保险，慢慢大家熟知。但是呢，就算你已经熟知了车辆的保险，你未必能想到，其实车很重要。对吧？他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是有可能的。那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人呢，不也很重要吗？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最低的、最基本的医疗保障，就是像我们的医保这样的。但是你遇到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治疗的金额较高啊，标准较高的时候，他就未必能给你保了和理赔的那么多，是吧？所以呢，建议大家买上一份人的商业险。人的商业险其实就是我们所提到的，像类似于百万医疗啊、什么意外险呐、类似于这样的保险，那一年花个几百块钱，有的少则几十块钱，多则1000来块钱，然后给自己或者给全家做个保障，这不就是人的商业险吗？所以我们已经把车辆的商业险的意识提高了，那现在为什么不提高一下自己的自身的人的商业险的意识呢？反正我，没细算啊，我也没细统计，大概投保了多少年？预计到现在，咱们也有个六七年了吧，七八年了吧，得有这长时间了。一几年的时候开始进行投保的嘛，就保这个百万医疗，完每年呢就是1000，从最开始的1100、200块钱，到现在可能1400、500块钱、1300、400块钱，就这么一个金额。反正每年我都认花，一年花着1000多，一年花着1000多，我希望一辈子我也不用它。啊，但是呢，一旦说真有需求的时候，600万的保障额度。那你各种看病治疗高标准的越医生高标准的治疗方式都包括在内，这不就是你的保障吗？所以我宁愿每年花掉这1000来块钱，少吃几顿饭，大家呢就可以跟我一样琢磨琢磨，你觉得是不是有这个必要，是吧？这就是我们跟您说的这人的商业保险。我不是特别推荐，我也没琢磨过，我也整不明白，我个人可能也不太接受。比如说一年存上个几千，还是说有点条件的存上个几万，然后存多少年，每年有多少保障，到时候怎么着，是分红啊，还是给你什么这个本金的保障啊，等等等等。我个人觉得我也算不过他们，所以呢，我迷迷糊糊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不太适合我，我就愿意每年都消费，就像买车险是一样的，车险一年你花个3000、5000，到了年头，到了这一年的周期的时候，你发现你没用，好了，有的朋友认为这钱是属于搭了。白瞎了，你看我不买是不是省了？但是呢，有意识的呢，可能就认为说，哎，这钱我没白花，这一年不出事儿，那则已。那一旦出了事儿呢，我心里边踏实啊。所以呢，这就是一种意识吧。所以我是把这个事儿跟各位说啊。今天在抖音的平台上还有几位朋友问我说哪家保险公司什么的，这个无所谓。当然，你要是相信我说，那我就想买你那个，你就给我推荐，那行，那你跟我们联系也行。商业险保险公司都有这个险种，而且你在选择的时候，你一定要去选择一些大的保险公司啊，靠谱的，他给你的政策可能会更好一点。

0: 就是他的保单里边的内容写的会更好一点，他给你的约定会更好一点。那这个好与不好呢，可能需要各位有一个甄别，就是你在看的时候你要去详细看一下它里边涵盖的项目有哪些是拒赔的，哪些是免赔的，什么样的条件下是不赔的，或者什么什么在里边说的比较多，哎，可能在这方面你多去考量一下就行了。选择大的保险公司，在去投保的时候你看好了里边的相关条款，这就够用了啊，别的都无所谓啊。至于你今年行不行，明年好不好的，反正不行就换呗。嗯，这就是大家提升意识，你有这个意识了，你就去选择，你最后你肯定瞎不了啊。行吧，各位如果在这方面有诉求的朋友，您当然您要相信我，您愿意跟我联系也行啊，都可以，就是关注一下自己的商业保险，这个很重要。因为经常能遇到这样的听众啊，他们发生了问题之后进行的赔付的时候，虽然说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让我们觉得很遗憾，就是身体上遇到了大问题，可能需要一个高额的支付啊，需要遭这个罪，有的甚至都危及到生命啊，对吧？但是呢，毕竟有一份商业险的保障啊，大家提升意识就行了。这个司马南方说，勇哥下午好，在抖音上我在抖音上看到说中秋节高速免费，是真的吗？中秋是免费吧？中秋高速免费吧？免费，是免费的，是包括在免费的范围上。你看，五一、十一、春节，这是必保的了，这三个长假必保免费。中秋节，中秋节是免费的，各位给我证实一下，怎么忽然一问我还有点叫不太准了呢？那我的印象当中应该是免费的，我的印象里，哎呀，不免，好像只有五一、十一和春节吧，不免费的，不免费的啊。哎，有老幽默也说了，不免费，不免费的，就五一、十一和春节。这三个长假期是处在高速免费的状态下的啊，这个中秋挺有特点的，这个中秋是距离这个十一的长假很近啊，身边有的一些朋友已经开始有打算，就是准备来一次长途的出行，长时间的、长时段的出行，已经开始有这样出行的打算的朋友了。但是呢，我顺便给各位提个醒，您一定要做好了准备，可不可以出行？完全可以，没有任何问题。你要做好准备，人流会比较大，车流会比较大，你只要有了这个思想准备，你去哪儿都行。第二个呢，是不建议大家去一些人员过于集中的地方，你即便去了一个人员比较集中的旅行的城市，也不建议你非得就奔着那些重要的网点这个景点去啊，去打那么一个卡，没有必要。你要是做好这两个心理准备了，你要去出行的话，那一点问题都没有。大家可以稍显的在出行的这个城市上给它错峰一下，另外你选择的这个城市在景点上你也可以错峰一下，如果能做到这两点，我相信你的旅游玩应该是不错的，好吧。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可以继续抢线，0431-8581-5411 8581-5422。
1: 博雅成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满额主题礼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 ，A 座新区一层寻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师礼、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3: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4: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4: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这是一个很顽皮的老爷啊，他叫东北熊孩子剃雕小伙和他的老爷。你这个抖音名起的，最后你的身份是个老爷是吧？你要真是个。

如果此时此刻您也方便，您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里面搜索大勇1038进入即可啊。9月17号，下周四，这时间很快了，我们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各位呢，如果感兴趣愿意跟着我走的，反正每一次说完之后呢，大家都刷的一下基本上就差不多，然后呢最后空这几个名额呢再跟大家去叨咕叨咕，大家呢再往上顶一顶，哎，咱们这个团呢就出发了。现在已经定团了，没事了，9月17号到22号，我们一共是6天5晚的时间，带着大家去一次福建和广东这两个省。这是一次非常，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有厚度的一次旅行。它不仅仅是个观景，它不仅仅是一个美食，它其实是一种文化的探究。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福建闽南文化以及广东岭南文化这两个文化，可以说在咱们中国的这个历史长河当中都占据了很重要的一个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的美食啊，包括他们的传承啊，包括他们的一些生活的习俗啊，包括一些非遗啊，我觉得大家都是非常值得一去的。我很喜欢的两个城市，很喜欢的两个地区啊，从地区上来说，福建地区以及广东省啊，福建省、广东省这两个地区，我个人真的很喜欢。我觉得有厚度，他的生活有厚度，他的人有厚度，他都有很独特的地方。所以这一站呢，我们给各位开启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底蕴的旅行。6天5晚的时间，我们共同感受的不仅仅是美食和美景，我们还要去探访这样的一份文化。长春到泉州的往返，到了泉州之后，将会带着大家先领略一下张仪古城。不知道各位对张仪古城是不是有所了解啊？漳州古城，抱歉啊，漳州古城，漳州古城它是一个原汁原味的闽南的老城烟火气非常非常浓重的一个这个古城。它的商业开发没有那么重，你走在这个古城上，踩着这个青石板啊，逛了逛这个古街，古街交横。纵错的这个感觉是非常的好的，而且这叫一步一怀旧，一街一烟火呀。这边都是非常有特点的地方。走过了漳州古城之后，我们将会带着您赶赴像潮汕地区、潮州、汕头，哎，这里边还包括潮汕地区里边还有一个南澳岛，南澳岛非常厉害，它叫做东方夏威夷啊。南澳岛是一个海岛，海洋资源非常丰富的，它的海岸线也非常的绵长，在这儿呢景色也特别的好啊，洁白的沙滩，哎，清澈的海水，丰富的海鲜资源啊，以及拍照打卡的各种圣地啊，包括灯塔呀，那据说是个网红灯塔，非常的好，到这儿去转一转，叫东方夏威夷嘛，咱们也去看一看。号称东方夏威夷的一个海岛是一个什么样的海岛，我们还将会带着大家去体验这个捕捞，哎，这些所有的环节都给大家安排上，哎，希望大家呢走的是一次非常丰盛的、非常丰富的，能保你的口福，能保你的眼福，能让你拍出美美的照片，能让你探寻这些非常古朴的文化，沉淀了千年底蕴的城市啊，我们去感受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可能要比其他的地方更有特色一点，所以我们在9月份，相对来说比较适中的一个时间去给大家做的安排。为什么选择在9月份呢？如果你赶到春节前后的时候再要去这条线的话，翻着倍还得再加钱儿，你才能走得了。这一次我们价格是5280，这是一个反季的一个出行。如果说你时间上可以的，您一定要选择类似这样的出行方式，它会让你省了很多钱。5280块钱一价全含。这中间是没有购物的，是个纯玩的团，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领略这些地方。简单来说叫做古村、古寺、古桥、古城双海岛，将会大家体验这个。你比如说像潮州古城，潮州古城里边的明清牌坊特别多，层层叠叠，古朴大气，一共有23座明清的牌坊，就在这个潮州的这个古城里边。像妈屿岛，这是一个非常有文艺风情的地方，大家去了之后您就知道了，非常有文艺风情。而且像潮州特色的，像这个涂鸦街啊，包括它非常静谧的渡口，我们都将会到这去转一转。还有很多吧，都是值得大家一去的地儿啊，各位就记得就行啊。咱们去的是福建的泉州，然后走漳州古城，走潮汕啊，潮州、汕头啊，潮汕地区的这个南澳岛，我们要走这样的一条线。那一共是6天5晚的时间，9月17号出发啊！我跟各位一起，咱们同吃同住同玩同乐。如果愿意跟着我一起走的，下星期四就出发了。我们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时间可以安排得开，您就跟着我们。

0: 有朋友说最近那边是不是有雨啊？前一段时间确实啊，台风过境嘛，让这个雨水还是比较多的。但是您放心，我们也在关注着天气啊。到了9月17号到9月22号这个期间，这边天气还是不错的，所以大家可以尽可放心啊，不会影响您的游玩的体验。从漳州古城的市井烟火，到泉州山海古建的千年底蕴。啊，从吴岭古村的侨乡风情，到珞珈古寺的海上禅意，到南澳岛妈屿岛的碧海晚风，从汕头的老妈宫百年宴啊，等等等等，再到潮州的鼓楼、广济楼、湘子桥这些千年的文脉，我们都一定要热血汤一汤。哎，为什么叫热血汤一汤？因为还有一个莺歌舞非遗盛宴。大家要共同去体验莺歌舞，最近这几年特别的火，看起来就特别的有激情。我们也去领略一下这些非遗的盛宴。这条线路啊，有古有海，有烟火，有文脉，有非遗，一步一古韵，一城一山海，一针一烟火。值得大家趟一趟啊！5280块钱，全程标准很高，4钻以上的酒店，酒店都是甄选的酒店，房型都是甄选的，然后全程没有购物。一直就是玩，一玩到底。感兴趣的，有时间的，可以报名，0431858151，打这部电话就行，非常直接。留下您的姓名电话，我会跟您回拨电话，然后会告诉您全程都是什么。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就跟着我一起去溜达溜达啊！0431858151，打这部电话。抖音平台的朋友，您可以私信给我就可以了。来，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季先生，请讲。季先生。
1: 哎，你好，大勇老师。
0: 哎，请讲。
1: 9月1号，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我想咨询一下你。
0: 说吧。
1: 就是我这个车在一个物流园里停着。完，然后一个箱货，他的后门没关，他直接走，就给我车刮了。刮了，当时他走了，逃逸了，没打电话，没报警。然后我通过监控查到了，他那车门呢，给车给我刮一晃悠，找到他之后，完了。不是报警了吗？报警，我想追他肇事逃逸。但交警给我出的是简易程序，说的是，我这个是封闭园区。给不了那个，说就做不了那个，就是肇事逃逸。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这个园区啥情况？他确实门口有栏杆，有栏杆呢，也有保安。但是这个是啥情况呢？我们经常去的保安到那儿直接就开门了。就是不认识的车辆去了之后。到门口签个字，把那个车牌号写上，电话号写上，完了直接就开杆就让进了。我想知道，他给我判的合理不？
0: 这样的园区有一句话叫做可以比照道路交通的处理程序来处理你发生的交通事故。为什么叫可以比照呢？它跟公共区域还是有所区别。但是呢，对于您刚才所提到交通肇事逃逸的这个事儿，我呢可能要持另外一个观点。既然你要比照着交通事故处理程序来进行处理的话，这里边也就包括了交通肇事逃逸的这件事儿。我还是觉得呢，更倾向于吧，就是每个人可能现场的情况啊，包括处理的方式可能会有所不同，包括具体的情况哈。这个当然咱做不了这个决定，那你还得是根据你去办案的叔叔，处理的这个叔叔，让他来帮助你去最终的衡量。如果你对这个结果如果不认可。我们可以要求走一般的交通事故处理程序，然后如果不追究对方的情况下，你可以提出复议，这是可以的。但是我个人的观点呢，我觉得是可以比照的，完全可以的。因为你既然程序都已经按照这个去比照着去处理了，那为什么中间非得你是可以追究的？如果他确实明知的这起事故发生，他是为了逃避责任选择离开现场，比如说把你刮完之后，他一听到有动静停了车下来查看，或者到那直接把自己大箱关上，关完之后然后开车继续走，这肯定是明知交通事故发生了，对吧？那他自己不可能。
1: 视频我打扰一下，视频我看是这样的，他下车之后先看了自己的车，看自己车完然后走到我车面前，到那儿又看一遍，又低头瞅了，瞅完了回来之后关上车门了，走了。
0: 你看这非常清晰，他明明知道了自己已经给别人造成了伤害，造成了财产损失，并且是车辆在移动的过程当中，这又不是一个安全生产的问题，又不是一个在生产作业的过程当中，对吧？他是装完东西也好，还是卸完东西也好，从这块驾车离开，然后没有关车厢所发生的事故，这已经是属于交通事故了。 所以我个人觉得，既然要比照着交通事故来进行处理，那这个事儿呢，就应该该追究对方的交通肇事逃逸，就追究对方的交通肇事逃逸。如果你对这个结果不认可，你觉得这事儿处理的有所不妥的话，你可以直接提出复核，你跟叔叔说，你说我要求走一般交通事故处理程序啊，就是首先剔除掉你的这个简易程序，要走一般的交通事故处理程序，然后我们拿着一般交通事故处理程序的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书，我们就可以直接提出复核，这是可以的。
1: 嗯，但老师他现在已经给我出那个一简易程序了，我要如果我想复核的话，我还需要找他给我出个一般交通事故。
0: 对，你跟他说，你说我按照一般交通事故处理程序，因为你简易程序是无法复核的，你只能走诉讼的这个程序的啊。你让他给你解释清楚。我个人觉得，因为我们之前遇到过这样的案例。这个事儿不是我在这块瞎说，当然，在遇到过的交通事故的案例里边，像您这种像园区内所发生的，确实有的他不给你，甚至有的都不按交通事故接，不接，就是这是你偏向于安全生产，但是那个呢是属于车辆在作业的过程当中更倾向于这样的情况下，所以这个跟你这个会有所不同。我个人觉得，从我以往的这个信息和知识储备里来说的话，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当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我只是更个人有一个个人倾向而已。嗯，
1: 我还想了解一下，就他所说的就封闭区域，用啥来界定呢？就比如说，
0: 其实您这个就完全属于封闭区域。他虽然是登记了就可以进，就是你所体验到的封闭区域是人家不这个怎么说呢？你到门口登记了，你们有这个指定的这个事儿，你也进不去。你可能认为这种是属于封闭的，对吧？但是实际上，它有栏杆，然后做登记，这个其实确实属于封闭区域。但是封闭区域它是可以比照交通事故来进行处理的。我个人觉得你没有必要纠结这个地儿，这个地儿你不用管，这不是你要操心的事儿。你的理解不理解，你理解的清楚还是不清楚，跟这个事儿最后没有产生关系。你这个确实属于封闭区域，它有栏杆的，有保安的，这不属于封闭区域还是啥属于了？但是他完全可以比照着道路交通事故来进行处理。好，您就按照我给你出的主意去尝试一下吧。当然，最后真的不追究了，那你大不了就没解那么大的个气呗。行了，跟您说声再见。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1: 王老伯在农贸市场卖菜时，发现有人食用假币后立即报警，为将其扭送公安机关，在控制过程中致使其面部受伤。事后，假币使用者以健康权受到侵害为由，将王老伯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收到假币采取自助行为致对方受伤，要承担赔偿责任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12: 王老伯的自助行为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依法不负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7条，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 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

0: 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财物等合理措施，但是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受害人采取的措施不当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使用假币的行为不仅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权，更直接破坏了国家金融秩序。王老伯基于避免其逃离现场，对其实施的拉扯等拘束人身自由的行为，目的是保护自身的合法权利，追回被骗取的款项，且在拘束其后立即报警，未超过必要限度，符合民事自主行为的构成要件，依法不负赔偿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851542。大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一旦有点什么事儿，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那已经进入到直播间的，尤其是这个不经常进来的啊，这些新朋友们，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欢迎啊，欢迎所有的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啊，没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啊，有任何的简单问题都可以随时的通过咱们的平台直接来询问啊，在抖音的直播间里边打出您的问题就行了。如果是复杂的问题，大家一定要切记啊，拨打广播热线给您一个更准确的答案。这简单的一句话答完之后啊，它这个角度是完全有可能不同的，所以别耽误了大家的事儿。因为在我来说呢是答了一个问题，但对于您来说，您是要解决自己遇到的困扰，我答的好不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在用的时候实际不实际，它有用没用，管用不管用。我说的天花乱坠，跟你的条件根本都不同，那答出的东西你再照着这个去做，你做完之后你回头是骂我的，你说这说点啥呀，说的挺溜达的，但是我实际操作不是那么回事啊，那怕的就是差这个条件，是吧？我哪怕只是一句话两句话，但是呢揪清楚了你的疑问，回答好了你的问题，就这么两句话，你再去处理的时候可能都会更方便一点。那以刚才那哥们的为例，他纠结的是到底是不是封闭封闭的区域，这个事儿不用咱们纠结，你只要去走你的程序，由人家去定。咱们去纠结了，你最后定说是封闭还是不是封闭没有用啊，你拿着这个去跟人较真儿没有用，你就该走程序走程序，别把这个程序的事儿给整遗忘了就可以了，这就是咱们自己该做的事儿。还有我们之前我记得很深刻的很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大姐，打进电话之后这一看呢，就是为了这个事故已经弯门盗洞的找了一大圈又一大圈，那说的相当专业，用的全是偏向于专业一点的话语，我在节目上我都不用这样的话，因为我都把它转化成了大家可能好理解的一些这个能听得明白的一些话。我一听这就是要么这个手机也查过，也找专业的人问过，然后总结了自己的一堆东西，最后呢就跟我也一顿掰扯，也说了一大堆。其实呢我就告诉他一句话，我说大姐这事儿呢没有必要，我说你复合了没有呢，我说你再不复合过期了是吗，我说这个才是关键的，是吧？所以有的时候有些事儿就这么一句话的事儿啊。来看看这里好热啊，这里好热发来信息，他说以前光听声音了，第一次见到有真人，大勇竖几个大拇指，谢谢您啊，非常感谢您。这里好热，这是东北人在浙江省吗？是吧？你这名字起的是这意思吗？这是浙江的这，感觉到那边的温度了呗。在那边干嘛呀？是居住啊，生活呀，还是做生意啊？挺好的一个地儿啊，在那边好好待着。谢谢您啊，谢谢您关注，很神奇是吧？听着听着，哎，忽然之间在自己的手机里边就能刷到这个人，也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儿。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那么已经进入的朋友，如果还没有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啊！他后边打了个对号，对，呵呵，欢迎您啊，欢迎您！东北人在那边做生意挺好，希望能生意兴隆，一切都好啊！确实现在走出的朋友也挺多的，在不同的城市领略到了不同的文化，刷着刷着，忽然找到了自己家乡的一个故友，嘿嘿，挺好的，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欢迎各位，欢迎我们远在他乡的。咱们本地人，远在他乡的吉林人刷到我们的抖音，有很多朋友在国外的，包括在其他的省份的啊，看了之后都感觉哎呀挺高兴的，这原来都一直在这边听着广播，现在通过网络的平台就可以看到，他说我是榆树人呢，大勇啊。

0: 这纯老乡了，是不是？虽然说咱离的全省的离的都不远，但是毕竟还都是一个地儿出来的。好，欢迎您，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别忘了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与我们保持联系啊。刚才有朋友在问出发的时间，这一波的出发时间是9月17号，9月17号到22号，6天的时间，6天5晚的时间，从长春飞机直飞到泉州啊，泉州的往返啊，长春到泉州的往返。落地泉州之后，去漳州古城啊、潮汕地区啊、南澳岛啊，走这么一大圈，6天5晚的时间。反正刚才不给大家简单的说了吗？有古街古巷，有漂亮的海滩海岛，有烟火气啊、有文脉，有非遗的莺歌舞，有美食啊、有住的好，有吃的棒，反正这几个特点都有。那出去玩图个啥呀？不就图这点事儿吗？就吃得好，住得好，玩一次回来有记忆，拍点照片，在自己的大脑里边有点回忆，哎，这就是旅行。旅行虽然说大家都说是，别人待腻的地儿咱们去啊，咱们待腻的地儿别人来，其实这叫简单的这个旅行啊，更像是旅游，这样的方式叫旅游啊。我们呢，希望各位能够体会得到的是，通过我们这3、4年、4、5年的带着大家带团，每年可能我都要带个5、6、7次的吧。就更有经验。我觉得呢，能够让大家感受到的说，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旅游旅行，更应该是一个美食的探访啊，美景的探访啊，包括一种文化的探访啊，能应该走出这种度假的风格来。那它不是简单的打卡式的旅行，让自己弄得很疲惫，回来之后，自己觉得哎呀，除了有点累挺，别的记不住什么。那你去一些极特殊的地方，那可能你比如说去新疆是吧？就这样的地儿，你可能会路程会比较长一点。除此之外，那西藏也能稍好一点。那这个呢，这是正常的，大家都知道。但是有的一些团队呢，他会让你走得很急。就是每天走的都很急，今儿看一眼这儿，没看一眼那儿。哎，你好的地儿呢，你可能就是一看而过，想多待一会儿呢又待不了。那个不太好的地儿呢，它为了有数量啊，那也得去啊。但是呢，可能我这边给大家安排的会相对来说更自主一点。我们把精品一点的地儿，把时间增长，让大家去能够设身处地的去感受。不太觉得没有那么大必要去看的地儿呢，我敢于把它给去掉。但是一般的普通旅行社，可能他们在进行商业照团的时候，比如说您去某一个旅行社去照团，那你说这个旅行社说我你走几个景点，我走20个，那家旅行社走40个呀，人家走得多呀，那20个说你看我这走的精品呢，我能让你玩透啊。但是你要不知道的朋友可能就觉得那还是40个的可能更丰富一点吧，其实不尽然，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所以各位如果想感受的话啊，您问一下时间，9月17号，下周的周四就要出发了，9月17号。如果时间来得及的，你可以随时的来跟我们保持联系啊。有关注的朋友可以拨打热线0431-8581-5411，8581-5411打这部电话，可以详细的了解。那留下您的姓名电话，我给您回拨电话，告诉您整个全程我们都走哪儿、吃哪儿、住哪儿。我们连酒店都确定好了，连酒店的房型都已经确定好了，所以呢，未知的东西基本上就没有了。咱们现在所走的每天的行程都是已知的，每天要干什么。大概什么时间，大概要做什么，都是已知的。还有，我们把晚餐，很多晚餐都给取消掉。为什么呢？是因为去的这个地儿太特殊了。泉州也好，包括漳州古城也好，包括潮州、汕头、南澳岛这些所有的地儿，我告诉你啊，遍地是美食，随便吃都好吃。我们的团餐安排的标准是50元一位，这个不取消呢，你也会花这个钱去吃饭。大家一起吃团餐，我永远坚持那一点，团餐安排的再好，它不如自己吃，这是一定的。因为你的口味啊也不一样，对吧？大家有的喜欢吃甜，有的喜欢吃辣，有的喜欢吃汤汤水水，有的喜欢吃清淡，有的觉得呢你这安排的太清淡，你就不够香。所以我们把晚餐的取掉，取消掉，然后让您从费用上呢您自理，您把费用省下来之后，自己可以安排好吃的。这个好吃的因为遍地都是，大街小巷都是好吃的，哪一家店你都不会后悔。而且我们会让旅行社让导游给我们推荐很多百年老店，咱们一起你喜欢吃张家你就吃张家，你喜欢吃李家你就吃李家。这样的旅行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能体验到这种自由行，大心你就不用操什么坐飞机的事儿、住酒店的事儿啊、中间交通的事儿啊，这些你都大心你都不用操。然后呢，再给你留出一点自己可选择的吃吃喝喝，安排更多的一些个体可以做出决定的自由行的时间。因为它是古城、古街、古巷、海岛， 他不会让你自己出去，还得打车挺老远，怎么怎么着？我们看了一下，所住的酒店包括您要去的一些区域，可能您在当地，就算说您要真打个车走一趟的话，可能十几二十块钱就能搞定，它非常的方便。更多的地儿，我们把酒店选择的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繁华区，您下了楼就是美食的地方。所以你说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是挺用心的？如果您也想感受的话，就跟着我们一起去溜达溜达吧，行吧？大家如果感兴趣啊，全程我都会陪着您，这个您不用担心。有朋友在问说，大勇你去吗？我当然去，我不去的话，我怎么能保证你们的出行呢？再一个，咱们也是一次相约相见的机会啊，这也是一次移动的听友见面会啊，6天5晚的时间，咱们要同吃同住同玩同乐呢，这是一大特点呢，是吧？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0431-8581-5411，8581-5422。今天在咱们直播间里面给大家推荐的产品是赫莲娜的产品，赫莲娜的黑绷带和白绷带两个产品。大家如果有了解赫莲娜的这个黑绷带呀，这些产品的话，您知道，50毫升的产品大概要3000多块钱呢。今天咱们的价格非常便宜，相当于买一赠一吧。一个黑绷带，再给你配一个白绷带，一个白天用，一个晚上用，一组下来999。而且把礼盒礼包都给你准备好，不管你是送人还是自用，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现在就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您就能得到链接了啊！再次的提醒您，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即可。给各位准备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大套组。正装大套组，白天就用白绷带，这个是对你的肌肤的呵护啊，包括对外界的屏蔽都是非常好的。夜晚，在你的肌肤给你进行一下恢复，用这个黑绷带，这个产品呢价值非常高啊，3000多块钱的一个黑绷带的面霜，再给你额外搭配一个白绷带，你想一想，这一组下来999，价格是非常合理的。有感兴趣的朋友发送给力即可啊。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啊，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上。如果还没有加入的朋友，您可以在公众号里边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就行了。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就能得到链接，您可以直接下单。我们再次强调，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溯源的，所有的产品正品保真，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好了，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品相伴，店庆狂欢，店庆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师恩，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微信的平台上，相濡以沫说，他说，稍等，我再点开看啊。他说，这儿呢，他说保险就像雨伞，谁家还没个几把呢？但是等你生命的时候就来不及了啊，有等待期90天呢，能买的就赶快买吧。我不知道各位怎么去体会这个事儿啊，对于保险这个事儿，我觉得相濡以沫说的很对，它真的像一把雨伞一样。你说下雨之前你提着它吧，我个人不喜欢提着雨伞。所以我的，你一说这个感受我就很深，不喜欢这个带着雨具，那打小就不太喜欢。但是你真到下雨的时候，它也真遭罪，它也真浇你，是吧？这大热天浇点凉快凉快还好，你赶上一个身体不太舒服或者天气比较冷，比如说这天你在外边穿个小短袖，夸夸给你浇湿的乎的，它就很难受，它就很遭罪，甚至还会让你生病。那你提前准备一把雨伞呢，它肯定就管用了。其实有这个道理，是这个意思。所以各位没事的时候多关注一点自己的这个保险，尤其是这种有价值的商业类的保险，大家给自己多武装上一点，每年多花个1-2千块钱吧， 你就可以有一个非常充分的保障。这个理念我希望能够经常跟大家去提醒，大家也能经常去关注。至于哪一家您自己定啊，您自己选啊，您自己到身边所能够购买到的这些大家去买就可以了，他们的商业保险都挺好的，每家有每家的特点，每家有每家的倾向性啊，只要您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就可以了。这就是保险意识的提升，对于每一个家庭，它不仅仅是每一个人的事儿，它是对于每一个家庭都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各位多关注一点这个保险的事儿吧，不会让您后悔的。一旦说遇到了这种需要理赔的时候了，您才知道这东西真是有了跟没有真是不一样。您没买过的确实没有体会，但是你要是有这个意识了，每年多消费这么一点，是值的，这是值的。你说你养个车一年还得花多少钱呢？更何况这是一个家庭，咱们每年不管家里有车没车的，咱人都在这块儿，咱得需要把人也保护上啊。所以增加一点这个商业医疗保险的商业保险的这个意识啊，大家就提升一点。咱们不仅仅有一个最基本的保障，其实医保相当于车险里边的交强险啊，它肯定是要比没有强的多得多。它有一个最基本的保障，绝大多数都是可以的。但是对于那些需要高额支付费用的家庭来说，你想一想。他如果能有一份比较好一点的商业险，不就把问题解决了吗？谢谢您的互动啊，我觉得这个体会是对劲儿的。月儿弯弯啊发来了给力啊，对你了解了解，这个产品确实挺好的。赫莲娜这个产品平时普通老百姓用不起，那这个确实，那一个产品50毫升销3000多块钱，专柜3000多咋用啊？但是呢，今天黑的白的两个黑绷带白绷带一个大礼包组合加一起999，这个是可以关注的，您尝试尝试，如果有送人需求的也非常的可以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关注一下就行了。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有朋友在问小智姐怎么没看到啊？一下午的时候它是不出现的，你好好想一想，是下午的节目就我自己，上午的时候在啊。但是呢，这一周呢，确实休假啊，送孩子上学去了，马上就回来了。明天你们就能在上午看到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进入到直播间还有问题的朋友，大家不用客气，随时与我们互动就行了啊。来继续关注一下朋友们，今天介绍的刚才这个产品，赫莲娜的这个产品，我们和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说声再见吧。明天的上午9点，咱们不见不散啊！明天上午9点，不见不散。来关注一下这个黑绷带的面霜，赫莲娜的这个黑绷带，如果您了解，您直接购买；如果您不太了解的话，简单跟您说一说，它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抗老的 CP。赫莲娜的高端的抗老的组合，就是50毫升的黑绷带面霜，再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的这个面霜，这两个加在一起，效果非常的好，夜间深层修护。日间的就是白天的整个的维稳防护，24小时的非常奢侈级别的去淡纹紧致你的肌肤，增强你的肌底的韧性，一步到位。它的核心成分黑绷带50%的业界高浓度的玻色因啊，它激活你的胶原再生，这效果是非常之好的。它的质地呢都是那种奶油质地的，润而不油，哑光的那种丝柔丝滑的感觉啊，不搓泥，不卡粉啊，黑绷带的乳蜜啊，乳蜜乳霜，丝滑的非常好，非常好推开，所以这款产品大家比较抹着也比较舒服，那种绵密感是非常好的。所以黑绷带的这款面霜，不得不说它的贵是有它的道理的，抄底的价格，专柜2瓶正装超6000呢，2瓶正装超6000，今天我们给您的限时破价。捡漏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是999，啊，不到2折的价格，你就可以拿下这个明星的套组，一白一黑，一白一黑，效期保真，一我们保真，正品保真，第二我们的效期明码实价的告诉给您啊，2028年的8月份，黑绷带面霜到2028年的8月份，白绷带的效期是到2027年的9月份啊，使用周期非常的充足，您不用担心，因为你花999。你买到的是6000块钱的东西啊，所以呢，白绷带的有效期稍短了一点点，到9月份，到2027年的9月份还有一年，但是对于你自己使用，包括送人的话，其实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下单就送你精美的礼盒和礼袋，你仪式感满满，到手就可以自用或者直接送人啊，不需要在外搭什么搭配包装啊什么的，这些都不需要，您直接可以送人就可以了。价格刚才各位也都听到了，这一瓶50毫升的是3000。啊，如果是2瓶这个套组的话，专柜要卖6000多的。我们今天给您的价格就是999，价格非常给力啊，所以您发送给力就行。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 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您就能得到我们这款产品的链接，得到链接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啊。各位，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如果您有任何的需求，都可以随时的跟我们的客服来保持联系。发送给力能得到链接，然后您进去之后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跟我们的这个客服来取得联系。而且您发送完给力之后，您能够看到我们之前的几个产品，像迪桑特呢，包括像阳澄湖大闸蟹啊，都在热销当中啊。迪桑特还现在还有个别的尾单，那阳澄湖的大闸蟹正在此时此刻的热销。这个大闸蟹是我们每年都要跟大家去介绍的，是专属的蟹田，它从出生到长大一直在阳澄湖里边，它不是那种涮水的蟹子，它是由阳澄湖大闸蟹的行业协会直接认证的螃蟹，它是有蟹扣的，它那个蟹扣是阳澄湖的行业协会所下发的，那不是在外边就能随便打的，它不是某某某品牌大闸蟹，它叫做纯正的阳澄湖大闸蟹。能够叫出这名的，你在市场上看看现在还有那么多吗？因为以往他们都打擦边球，现在他们谁敢擦边了，对吧？已经严格的去规定了，不允许你再有任何的擦边。但是对于咱这种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纯正的阳澄湖大闸蟹，那绝对是个利好的消息。所以您买到手的交通广播给您的是纯正的阳澄湖大闸蟹，标准比较多，什么299的、399、499到899到999都有，999的，如果您真需要送人的话，你就送这个，太给面子了。那个999的是公蟹六两的，母蟹四两半哈，公蟹六两，母蟹四两半，对，市场上的最高标准，能够买到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最高标准也就这标准了。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这些产品我们现在都在热销，大家可以发送给力，您一并可以得到链接，点击链接便可以直接进入，然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啊。所有产品不管是吃的喝的用的，所有产品正品保真，这绝对向您保障，所以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关注就行了。有想跟着我一起出行的朋友，9月17号到22号啊，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来进行留名留姓啊，留下您的电话，我给您回拨电话仔细介绍。那这一次我们要去的是福建的泉州，然后走漳州古城、潮汕古城、汕头地区啊、潮汕地区，走潮州古城，然后把这边的美食美景全走遍。啊，古村古寺、古桥古街、古巷，再加上双海岛啊，解锁了美食、吃海鲜、捕捞海鲜，所有的事儿都给你包括在内，5280块钱，价格非常合理。想走的朋友一起可以关注，好吧？9月17号到22号，咱们一共是6天5晚的时间，走起来呢也不累，而且呢整个那个环节走起来呢也非常的舒适，给大家安排的住宿、吃啊什么的都挺好的。您放心吧，每一站我们都非常了解大家的诉求，一定让大家走得舒舒服服、开开心心的，全程都会跟各位一起，咱们同吃同住同玩同乐。在9月的中旬错峰出行啊，如果说您打算说要11的左右去玩的话，可能您会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人多的问题。但凡能具备条件、能错开时间出行的朋友，都可以打算打算。9月中旬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这一次我们的老团友比较多，整个这个团型呢，这个人员素质特别好。大家在平时的时候都相处的都是像好朋友一样，所以呢整个的热闹程度啊，包括规格呀、标准呢、都挺高的，一切都给您现场做着保障。如果感兴趣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85815411打这部电话。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再现。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想呢，上了几岁年纪的人呢，大概都记得文革当中啊，这个涌现出来8个样板戏。其中呢有一个样板戏呢是上海京剧院演出的《智取威虎山》。那么在这出戏当中呢，饰演一号人物杨子荣的演员呢叫佟湘玲。大家都知道他的姐姐佟志玲呢更是一位了不起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我曾经向广大听众朋友们介绍过佟志玲的这个演艺生涯。文革前呢，佟志玲呢除了演京剧以外呢，还拍摄了许多电影。其中有一部呢京剧电影艺术片叫《尤三姐》。那这部片子呢就是佟志玲和佟湘玲他们姐弟两个合拍的。佟湘玲呢幼年间随师学艺，因为她周围啊尽是一些个大家名家，

所以呀，他受这个周围环境的熏陶，加上他训练刻苦，所以他的进步很快。青年时期呢，就能在上海京剧院这样大的剧团呢挑梁唱主演，可见他的艺术造诣是非常了不起的。佟湘菱的嗓音呢高亢甜润，而且演唱风格呢独特，所以呀，很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佟湘菱呢，她的武功和基础功呢也都很好。许多上了年纪的人大概还可以记得，她在《智取威虎山》这个戏当中呢。

大概还可以记得，他在《智取威虎山》这个戏当中呢，打虎上山这场戏，他的舞蹈身段呢，优美，舞蹈呢优美，那么他的武打呢，也是非常这个矫健的。他的表演呢，这个可以说是在这些方面当中，应该说是应该占到首位的。大家可以清楚的记得呀，他在《智取威虎山》当中啊，有两场戏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场呢就是深山问虎，一场呢是打进匪窟。在这两场戏当中呢，他把一位机智勇敢的解放军侦察排长活灵活现的再现在舞台上，给观众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么今天呢，我就想请广大听众朋友们呢，欣赏佟湘菱演唱的《智取威虎山》当中打进匪窟的两段唱腔。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呢，由佟祥林演唱的《智取威虎山》《打进匪窟》的两段唱腔。是老生行，大概这个是无可非议的。可以说呢，他在老生行当中呢是博采众长的。但我觉得呀，其中呢，他的余派的成分呢比较大。无论是他的发声、行腔、吐字，都具有这个余派的功底。他也擅长演出一些余派的代表剧目。那么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他演唱的两段传统戏，其中呢有一段是《乌盆记》，有一段是《春秋笔》。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佟湘玲演唱的传统京剧《乌盆记》和《春秋笔》两段唱腔。其实啊，《春秋笔》这出戏呢，应该说是马派的代表剧目。不过呢，这个佟湘玲在演唱当中呢，除了马派的韵味

这个就是在那儿回忆过去的一段唱腔。唱腔虽然是用了法尔黄的基调，但是它整个唱腔呢揉进了很多像京韵大鼓啊，还有好多东西在里头，非常好听，而且非常适合剧情。李宗善他的基本功很好，演出了许多传统京剧，同时呢，他排演了大量的现代京剧。由他主演的《孔繁森》这首戏呢，在全国也引起了很大轰动。那么下面呢，我想请大家也欣赏他演唱的《朱痕迹》。

0: 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京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0: 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5: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4: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我和大家聊一聊郝寿臣先生。许多戏迷朋友大概都知道这位郝寿臣先生。郝寿臣呢，是一位著名的架子花脸， 他是生于1886年，卒于1961年。

他的祖籍呢是河北香河县人。郝先生出生在一个木匠家庭里，他从小啊喜爱京剧，8岁呢就拜了这个影戏艺人叫王德正为师，并从吕福善这个学戏。开始的时候呢，他学的是铜锤花脸，数年以后啊，曾以小奎禄这个艺名呢登台演出。由于青年时期啊受嗓音条件的限制呢，后来他就改唱了架子花脸。郝舜臣先生呢，继承了京剧净角表演艺术的优秀传统，并且根据自己的条件呢加以发挥和创造，形成了具有卓越成就的好派艺术。郝寿臣的架子花脸呢，他宗法是宗的黄润谱，是公认的黄派传人。他学黄派不求其形貌，但得神位。他突破了过去架子花脸呢只重做工不重唱功的局限，将铜锤花脸的唱法运用于架子花脸当中，并将呢二者的唱作糅合在一起，从而呢丰富和发展了架子花脸的艺术表现力。郝寿臣先生的丹田气十分足，发音善于运用鼻音，唱腔呢这个声强韵厚。他的念白喷口好，咬字有力，并形成了一种尾音拖长加重向下行的特殊风格。他还善于运用不同声调语气来刻画不同人物、不同性格的人物。那么在表演上呢，过去花脸呢偏重于鲁莽粗犷的一面，而郝先生呢则注重这个将豪放和细致结合起来。力求深刻，全面地表现人物的风貌。他在水白脸方面呢，有特殊的艺术成就。所谓水白脸啊，就是俗称的白脸末。一般的这个水白脸呢，饰演的角色呢，像曹操啊、董卓呀、赵高啊、严嵩啊这些角色呢，都画水白脸。他演出的曹操呢，很富于创造性，有"活曹操"的俗称。在他表演的十几出的曹操戏当中呢，从不落俗套，每出戏的曹操都有特点。他热心钻研脸谱艺术，创造了许多新的脸谱，鲜明地表现了各种人物性格。他还编演了许多新的剧目，你比如你像《荆轲传》《牛皋招亲》《桃花村》《打龙棚》《打曹豹》等等这些个以架子花脸为主的新戏。从而呢，丰富了架子花脸的这个表现艺术。郝寿臣呢，还是一位正直的艺术家。据史料记载呀，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啊，他就卖掉了行头。行头呢，是咱们京剧当中的行话。所谓行头，就是服装。绝技舞台表现了一位这个有民族气节的了不起的艺人。解放以后啊，他曾经担任过中国戏曲学校的教授和北京戏曲学校的校长，为新中国的戏曲教育事业付出了心血，培养了大批的京剧艺术人才。可惜的是啊，这个郝寿臣先生呢，这个生前的录音呢很少，因为他生长的年代久远吧。今天呢，为听众朋友们呢播放的就是郝寿臣先生仅存的几盘录音带，而且这些录音带呢，也都是经过郝寿臣早年间的在他灌制的唱片当中啊扒下来的。其中呢有一出戏是他和武生泰斗杨小楼合录的《连环套》。这盘带子虽然效果不太好，但是呢是一本很珍贵的历史资料。好，下面首先请大家欣赏由郝寿臣和杨小楼合演的《连环套》选场。

0: 平房，日马到位，到了门的进来真的装。小孩上台，我叫王
1: 你别不来到皇山，我不会跟官银当面吃罪。
2: 咱家上来拜山在于海涵，
1: 咱家不上我在中之人都不能面谢我。
2: 当时的在地不大王坏了，只在三家祖宗列位臣当小弟当面谢过。
1: 哎呀，惭愧呀、啊！大同言道，有何不言长存？你可保镖不义？我不来到此山恭送大师多一日何？
2: 你们家将将士送过山口，交代臣当，必要上山还求列位们。三家子，
1: 我府林之中非荣何言？一代儿子就可以得见了啊！
2: 在此的台案，一家子来这拜山而来，有种好宝贝要献在这。
1: 什么宝贝？
2: 还是一笔好宝
1: 啊！我老身多算不了什么稀罕之物。
2: 难中不同，
1: 样子中不同，刘和平将我等心而公平，
2: 孩子孩子身上一个下一行。

0: 来不能得到，
1: 不能得到。
0: 刘克，今日上山可是真心与我结交，你还有二意耶？
1: 哎呀呀，再知是哪里话来？你下次来乃是高攀，怎有下一下？
0: 你是真心与我就好。
1: 是是是，
0: 我就为你施出了法。
1: 再知请家，
0: 你还有两片嘴，我们是口外心不一致的，怎想论此一马？因为言不言，风人见面之。俺东某下得山去，日战本领，日料军营，将军马倒回山寨，有可以将俺一营之中，犹如同乡结敌般。何况大户人家，日间有三百名家丁，夜晚有二百名小弟，哪方在俺东某的心内啊？
1: 才是方才一家讲的是几句誓言，才是为何必将不造起来呀？
0: 很严的，
1: 营之中就是铁皮铜枪狂铁，又有火炮弓箭当先，才是一人也能进日，岂不是必将不造啊？
0: 眼睛发镖可不行，我说不行，马头不过来，到后山草丛之上。将军马安全备好，速速前来。有客厅来看马。
1: 哦，臣乃金安一位黄勇之将见马，有日见之愿，还千岁，千千岁，
0: 杨大人。
1: 司马身在之该之当，无非是受养亲父独家，未必能快吧。
0: 到马世界皆曾成器，他到能进行千里。
1: 哦，司马能进
0: 成行，
1: 快得很，
0: 快得紧呐。
1: 哦哦，待我成器。
0: 不曾看见御马。
1: 司马虽好，可惜是个大大的迷糊了。
0: 很严的，
1: 梁先生失落于马，必然丰收不见花，因出因做那刀马阵，在之前司马得到手中，不能此外成器，岂不是个大大的迷糊了？
0: 到司马远不为臣妻，
1: 不为臣妻，乃是你刀马之神呐、啊！
0: 因为绿林之中有一仇人，远道谋作对。
1: 哦哦，乃是你仇人是哪一家？
0: 是镖客的齐蒙道也忘怀了，是在你那白铁之上，与我那仇人还是同乡啊！
1: 哦，同乡，
0: 一旦同乡而且同姓。
1: 这道巧得很，
0: 巧得很。
1: 叫什么名字？
0: 就是那不姓刘，王三太。
1: 哦，就是地庙三太爷。
0: 老匹夫，
1: 才是此生你保不成了，
0: 本天都保不成的。
1: 三太爷归西去了
0: 啊。三太他死了吗？
1: 不一定了。
0: 哎，是。三太一死，还有他的官邸呀，啊，大了。
1: 哼，大师，死不到人，死不及仇，再是何不经过宽宏大量，饶是他的满门？三太一死在九曲罗。

平时你都安顿地不让我有说的平时你关心到看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郝寿臣与这个杨小楼先生啊合作演出的这个《连环套》。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郝寿臣先生演唱的《除三害》选段。

他

将军国军国军官都打趴，我浑身的

0: 刚才大家收听到的是呢，由郝寿辰先生演唱的《除三害打姚》的几段唱腔。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险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2: 自是书香。

0: 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战俘讲故事。前段时间呢，和几个朋友聊到三个成语故事，闻鸡起舞，草木皆兵，还有这个风声鹤唳。今天呢，战俘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荒唐又美好的朝代，是的，就是史书上都不愿意多提一点的晋朝历史，来聊一聊这150多年的这些事儿，来讲一讲魏晋风度的这些人。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说到两晋的故事啊，还得从三国末年讲起。咸熙二年，也就是公元265年四月，司马昭中风而亡。这司马昭大家应该有所耳闻，著名歇后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出自于他，咱们一会儿细细讲述。司马昭中风死后啊，他的儿子31岁的司马炎继承了父亲的丞相职位和晋王的封号，同时还获得了司马家族对曹魏朝廷的控制权。这时曹操创建的魏国已经完全被司马家族所掌握，就像曹操当年掌控汉室江山一样。
2: 第34集，上集说到，刘耀如果屯兵于成皋关，据险而守是上策；如果在洛水阻挡石勒，背水一战是中策；如果选了坐守洛阳，则必被擒。石勒来到洛阳，见得刘耀陈兵城西，顿时狂喜，当夜就命人杀猪宰羊犒劳将士，好好休息一晚。再说刘耀这边，刘耀这个人从小就喜欢喝酒，到了这个年纪又意志消沉，就更是酒不离手了。第二日两军交战时，刘耀准备出战时喝酒数斗，经常骑的马无故跌倒，于是换骑了一匹小马，这就和两军交战时大风刮了帅旗一样，是一种预警。石虎率部族30,000从城北向西直击刘耀中军，石堪、石聪各率8000精骑由城西向北直击刘耀前锋，石勒则亲率城中步骑40,000出昌河门，绕到刘耀军后夹击刘耀。两军从早上杀到傍晚，前赵军果然战斗力比以前差了很多，到晚上的时候就已经支持不住了，开始败退，而且败退很快变成了溃散。刘耀在洛河北岸被擒，余军纷纷弃甲奔逃，死伤大半。石虎和

好给他治疗。到了相国，把刘耀安置在永丰软禁起来。石勒派人去劝刘耀，写信劝太子刘熙投降。刘耀冷笑着写下匡为社稷，勿以朕意义也几个字，意思是守好你爹给你打下的江山，别因为你爹我被抓就改变了主意投降了。石勒一看大怒，还是把这个老朋友刘耀给杀死了，派石虎石生进攻长安。前赵的太子刘熙得知父亲被杀，石勒派兵来攻，吓得要退往秦州。尚书胡勋道，虽然皇上驾崩了，但咱们国土还是完整的，将士们也没有打算背叛您。长安之外有潼关之险，长安之内有坚固的城池，只要我们齐心合力扼守险要，不一定就打败仗。南阳王刘印道，还是陇西那个地方山多势险，可保无忧。石勒很厉害，如果攻到长安再想跑就来不及了。胡勋争辩道，还没打一仗呢就先逃跑，这不是长敌人的威风吗？敌人来攻长安，你可以跑到秦州，

0: 人再来攻秦州，你还要往哪儿跑啊？
1: 刘印被胡勋说得哑口无言，干脆直接让左右把胡勋拖出殿外斩首。既然胡勋主战被杀，哪个还敢再提此事啊？于是大臣们听凭刘印带着刘熙和百官逃奔到上邽，大将蒋英和辛树留守长安。本来刘耀死后人心惶惶，大家心里都没底儿，刘耀和刘熙带头一跑，有几个地方的镇守便坐不住了，也弃了守地向西而逃。刘印和刘熙也没把这些逃将怎么样，其他没有逃的人一看逃跑无罪呀，便一股脑全都跑了。石虎石生顺利入关，杀到长安。蒋英和辛树倒是没有逃，直接开城请降。石虎让石生守长安，自己带了20000精骑去攻上邽。这时候前赵的军心和人心都已经散了，而且上邽虽险，哪里有长安坚固。刘印先败于城外，又丢掉上邽，最终和刘熙一起被擒。石虎这个人呢，是杀人有瘾、嗜血冷面的家伙，当然免不了坑杀降臣、降将、降兵、降卒，共杀死刘印、刘熙以及王公大臣各级官员3000余人，以及30000余士兵，又将10000余名关中比较有势力的大族迁到襄国。低求蒲红，枪求姚义仲，也就是打西凉的时候跟刘耀出去逛了一圈，后来再没有参与什么战争。这回见后赵灭了前赵，他们又来投奔石虎。石虎任命蒲红为监督6夷军事，姚义仲为6夷左都督，前赵遂亡。凉州张俊担心后赵乘胜来攻凉州，转向石勒称藩。石勒就拜张俊为征西大将军、凉州牧。凉州秉持的一贯方略就是谁强跟谁混。石勒一统北方，文武大臣共同劝石勒登皇帝位，石勒并没有答应，大臣们一再请求，石勒实在是推脱不过，便想了个折中的法子，并不叫皇帝，而叫做天王，行皇帝事。石勒为什么这么坚决的不当皇帝呢？他大概啊是想激励自己一统全国后再称帝，但后来意识到自己的这个想法很难在有生之年实现，于是在公元330年年底称帝。后赵在石勒时期政治还是比较清明的，提倡节俭，轻易不动土木，休养生息，减税减赋，发展生产，广开贤路，惩治贪官恶吏。降将祖约就是因为在地方上霸占老百姓的田地，被石勒将全家抄斩。石勒当年的邻居李阳因为曾经和石勒争夺沤麻池打过几架，吓得躲藏起来。石勒让人告诉李阳，当年沤麻之恨只是平民之间的小过节，自己贵为天子，绝不会为此去恨一个小老百姓。因为知道李阳素有勇力，还赏了他一个小武官做。张武内史樊坦被盗贼所抢，石勒问起来，樊坦一激动忘了石勒也是羯族，嘴里羯贼长羯贼短的骂个不停。石勒道，既然羯贼如此无礼，我替他们赔偿你吧。樊坦这才明白过来，吓得趴在地上连声请罪。石勒并没有怪罪樊坦，而是真的给了樊坦车马衣服及一大笔钱。这说明啊，石勒这个人的心胸还是很开阔的。因为襄国的宫殿都是西晋时期留下来的王宫，又经历战火，现在石勒是皇帝了，觉得这个地方很不像个皇宫的样子，便打算修一下。廷尉续贤建祖说，统一了天下再建不迟。石勒本来就对一统天下虽有野心却无信心，听了这话顿觉窝火，让人把续贤关到大狱。对别的事儿都心胸开阔的石勒，对这件事儿却有点不冷静了。那他到底是怎么下这个台阶的呢？咱们下集接着说。上集咱们说到，廷尉续贤建祖石勒，说等统一了天下再修建你的王宫。 石勒一发火啊，就让人把续弦关到大狱里了。像这样的忠臣谏言呢，很多时候当皇帝发火，只是想要找一个台阶下去。徐光就是这么一个人，急忙给石勒铺了梯子，道：“我一直认为您是唐虞一般的圣君呢，续弦说的话，您觉得可用您就用，觉得不可用，大度包容一下也未尝不可。怎么可以因为他说了一句直言，就把他下到大狱呢？”石勒听了，不好意思道：“我怎么会不知道续弦是个忠臣呢？我只是和他开个玩笑而已。不过就是平常的老百姓家里还想多盖一间房子，我毕竟是一国之君呢，总住这破房子也不合适吧。新宫终究是要建的，但我暂且停止，算是对侄臣的鼓励。”于是就放了续弦，又赏给他绢100匹，稻米100斛。这件事儿过去不久，正遇上北方下大雨，这场大雨连下了十几天，太行山中部洪水爆发，沿漳河飘下来巨船数十万根，这巨船呢就是大粗木头料，一直飘到唐阳被捞起来。石勒得知大喜道：“这是上天让我营建新宫。”于是利用这批木料建造新宫，因为木料太多了，又整修相国城。工程竣工之后，石勒摆宴庆贺。席宴上，石勒突然问大家：“
2: 我可以和历史上哪个国君相比呀？”
1: 徐光道：“从谋略方面，您要超过汉高祖；从雄才方面，您要超过魏武帝。自从三皇以来，没有人比得上您。如果真要拿一个人来和您比较的话，也就是轩辕皇帝能和您相提并论。”石勒并没有同意徐光的马屁，他很客观地评价自己：“
2: 嘿，你过誉了啊！我如果遇到汉高祖，必当向他北面称臣，成为韩信、彭越一样的名将；如果我遇到汉光武帝，那我将与他逐鹿中原，看看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同日月之光，明亮皎洁。终究不能像曹孟德、司马仲达那样欺人家孤儿寡母，窃取天下。”
0: 轩辕皇帝啊，乃是上古圣人，我怎么敢与他相比呀？
1: 石勒称帝之后，封二儿子石弘为皇太子，三子石弘为骠骑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单于、秦王；四儿子石辉为辅国将军、南阳王。石勒大哥的儿子石虎为太尉、尚书令，晋爵为中山王。石勒的两个儿子都叫石弘，二儿子石弘的弘是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也就是恢弘的弘。三儿子石弘的弘呢，则是大展宏图、宏大的宏。那大儿子哪儿去了？石勒的大儿子叫石兴，这个大儿子在石勒称帝的那一年就死了，也不知道古时候的人给取名字是个什么癖好，或者说那个时候是不是有个什么多音字，不然喊声红儿也都不知道叫谁。所以这里战俘要和大家做个区分，不然呢到后文都要听混了。石虎很不高兴，认为他对后赵的功劳最大，大单于的职位给他才是。石勒偏向自己的儿子，封赏不公平。石虎呢又是个狠角色，于是对儿子道：“石勒定都相国以后，征战立国的事都是我做的，他只是坐享其成而已。我枪林箭雨的为石勒卖命辛苦20多年，反倒把大单于的位子给了那个小孩子，此仇此恨我必报之。等石勒死后，我要把他全家都杀了。”当然石虎虽然深恨石勒，但在石勒面前还是毕恭毕敬的，刻意收敛。但程霞却看出石虎怀有二心。程霞就是前面说过的那个不懂军事却

0: 不在了，我恐怕石虎不一定愿意做未来太子的臣子啊，希望您及早将他除去。石勒很不高兴，
1: 哎，天下还没有安定呢，我怎么会把这样的重臣除去呢？再说石虎是我大哥的儿子，我们也是骨肉至亲，何至于像你说的这样。
0: 又讽刺他说，
1: 你是太子的舅舅，你是不是担心将来有石虎在，你不得专政啊？你放心，我早就替你想好了，一旦我有事啊，就命你为首席辅政大臣，你不必忧虑。程霞当时大哭道，
2: 臣是为您的社稷着想，您却认为臣是为了自己的私利。石虎的确是您的亲侄子，又是皇太后从小一手带大的，但他毕竟不是您儿子，而且中山王有帝王志向，现在您若不除去他，国家危险呐。
0: 石勒仍不肯听从程霞，程霞知道徐光的话石勒还肯听一些，便找到徐光道，
2: 中山王素来痛恨我们两个人，一旦皇帝不在了，不但国家遭害，我们两家也会完蛋，你替我劝劝皇上吧。
0: 徐光于是觐见石勒，问他道，您现在最愁的事情是什么？石勒叹道，
1: 哎呀，吴蜀二国未平啊，我现在虽说是皇帝，谁知道后世会不会认为我是正统呢？
0: 徐光冷笑道，
2: 呵呵，这些啊只是四肢的疾病而已，您却不知道您还有心腹的大患。
1: 嗯，此话怎讲？
0: 徐光道，现在天下三分，正如当年魏蜀吴三家一般，司马在吴相当于孙权，李氏据蜀，我看还不如刘备，而您所具有的地方就如当年的曹魏，三国是北方一统天下，未来的大事也必将一样，所以您所担心的事并非是眼下着急之事，而中山王石虎他的威信和功劳仅次于您，而此人的秉性却是个不仁之人，见利忘义，而且他经常流露出轻视皇太子的态度，我看他呀就是当年的管蔡无宇，臣恐皇上万岁之后此人作乱，这才是您的心腹之患呢。管蔡无宇是指周武王死后的三个叛乱者，当时成王年幼，周公摄政，管叔、蔡叔和商纣王之子无宇一起作乱，后被平灭。石勒听了沉默许久，却不表态，徐光知道石勒下不了决心，只好又说，太子，皇太子是个仁孝之人，而中山王雄暴多诈，将来您一旦不会，太子肯定斗不过石虎，应当让太子啊早点参与朝政，树立威信，打击中山王威权，不要形成将来主弱臣强的局势。对这一点石勒倒是当即同意，于是命皇太子石弘管理朝中奏事方面的政事，但终不忍心把石虎废掉，仍给予石虎大权，并且十分信任他。那么石勒到底会不会养虎为患呢？咱们下集再说。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战斧是宋塔，欢迎您继续收听。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图养，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

0: FM 1045音乐自由行。
1: FM 1045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45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拉近距离，律动的柳河，飞扬的音符，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美妙。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音乐自由行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贵阳，欢迎您的收听。记忆里总有一些旋律，一想起就能瞬间拉回某个年代的光影。天若有情曾陪伴多少人走过青春的迷茫与热烈，当吉他弦音划破寂静，当歌声里的爱你一万年撞进心底，我们忽然明白，原来最动人的深情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岁月里那一句我一直都在。现在让我们跟着熟悉的旋律重温那段关于爱与勇气的旧时光。

故乡的风总带着熟悉的味道，而记忆里那个扎着麻花辫的姑娘是否还站在，是否还站在老槐树下眺望。当我们在城市的霓虹里走过，远方的她成了心底最柔软的牵挂。那里有青砖黛瓦的故事，有蝉鸣阵阵的夏天，更有一句没说出口的我想你。接下来这首《姑娘在远方》将用歌声架起思念的桥梁，让我们在旋律里重回那个有他的地方。

爱情里最遗憾的词，或许是我看过。看过你为我撑伞的雨天，看过你眼里闪烁的星光，看过我们曾以为能走到白头的模样，却最终在人海里走散。但回头再看，那些看过的瞬间并非徒劳，他们让我们懂得爱为何物，也让我们在遗憾里学会成长。接下来这首歌将用沙哑的声线讲述一段爱过便无憾的故事。

90年代的磁带机里总少不了这首《鬼迷心窍》。那时，我们不懂《鬼迷心窍》是怎样的沉沦，只觉得歌声里的沧桑能撞碎心房。如今再听，才明白这四个字里藏着多少成年人的无奈。爱过一个人，就像中了无解的蛊，哪怕岁月磨平棱角，回忆里依然有个身影，让你瞬间溃不成军。现在，让我们跟着熟悉的旋律，重温那段被爱迷了心窍的旧时光。

是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

存心的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

这样聊，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缠了千丝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

事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

我们总在追逐远方的光，却忘却了厨房里的烟火、傍晚的路灯、身边人的笑颜，才是生活里最真实的模样。那些藏在平凡日子里的瞬间，清晨递来的热牛奶，下班时亮着的灯火，吵架后偷偷塞进手里的糖，往往最能戳中人心。接下来这首《多想在平凡的生活里拥抱你》，将用旋律勾勒出日常的温柔。原来幸福从不是惊天动地的誓言，而是想在每一个普通的日子里紧紧抱住你的冲动。

心理学上说，人在满月时更容易情绪波动，这或许就是月亮惹的祸的科学注脚。但这首歌的魔力在于，它把理性的潮汐现象唱成了感性的诗。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而你太温柔。与其说是月亮蛊惑了人心，不如说是我们在月色里允许自己放纵了真心。

人生就像一条单行道，年轻时拼命地往前跑，直到某个瞬间被现实绊倒，才忽然想回头看看，看看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自己，看看那些被忽略的风景。再回首的魔力在于，他把回头唱成了勇气的勋章。哪怕背影已模糊，哪怕泪眼已朦胧，也要在回望中去与过去的自己和解。现在，让我们跟着熟悉的旋律，重返那些当时只道是寻常的瞬间。

后来我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歌声落幕时，我们突然懂得，后来的意义从来不是沉溺遗憾，而是让错过成为懂得珍惜的开始。愿我们都能在岁月里记住，眼前的人，当下的时光，就是正在发生的后来里的曾经。请带着后来的领悟前行，别让下一个后来又成为今天的遗憾。

0: 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让我往后的时光，
2: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千奇观，
1: 主播侃侃侃，
2: 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0: 游五湖四海，
1: 侃百态人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主播侃侃侃，我是主播苗苗。把自己安顿在烟火岁月里，好好活。对于人，什么最可爱呢？是生活，因为我们的一切欢乐，我们的一切幸福，我们的一切希望，只与生活关联。我们向往的生活，不过就是父母在旁，妻儿在侧，美食在锅，好友想念，不问明天。想念地坛，食铁生。想念地坛，主要是想念它的安静。坐在园子里，坐在不管它的哪一个角落，任何地方，喧嚣都在远处，近旁只有荒藤老树，只有栖居了鸟儿的废殿颓檐，长满了野草的残墙断壁，木鸦吵闹着归来，雨燕盘桓吟唱，风过岩林，雨落空林，风飞蝶舞，草动虫鸣，四季的歌咏此起彼伏，从不间断。地坛的安静并非无声，有一天大雾弥漫，世界缩小到只剩了园中的几棵老树。有一天春光浩荡，草地上的野花铺铺展展，开得让人心惊。有一天漫天飞雪，园中堆银砌日，有如一座晶莹的迷宫。有一天大雨滂沱，忽而云开，太阳轰轰烈烈，满天满地都是它的微光。数不尽的那些日子里，那些年月，地坛应该记得有一个人摇了轮椅，一次次走来，草也似的投靠这一处禁地。一进园门，心也安稳，有一条界限似的迈过它，只要一迈过它，便有清纯之气扑来，悠远厚重。于是时间也似放慢了速度，就好比电影中的慢镜头，人变得老慌了，可以放下心来，把你的每一个动作都看得清楚，每一颗纷飞叶动，每一缕妄想，看你又慌忙，总之把你所有的心绪都看得明明白白。因而地坛的安静也不是与世隔离，那安静如今想来，是由于四周和心中的框框，一个无助的灵魂不期而至，竟仿佛走回到生命的起点。记得我在园中成年每月的走，在那呆坐张望，暗自的祈求或怨叹，在那睡了又睡，醒了看几页书，然后在那想，好吧好吧，我看你还能怎样。这念头不觉出生，如空谷回音。谁还能怎样？我自己。我常看那个轮椅上的人和轮椅下他的影子，心说我怎么会是他呢？怎么会和他一块坐在了这儿？我仔细看他，看他中间有什么倒霉的特点，或还将有什么不幸的征兆，想一想，看看他终于怎样死去。赴死之途莫非还有绝路？那日何日，我记得忽然我有了一种放弃的心情，仿佛已经消失，已经不在，唯一缕清魂在园中游荡，刹那间清风朗月，如沐慈悲。于是乎我听见了那恒久而辽阔的安静，恒久辽阔但非死寂，那中间却有如林语堂所说的一种温柔的声音，同时也是强迫的声音。我记得于是我铺开一张纸，觉得确乎有些什么东西，最好是写下来。那日何日，但我一直记得那份忽灵的清风和快慰，也不考虑凭据，也不问技巧，也不以为能拿它去派什么用场，只是看有些路单靠腿或轮椅去走，明显是

只是多年以后，我才在书上读到了一种说法：写作的零度。写作的零度，其汉译本实在是有些磕磕绊绊，一些段落只好猜读，或难免还有误解。我不是学者，读不了罗兰·巴特的法文原著，应当不算是玩忽职守。是这题目先就吸引了我，这五个字已经契合了我的心意。在我想，写作的零度即生命的起点，写作由之发出的即生命之固有的疑难，写作之终于的寻求即灵魂最初的眺望。譬如那一条蛇的诱惑，以及生命自古而今对意义不息的询问。譬如那两片无花果叶的遮蔽，以及人类以爱情的名义自古而今的相互寻找。譬如上帝对亚当和夏娃的惩罚，以及万千心魂自古而今所期盼着的团圆。写作的零度当然不是说清高到不必理睬纷繁的实际生活，洁癖到把变迁的历史虚无的干净，只在形而上寻求生命的解答。不是的，但生活的谜面变化多端，谜底却似亘古不变，缤纷错乱的现实之网终难免编织进四顾迷茫，从而编织到形而上的询问。人太容易在实际中走失，驻足于路上的奇观美景而忘了原本是要去哪。当此时灵机一闪，笑语荒诞，恍然间记起了比如说罗伯·格里耶的去年在马里昂巴，比如说贝克特的等待戈多，那便是回归了零度，重新过问生命的意义。零度这个词真的很好，我愿意它不其然的还有这如下两种意思。一是说生命本无意义，零嘛本来什么都没有。二是说可平白无故的生命它来了是何用意，虚位以待来向你要求意义。一个生命的诞生便是一次对意义的要求，荒诞感正就是这样的要求，所以要看重荒诞，要善待它。不信等着瞧，无论何时何地，亦都是荒诞领你回到最初的眺望，逼迫你去看那生命固有的。否则写作你寻的是什么根？曾只是炫耀祖宗的光荣，弃新魂一向的困惑与不问，岂不还是阿 Q 的传统？曾写作变成潇洒，变成身份或地位的投资，他就不要嘲笑喧嚣，他已经加入了喧嚣。尤其写作要是爱上了比赛擂台和排名榜，他就更何必谴责什么霸权，他自己已经是了。我大致看懂了排名的用意，时不时地抛出一个名单，把大家排比的就像是梁山伯的108，被排者争风吃醋，排者趁机拿走的是权力。可以玩味的是，这排名之妙，商界倒比文坛还要醒悟的晚些。这又让我想起我曾经写过的一个可怕的孩子。那个矮小瘦弱的孩子，他凭什么让人害怕？他有一种天赋的诡诈，只要把周围的孩子经常的排一排座次，他凭空的就多出了权力。我第一跟谁好，第二跟谁好，第十跟谁好，和我不跟谁好。于是欢心者欢心的追随他，苦闷者苦闷着还是去追随他。我记得那是我很长一段童年时光中恐惧的来源，是我第一次写作的零度。生命的恐惧或疑难，在原本干干净净的眺望中，忽而向我要求着计谋。我记得我的第一个计谋是阿谀，但恐惧并未因此消散，疑难却因此更加疑难。我还记得我抱着那只用于阿谀的破足球，抱着我破碎的计谋，在夕阳和晚风中回家的情景。那又是一次写作的零度，零度并不只有一次。每当你立于生命固有的疑难，立于灵魂一向的期盼，你就回到了零度。
一次次回到那儿，正如一次次走进地坛，一次次投靠安静，走回到生命的起点，重新看看你到底是要去哪儿，是否已经偏离亚当和夏娃相互寻找的方向。想念地坛，就是不断地回望零度，放弃强力，当然还有鳄鱼。现在可真是反了，面要面霸，居要豪居，海鲜称帝，狗肉称王。可你看地坛，他早已放弃昔日荣华，一天天在风雨中放弃，500年安静了。土地要你气熏烟蒸地去恭维他吗？万物是你雕栏玉砌就可以挟持的，风化。再看那些老柏树，历无数春秋寒暑，依旧镇定自若，不为流光掠影所迷。我曾注意过他们的坚强。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白云瑞、方叔安爷四个到了集贤村招商老店，好好的睡了一觉。到了第二天呢，爷儿四个都缓过乏来了，一个个精神头都挺足。方叔安就跟白云瑞商量：“
4: 王叔，您说这下一步咱应该怎么办呢？”“
3: 哎呀，叔安呐，我不住的在想，依靠咱爷儿几个，什么事儿也办不成啊。”听人劝吃饱饭呢，看来啊咱得请人。我看这样吧，你带着方奎方茂驻守店房，哪儿也别去，我马上赶回连云山去见蒋四伯父，把情况跟他介绍了，把人都拉过来。方叔安一听不妥，一个劲儿摇晃大脑袋：“
4: 老叔啊，要请人还是我去，
3: 怎么的呢？把我留下没用，您留下呢还能办点事儿，您看怎么样？”“
4: 不不不，还是我去，
3: 你就领着俩人在这驻守。”爷儿两个正在商量的时候，那个伙计啊从外边进来了，手里头拿着封信。“哎，白将军、方老爷，这有封信。”“
4: 有信？”
3: 白云瑞、方叔安都感觉到奇怪，这儿没什么朋友，用得着写信吗？这怎么回事？云瑞把信就拿过来了，把信瓤拽出来一看，很简短的写了几句话：“万望白将军、方大老爷速来小孤山金斗寨一会。”下边没有落款。这谁写的？云瑞交给方叔安，方叔安、方奎、方茂都看清楚怎么回事。云瑞就问那伙计：“这封信你是怎么落到手里的？”“
4: 来了个送信的，
3: 他求我把这信务必交到您手上。”“
4: 哦，
3: 送信的人在何处？”“
4: 在门外听信呢。”“
3: 请他进来。”时间不大，伙计把送信的人呢领到屋里来了。云瑞一看是个渔民，那个说怎么能看出来？哎，看得出来，穿着打扮与众不同，背后背着个大斗笠，穿着一身毛蓝布的裤褂，腰里扎着带子，裤腿挽着，光着脚丫，满脸都是水锈，一身都是腥味儿，所以猜出他是渔民。这人能有30多岁吧，见着白云瑞几个人手脚没地方放，感觉着挺受拘束。云瑞满面陪笑：“这位老兄，这信是你送来的？”“
4: 哦。”“
3: 你怎么得着的这封信呢？谁交给你的？”“
4: 是这么回事，
3: 小人姓王啊，我就在集贤村使船，家里靠着打鱼为生。今儿个一早起来，我们要出海，正收拾东西的时候啊，对面来了一条船，船上有几个人，为首的那人有40来岁吧， 他也没报名，他就把我给叫住了，说我呀托你办件事儿。你知道集贤村招商店吗？我说我知道。说烦劳你把这封信交到白大将军手上啊，务必得交。我呢不让你白跑腿儿，还给了我2钱银子。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就这么的，我赶紧进了村子，把信给您送来了。那些人呢？那些人回去了。我眼瞅着船只一掉头走了。哦，白云瑞连问了几次，问不出破绽来。看来人这个人是个实在人，谢了几句，把他打发走了。然后问这伙计，我说伙计，小孤山金斗寨在什么地儿？哟，远了，海里面有个孤岛啊，叫滇池岛。滇池岛上有座山叫小孤山，山上有座寨子叫金斗寨。我可光听说，我没去过，因为咱开店上这落脚的人不少，听他们别人说过。那是个什么地方？那也好像是打鱼的渔村，大部分那都是渔民。好了，谢谢谢谢。云瑞把伙计也打发走了，感觉这封信来的十分蹊跷。跟房叔安商量，叔安呢，你猜这是怎么回事？
4: 嗯，老叔啊，我觉得情况不妙啊。
3: 何以见得？你说没头没脑的就来了封信，叫咱们送到小孤山金斗寨，咱跟那块是人生地不熟啊。甭问，这一圈都是东海小蓬莱碧霞宫的人，肯定是咱的仇人呢，用软招的把咱骗去，再收拾咱们。老叔，不是我胆小，甭理他，干脆咱就不去，看他如之奈何。
4: 不对，我跟你的看法不一样，我说咱得去，
3: 因为你刚才所说有理，但是这是猜测，不是事实。现在咱们闲着也是闲着，待着也是待着，你带着俩孩子在这看家，我去看看，管他是吉是凶，咱也落个水落石出，省得在家猜闷儿。
4: 嗯，也行。我说这么办行吗，老叔？要去，咱爷儿四个别拆包，咱就一块儿去。要不去都不去。
3: 好，你这一走，我心悬两地，这滋味我受不了。俩孩子也说：“戏呀、啊，咱们就剩戏个爷了，还拆啥帮啊？干脆咱一块去得了，人多着仗歹。”云瑞一想也行，好吧，那咱就一起去。就这样，他们吃罢了饭之后，告诉伙计看守店房，我们还回来住。爷儿四个带着军刃就起了身，一直来到小码头，并排呀有20几条船，大部分都是打鱼的。云瑞啊挑了一只好船，一看这船老大能有50来岁吧，云瑞跟他商量，我们想上小孤山滇池岛，你能不能带我们过去？
4: 哎呦，我这打鱼我多给你钱呢，
3: 这有2两纹银，够不够？你看银子这玩意儿会说话。船老大一看眉飞色舞，好吧，要那样我等会儿再打鱼，请四位上船吧。四个人上了船，船老大皮毛撤跳，拉起风帆，爷儿四个坐着，再看这小船飘荡荡荡飘飘，是直奔滇池岛。这到大海里头，哎呦，爷儿四个的心呢，甭提多痛快了。但见海天一色，碧波千顷，这人呢 老在旱难上，冷不丁一到水里边，感觉这不一样。方魁方茂也高兴，呀呀呀呀，真好哎，这玩意飘荡荡荡飘飘，跟打秋千差不多少。不过这玩意要翻了个可够呛。
4: 奶奶，您他妈说丧气话，到船上不行说翻，懂吗？要图个吉利，要翻了咱都得喂王八。
5: 云瑞一瞪眼，别说了，谁也不言语了。三十几里地啊，也过了一个很长的阶段，小船在靠了岸。船老大说，四位到地方了，这就是滇池岛。原来爷儿四个觉着小岛子不大，这一看呢，不小啊，山峦。

0: 本地人用手一指，这前面就是，看这山包没？那就叫小孤山。说山呢，它就是个大土包。那块住的人都住的金斗寨，往前走5里地就是。爷四个顺着方向直接找到金斗寨，到近前一看，好嘛，都是用巨石砌的围墙，就像那万里长城似的，一眼望不到边，蜿蜒起伏。正中央是高大的寨门，来回出入的不是渔民就是本地的固定户，所以呢四个人没费劲进了寨门了。打这步步登高，这地势往上走，都是缓坡，也不费劲。房叔安呢又跟本地人打听打听，你见光见光，您看这上写的金斗寨是哪家哪户？哦，你找我们庄主吧，就那门楼，那个最高大的门楼就是他家。谢谢谢谢，老叔到了。到了门楼前头一看，黑油漆的大门已经开放了，齐凳水磨石的台阶，门前有懒凳，懒凳上坐着四个把门的，鸭子腿一拧，摇头晃脑，唠闲嗑。这门洞里头出来进去这人就不断，差不多都是年轻的，一个个干净利落。云瑞到了台阶下头看了一看，大概是这，冲这四个把门的一抱拳，四位老兄请了。你有事儿？请问这是小孤山金斗寨吗？对呀、烦劳你通报一声，你就说有个姓白的叫白云瑞，有个姓房的叫房树安，要求见你家庄主。
1: 哎呦，
0: 您就是白的将军，那位就是方老爷，我们等了半天了，快到里边送信儿去，白的将军来了。有人撒脚如飞跑到里头送信儿去了，云瑞他们在门口等着，大概也就是一碗茶的功夫，从里边出来5、60号。哎呦，这些人非常热情啊！哪位是白将军？在下就是。哎，白将军，恕我等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哪位是方老爷？
2: 在下本人就是。
0: 参见方老爷。
2: 那我带来的两个小师弟方奎、方茂。
0: 哎呦，四位久等了，里边请，里边请。也不介绍他们是什么身份，白云瑞、房树安也不便扫听，到里边再说吧。进了院，一瞅这院，这个宽大劲儿就甭提了，地上是平整如镜，跟镜子面一样，连草刺儿都没有。往里边走，过了船堂门，来到2层院子，但见正厅5间，非常宽大，3凳台阶，院里的站着几十名彪形大汉，一看白云瑞他们来了，面无表情。那些陪着的人让白云瑞一人四个上了台阶，一挑帘进了屋了。这一进屋，房船就倒吸了一口冷气。
2: 老叔啊，不妙啊，我说不来没好事，你看这样子。
0: 云瑞也吃了一惊，怎么回事？这屋就好比5帝3罗殿，阎王爷待的地方，厅房宽大，2溜椅子，椅子上都坐着人。再看这些人，一个个短衣襟小打扮，有的是罗帽大氅扎襟见袖，面无表情，佩剑悬刀，在那儿坐着，每个人眼露凶光盯着白云瑞和房树安。再往两旁看，站着40名大汉，各拿绳索刀枪棍棒，也不言语，抬头往正中看，

0: 高台儿，这台儿能有三尺左右，用红毡子铺着，左右两把椅子，但是有一把椅子空着，有把椅子坐着个老头。这老头个儿不高，别看不高，长得倍儿精神，头上戴着四楞员外巾，身穿对花员外氅，腰系四套是圆领大袖，往脸上看是圆乎乎一张红脸膛，浓眉大眼睛，花白徐然，散满千心，就在那一坐，跟泰山一般。屋里是鸦雀无声啊，叫人瞅着那么发瘆。云瑞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心说这是什么地儿啊，一个也不认识。再往台上看，撂着帐子，挡的流言，帐子后头是什么看不见。云瑞紧走两步，冲着那老头一抱拳，老人家，小可这厢有礼了。老头不言语。白云瑞接着说，我接了一封信，这封信不知道出自哪位的手笔，让我们到这儿来一趟，请问什么事儿？哪位知道内情啊？还没人言语，房叔安一拨了脑袋，哎呀，掉到哑巴堆里了，这儿的人大概都不会说话。方奎方茂就说，是呀，长得都不错，都是哑巴呀，要这样咱就走都得呀。云瑞连问三遍无人答言，白云瑞也有点火了，心说这不拿人耍着玩吗，叫我们来，我们来了谁也不说话，这安的什么心。老人家，各位，既然你们都不说话，我也没有办法了，告辞，转身就要走。正在这时，那个老头才说话，站起身来，从台阶上下来，四位留步。
1: 你还真会说话呀，
0: 我说你不言语我们不得走吗？就见这老者乐呵呵的，四位啊，请你们来能没事儿吗？在你我没交谈之前，我先介绍一个人，你们不想见一见吗？哦，什么人？什么人一见便知。来啊，连笼打起。这个连笼不是门帘儿，就是撂的那帐子。再看过来俩人，唰，把帐子左右一分，帐子后边有把椅子，在椅子上坐着一个人。方树安等人闪目观瞧，不看则可，一看呢，方树安一蹦蹦起三尺多高了。
1: 哎，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干扰哎！
0: 方叔安是抢步起身过来，把徐良给抱住，回过头跟方奎、方茂说：“
1: 我孩儿哎，你们日思夜盼的老恩师，咱找着了。”
0: 白云瑞也真是喜出望外，哎呀，三哥可把我们找苦了，您怎么在这儿？再看徐良站起身来，
1: 嗯，老兄弟，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叔啊，我知道你们找我找的挺苦，这不找着了吗？咱都是一家人了。
0: 方叔安看看这儿，又瞅瞅那，
1: 哎，我干老，我怎么回事？是做梦是怎么的？您怎么跑到这儿当庄主来了？这怎么回事？
0: 方叔安，不必着急，一会儿你就清楚了。我说老人家，既然我老兄弟都来了，按原计划进行。
2: 是是是，来人，排摆酒宴。

0: 都会说话。一声令下如山倒，功夫不大，罗列杯盘，排摆桌椅，大家是团团围坐。白云瑞就问：“三哥，您怎么到了这儿了？”“哎呀，究竟这怎么回事？”“俺老兄的，听我道来。”那位说：“徐良，怎么跑这儿来了？”“有原因。”前文书咱说了，徐良和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按计划赶奔东海小蓬莱，目的是什么呢？要见武圣人于和，想问问于和为什么要设立龙虎风云会，你要达到什么目的？是有人冒名顶替呀、啊，还是您真批准了？想把这个实底呀、啊、摸清楚，以防有人假冒。他们不就这样吗？离开了连云山。徐良跟霹雳狂风、水上福州爷两个万水千山饥餐渴饮，好不容易到了小蓬莱。他们住的那个地儿啊叫沙头集，靠着水边，有一个不大的小店房，他们住下了。这店呢叫康家老店。当天晚上，这诸葛老剑客就琢磨琢磨，跟徐良商议说：“你呀、啊、就在这听我的信儿，明天我先进碧霞宫面见我师叔于和，我去摸摸情况。你能露面则露面，不能露面最好别露面。徐良啊，你可别过意啊，我是这么想的。因为咱们此次来不是为打架，咱是讲道理，是不是呢？你的身份是开封府的官人，冷不丁一去他们有反感，我不然，我们是本门本户，武圣于和是我亲师叔，我说奉师之命来摸摸情况，这也不算意外，他不能把我如何长短，就即使闹翻了，顶多把我软禁起来，对我也没有太大的妨害。你则不然，你要一去了，那抵触情绪就大了。我三将军，你说我说的有理没有？徐良一听啊，诸葛道也分析的非常有理，徐良那个人随和，所以就点了头了。他在康家老店听信儿，诸葛元英起身赶奔碧霞。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还是那句话，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前文书咱介绍徐良，徐良这么些日子哪儿去了？干什么去了？怎么又跑到小孤山金斗寨呢？ 原来徐良啊有徐良的麻烦，徐良有徐良的事儿，不也能不露面吗？咱们正介绍徐良的道笔和经过。原来山西县徐良跟老剑客诸葛元英也分兵两路，诸葛老剑客先去见武圣于和，让徐良听信儿。临走的时候说得清楚，我最多最多两天就回来，你哪儿也别去，听我的信儿。徐良点头。徐良可说，就两天，多了我不能等，你要不回来我可找你去。诸葛元英也同意了。就这样，诸葛老剑客起身雇了条船赶奔小蓬莱碧霞宫。说到这咱得交代清楚，这东海小蓬莱这地方可不小啊，这地方设了个县叫蓬莱县，管着大大小小20几个岛屿，每个岛屿上都有村庄，统称叫东海小蓬莱。其中有个最大的岛子叫金礁岛，也叫海外金礁岛。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就建筑到金礁岛上，水路有几十里，所以才定的两天返回。那么诸葛老剑客走了之后，徐良就安心的在康杰老店听回信。头一天他还不着急，第二天呢，一看诸葛老剑客没回来，他着急了，有时候就到海边码头前去瞭望。这第二天好不容易熬过去了，就到了第三天头上，依然没有回信。这徐良就琢磨着肯定是出事了。诸葛老剑客那是有身份的人，向来不说空话呀，哎呀，肯定跟武圣于和见着面了，言语不和发生争吵，在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老剑客摊上事儿了。你说我怎么办？我就在这死等。徐良又一想，我再等一天，如果三天还没信儿，我呀就赶奔碧霞宫，我也豁出去了。就得说徐良现在啊上了几岁年纪了，跟当初刚出世的时候不一样，现在显得沉稳老练。哎呀，这一天跟过刀山差不多少，把抓周长啊。一会儿看看诸葛元英没回来，又等一会儿还没信儿，就快到了天黑的时候了。徐良啊正在屋里头发愁呢，正在胡琢磨的时候，就听这康家老店的门前一阵争吵，高一声低一声的。徐良不知道什么事儿啊，在屋待着也没事儿，他背着手就溜达出来了。到店门前一看，这围着20多个看热闹的，都是本地人。让人群当中一看呢，有个老头，哎呀，这老头穿的是破衣啰嗦，惨不忍睹啊，胡子都赶了粘了，满脸的滋泥，满面的泪水，正跟那伙计发生争吵。徐良站在人群后就听，闹了半天，形同乞丐这老头要住店，那伙计说什么也不答应。就听那伙计说，我说老爷子，咱可无冤无恨呐、啊，店家是住人的地方，可是你情况不一样，你瞅瞅你连行李都没有，哎，说句难听的话，睡到半夜你走了，我们上哪儿找你去？这是一。另外，你瞅着你有病啊，你走道都打晃，万一住到我们这儿有个三长两短的，谁负得了这责任呢？我老先生，不是说我这人不懂人情，实实在在不能收留你啊，你赶紧快走吧。就见那老头一边掉眼泪一边说，我说小二

0: 哥，你就行个方便吧，日都快落山了，我上哪儿去住去？总不能让我露宿荒郊吧？再者说，我还有个毛病，我胆小怕狗。你们这养了那么多的狗，一夜之间我就得叫狗把我啃了。各位给我说点好话，留我住到这儿吧。
1: 不是，你这老头怎么回事儿？你这不找别扭吗？不行，这不行不行。徐良啊，在旁边看着，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就觉着人这一辈子不容易，他怎么就穷富不等呢？你看那有钱的，穿的是绫罗绸缎，住的房子也宽敞明亮，哎，吃东西也不愁，出门大把的银子。你看有的人就这么可怜，看这样，这老头没八十也差不多了，无依无靠啊，这么大的年纪还外头讨饭吃，你说要管这个事儿管不过来呀、啊？随处都有这样的人，但你说不管，眼见着怪可怜的。徐良刚想说话，康家老店掌柜的出来，小三儿啊，怎么了？哎，掌柜的，你看看，这老头非住咱店房，你瞅他都快死了，我能留他吗？让他走他不走，哭哭咧咧赖了吧唧的就在这磨蹭。我看看啊，掌柜的这人还不错，挤进人群瞅了瞅，老头你哪儿的？
0: 我也是小鹏来的。
1: 我怎么不认识你？
0: 这么大地你上哪儿认识我去？我无非是个逃犯的。
1: 哎呀，按理说真不能收你，你瞅瞅你，一没行李，身子骨又这么软弱，一旦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们负不起这个责任。
0: 你是掌柜的，你行行好吧，我是有病，还不至于死，我只求住一晚上，明儿早早的我就走。你们舍不得房子都没关系，哪怕有个蹲的地儿都可以，有狗窝都行。
1: 掌柜的琢磨琢磨，这样吧，我们后边有座柴棚，那是仓库啊，你只能在那儿眯一晚上，明儿早走啊，别碍我们的事。
0: 哎呀，多谢掌柜的，您这是菩萨的心肠。
1: 小三儿啊，别跟他废话了，叫大伙瞅着关珠雅，把他领到柴房去吧。掌柜的，这真有点事儿，哎，不至于，去。就这样，这老头千恩万谢，伙计把他领到柴棚，柴棚就是仓库搁柴火的地方，旁边给腾了块地儿，就让这老头住在这儿了。这老头一看有了安身之地了，千恩万谢，又跟伙计哀求：“
0: 我还没吃饭呢，有没有残羹剩饭给我一口？”
1: 你瞧你得寸进尺啊！行。我们算倒霉。伙计拿个大碗，饭馆开店的剩饭是有的是啊，给他崴了一碗，管他吃不吃呢，搁到这儿了。这老头就住这儿了。徐良呢，一看人都散了，回到自己的屋，接茬等诸葛元英。晚上掌灯了，依然没回来，徐良睡不着了。往床上一倒是胡思乱想啊，心说开封府的包相也不定多着急呢，我四处讲评都得火上房，那儿扔着一堆人，我跑到这儿来了，大家眼巴巴听我的回信儿，我现在一无所获，那诸葛老将可也不回来，这玩意儿叫人着急不啊。徐良呢，在这坐着坐着就打了个盹儿。哎，人困极了就爱打盹儿。刚打了个盹儿，他似乎就听着后边那过道有声。徐良多惊啊，竖起耳朵一听，好像有人说话，声音极低，但徐良也能听清楚，好像那伙计小

0: 三儿的声音：“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哎，这不没事找事儿吗？刷刷刷，嘎哩嘎哩。”嗯，徐亮一听，半夜三更的，这干嘛呀？搁窗户缝往后边看，黑夜他看不清。就听那掌柜的说话：“慢点儿，家把事儿都带好了吗？”“带好了。”他感觉到这事儿蹊跷，徐良开房门就奔后边来了，到后边正好给堵上。一看掌柜的在前，那伙计叫小三儿的在后，还有四个人抬着半扇门板，门板上放着一个人，那四个人手里都拿着敲镐。徐良一看呢，躺这个人正是要投诉那老头，直挺挺的，哟，死了。徐良这心就一翻个，这一见面不要紧，把掌柜的可吓坏了。喂喂，你了这么晚了还没睡呢？
1: 啊，没有。
0: 不，这怎么回事？舅舅，哎呀，我倒了八杯我的血霉了。这老头快天黑前跑这投诉，伙计说什么也不留他，我一时动了恻隐之心，让他在柴棚那块住一晚上。哎呀，心慈面软留祸害，伙计去抱柴火去了，发现他没气儿了。你这倒霉不？我客爷人命关天呐，这要官府知道了，我还好得了吗？我就得认个倒霉，把他抬出去埋了就算了。
1: 荣征死了吗？死了，不就我能这么干吗？
0: 徐良是个多事的人，蹲下身来看了看，哎，表面上是死了，给他号号脉，

0: 真没怨气呢，你们太混账了，就想把人抬出去活埋，人命关天，你不觉得缺德吗？好了，跟我打官司，敢奔象牙吧。
1: 掌柜的一听哭痛跪下，连那个叫小三的伙计还有那四个抬门板的全跪下了。掌柜的磕头带响，
0: 客爷，客爷，你高抬贵手啊，我们不是图财害命啊，我们为的是解脱责任啊。您是知道的，官府那帮人黑的要命啊，没茬找茬，见缝下去呀、啊、要得知这个事儿，勒得脖子敲竹杠，我这小店就没法开了。我大爷，您能不能高个手，不要举报，我们把他送回去还不行吗？
1: 徐良一听啊，掌柜的说的有道理，这不是黑店，不是图财害命，安的什么勾勾心，无非是胆小怕摊事儿。另外那衙门也的确如此，如狼似虎啊，平日里没事找事儿，敲竹杠勒他脖子，把人皮恨不能扒下去，老百姓恨之入骨。徐良身在宫门，能不知道这些事儿吗？所以情有可原。好吧，把这个容抬到我那间房子里
0: 啊！
1: 他这么脏都要咽气了，抬您那屋去。少说废话，银子我给。
0: 好，听您的。
1: 就把要死这老头啊抬到徐良那屋去。徐良让他在床上一躺，给他盖上被褥，告诉掌柜的，赶紧去找郎中，最有名的郎中，赶紧请来。掌柜的李亏呀、啊，就这一晚上划了三个郎中，轮流把脉。后来他们说的都差不多，说这老头啊，体质虚弱，没有大病，看着样是饿的，吃点东西，好好睡一觉，就能缓过乏来了。就这么也开了点平安药，折腾了一晚上，徐良也没睡觉。第二天，徐良是个热心肠，亲自煎汤熬药，让那伙计老三陪着给这老头灌下去。另外又擀的面条，这碗面条握了俩鸡蛋，搁点香油，还有点葱花，离多远都打鼻那么香。徐良扶着这老头一点一点喂他，你别看这老头要死还挺能吃，这一碗面全造光了。等喝下去之后，鼻子哇见了汗了，哎，气色慢慢好转，没事儿了。徐良这心才放下，给他盖上被子，让他好好睡一觉。等晌午一过，老头醒了，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
0: 我这是在哪儿啊？难道死了不成？
1: 那伙计过来了，我说老爷子，你遇上好人了，要不你可不就得死怎么的？哎，这是这位好心人把你硬是救活了。
0: 谁呀、啊？
1: 就是这位。
0: 哦，
1: 这个看看徐良，感动的老泪纵横啊，撩被窝要下地。徐良把他摁住了，老人家不要动，你身体虚弱，需要静养。
0: 没事儿，我就是饿的，现在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我还想吃点东西。
1: 哎，好啊，要想吃东西就没事儿。那你想吃什么？
0: 我太馋了，给我点整点肉吃。
1: 哎，他还挺馋，弄点红烧肉、红焖肉、肘子，另外也给整了点菜。这老头还真能造，吃了个风卷残云，连汤都喝了，最后把嘴擦了擦、
0: 哎、没事了，没事。哎，对呀、啊，怎么没事呢？我还得谢谢救命之恩呢。
1: 老头趴地上就磕头，徐良紧拦慢拦，老人家不要如此啊，天下人逛天下事，谁家没有老人啊，你不必多礼

0: 年轻人，恩公，大好人。虽然说天下人管天下事，可有几个爱管闲事的？说着轻巧，做起来难呐。您了，真是惜老怜贫呐，菩萨的心肠。能在阎王爷那儿又把我拉回来，我真是感恩不尽呐。我别的报答没有，能不给您磕几个头吗？祝您增福增寿，你能活过一百去。
1: 嗯，老人家你太客气了。好了好了，你一点事情都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好，坐下吧，好好休息休息，这银子全由我出，你不必担心。
0: 哎呀，谢谢您了，我谢谢您了。
1: 老头坐下了，伙计沏了壶艳茶，哎，这老头还挺能喝，滋儿搂一口，滋儿搂一碗，伙计不住的给续水。眨眼间茶叶喝乏了，又换的新茶叶泡上来，往旁边一放。徐良利用这机会就问：“
2: 老荣家是哪儿的人啊？”“
0: 我是小孤山的。”
2: 那小孤山在什么地方？
0: 上了船往前走不到30里就到了。
2: 因何落得这步田地？
0: 嗨，这么跟您说吧，小老儿姓康啊，有个绰号叫康大户。俺们家生活并不困难，我老伴儿早年不在了，给我留下4个儿，我把精力全投到他们身上了，现在把他们培养成人，全都成了家，有了后代。哪知道这4个儿一个好东西都没有啊，嫌我老了不中用了，每逢吃饭不是摔桌子就摔板凳，那几方儿媳妇掐着眼皮也看不上我，指桑骂槐，动不动的瞪眼还骂我几句，甚至伸手还想打我。恩公请想，我有儿我有孽了，哎，我做了什么缺德的事儿了？我怎么有这么4个不孝的儿子？我实在待不了了，我一口气离开家乡，我就要了饭了。
1: 哎呦！徐良一听，眼睛就瞪圆了，嘿嘿，心说呀，不养儿不知道父母恩，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呀。孝顺老人，尊敬老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们中国是礼仪之邦啊，大宋朝以孝治天下，怎么还有这样的人？这不狼崽子吗？甚至都不如狼崽子，对自己的老爹如此不孝，真是可杀而不可留。徐良气得这心嘣嘣嘣嘣嘣嘣直跳。哦，老人家，你这么漂流也不是长策，我想这么办，把你送回家去，我见见你的几个儿子，他们要通情达理，痛改前非也就算了，如果他们执意不听，我替你教训教训他们。
0: 那不行不行啊，我那4个儿子都会练武啊，每人手底下都有一伙人，驴性霸道的，瞪眼就打人呐、啊！你要去了非吃亏不可。
1: 徐良一笑，
2: 嗯，不至于吧，我看他不敢打我。
0: 何以见得？
2: 老人家，实不相瞒，我也在衙门当差，他们敢打官人吗？
0: 您是衙门口的？
2: 啊，正是。
0: 哪个衙门口的？是县里的，是府里的？
2: 我在东京汴梁开封府包。

0: 手下。
1: 啊！您在包大人手下当差？
0: 啊，正是。
1: 不对，你在包大人的手下当差，你上这儿来干什么？你骗我！
0: 徐良逼得没办法，掏出龙边信票往前一递。什么叫龙边信票？身份证。老头一看，大吃一惊。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3: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2: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3: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5: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6: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4: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7: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4: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8: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4: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5: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0: 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2: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1: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2: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1: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2: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3: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1: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6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说，
4: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1: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计划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4: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0: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4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6: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2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先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5: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7: 以银行为例， 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0000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3: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8: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9: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8: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10: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0: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1: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
12: 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六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13: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合浦市，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六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2: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14: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2: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15: 因为这个统计分算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算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2: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16: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7: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18: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17: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19: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17: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20: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0: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12: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21: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12: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21: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12: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22: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12: 在宁德福鼎市太姥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23: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0: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3: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2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 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六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五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0: 伊朗六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六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二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六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六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3: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0: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3: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0: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风暴潮和海浪双蓝色警报。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下午，渤海、黄海北部将出现2.5米到3.5米的大浪区，辽宁西部、南部、山东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1.8米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夜间，渤海湾和莱州湾将出现50厘米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半岛北部沿海将出现30厘米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省潍坊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请沿海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沿海低洼地区防潮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吉安大广高速太干段多处边坡、隧道洞口发生滑塌、坍塌等地质灾害。9月5日16时起，大广高速遂川互通至汤村互通段实施主线双向封闭，相关部门全力开展道路抢修作业。截至今天11时，该路段共出现31处灾毁点，总塌方量约2万立方米。相关部门调集抢险人员540余人，应急设备240余台投入处置，预计该路段今天将恢复通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日至27日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以展促融，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1/3，率先设立资源专区，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集体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日前，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机场分局获悉，针对乘客集中反映的机场出租车抛客甩客现象，近半年来行政处罚违法出租车司机100余人，浦东虹桥机场的拒载发生率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了54%和84.29%。当地时间9月7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三方会谈，但地点和时机尚难确定。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在挪威部署中近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此刻提示，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10日19点，就业在线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带岗活动，来自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的

0: 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哇，宵夜来罐皮里茶姬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2: 连夜采摘，十三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三种口味任你选。
1: 撸串配它刚刚好。
2: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6: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7号，就在几天前，台风沙德尔一场暴雨把中国白茶第一镇福鼎市点头镇给淹了。洪水退后，商铺进水，仓库被泡，一箱箱茶叶全裹上淤泥，空气里都是泥腥味，茶人的心在滴血。这时候有人嘀咕了，这些泡水茶会不会被烘干翻新，重新的流入市场呢？这些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啊，茶叶外观一翻新，普通消费者哪里分得清？过往甲醛、白菜等食品安全事件因见不远，个别商家以次充好，让消费者频频踩坑。结果呢，9月5号下午，点头镇一把火，近10吨价值约200万的泡水茶烧了个干净。福鼎市茶叶协会一句话特别硬气，亏钱也绝不亏口碑。您算算这笔账，偷偷烘干卖掉多少能回点本儿？但是一把火烧了，一分钱不剩，损失全自己扛。和茶农心里明镜似的，被洪水泡过的茶，泥沙腥味去不掉，这是不可逆的。万一流入市场，消费者喝一口不对味儿，骂的不是某家店，是福鼎白茶这四个字儿。几十年攒下的招牌砸不起呀！这把火烧的是茶叶，守的呢是底线，跟当年海尔砸冰箱一个道理，看似最亏本，实则算清了品牌信用这笔大账。当然了，光靠自觉不够，监管得跟上，别让不良商家钻空子。政策呢，也得给受灾的茶农兜兜底，不能让守规矩的人寒了心。天灾无情，无可逆转，但从业者的良知和底线可控可守。茶人用行动告诉所有人，这儿的茶叶干净。对于任何想要行稳致远的产业来说，品质永远是最好的明天。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一条运河如何重塑西南水运格局，打通西部出海新通道。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一线梳理，来解锁这条超级运河的核心价值和通航亮点。
7: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8: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 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同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7: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9: 平陆运河以G75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7: 在通航保障方面，平陆运河全线布局2座综合性水上服务区和6处专业锚地，可全方位满足船舶停靠、物资补给、应急保障、船员休整等需求。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恒昌：
10: 在此基础上，建设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配套建设全域数字孪生智慧平台，全国首创的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试运行，为提高船舶通行效率提供坚实保障。针对未来极端天气、水位异常、通航拥堵等情况，已配合海事、交通等部门建立应急处置机制，确保通航安全有序。
7: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起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11: 夯实产业后援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6: 四年奋战，一条运河从蓝图变成现实，平陆运河带来的不只是航程缩短、成本下降，更是西江内河和北部湾海港的真正牵手。江海直达、智慧调度、产业带动，每一步呢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让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期待9月16号这条承载着西部开放梦想的黄金水道正式扬帆起航。好，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向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2: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大米。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身上穿的丝绸，手里捧的茶杯，桌上摆的瓷器，这些老手艺您平时留意过吗？国家层面首份针对历史经典产业的政策文件今天公布， 经国务院同意，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据不完全统计，相关代表性行业归上企业约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收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意见明确两个阶段的发展目标，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呢，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历史经典产业如何守得住传承，又跟得上时代？当千年记忆遇上人工智能，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去寻找答案。
13: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归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1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产业格局深度重构，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13: 据介绍，
11: 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筑牢产业发展根基，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激发产业活力和创新能力。
13: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11: 在培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良好生态方面，提出加强商标品牌建设和推广，强化产业质量建设和标准引领等任务举措，持续提升产业可持续发展动能。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13: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11: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1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15五规划明确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让老工艺适配新时代，焕发新活力，跑出新速度。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11: 首先
10: 要夯实历史经典产业的数据底座，历史经典产业积淀的工艺知识和手工技艺很多还藏在匠人的

0: 不仅保留在匠人个体记忆中，更能实现活态的传承。其次，要用 AI 大模型解码传统工艺机理，比如在丝绸领域， AI 辅助设计数分钟就可以生成上千种丝绸纹样方案，大大缩短新品研发周期，让人人都是设计师成为可能。最后，要让 AI 技术在应用场景里落地生根，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比如在制茶工艺中， AI 的视觉识别能够精准甄别茶叶的色泽、条索形态，自动完成分级拣选。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1: 丝绸、茶叶、瓷器、中药，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啊，正在迎来一次新的出发。政策搭台，科技助力，让藏在匠人手里的经验变成数据，变成标准，老手艺才能够真正走进现代生活。当千年技艺遇上人工智能，那不是谁取代谁，而是让传承有了新的路径，让中国文化、中国味道走得更长远、更长久。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手里的理财钱怎么投才不会踩坑？眼下金融诈骗套路不断翻新，不少陷阱伪装成高收益投资，让人防不胜防。今天也就是9月7号到9月13号，由金融监管总局、人民银行、证监会联合主办的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正式开启。本次活动主题为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宣传周推广数字金融服务保障为民实事，聚焦网络金融乱象风险提示，面向老年人、青少年等重点人群开展精准宣传。同时呢，全国各地通过金融知识集市、消保提示送上门等系列活动，结合一线的真实金融诈骗案例，以案说法，提升大众风险防范能力。可能很多人以为啊，这个诈骗呢都是线上转账、远程骗钱，但现在的新型骗局套路不断，骗子呢不再直接诱导转账，而是精心洗脑受害人，教大家编造各种生活谎言，专门到银行大额取现金，用来投入非法的虚拟币交易，谎言、伪装、现金交易、暗地投资，三重套路叠加，极具迷惑性。下面呢，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通过一个真实案例改编的故事小片，来拆穿这套专门针对中老年理财群体的新型诈骗陷阱。
3: 哇，赚了3万多，不少了。小王啊，我想多投50万，再抛些股票。喂，
4: 明博，再加投的话得用现金充值了，你要选黄金也行。
3: 为啥？转账不是一样吗？
4: 我们投的可是虚拟币比特币，这不有点灰色地带吗？要不收益怎么那么高呢？
3: 这样啊，
4: 您去银行取50万现金，钱一交，在 APP 上立马就能查到。
3: 行。
5: 银行客户应先生平时有理财的习惯，一直想寻找高收益的投资渠道。偶然接触到所谓的虚拟货币投资平台后，一开始只是小额试水，果然收到了返利。虚假的盈利记录让他彻底放下了戒备，萌生了大额加仓、翻倍赚钱的想法。
4: 您投资的可是虚拟币，千万不能跟银行说，到时就说白酒或者结工程款。
5: 被高收益彻底洗脑的应先生完全听从了骗子的指令，来到银行网点预约支取50万元大额现金。面对理财经理的常规问询，他脱口而出早已编好的话术，谎称家中喜得新生儿，急需现金筹办满月酒席。
6: 您预约的50万准备好了，不过拿现金真的不安全，也不方便啊。
3: 白酒要回礼，这不是习俗吗？
6: 但是最近好几个案例都是拿了现金给人，上当受骗了。
3: 哎呀，你不用啰嗦了，我有数的。
5: 应先生。

0: 的说法触发了工作人员的反诈警觉。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办公室副主任黄小华介绍，
1: 银行工作人员觉察到了风险，反复劝阻客户应先生尽量不要提取大额现金，但是应先生已经被诈骗分子洗脑了，坚持要取50万现金。后来呢，我们才了解到应先生被犯罪分子以高收益为诱饵，下载了一款伪冒的投资理财 APP。 APP 里显示的虚假投资收益让应先生放松了警惕，真以为这些数字跟股票市值一样可以随时卖出获利，于是决定追加50万投资款。为了防止资金转账被银行反诈拦截，诈骗团伙会诱导客户取现，甚至用黄金进行投资。怎么让受害人相信呢？犯罪分子会特意强调，因为投资领域涉及一些灰色地带，所以才有那么高的收益啊。所以追加投资就只能接受现金或者黄金，同时还教他应对银行尽职调查的话术，编造白酒呀、结工存款的理由去取现。基于对客户家庭情况的了解，结合近期高发的取现受害人案例，银行工作人员基本可以判定该笔50万元的取现属于高危被骗交易，立即启动了反诈应急处置流程，上报属地派出所。由于警银双线预警高度重合，民警火速抵达现场进行了联合处置。
0: 就在交易即将落地的最后一刻，成功拦截50万元高危资金。惊魂未定的应先生当场尝试登录投资平台核验收益，发现 APP 早已无法打开，页面彻底空白，后台账号直接注销，查无可查，所有虚假盈利数据全部清零，平台彻底崩盘跑路。黄小华提示，
1: 很多客户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自己的钱由自己支配，银行就不应该问呐。其实大额资金用途核实是银行守护客户资金安全的重要举措，诈骗分子在诱导客户转账或者取现时，会专门给客户提供一套说辞，规避银行的核查，防止涉诈资金被银行拦截。在这里郑重告知大家，银行永远会跟客户站在一起，守护您的资金安全。
0: 本案骗局核心拆解，骗子利用大众逐利理财心理，用小额返利博取信任，包装虚拟币高收益噱头，为规避银行反诈风控，专门教唆客户编造虚假取现理由，只取现金不转账，刻意隐瞒真实投资用途，完成非法资金流转，最终卷款跑路，血本无归。结合本次中行真实拦截案例，给大家三条简单好记、终身受用的防骗准则。第一，所有虚拟货币、比特币高收益理财一律是骗局，坚决不碰，绝不投入。第二，但凡有人教你向银行、家人隐瞒资金用途，编造谎言取现转账，100%是电信诈骗。第三，配合银行大额资金问询不是繁琐流程，是保护自己资金安全的关键一步。疑似被骗，立即联系银行并报警求助。
2: 投资理财啊，千万不要被高收益冲昏头脑，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鼓吹暴利回报的项目呢，都要多打几个问号。那家六丈杯的呢，也不妨多提醒几句，多聊聊这些诈骗的套路。遇到拿不准的投资呀，多和家人商量，也可以咨询专业人士。守住本金才是理财最重要的前提。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白露凝凉液，秋酿正当时。
6: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7: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8: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9: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8: 得，你心情不错呀。
9: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8: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
10: 燕窝
11: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2: 燕之屋，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形？明明只是多看了几眼某款商品啊，再次打开的时候，价格呢却悄悄贵了几十块。或者呢，接到过声音酷似亲友，实则是由 AI 合成的诈骗电话。人工智能技术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为普通人啊埋下了不少数字陷阱。今天下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贡献中国司法智慧。 AI 换脸拟声、网络开盒等侵害人格权益的热点问题，意见有何回应？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处理方面有哪些新的规定？意见是如何妥善处理权益保护和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最高人民法院多位工作人员的采访。
13: 意见紧紧围绕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展开，既注重依法规制滥用恶用人工智能的违法乱象，加强数字时代民生权益司法保障，又旗帜鲜明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为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在民生权益司法保障方面，比如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14: 意见根据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规定，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13: 近期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备受关注，对此如何规制？
14: 意见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而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呢，要依法予以支持。
13: 如何准确把握涉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规则原则，避免在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尚处发展初期就承担过重责任而影响创新的积极性？
14: 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侵害民事权益产生的法律责任，除了法律明确规定要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者是过错推定责任的以外，应当呢要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13: 如何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处理涉人工智能的刑事案件？周家海表示，
14: 一方面强调对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侵犯公民权益、扰乱社会秩序等犯罪行为，比如利用人工智能深度伪造实施诈骗、制作传播淫秽物品、批量的生成一些小作文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等等，这样的一些个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犯罪行为，要坚决依法严惩。另外一方面呢，对于在人工智能研发应用中的创新性行为，要依法审慎处理，恪守罪行法定、罪责刑相适原则。
13: 意见第12条至第16条专门针对涉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作出规定，明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被诉侵害他人著作权的，不能以被诉侵权内容系人工智能生成为由免除相关主体责任，而应当坚持责任承担与控制能力、注意义务相匹配。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15: 一般来说要综合考量人工智能技术和商业模式的特点、当事人在内容生成过程中的作用、相关训练数据由何方投喂、采取的必要措施以及获利情况等因素，在此基础上依法确定是否具有侵权的主观过错以及过错程度，合理认定当事人的责任。
13: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李健说，
15: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应当依法认定构成仿冒侵权、虚假宣传等。
13: 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 AI 换脸技术可无差别地收割所有人的肖像，普通人也成为深度伪造的目标。使用 AI 拟声技术，花几元钱就能偷声，效果足以乱真。贩卖 AI 一键脱衣软件和教程已形成黑色产业链条，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依据意见，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操控虚拟形象、合成声音实施不当行为或者发表不实言论，降低他人社会评价的，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依法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此外，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也专门作出规定，依法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依据意见，利用人工智能对特定自然人的电话号码、网络账号以及社交媒体等公开信息进行追踪分析，获取私密信息或者将所获取的私密信息泄露、公开等网络开盒人肉搜索，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对此，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16: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13: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表示，
17: 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中，把握司法规律，在划清法律红线的同时，支持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
2: 意见用一条条具体的规则，在技术狂飙的赛道上画出了清晰的法律红线。它既非因噎废食的严防死守，也非放任自流的野蛮生长，而是以法治的确定性回应技术的不确定性。那正如刚才专家所言啊，要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这份司法智慧的落地不仅为产业创新吃下定心丸，更为每一位普通人的数字生活撑起了保护伞。
7: 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美加贸易战迎来了关键节点，明天加拿大对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将正式生效，700多种美国商品会被加征15%、25%和50%三档关税，总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这是对美国8月22号对同等规模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的等额对等回击。一场谈了数周的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破裂，一对几十年的盟友在关税上正式对打，这到底是美加关系里的一次老戏重演，还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决裂？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18: 美加之间打贸易仗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那么这一次即将开始的关税对打，放在美加贸易的漫长恩怨里究竟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9: 首先从强度上看，波及范围更广，税率更高，反制更硬。以往美加贸易摩擦多集中在特定行业，比如2018年是主要针对钢铝，而本轮关税战涉及汽车、钢铁、乳制品、酒类、建材、电子产品等数百项商品，而且部分关税税率高达50%，达到历史较高水平。而且加拿大一改以往隐忍妥协的常态，采取等额对等反制，而且还威胁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反制范围 精准打击美国关键摇摆州的经济痛点，反制态度更为强硬。
18: 尽管双方对这场贸易战都表达了强硬的立场，但从双方列出的关税清单来看，都仍留有余地。这次美国50%的关税和加拿大的对等报复都刻意避开了能源，例如原油、电力等都没有进清单，这是美加贸易的核心区。加拿大原油占美国原油进口的约63%，美国进口钾肥中超过80%来自加拿大。正因如此，白宫加税时单独豁免了这些商品，不是不想加，而是加不起。反过来看，加拿大的反制则是一场精心计算的精准打击。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柯林芒点出了加拿大清单背后的算计。
20: 加拿大政府制裁的这些美国商品巧妙之处在于，他们要么有加拿大本土的替代品，要么可以从其他国际渠道买到替代品。拟定这份清单的核心思路就是尽可能降低对加拿大普通家庭的冲击，同时让美国生产商承受最大损失。在消费品中，受影响最大的会是服装和纺织品，其他绝大多数消费品都有替代选择，不会对加拿大家庭造成很大影响。
18: 这套清单还有一个更深的目标，政治。加拿大报复性关税中瞄准的龙虾、奶酪、海鲜主要产自缅因、威斯康辛、新罕布什尔等美国北部州，而这些都是11月中期选举的关键选区。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直言，关税就是为了施加政治压力。
21: When we're looking at the counter-tariffs,
0: 当我们考虑实施对等反制关税时，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保护那些受到影响的企业，其次我们是有针对性的打击美国部分州的商品，我们是明智而有战略性的施加政治压力。
2: 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在安大略省出席活动时表示，与美方的贸易谈判仍有可能重启，但对加拿大来说，当前重要的并非等待美方来电，而是主动布局。那么美加谈判还有没有重启的机会？加方的布局会如何展开？继续来听解读。
18: 9月3号，卡尼宣布投入47亿加元，在加拿大本国为国有公司维亚铁路生产客运车厢，这是40年来该铁路公司的车厢首次实现国内制造。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把这个举动解读为一次战略再平衡。
22: 加拿大本土制造投资本质上就是把一部分经济安全从对美出口转移到本土生产和内需循环上，让它在下一轮博弈当中呢有更多回旋的余地。那美国越是把供应链安全武器化呢，那其实其他国家就越有动力把这些资源留在国内加工，所以这更像是一场战略再平衡，不是在退出对美关系，而是在重新定义自己在这段关系中的位置。
18: 而谈判的窗口其实还开着。9月3号，卡尼表示，只要美方条件能让本国的汽车和钢铁保持竞争力，就愿意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国则把对加拿大汽车和钢铁加征50%关税的日期定到了2027年1月1号，中间几个月双方还有时间评估成本。那么谁会先让步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分析认为，
19: 短期来看，双方均难以做出实质性让步，美方面临中期选举压力，需要展现强硬姿态，加方因为国内民意支持且近期能源出口带来的经济回血使其有一定的抗衡底气，短期内呢也不愿意单方面的低头，中长期看呢双方都需要妥协，美方权衡关税所带来的国内通胀压力、消费者成本上升以及摇摆州的选情，加方则需要权衡对美市场依赖带来的经济阵痛。
18: 就在关税对打开启前的这几天，加拿大一家咖啡店里，店员正把菜单上的美式咖啡一笔一画改成加式咖啡。店里的顾客说，这是作为加拿大人可以做的一些小事情，面对美国保持强硬。一杯咖啡的改名改变不了任何关税的数字，但信任这道口子已经在美加两国之间悄然撕开。加拿大前副总理曼利的一句话道出了这场冲突最深的代价。
23: 即使美国对我们加征的关税被撤销了，也不足以重建两国互信。我认为这件事造成的伤害会持续存在，我们必须确保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不再成为我方的一个软肋。
2: 这场美加关税战印证了一点，所谓盟友羁绊在利益博弈面前脆弱不堪。表面来看，双方留有余地的关税清单尚未关闭的谈判窗口，预示着这场贸易对峙不会走向彻底失控。 但长远看，即便未来谈判重启、关税撤销，这场冲突埋下的信任裂痕也将长久存续。
1: 中国之声，新闻有关。

0: 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搬过家换过家具的朋友啊，大概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张旧沙发，一个破床垫，扔吧小区垃圾桶塞不下，放楼道呢邻居有意见，花钱找人搬，报价是一个比一个离谱，那最后实在没辙了，有的人呢半夜偷偷扔到街角空地，那有的人干脆就搁在楼道里一放就是大半年，大件垃圾啊就这么成了不少市民心里的堵心事儿。那好消息是，这道难题正在被认真对待。10月1号起，上海市大件垃圾管理办法试行将正式施行。新规立下了一条硬规矩，清运服务单位和物业企业不得再向居民收取大件垃圾清运费和处置费，居民只有在需要上门短驳服务时才支付相应的服务费。那这意味着以往那种扔个旧床垫还要交几百块钱处置费的情况，在上海有望成为历史。但新规落地考验刚开始，上门服务费实行市场定价，仅靠行业协会发布的参考价，会不会在信息不对称当中演变成服务提供方的某种新的定价权？老旧小区连个合规投放点都放不下，那居民自助投放会不会形同虚设？前端收费和这个收纳和这样的一个运输的这个规范了，但是末端的拆解和消纳能不能跟得上？大件垃圾处理呢，绝非说一收了之这么简单。我们来对话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我们关注到上海市大件垃圾管理办法试行，明确是免收清运处置费，仅上门短驳服务实行一个市场定价。那这个上门服务只给行业参考价，会不会到头来还是服务提供方说了算？我们说这个政策的初衷好，能不能守住便民不生意的这样的一个边界？
1: 我觉得只要他这个参考价定的是合理，而且呢，我们是通过公开透明的这样的渠道去发布，那我们对于就是提供短驳服务的一些企业，那么也要有一定的这种准入的要求啊，就是说它必须也是这种规范的啊，管理规范，然后也有一定的技术要求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啊。同时呢，那我们也不是垄断的啊，就是说一个地方我们可能有几家啊，让它相互之间存在一些竞争啊，存在相互监督，那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是可以避免的啊。事实上来讲，那我们说上海它在这个办法当中，那是明确免收清运费跟处置费，那收的费呢，只是我们说从你家里面把它搬运到集中收集点的一个短驳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费用。那这个呢，其实从收费的范围上面来讲呢，已经大大的限制到了就单独的一个环节。那从国际经验来讲的话，其实作为产生大件垃圾的居民家庭的话呢，应该是要承担全过程的费用啊，包括我们的短驳的这个服务啊，也包括清运的服务，还包括处置费啊。那但是上海呢，我们只是收了一个短驳的服务费。当然收了这个费以后，在这个当中我们提供的服务，你就要跟你的收费的标准要相符啊，然后不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比如说坐地起价啊，比如说收了费然后呢不规范的去提供服务等等吧，这样的一些事情呢还是要避免发生啊，因为我们既然是一个市场的服务，那就还是要按照市场的规则来办事。
0: 可能很多听众和网友都有过这个处置大件垃圾的这种经验啊。以前呢，可能在这个清运、在处置、在这个上门短驳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给你多收费。现在就给你理清楚了，至少在上海，清运和处置是不收费的，但你只需要把这个东西，有一个短驳服务、短驳运输这样的一个收费哈。但是大家可能还会担心，就是在这个点上，也有可能被做成生意，所以我们说这个付费购买服务应该能够得到一个对等的体验啊。如果比如说我们的预约渠道不畅，我们这个响应迟缓，或者说这个在清运过程当中比较粗放的给你到这样的一些服务，那这个合理收费就会有人觉得有问题。我们怎么避免这种现象出现？
1: 我觉得这可能因为既然是我们政府它出台了这样的一个管理办法，那政府呢就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于能够去

0: 提供这样服务的企业，那你要有一定的筛选。那我前面也说到，可能要有一定的准入的条件啊，并且呢，我们能够引入这种市场竞争。那包括我们在当中，你比如这个当中呢，它就存在一个，我如果是预约上门，那预约啊，那服务规范，那我们应该订立下来，预约以后多长时间你要提供相应的服务。从我家庭，你把它搬运到集中收集点，那整个距离是多少呢？这些呢也都要有相应的数据跟你的单价。那么这样呢，我们最后大家就没有争议啊。包括在这个当中，我们服务的时候，比如说尽可能的你要文明啊、卫生啊，然后这些方面呢都要达到相应的一个要求。这样呢，就是让居民啊，他在我们付出了一定的成本嘛，让一个企业或者机构来给我们提供这种服务的话，那么它的一个体验呢就会好一些啊。但是，因为毕竟按道理说，这个它是我们居民啊作为垃圾产生者我们的一个责任嘛。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大家相互之间呢，我觉得也还是要把这种责权利啊这些呢，大家都要理清楚啊，该是居民负的责任，那居民就要去负；那该是这些提供短波服务的企业来负的责任，那么他一定要尽到这个责任。那包括我们实际上在这个当中还涉及到物业啊，涉及到我们的管理部门，大家在这个过程中都要尽到责任。我觉得那可能这种情况呢就会不会发生。
1: 您提到了物业，这个新规啊也提到说，小区要设置投放点，方便居民自助投放，这就是物业方的责任了哈。但
0: 是
1: 现
0: 的。
1: 实当中，我们可以关注到很多的老旧小区，它空间闭塞，物业的积极性也不足啊，甚至有一些小区它没有物业啊。那您认为要打通投放区域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呢？
0: 因为我们大件垃圾只是整个垃圾分类当中品类之一嘛。不管你一个小区你的条件怎么样，你是有物业还是没有物业啊？你是空间比较开阔的，还是说比较有限的，都是要按照我们各个地方它的垃圾分类的要求，我们要提供相应的设施。那当然，大件垃圾集中的收集的这样的一些设施，这个本身也是垃圾分类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觉得只要政府在当中有明确的要求啊，那是物业的责任，物业呢要去想办法。那没有物业的，比如说是这种我们单位自管的啊，有的比如说是平房区等等没有物业，那这些呢，我们居委会啊，或者说是业主委员会，那么像这个当中呢，那么他们也要去想办法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空间，为我们大件垃圾它的投放啊，能够去解决它的问题啊。因为不管什么样的、什么条件的这样的社区啊，我觉得那既然我们这是我们法定的义务啊，那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大家都要去想办法啊，然后来解决这个问题。办法总比困难多啊，在这个当中，只要大家认识到这个问题，它其实是为我们所有居民去提供便利，为所有居民去提供一个舒适的、美丽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空间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
1: 我们说这个大件垃圾的处理是从投放到资源化的，要完成一个完整的闭环的。那您呢，一直强调要建立一个全过程的管理体系。以上海目前的处置能力，还有就是产业基础，前端运送的规范完成之后，末端的消纳会不会成为一个新的瓶颈呢？
0: 实际上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啊，包括北京，其实它后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把它收运到一个集中的去拆解的一个中心以后，它其实还不算是一个末端的。那么很多时候呢，其实像在这些城市，它只能是一个中间的啊，就类似于我们可回收物的分拣中心这样的一个职能，就是这些大件的家具、床垫啊等等吧，就是大件垃圾。那么到这些设施当中去以后呢，最主要的是完成一个拆解啊，把它分成，比如说像金属、木材、塑料啊。

0: 的是海绵等等，把这些东西给它拆分开，拆分开以后呢，那么它真正的要去资源化利用的这些设施，就是资源再生的这些设施，那么基本上也不在上海，这些呢就是在周边的省市。通常来讲，就是这些做拆解的一些企业，那么它都会有后端的一些渠道啊，相应的，那么这些金属、木材啊、塑料、海绵等等，那么这些呢，它会进入到相应的资源化利用的渠道当中去。也就是说，最后一环我们要形成一个闭环，那么这最后这个一环呢，它不一定是在上海完成的，也就是说不一定是在这种大件垃圾产生的城市完成的，它有可能是在周边的这些省市的相应的设施当中完成的。我们只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做到它的一个接管啊，就是它从哪来的，到哪去了，那么这个一环扣一环啊，都要有相应的台账纳入到我们规范的管理当中就可以。
1: 好，这个新规呢，免除了居民的清运处置费，但是我们都知道大件垃圾的收运和处置本身它是有成本会发生的，那您认为这部分成本应该怎么样去合理分摊啊？财政也好，物业也好，清运企业也好，居民也好，他们之间要有一个合理分摊，否则这个新规落地可能会难以为继啊。
0: 这些费用的话，从逻辑上面来讲，要么呢就是由我们产生大件垃圾的居民家庭来承担，那要么呢就是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公益民生保障的这样的一个事业的话，那就是由我们管理部门，也就是政府去承担。那么在这个当中呢，额外的不大可能这个费用让物业去承担，清运企业呢它也是提供服务，它也要从这个当中也要有一定的收益，所以在这个当中说到分担的话，实际上是一个责任的分担啊，就是说我们居民你要尽到你的分类投放的责任，你要按照政府相关部门包括我们小区的物业居委会它的要求，那大件垃圾呢，那你要投放到我们相应的位置去。当然你如果要预约或者请这些短驳的企业来给你提供服务，那你就要承担相应的费用。物业呢，我们要尽到这种管理的责任，前面已经说到，那你可能物业要协调我们各种资源，然后来找到合适的这样的集中的收集点，并且在这个地方呢要做好安全呀、卫生啊这些方面的管理。清运企业当然它其实是受政府的委托来提供清运的服务，就跟我们环卫的清运企业一样，按照我们的规定你要做到及时的清运，而且呢要把它运到我们指定的规范的拆解的企业去。那当然在这个当中，我们说政府要承担的责任就是整个管理的体系，这些东西你要去建立起来，并且呢那么在这个当中对于我们短驳的企业，对于清运的企业啊，这些呢那么都是政府要尽到这种接管的责任啊。那么还要承担如果是我们上海现在的这个规定的话呢，意味着就是清运跟处置的这些不足的费用，一些缺口吧，这里面的费用呢，那么实际上是需要政府来承担的。拆解的企业，因为它最后拆解完了以后，最后是一些初级的产品嘛，不管是金属还是木材，还是海绵跟塑料、橡胶等等，那么这些呢会有一定的收益。但是从全国各个地方我们运行的经验来讲的话，那么在这个当中收益跟我们成本之间呢其实还是有一个缺口，那么这个缺口呢可能就是需要政府来把这个缺口给补上。所以这个当中它不单单是一个费用的分担、成本的分担，那么更多的呢是一个责任的分担。
1: 我说大件垃圾的处理考验的是城市治理的细功夫，收得走，拆得开，用得上，每个环节呢都不能掉链子。制度的善意不能止步于写在纸上，便民的初心呢更不能在执行当中走样。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实，让市民扔得放心，付得甘心，用得舒心，这才是真正的文明进步。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今天是白鹿节气，中国天气网近日也发布了全国入秋进程图，白鹿节气特征与夏秋转换进程有何呼应？气象学上入秋判定的标准是什么？一场秋与一场寒又蕴含着怎样的科学原理？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0: 欢迎小朋友收听小喇叭节目。首先，让我们进入国学小天地。
1: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
2: 人之初，性本善。
0: 学小天地，一起读古诗。

诗词，从最早《诗经》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到盛唐时期的《黄河之水天上来》，灿若星河的经典诗篇，从古至今代代相传，畅游中国诗词的浩瀚长河，我们被一首首经典诗词滋润着心田。每个中国孩子很小就和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一起学习古诗，诵读古诗。今天在广播里，我们来学习和诵读一首古诗《过故人庄》，作者孟浩然。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这首诗的作者孟浩然是山水田园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诗多描写田园山川。诗中的题目《过故人庄》，过就是拜访的意思，故人是指老朋友。诗歌的前两句，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这里的具就是备办准备，黍呢就是指黄米。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合就是环抱的意思，郭是指城郭，外城指城墙。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轩就是指窗户，面就是对着，场是指打谷场，圃呢就是指菜园子。把酒就是端着酒杯饮酒，话桑麻是指谈论农事。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重阳日就是指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这一天人们有饮酒赏菊的习俗。就菊花就是前来赏菊，就是靠近的意思。下面我们完整的来欣赏唐代诗人孟浩然的这首《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这首诗的意思是说，老朋友准备了丰盛的饭菜，邀请我到他的农庄去做客。绿树层层环绕着村庄四周，青山就斜卧在村郭的外边。打开窗，面对着谷场和菜园，边饮美酒边谈论农事桑麻。等到九月九日的重阳佳节，我还要再来饮酒欣赏菊花。这是一首著名的田园诗，诗中没有一个夸张的词语，只有一个普通农家一顿鸡黍饭的普通款待。在青山绿树间，在浓浓的乡村气息里，诗人和朋友边饮美酒边话桑麻，主人热情，客人愉快，宾主之间亲切融洽的情态就跃然纸上了。诗人被农家的生活深深地吸引，于是临走时向主人率真地表示，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整首诗给人一种恬淡亲切的感觉，有人称孟浩然的诗
雨淡而味中不薄，似乎得到了陶渊明的真传。最后，郑晶姐姐再来读一遍这首诗《过故人庄》，作者孟浩然。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旧菊花。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伙伴们，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爆炸头大眼镜的芝麻。今日迎来白露节气，秋意慢慢变浓，大家要及时增添衣物，早睡早起，规律作息，顺应节气变化，健康安稳度过清爽秋日。
2: 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3: 嘘，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4: 走进小喇叭剧院，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怪怪奇小怪》。今晚请小朋友们收听第一部的第五集和第六集。
5: 《怪怪奇小怪》第一部。奇小怪去上学，第五集，表哥来了。卡迪拉表哥比奇小怪大两岁，在紧绷绷小学上小学二年级。他能讲好多好多学校里的故事，都是奇小怪特别想知道的。
6: 奇小怪，我们学校里有高楼，还有电梯，厕所不在教室里，在大楼的走廊里，厕所里有马桶，也有蹲坑，厕所分男生女生，男生绝对不能走错，要是谁不小心走错了，跑到女生的卫生间里去上厕所，那肯定会被同学们笑话的。学校里吃饭也和家里不一样，大家都在一个叫食堂的地方吃，打饭的时候要排好队，要是饿了可以敲饭盘，不过不能敲太响，因为可能会影响其他同学吃饭的。
5: 所有这些事情，奇小怪都喜欢听，对他来说，这一切都太新鲜、太刺激了。不过，想听更多，就得需要更多的零食来交换。
6: 奇小怪，想学拼音吗？
7: 想。那就把你的饼干拿出来，让我尝尝。
5: 奇小怪拿出饼干，然后卡迪拉写了一个拼音七，告诉奇小怪，这个字母念七，然后又写了一个拼音坡，问奇小怪，
6: 奇小怪，知道这个念什么吗？
7: 那个念七，这个念八。
5: 听到这儿，卡迪拉笑得直打滚儿，把饼干都压碎了。
6: 呵呵，这个字母念 P。
7: 你骗人，我不跟你学了。
6: 奇小怪，你读过诗吗？
5: 奇小怪还真不知道什么是诗，只好摇头。
6: 把你的巧克力拿来，我告诉你，你听啊，
7: 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无数片，飞到锅里看不见。
6: 你猜诗里说的是什么？
7: 我爸爸奇大怪做的面片汤。
6: 呵呵呵，奇小怪，这首诗说的不是奇大怪做的面片汤，说的是下雪，雪融化以后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5: 就这样，奇小怪知道了好多紧绷绷小学的事儿， 这让他很开心。可是看到卡迪拉吃光了自己攒了好久的零食，还说是垃圾食品，奇小怪又有点恼火。
1: 哼，又吃光了我的零食，气死我了。哎，嘿嘿，我可以试一试87教我的放屁咒。
5: 没想到还真管用，奇小怪刚刚悄悄念完咒语，卡迪拉嘴里的巧克力还没咽下去呢，就开始放屁了。原来87没骗人，念放屁咒，放出来的屁真的光响不臭，每一个都是响当当的屁，虽然不臭，可声音太大了，根本捂不住。卡迪拉只好去找玻璃姨妈，结果在客厅里又放了好几个大响屁，玻璃姨妈吓坏了。
8: 怎么吃这么多垃圾食品呀？我们快走了。
5: 一边怪奇小怪的垃圾食品，一边把卡迪拉抱上了他们家的小汽车。临关车门的时候，奇小怪还听到了一声巨响。玻璃姨妈的车刚开走，奇大怪一家呀就笑喷了。他们在沙发上直打滚，妈妈开始还忍着，最后实在忍不住了，就和奇大怪一起笑了好半天。看得出来爸爸妈妈都挺开心的，表哥走了好几天他们还在说这事儿，而且一说起来就笑个不停。看来87说放屁咒是开心咒，还是挺对的哟。小朋友们，这一集的故事好玩吗？不过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表哥卡迪拉放屁的故事啊太有趣了，后来还有更多有趣的事儿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讲。第六集，奇小怪去上学。奇小怪终于要去上学了，就是表哥上的紧绷绷小学，这是玻璃姨妈特别推荐的学校。奇大怪不想奇小怪去上紧绷绷小学，可妈妈十分坚持。
9: 这可是关系到奇小怪未来成长的大事儿，先让奇小怪上了学再说。
5: 没办法，奇大怪只好同意。奇小怪其实也不愿意，不过知道自己马上就要上学了，他还是很高兴的。到了报到的那一天，临近出门，87开始折腾了。
10: 奇小怪上学没跟我商量，我不同意。
9: 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小妖怪到了七岁都要上学的呀。
5: 可是87就是舍不得奇小怪离开，又开始胡搅蛮缠。
9: 87，这是奇小怪自己要去上学的。
10: 奇小怪，这是真的吗？
1: 是的，我要上小学了。
10: 奇小怪，你真没良心，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不管，没人跟我玩了。
1: 放学我就回来了，我跟你讲学校里的事情好不好？可好玩呢。
10: 不行不行不行，不听不听不听。
5: 87还是不乐意，坐在地上直搓脚，又哭又闹的，搞得鼻涕泡啊满屋子里乱飞。最后妈妈生气了，
9: 走，不用理他。
5: 于是拉着大怪小怪出了门，刚走了几步就听到后面房子里面有响声。奇大怪回头一看，
11: 哎，不好了，87肯定是气坏了，这真要是把他气消失了， 咱们房子会塌的。
5: 齐大怪正准备回去哄哄八十七，却被妈妈拦住了。
9: 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对付他，还是我回去吧。
5: 就这样，上学的第一天，最后是齐大怪领着齐小怪去学校报到的。齐小怪家没有汽车，平时出门只能坐公交车。不过今天齐大怪没有带着齐小怪坐公交车，而是走着去的。路上他们碰到了一个比齐小怪小一点的小妖怪，他一直盯着齐小怪看。齐小怪见有人看他，背着书包可神气了，走路可带劲儿呢，像一个真正的小学生一样。齐小怪本来以为紧绷绷小学是在离他们家很远的有高楼的新区，没想到才走了一会儿就到了。学校前面没有高楼，只有一棵大树，大树啊又高又大，遮住了好大一片天空，粗粗的树干中间有两个

0: 奇大怪要大，不过没有87那么老，嘴唇上面的两撇胡子还算是黑色的。他挺着一个大肚子，鼻子上架着一副圆圆的老式眼镜。这个妖怪虽然长得不好看，可奇小怪一见他就喜欢，因为他从老远就看着奇小怪笑，笑得比大树还高兴，就像每次87迎接奇小怪回家的时候一样。走到树洞前，大肚子妖怪居然主动朝奇小怪伸出了手。
1: 你好啊。
0: 奇小怪有点紧张，还从来没有妖怪跟他握过手，而且还是一个大妖怪。不过眼前的这个妖怪一点儿也没有把他当小孩，这让奇小怪很开心。奇小怪伸出手回握了一下，说了句：
2: 你好。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奇小怪，你叫什么？
1: 我叫高兴。
2: 你是干什么的？
1: 哦，我呀是校长。
0: 跟在后面的奇大怪一下叫了起来。
3: 啊，您就是高兴校长？
0: 小朋友，这一集的故事就讲到这儿。奇小怪第一天去学校报道，就碰到了校长。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精彩的故事呢？咱们下集继续讲。
4: 奇小怪去上学了，后来怎么样了？请你明晚接着收听第七集和第八集。最后是郑晶姐姐为小朋友们准备的睡前童话故事。
5: 今天晚上会有流星雨哎！
4: 毛毛熊跳了起来，把刊发着这条新闻的报纸丢到了沙发上。
5: 流星雨可是世界上最灿烂最美丽的雨，我要和米米兔一起看。
4: 毛毛熊一溜烟儿地向米米兔家跑去，可是跑着跑着，毛毛熊的脚步慢了下来。
5: 哎，我这样去找米米兔会不会太冒失了？米米兔会不会不愿意和我一起看呢？
4: 毛毛熊是一只害羞的熊，它总是害怕被拒绝，总是把自己的想法搁在心里。
5: 可是这是一场流星雨呀，100年才会有这么一回呢。
4: 毛毛熊鼓足了勇气，推开了米米兔家的门。
5: 米米兔，
4: 毛毛熊轻轻地喊了一声，琢磨着要不要把自己想和米米兔一起看流星雨的事说出来。
6: 是毛毛熊啊，快帮我拿个盘子来，喏，打开橱柜就可以看到。
4: 米米兔正系着花围裙在厨房里忙着做玉米饼。
7: 哦，
4: 毛毛熊一边给米米兔拿盘子一边想，
5: 看流星雨的事还是等会儿再说吧。米米兔，
4: 等到最后一块玉米饼终于完工之后，毛毛熊想，是不是该说出来了呢？他轻轻地喊了一声，
6: 毛毛熊，我还要做一大壶草莓奶茶呢，帮个忙，把果汁机给我拿过来，在橱柜的最上面一层。
4: 米米兔一点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7: 哦，
4: 毛毛熊拿下了果汁机，心里想，
5: 看流星雨的事儿还是等会儿再说吧。
4: 又是叮叮当当一阵响，香浓的草莓奶茶终于做好了。米米兔解下了花围裙，钻出了厨房。
5: 米米兔，
4: 毛毛熊

0: 算瞅了个空，他轻轻地喊了一声：毛毛熊，我想换件衣服，你帮我选选好不好？米米兔又一蹦一跳地钻进了他的小卧室，拉开了小衣柜，衣柜里挂满了各种各样的小裙子。
1: 哦，
0: 毛毛熊答应了一声，心想，
1: 看流星雨的事还是等会儿再说吧。可是米米兔为什么要换衣服呢？难道……
0: 毛毛熊不敢往下想。毛毛熊，把灯打开，你先看会儿书吧，我要去梳梳头呢。换好小裙子的米米兔从卧室里伸出头来说：
1: 哦，
0: 毛毛熊想，
1: 不用跟米米兔说流星雨的事了吧，看样子他像有事要出门呢。
0: 毛毛熊坐在沙发上，闷闷不乐地拿着书，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1: 米米兔，
0: 毛毛熊等啊等，终于等到米米兔扎好了小辫子，他站起身来，想和米米兔告别。
2: 毛毛熊，帮我把玉米饼和草莓奶茶都放进篮子里好吗？
0: 米米兔一点也没察觉到毛毛熊有点沮丧，他又开始安排毛毛熊做下一件事情。
1: 哦，我猜的没错，米米兔他真的要出门，幸亏我没把自己想和他一起看流星雨的事告诉他，他一定会拒绝我的。
0: 毛毛熊在心里想。
2: 提上篮子，咱们走吧。
0: 米米兔笑嘻嘻地望着毛毛熊说。
1: 哦，
0: 毛毛熊觉得自己像一个木偶，而且是只会说哦的木偶。他听话地拎起了米米兔的篮子，从他家走了出去。
1: 米米兔，你要去哪儿呢？
0: 闷闷不乐的毛毛熊结结巴巴地问道。
2: 毛毛熊，难道不是？
0: 米米兔瞪大眼睛问道。
2: 对了，毛毛熊，你来找我干什么呢？
1: 我其实
0: 毛毛熊慌了，他抬起手腕看了看表，10点了，还差10分钟美丽的流星雨就要出现了，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
2: 你不是想陪我去看流星雨吗？
0: 米米兔盯着毛毛熊问。
2: 100年才会有这么一回呢。
1: 哈，
0: 毛毛熊一下子咧开嘴笑了。
1: 其实我就是来找你一起去看流星雨的，可是我又怕你不乐意。
2: 你不说怎么知道我乐不乐意呢？
0: 米米兔嘟着小嘴说。
1: 嘿嘿，
0: 毛毛熊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傻傻地笑着。
2: 快走吧，毛毛熊，咱们找个好地方，一边吃着玉米饼，一边喝着草莓奶茶，一边看美丽的流星雨。
0: 10点过10分，一场光彩夺目的流星雨纷纷扬扬地在天空中散落下来，照亮了草地上那两个小小的身影。今晚的故事就听到这儿了，亲爱的小朋友，晚安。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
1: 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0: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1: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5大核心理念， 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6: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3: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7: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3: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4: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9: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8: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9: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

0: 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1: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0: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2: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1: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六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说，
3: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1: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3: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4: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4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6: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先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5: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7: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2: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8: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9: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 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8: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10: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4: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六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11: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好古市，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六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12: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13: 因为这个统计分算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算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14: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他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5: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16: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15: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17: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15: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 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18: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

0: 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1: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2: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3: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2: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4: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耗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2: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5: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2: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6: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7: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1: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7: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9: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0: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

0: 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六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五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三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1: 伊朗六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了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六号的十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五月以来最低。自二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六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六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3: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1: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3: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1: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六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21:0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的无人机和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措金河冲积坑上下游过流正常，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无明显变化，河道过流正常，河道两侧山体受泥石流影响明显，仍存在滑坡体进一步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2025年《诚信之星》发布仪式，将于今晚9:30在总台财经频道播出。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是芦苇、妙梅青、落叶青、古长新、朱树轩、黄玉香、蒋才明、杨云燕、肖全9名个人及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他们中有的坚守为民初心，创办市民热线，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有的坚守信义，顽强拼搏，身处困境仍然带人偿还巨额债务；有的重视契约，视客为友，把信誉至上融入企业经营管理服务各环节。2025年诚信之星发布仪式将通过展示诚信之星的事迹和动人故事，向社会传播诚信的力量，推动形成崇德守信、履约践诺的良好社会风尚。当地时间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基辅与美国总统代表举行3轮谈判后，乌方已召开谈判团队总结会议，法国、英国和德国代表也参与相关会谈，各方重点讨论了防空需求、技术合作及冬季援助方案，并将继续协调后续会晤与沟通。泽连斯基称，在前一日会谈结束后，乌方代表与美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女婿库什纳进行了单独的1对1交流，并就当天会谈成果进一步交换意见。目前各方正就下一步行动进行协调，并筹备后续会晤与沟通。当地时间7号，伊朗情报部门表示，安全部队在该国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成功捣毁了3个与梅伊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团伙。一方称，在安全部队的行动中，3名恐怖分子被击毙，9名恐怖分子被捕。体育方面，2026年男排亚锦赛9月7号在日本北九州市继续进行，中国队以3-0直落3局击败新西兰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并提前锁定8强席位。中国队将于9号迎战伊朗队，双方将争夺 B 组同名。本届比赛冠军将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前3名将取得2027年国际排联男排世界杯参赛资格。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河北中南部、山西东部和中南部、陕西中部、宁夏南部、甘肃东部、青海东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西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四川盆地西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今天是白露节气，中国天气网此前也发布了全国入秋进程图，南北季节进度分化明显，白露节气特征与夏秋转换进程有何呼应？气象学上入秋判定标准是什么？民间常说的一场秋雨一场寒这句话蕴含着怎样的气象学原理？此外，近期有消费者在购买墨鱼当中发现混有体表带红色波点的小型蟹类，经 AI 识图初步判定为红斑豆蟹，并标注该物种具有剧毒。从毒理学角度来看，红斑豆蟹是否确实属于剧毒蟹类？为何日常高温烹饪不足以破坏其毒性呢？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老话讲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这两天啊，从西北到华北再到东北，一场大范围的降雨降温正好应了这句节气俗语。而随着冷空气斜雨南下，全国的入秋进度条也再次刷新。四天前秋天的门槛还只是停留在东北西北及华北北部一线，白露时节的这场秋雨正推着秋意的边界持续向南延伸。这份不断更新的入秋地图最近也成了公众讨论的热点。为什么塔里木盆地被入秋区域团团围住，盆地内部却还独留着一片盛夏孤岛呢？为什么今年不少地方入夏早，入秋却反而倒推了？哪些地方的夏天被悄悄地拉长了？而围绕今年的秋天还有更多值得聚焦的气象信号。厄尔尼诺事件呢也正式确认，预计未来数月还将增强为超级级别，它会给我国南方秋季带来怎样的降雨格局？秋台风生成总数偏少，但是为什么业内常说它比夏台风的破坏力更强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我们就以这份最新入秋地图为切口，结合白露节气与近期天气的形势，带您解读今年秋季的气候特点。有请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林楠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欢迎您。截至9月3号啊，我国东北、西北、华北、北部等地已经迈入到了秋天的门槛。那今天是7号了哈。这份秋天的地图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今年的入秋节奏有什么特点吗？
2: 那因为我们现在距离9月3号这个时间并不是很远哈，这中间呢其实没有太强的一个冷空气的活动，因此总体来看呢，目前我国中东部地区秋季范围变化还不是特别大。那截止到昨天呢，秋季的前沿位于辽宁的中部、河北中部、山西南部到陕西南部这一线，而在新疆的塔里木盆地西北部、内蒙古西部和9月3号相比呢，这两片区域都已经进入到了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那常年呢，白露节气开始的时候，像是在新疆的大部、陕西、山西、内蒙古以及东北大部其实都已经入秋。那对比常年来看，其实今年我国的入秋节奏相对常年来说是比较偏慢的。
0: 是我看9月3号的那个全国入秋进程图里边哈，塔里木盆地是夏天，四周的一圈都入秋了，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2: 造成这种季节差异的关键呢，是在于塔里木盆地的一个地形。那塔里木盆地它北边是天山，南边是昆仑山，西边呢是帕米尔高原。那这些高山高原的海拔平均是在3000米以上，气温本身呢是偏低的，普通的弱冷空气容易让这些山区率先降温，达到入秋的标准。但是弱冷空气很难越过这些山体，直接进入到塔里木盆地的内部。那因此呢，盆地内部相对来说会更难降温。那只有当冷空气绕一圈，从盆地东边的缺口进入，或者冷空气实力强到足够翻越这些高山的时候，那么在盆地的内部才会出现明显的降温。那实际上呢，最近是有冷空气已经从东边进入到盆地里了，所以在塔里木盆地的西部和北部的一些地方已经开启了入秋进程了。
0: 是我记得今年入夏的那个时候哈，很多地方说入夏比较早哈，那现在呢多地又是入秋有点晚，当然这两部分不是完全重合的，那哪些地方今年的夏天会格外长一些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2: 那其实我们说夏季的长度呢，它是需要结合入夏入秋的时间一起计算的。那现在呢，在华北及其以南的很多地方其实还是处在夏季，所以说现在讨论夏季的长度对于很多地方来说其实有点为时尚早。那在目前呢已经入秋的这些地方，比如说东北的哈尔滨、长春这两个地方，今年入夏的时间和常年基本上是相当的。

0: 但是因为八月副高偏强，气温偏高，导致这两个地方入秋呢是偏晚了10天左右，所以综合下来，这两个城市今年夏季的长度和常年相比确实会长一些。啊，那另外呢，今年入夏偏早的主要是在华北到长江中下游，像是北京呀、石家庄、郑州等地，在五月上旬就已经入夏了，是较常年提前了10天左右。虽然目前呢这一带还没有完全的开启入秋，不过像是北京、石家庄、天津以及周边的地方，那这几天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下，在八号以后可能就会陆续的迎来秋天。那按照这一进入的话，其实京津冀这一带会将比常年提前入秋。那所以说您提到的这个夏季比较长、格外长的这些说法，在目前这些已经或即将入秋的地方其实并不完全的成立。那后面呢，我们其实还可以关注一下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个地方今年的入夏时间是偏早的，那如果后续入秋偏晚的话，可能会出现您说的夏季格外长的情况。不过通常呢，像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是要等到秋分，也就是国庆节前后才会入秋，所以现在我们还是无法预测，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的保持关注的。
1: 是。那谈到入秋哈，我们就要说一说这个标准了。入秋的标准呢，核心是连续5天的滑动平均气温稳定低于22摄氏度。它为什么不是像比如说入冬啊、入春一样是以10摄氏度为基准的这样一个整数呢？22摄氏度对于人体的体感还有农作物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0: 那其实22度呢，不仅是入秋的临界气温值，它同时也是由春入夏的一个临界的气温值。那这一气温值的确定呢，是源于1934年张宝坤先生他发表在《地理学报》的一篇论文。那在当时呢，国际上是将20度作为热带和温带的临界值。那张宝坤先生在参考这一温度的基础上，其实是结合了我们中国本土的物候和气候实际，将春始秋末的这个阈值从20度提高到了22度。那他给出的理由主要是有两点。一点呢是22度是更契合我们中国的物候现象，比如说中国的候鸟南飞、蟋蟀盛鸣等是普遍发生在22度附近。那二呢是为了更好的平衡南北方的一个春秋季的长度。如果是以20度为阈值，那么当时以北京为代表的很多北方城市，它其实春秋季都只有35天左右的时间，和上海呀、南京这些南方城市春秋季在60天左右这种相比，南北方的春秋季长度差异是太大了。那如果以22度来划分的话，那么北方城市春秋季可以达到45到55天，和南方城市相对来说也会更接近一点。那同时呢，22度也是我们大多数人体感上感觉到舒适的一个临界值。当气温低于22度的时候呢，空气湿度下降，早晚的凉意会明显的增加，大家也会明显的感觉到凉快不少。那在农业方面呢，其实22度也是接近小麦、油菜等多种作物最适的生长温度。当平均气温稳定的跌破22度的时候，农作物的生育期重心会转向灌浆、有机物积累、脱水成熟等阶段。那另外农业管理呢，也会从促进农作物的生长转为防止作物早衰，进入到秋收秋种等农事活动当中去。
1: 是。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9月份的雨吧。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9月2号，中国气象局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了厄尔尼诺的当前状态，并且提示受厄尔尼诺的影响，秋季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大部地区降水以偏多为主。那么具体来讲，哪些地方需要格外关注强降雨呢？
0: 那其实目前7到9号北方地区就会经历一轮比较大范围的降雨过程，那主要是由这个高空槽引导冷空气东移南下，和副热带高压北侧的暖湿气流交汇，那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等地会形成锋面降水。那整体来看呢，北方这轮降雨不如夏季激烈，雨势还是比较的和缓，但是累计雨量还是会比较的可观，特别是在甘肃的南部、宁夏南部、陕西、山西这一带的降雨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那局地的累计雨量可能会达到80到120毫米。 那此外呢，九到十号冷空气会继续的南下，在四川盆地的西部和南部的雨势也会明显的加强，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那这个地方在降雨刚开始的阶段可能还会有明显的对流，但是随着对流能量释放之后会转为稳定性的降水。那未来呢，华西地区的降雨是比较频繁的，在本周华西秋雨可能就会就此的开启。那另外呢，在本周末南海上可能还会有台风生成，在北方呢还有高空槽东移，因此像海南和内蒙古的东北部在周末前后还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那相关地区的朋友们也可以留意一下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
1: 嗯，是，我们也需要关注持续降雨对于土壤产生的一些影响啊，相信大家也最近刷到过一些这样的视频，看着还是很震撼的。那土壤饱和为什么会让看似牢固的植被覆盖看起来还不错的山体也松动呢？
0: 嗯，那其实持续的降雨呢，它会让雨水不断的渗入到土壤当中去，那当土壤所有的缝隙全部被水填满之后，就达到了一个饱和的状态。那在这种状态之下，那水呢不仅会润滑泥土颗粒，降低土壤之间的摩擦力，还会在土体的内部产生向上的水压，从而削弱土层之间的压紧咬合。那我们说树木的根系它其实只能加固地表比较浅层的一些土壤，其实很难束缚住深处的这种土壤的滑动面。那因此呢，一旦土壤饱和之后，山体自身下滑的重量会远远的超过泥土呀树根能够拉住它的力量，因此呢，就算是一些植被比较茂密的山体同样会发生滑坡崩塌等次生灾害。那另外呢，像是地质灾害它其实是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即便是雨停了之后呢，水分仍然可能会向土壤深层持续的渗透，那可能在数天后山体内部才能够达到一个饱和的状态，诱发灾害。那同时呢，雨后阳光照射会使表层的土石水分蒸发收缩开裂，也更容易引起崩塌。因此呢，我们说在强降雨结束后的3到7天内仍然是滑坡崩塌的高发期，大家不要立马前往或者靠近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的隐患点。
1: 是，您提到哈，降雨对地质灾害的影响有一个滞后性，3到7天，但是呢，对于降温的影响哈，大家是感觉是马上就能够体验到的哈。我们也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寒，9月6号的预报就显示，6号到9号，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7级。那么这一轮的降雨会让温度下降多少呢？降水和降温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0: 那导致这一次降雨降温的冷空气，其实我们在地面气压场上是可以看到1030百帕的冷高压。那在这个季节呢，这种强度的冷空气算是非常的强了，在长江以北的很多地方累计降温幅度呢会在8度以上，部分地区还会超过15度。那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等地，最高气温在降温过后呢可能会降到20度以下。而且呢，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尤其是降水刚结束后夜间放晴的时候，最低气温也会掀起一个创新低的浪潮，尤其是在8到11号这段时间哈，城市当中呢，像是这个哈尔滨、长春、沈阳、太原都可能是立秋之后气温首次降到10度以下。所以说厚实的秋装长袖最近几天北方的朋友们都要赶紧的准备好。那我们说其实降水和降温并不是必然关联的，雨水呢可以蒸发吸热，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短暂的清凉，但是这种降温往往是短暂的，比如说在夏季短时雷雨过后气温会很快的反弹，再比如说在高湿度的雨天里面，我们感觉到这个体感依然是很闷热的。所以呢，只有当降雨伴随着冷空气过境时，才会出现这种持续的显著的气温下滑。那因此呢，冷空气才是推动气温走低的关键助力，也是助力这个夏秋季节转换的一个核心的因素。那缺少明显的冷空气参与的这种降雨呢，它其实只能临时的消暑，很难真正的迎来稳定的秋凉。
1: 嗯，那我们看到9月2号中国气象局新闻发布会上还说了哈，预计2026年的秋季，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8到10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偏少，有2到4个登陆或影响我国，接近常年同期或略偏多。那秋台风它有什么特点吗？为什么有观点认为它比夏天的台风要更猛烈呢？
0: 嗯。 那我们说9到11月生成的算是秋台风哈、啊，它整体呈现出一个路径偏南，更多影响到我们国家的华南和东南沿海地区，强度呢也会更大一些，也更容易和冷空气结合，具有这样几个特征。那经过整个夏季的这种光照加热。

0: 防崩致灾风险也会更高一些。那再有一个就是农时，我们说秋季是农作物成熟收获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那也正是农作物怕风怕雨的时候。这个时候来一个秋台风，对于沿海包括内陆很多地方的农业来说都会造成很大的损失。因此呢，秋台风在强度和致灾性上往往是比夏台风要更大的。那九月也正是秋台风的一个高发期，我们预计未来十天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1到2个热带扰动发展起来，那尤其是12到15号在南海的中北部海域以及华南沿海地区可能就会出现比较大的风雨天气，那当地的朋友们需要多加注意防范。
1: 嗯，是。那我们眼前呢这一轮降雨啊，9月6号到9月9号的哈，这个是一股冷空气东移南下带来的，它的源头是在哪里呢？跟冬天的时候寒潮天气的冷空气都是一个地方发货的吗？
0: 目前呢，影响我们国家的这股冷空气，它其实和冬天导致寒潮天气的冷空气一样，都可以追溯到北极地区这个冷空气的源头。那在西伯利亚，冷空气会有一个囤积加强的过程，最后呢，通过冷涡或者是横槽的下摆，让冷空气南下进入到我国。只不过说呢，现在这个季节那个西风带的位置是偏北的，冷空气的厚度是偏薄的，冷空气越往南它的冲击力越弱，所以这次降温其实对于长江以南的影响不大。那对于长江以北来说，其实这次冷空气带来的降温幅度是很强的，比如说今天午后呢，在内蒙古的东部、辽宁西部的一些地方，24小时的气温降幅就达到了15度以上，局地甚至接近了20度。那只不过说现在的基础气温是很高的，是从30度开始往下降的，是从热转凉，而不是凉转冷，所以降温后的这个寒冷程度还达不到寒潮的级别。但是从降温幅度来看，可以说是寒潮级别的降温的降幅了。
1: 嗯，是秋天的一个主旋律就是降温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在穿衣方面啊，紧盯着天气预报的变化。我记得在小的时候啊，在东北生活，觉得当地秋天很短啊，很快就到冬天了。我不知道这个主观的感受是不是符合气象学意义上的这种季节定义哈、啊。在这种快速的气温变化的状态里边，我们在穿衣保暖方面，您有哪些提示吗？
0: 其实和冬天相比，秋天它本身就会更短一些呢，在东北地区更是如此。东北呢，因为纬度比较高，它的气温上限其实不是很高，而且很容易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从秋天到冬天，往往只需要一场寒潮或者是强冷空气就能够完成换季，体感上会觉得秋天很短。那其实这种主观感受和气象学上对于秋冬季的定义相对来说是比较相符的。那其实目前东北大部地区是已经入秋了，那这个阶段气温是总体下行，但是起伏波动还是会比较的大。比如说未来三天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东北多地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左右，体感一下子就会清凉不少。但是11号冷空气影响结束之后，像是吉林啊、辽宁很多地方气温又会回到接近30度的水平。因此呢，提醒东北地区的朋友们要多加关注一下气温的变化，及时的去增减衣物。那另外呢，入秋之后，北方空气中的水汽含量减少，也更容易出现秋高气爽的晴天。那这种情况下，白天有光照的加热，阳光晒着其实还挺暖热的，但是一早一晚缺少云层的保温，所以昼夜温差呢超过10度呀、15度的现象还是比较的普遍。因此穿衣上呢还是要遵循洋葱式的这种分层穿搭，在白天呢感觉比较热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少穿一些，可能一件长袖的薄外套就够了。但是早晚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及时的加一件防风的外套，尤其是我们的头部、颈部和足部的保暖做好了，能够大幅提升我们的体感温度。
1: 好，感谢林楠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刚才我们从气象观测的角度分析了今年入秋进程的整体特点，本轮北方秋雨的降温效应，也分析了厄尔尼诺和秋台风给秋季天气带来的变量。 如果说气象学上的入秋是用气温数值画出了一条清晰的季节边界，那么白露节气带给我们的呢，远不止温度的变化。作为仲秋开启的标志，白露、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秋的经典三候，藏着古人对季节最鲜活的物候观察，也是千年来指导农。

0: 是感知节令的重要依据。那么从现代物候学的视角来看，这三候分别对应着怎样的生物现象？物候学上有没有专属的入秋表征？它和气象学入秋之间是怎样的先后关系呢？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它们的出现时间和表现形式又发生了哪些偏移？民间流传的白露农事经验与天气预判又有多少科学合理性？我们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科普作者何欣。何欣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嗯，白露节气有经典的三候，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那从物候学的角度来看，这三候分别对应着怎样的生物现象？如果说他们是仲秋时节物候推进的一个典型的信号哈，有没有一些非典型的信号呢？
1: 其实呢，我觉得我们每次讨论这个二十四节气的这个物候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它当时啊这个物候所形成的这个时间。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在讨论这个像这个我们叫鸿雁来啊这样的一个说法的时候呢，其实可能要想到大概是一两千年前，在这个黄河中下游地区，在我们这个华夏文明的这个中心地带，当时的这个古人所看到的在白露时节能够明显的这个动物的相关的这个规律。所以呢，我们如果再把这个时间线放到现在，那比如说呢，我们现在的无论是这个华北啊，还是像我们说这个华东，那即使是这个九月的上旬，那么这个气温啊，虽然已经有一点点下降了，但是跟一两千年前的这个啊公历的这个九月份来说，那其实呢，我们这边的气温还是会偏高的。所以呢，至少在现在，以我自己的一个观察，最近这几年，我们其实很难在九月初就看到所谓鸿雁这个来这样的一个现象。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说这个鸿雁啊，包括其实包括它的同类，比如说还有像豆雁啊等这些大雁啊，它们是属于雁鸭类中体型较大的，其实它们的繁殖地啊主要在我们中国的更偏北方，比如说像内蒙古的这个北部啊，包括这个黑龙江的这个北部，乃至于还有很多其实它的繁殖地呢是能够到达像俄罗斯的更北边的一些地区。所以呢，它要等到比如说在我们华东地区，往往呢可能要到十月的中下旬，可能才会有这个鸿雁逐渐的出现的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呢，我们大多数情况下看到这个鸿雁的概率其实现在也没有那么高，可能更多时候看到的是像豆雁啊，这个在这个从长江流域，从我们中国的沿海来讲的话，它可能更容易看得到。那对于像中国的华北地区而言的话呢，可能啊鸿雁迁徙会路过，但是他们呢估计出现的时间也要到十月份了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这个几千年前的这个物候和我们现在呢其实可能有一定的这个差别的啊一种表现。当然呢，我们说这个白露节气的这个第二候啊，说这个玄鸟归啊，那其实呢这个话呢，其实我觉得说得到问题不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中国的古代指代的这个玄鸟往往说的是这个燕子这一类。那当然呢，在我们中国的东部地区，我们习惯上看到的或者说常见的这个燕子的种类，包括像家燕、像金腰燕，它们呢一般来说的话，在每年的这个春天三四月份就开始出现在我们中国的东部地区了，包括这个啊华东华北其实都是类似的。然后呢，它最晚的啊这个繁殖，有时候呢随着现在的我们说全球气温的这个升高，很多的这个燕子包括家燕和金腰燕，它可能够繁殖到这个八月底啊，繁殖到九月初可能才会结束。然后呢，它们会陆续的往南边飞。那所以在这个我们叫这个白露节气的第二候啊，其实确实很多的这个燕子其实已经向南方去飞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相对来说跟古代的这个差异不太大的一个啊从动物角度的这样的一个物候。然后第三个这个候呢，我们说的是跟这个古代哈，它有自己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它所指代的是我们现代的这个我们叫鹰隼类，也就是猛禽。所以呢，对于这个猛禽而言的话，那很多的猛禽呢其实是当地的留鸟，但是呢也有一些这个猛禽呢他们是长途迁徙的。那在我们中国啊，尤其是我们东部地区，我们在这个一般来说在十月初啊，九月底十月初的时候，会有机会呢看到比较多的这个猛禽迁徙的这个集群的现象。比如说特别著名的一条线路呢，就是从我们中国的东北，然后过这个我们叫这个辽东半岛，然后从这个 我们叫这个长山列岛这一片区域呢，它飞过渤海，然后呢。

0: 到山东半岛，然后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中国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华中华南啊，包括华东地区，然后这些猛禽啊，其中呢可能包括像比较常见的像灰脸狂鹰啊，像这个红脚隼啊等等等等，它们都是长途迁徙的猛禽。所以呢，这从古代和现代的这个规律上来讲的话，那这一条呢其实基本还算是跟原来啊比较相似的。所以呢，总结归纳一下，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说鸿雁啊，这可能是大型的这个雁鸭类，它对于温度的感应更敏感，它可能在适应最近这些年的全球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已经有所调整了。
1: 对，所以说事物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规律哈。我们在观察白鹭节气的相关的特征的时候，也离不开这个规律总结的时间以及观测者的位置。那气象学有明确的一个入秋判定的标准，不知道物候学上有没有对应的所谓入秋的一个表征哈？它和气象学入秋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吗？通常是谁先谁后呢？
0: 其实呢，我们平常大家现在在日常的新闻之中，我们基本上都所采用的都是叫这个气象学这个层面，也就是说它可能会使用连续几天的这个平均温度，然后来去衡量这个季节的划分。但是呢，你比如说从物候的这个角度，其实我们并没有特别明确的一定说这个哪个这个日子之后啊，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标志啊，就能够说它已经进入到什么季节了。其实并不会特别明确的去提这一点，因为事实上呢，其实现代的啊，对于无论是对于动物对于植物的研究呢，虽然有一些是涉及到这个物候的，但毕竟呢它可能并不是我们现在比较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这个主要热门的这个点，所以呢可能也并没有特别明确的所谓的这个一定按照动植物的它的一些变化来去划分这个季节。
1: 是，前面您也提到了哈，我们白鹭的一些三候里边提到的自然现象哈，其实呢也有一些变化了哈。那白鹭的传统的物候表征最初是基于我国哪个区域的观测总结出来的？在当前气候变化的这样一个背景下，这些物候现象的出现时间和表现形式是不是发生了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呢？
0: 对，其实我们前面也稍微提到一点，也就是说呢，其实这个包括像白鹭这个节气，其实以及其他的23个节气啊，它的总结的时间啊，可能都是我们说这个我刚才提到像一两千年前啊，我们这个黄河中下游地区啊，也就是当时我们说中国的中华文明的这个中心区域。所以呢，对于那个区域来讲的话，那当时它的总结呢，肯定是古人啊在收集了比较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观察资料之后，然后逐渐总结出来的，也是一种劳动人民的一种智慧。当然如果我们站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去考虑，其实呢我们说气候啊，它其实一直都是在变化的过程之中的。即使是我们刚才提到它这个24节气啊，这个形成的时间可能比较早，但是呢在过去的这几千年的时间中，我们中国的这个气候啊，其实也是跟全世界很多地方一样，处在不断的波动的过程之中。比如说有些这个几十年几百年它可能是偏寒冷的，有些时候呢偏温暖，那这些呢可能都会影响到当时的这个社会生活啊，包括可能甚至影响到这个历史的一些进程。所以呢回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那我们也知道呢，这些年从全球的整个的角度，包括我们中国的很多地方的一个气候的这个角度来讲，它都是有比较明显的我们叫做气候的这个变化的一些特点。也就是说总体上来讲的话，我们说那个可能它的气温还是处在一个不断平均气温在上升的一个过程之中。所以呢总体表现来说的话，可能会使得我们这个夏天反而会延长到更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日子。然后呢像这个春秋天它可能会逐渐的缩短。然后呢我们会说这个有时候虽然全球气候在变暖，但事实上呢可能有时候冬季虽然平均气温也是在上升，但是它可能还会有一些时段会出现极端低温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这些极端气候的这个天气条件的这种出现，其实也是跟气候变化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可以从古人的这个24节气，包括我们现在去提白鹭节气之中所提到的一些动植物的变化中，也可以去思考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其实已经在变化，或者说比较明显的这个变化过程之中了。
1: 是关于我们在几千年的这样一个时间尺度下去观察大自然，去看动物它们的行为变化，然后去总结规律，其实也是很有意思。

0: 类似的一个现象哈，我记得几千年前河南还是有大象的，然后现在就没有了。那古人如果以大象为一个观测的锚点的话，那可能得出的结论会非常的不同哈。相关的这种类似的变化，能不能再帮我们举几个例子？
1: 啊，对，那其实呢，主持人刚才提到这个大象呢，其实是比较明显的。那我们在中国的这个对于野生动物的这个分布来讲的话，那其实也都有类似的规律。也就是说，很多大型的这个哺乳动物，它呢可能是有比较多的一些在古文中的文献的记载。那包括像大象，包括像犀牛，在我们中国古代呢，中原地区呢都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记载，以及甚至会出现在一些这种文物上。但是呢，随着这个气候的一些变化，那当然也包括在过去的一两千年之中，人类的社会生活的发展，农业的开发啊，对于环境的改变，可能也使得这些动物呢，它失去了更多的适合栖息的一些环境，再加上气候也有所改变，使得很多动物它们的分布区呢是在向南边移动的。那比较明显呢，就是我们说像这个亚洲象啊，那我们原本在我们中国的中原地区啊，分布是比较广泛的，但是在过去一两千年之中不断的向南边退，最后呢已经退到我们现在知道的像云南的西双版纳啊，还有旁边的这个普洱啊这些地方。但是呢，大家可能也知道，在前些年也有一些有趣的改变，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西双版纳一些亚洲象它往北去移动，甚至接近昆明啊，传飞，然后后来呢也安全的又回到这个西双版纳，这也是一种可能野生动物对于气候变化的一种反应。那当然刚才我们也说这个犀牛，那其实呢从我们中国古代的文献之中啊，这个犀牛其实还是比较频繁的出现的。然后从这个历史文物之中，我们也能看到在中国古代有比较明显的像这个犀尊这样的一些青铜器。那最终呢能够反馈给我们的是，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犀尊它可能表现的是这个头上有两个角的犀牛。而在亚洲呢，我们能看到头上有两个角的这个犀牛啊，现在只剩下爪哇犀牛了。所以呢，这可能说明在那个年代爪哇犀的分布不仅仅是这个我们说这个现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它可能在整个东南亚，甚至呢一直延伸到我们中国的南方，可能这个爪哇犀都有分布，所以这也是一种这个变化。那当然我们也能举出更多的例子，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们的国宝大熊猫，那曾经呢在很多的这个一些这种化石发现历史发现之中，我们会发现大熊猫的分布区啊，那其实在我们中国的整个的这个华东华南华中都有它的这个化石一些记录。但是最终呢，当我们以现代的这个科学研究的方式去研究大熊猫的时候，我们知道它仅仅只分布在主要以四川为中心，旁边的甘肃和陕西有一些种群的这样的一个分布的一个格局了。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说野生动物的它的这个分布变化其实可能是很复杂的，它可能呢有些时候呢伴随着气候的改变，它有扩张，有这个缩减，有向北扩，也有向南移的这种情况。但是呢，毕竟在过去千年这样的一个时间尺度里，人类对于环境的这个改变和影响是很多的，所以呢很多时候一些动物的分布规律的变化并不仅仅只是因为气候啊，可能也因为人类对于环境的改变。
0: 对，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几千年尺度下的这样野生动物的活动范围的一个变化哈。那具体到我们现在说的白鹭啊，现在的这样一个季节，一场秋雨一场寒啊，它是一个很短时间内的一个气温的变化，在物候层面有没有对应的体现？比如说这个时候植物啊动物会随着秋雨降温的出现什么同步的一些反应吗？
1: 我觉得呢，这个其实也是针对于我们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区域啊，不同地方可能也得分开来说。那比如说呢，以这个北京为代表的，我们说这个华北地区，那其实这个秋雨啊，一层秋雨一层啊，这个不断的降之后啊，其实这个气温的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也能够感受到，比如说到九月底十月初的时候，也华北地区啊，包括像北京，它可能很多的植物已经开始有变黄啊，有落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但是如果我们把同样的这个时间点你放到这个华东地区啊，比如说以这个江浙一带我们去看的话呢，其实很多的植物可能到九月底的时候啊，它可能依然还是这个绿色的这个情况。但是呢，如果到了十月份，如果再有一些秋雨不断下降的话，那其实这个华东地区它就会比较明显，那它可能它的这个很多的植物呢，它会有直接落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它可能不像北方很多植物呢有比较缓慢的逐渐变黄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在这个华东地区就不太明显了。然后呢，如果我们再去考虑像华南，那可能它要到十一月份之后，它可能这些植物才会有

0: 较明显的这个变化。所以呢，这也就反映了我们说很多动物啊，至少在白鹭这个时节，它肯定得有所动作去准备它的这个迁徙了。那比如说以我们我自己关注比较多的像鸟类为例，那我们现在呢，虽然这个华北华东的这个气温它虽然仅仅只是小幅的下降，但是已经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北风开始出现了，也就是从北方刮来的一些风。所以呢，在最近这段时间我自己也已经观察到有一些秋迁的这些，无论是生活在树林里的一些林鸟，比如说一些翁类啊，一些像这个兽带啊、仙巴色东啊，已经开始出现在这个华中地区的这个城市的一些公园绿地之中了。那当然呢，如果我们走到这个海边，我们可能也已经能够看到这个从北方返回的一些这个恒鹬类，他们最终的目的地要飞到像澳大利亚、新西兰呢，所以呢，这个时候也应该都已经大规模的在动身了。那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再去看这个华北地区的话，那可能很多的这个迁徙的鸟类已经是迁徙的高峰了，他们可能已经在陆续从这个华北正在向这个华东、华中去移动了。那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动物，它对于环境的这个一些更敏感的一种表现了。
1: 是，其实民间有很多和白鹭节气相关的指导农事和判断天气的经验哈，也是在文化层面上会影响到很多的人。那从物候学的研究来看，这些经验还有多少的科学合理性呢？
0: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合理性，因为就像我们刚才所分析的，那古人所看到的动植物一些适应性的变化，但是我们也能够从古人对于动植物的这些观察里面，我们其实可以很容易的，就像我们刚才所分析的这些故事里面，你能看到气候的改变对于野生动物的、对于植物的这个它的行为规律，它对于它们的节律的一个影响，其实是能够给我们有很多的启发，也就是让我们能够知道气候正在改变。而同时呢，古人呢，他能够以观察身边的自然世界为方式去了解这个身边的这个自然，其实给我们也是一种启示，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其实对于更多的公众而言，我们其实也应该去多留意身边的一些大自然的变化。可能有些时候呢，它对于我们这个所谓在干农活，可能就没什么意义了，对吧？我们很多人现在可能大多数人都是生活在城市之中，我们的城市化水平现在也很高，但是呢，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契机，让大家能够通过24节气，通过像白鹭这个时节动物的一些变化、鸟类一些变化，引发大家对于自然的关注。那么最终呢，还是会反馈回我们对大自然的这种关心，那可能也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和自然和谐共存。
1: 对，就像古人总结顺口溜一样哈，我们现在去观察自然、观察物候、观察动植物，拍下的那些图片、视频、记录的文字哈，也许会成为以后很多年之后大家研究这个时代的物候特征的一个宝贵的资料。今天非常感谢何鑫的精彩分享，谢谢您。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
1: 近日，北京大学团队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气候变化与大气汞沉降正在共同加速南极半岛大气冰川陆地海洋汞循环。研究发表后，冰川释放砾石汞、南极海鸟汞超标等话题受到关注，一些公众由此担心汞会不会沿着食物链不断富集，最终影响餐桌上的海鲜。那么南极释放的汞从哪儿来的？会不会影响到我们食用的海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汞是唯一能够在常温下以气体形式存在的重金属元素，可远距离迁移的全球性污染物。大气中的汞能够随环流沉降到远离工业区的南极，并被积雪、冰川、土壤、植被和海洋长期储存。过去人们通常把冰川视为污染物的终点仓库，然而北京大学团队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气候变暖与大气汞沉降正在共同加速南极半岛汞循环，也就是说这个仓库正在被点燃。南极冰川里的汞是从哪来的？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童银栋指出，一方面是大气沉降，燃煤、金属冶炼和采矿等人类活动会向大气排放汞，自然界的火山活动和岩石风化也会

0: 释放汞，而另一方面则是氯源输入。
1: 包括过去沉降后长期储存在冰层、土壤和植被中的遗留汞，以及地质风化释放的自然汞，随着冰川融化和侵蚀增强，这部分汞会被重新输送到海洋。需要强调的是，氯源汞相当一部分可能是来自于过去大气沉降后被暂时封存，如今再次释放的历史遗留性污染。
0: 这项研究的结论是，南极半岛陆架现代汞积累速率达到每平方米每年93·58微克，约为全球陆架平均值的两倍。工业化以来，南极沉积物汞积累速率平均上升160%。大气沉降和氯源输入对陆架沉积物汞的平均贡献各占一半。童英栋表示，
1: 这些数据说明汞循环已经明显加速，未来规模取决于大气排放、升温和冰川退缩速度，以及冰冻圈中可被冻源的汞储量。如果持续变暖，释放风险可能进一步增强，但过程可能是非线性的，也会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因此仍然需要进行情景模拟和可靠的长期观测，才能得到一个确定的数字。
0: 近期有些报道将62%的南极海鸟汞超标，25%的物种面临中毒风险，与这项研究放在一起。童英栋解释，这组数字是来自欧洲学者在2025年发表的一篇南极海鸟汞污染研究。这里的62%是指纳入综述的物种比例，并不是62%的海鸟个体。超过参考值也不等同于超过某项法定污染标准，存在风险更不代表这些物种已经中毒。那么冰川释放的汞进入海洋后，会不会使海鲜变得不安全了呢？童英栋表示，汞进入海洋环境后，在适宜的微生物、氧化还原和有机质条件下，部分无机汞可能转化为甲基汞，而甲基汞便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它更容易被吸收，排出去却比较慢。
1: 南极释放的总汞增加，这只是风险链条的一个起点，该研究并未将其与食用海鲜的暴露风险进行直接关联，它还需要在适宜的环境中转化为甲基汞，被浮游生物吸收，再经过食物网足迹传递，才可能影响鱼类和更高营养等级的生物。这个过程它会受到海域环境、物种食性、个体年龄和食物链位置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不能简单的等比例进行推算。那么通常寿命比较长、营养级比较高的大型掠食性鱼类更容易积累甲基汞，但不同来源和种类海产品差异会很大。
0: 也就是说，南极海鸟以及鲨鱼、剑鱼、大型金枪鱼等高营养级长寿命捕食者往往比生命周期较短、食物链位置较低的鱼虾贝类更容易积累更多的甲基汞。中国海洋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李彦斌也强调，单项研究不能跟海鲜不能吃划等号。
2: 海洋汞浓度的变化要看全球汞排放的净桶量及多少输入海洋，大家最关心的其实是以后还能不能放心吃海鲜。单凭这项研究还不能说我们餐桌上的海鲜汞含量已经增加，更不能说以后某一类海鲜都不能吃了。
3: 那么对于海鲜的汞含量，我国有着怎样的规定和监测机制？南极砾石汞的释放需要引起警惕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主导下，旨在全球范围内控制和减少汞排放的国际公约水与公约于2017年生效。中国海洋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李彦斌表示，我国也是该公约的签约国。
2: 最近有研究表明，公约签署以来，我国大气、河流和海湾的汞都有明显降低的趋势，不过过去储存的汞还会重新释放，这种改善需要时间，也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因此未来海鲜汞含量怎么变还需要靠长期监测来判断。
0: 我国居民主要食用的水产类多为虾、扇贝、黄花鱼、带鱼等，处在食物链中下层，生命周期短，甲基汞累积水平比较低。其次，我国对海产品甲基汞有明确严格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古阳光指出，国内市场常态化抽检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市面流通的普通鱼虾贝类符合国标要求。
4: 我们国家建立了多体系的，包括农业农村部的体系，还有各个地级市，他们都有水产品监测这种一旦出行的话，我们国家对的处罚力度还挺大的。汞的话，就是我们国家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的一个必须指标，基本上抽检都还是合格的嘛。如果超标的产品，立马就等于溯源追究了。一般能流通到市场餐桌的，基本上没什么问题的。
0: 专家认为，对消费者而言，没有必要谈海鲜色变，要科学应对。李彦斌建议，从正规渠道购买产品，保持食物种类多样，孕妇、儿童等敏感人群遵循权威膳食建议。
2: 鱼虾有很好的营养价值，我们要做的是选择合适，吃的适量，买的时候选择正规商家，留意产地和有关部门的抽检信息，吃的时候多换几种，优先选择通常汞含量较低的品种，避免长期大量吃大型捕食性鱼类等汞含量较高的品种。备孕女性、孕妇、哺乳期女性以及儿童更要注意选择低汞产品，正规购买，低汞优先，适量多样，就能兼顾营养和减少汞摄入。
0: 相比于对海鲜的担忧，气候变化带来的隐蔽后果更值得关注。全球变暖不仅带来冰川退缩、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也可能重新激活过去储存在冰川、冻土和土壤中的污染物，使其再次进入大气、河流和海洋。那些原本被视为安全的天然仓库恐怕不再安全，如何应对呢？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童银栋建议，
1: 一方面，全球各国可以在兼顾自身发展阶段能源安全和基本民生诉求的基础上，逐步改进生产工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汞污染控制水平，减少新的汞进入到环境中。那么另一个方面，也需要持续推动温室气体减排，降低冰冻圈加速消融造成的历史污染物再次释放风险。那么在科研方面，需要建立贯通大气、冰雪、融水、海水、沉积物和生物的长期观测网络，重点研究释放的汞有多少转化为甲基汞，以及如何进入到食物链中。
5: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最近，一位网友买墨鱼时不小心混入了一只带红色波点的小螃蟹，他没多想，连同墨鱼一起炒熟，准备留给爱吃螃蟹的女儿。饭桌上，女儿发现这只螃蟹从来没见过，就用 AI 查了查，结果竟是剧毒的红斑豆蟹，其体内毒素高温无法破坏，微量就能致命。因为担心蟹的汁液已经污染整盘菜，网友的女儿当机立断，把整盘菜和餐具全部处理掉。有人在评论区感叹，爱学习的女儿救了全家的命。那么红斑豆蟹到底是什么来头？为什么高温烹饪拿它没辙呢？海鲜里还有哪些剧毒伪装者？我们一起来听天津自然博物馆馆员李浩林的解答。
6: 红斑豆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螃蟹呢？它的毒性究竟怎么样？
7: 红斑豆蟹它是属于扇蟹科的，它不光是身上有波点，它那个腹足上也有一些波点，一般来说都是在南方那种海域里比较常见，就是南海那边，它们经常会在渔获物里面跟着那些鱼虾呀，然后被我们抓上来。红斑豆蟹身上富集了这种河豚毒素，但是呢，这个河豚毒素并不是河豚产生的毒素，它是由于一些海洋细菌产生的。最开始的时候从这个河豚体内分离出来，所以说我们称之为河豚毒素。它是一种神经性的毒素，非常厉害。它的作用机理主要是对你大脑信号进行阻断，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它先切断你的感觉神经，然后再是运动神经，最后就让你呼吸麻痹窒息死亡。它的能力呢非常强，基本上零点几毫克就能让人死亡了。
6: 为什么高温烹煮也没有办法破坏河豚毒素呢？
7: 因为咱们所谓的高温烹煮，比如说炖汤啊，然后爆炒哈、最多拿高压锅压一下，最多也不会超过130-140度吧。它这种能够分解的毒素最多也就是蛋白质那种类型的毒素，而我们的河豚毒素它不是蛋白质毒素，它是属于一种小分子的生物碱，它是不受这种程度的高温影响的，想要分解它的话至少也得达到220度以上。我们家庭厨房的这种条件不光是分解不了，而且还越搞越糟，因为你这个通过翻炒煎炖啊，它不光是这个螃蟹里边，它还会把它给一直分解出来，然后到你的汤汁里，再把你那一锅菜包括你的厨具都污染掉，所以说煮熟了啊就能吃，这种想法就是肯定不对的。
6: 在这之前呢，蓝环章鱼不小心混进火锅，正值爱节蟹被误食的情况呢也都有过发生。那海鲜里还有哪些类似的剧毒伪装者呢？
7: 蓝环章鱼确实是之前有报道，它主要是因为它平时不受刺激的时候，好像就跟咱们普通的章鱼差不多，受到刺激了应激了，完事身上出现那种蓝色。那个正枝爱节蟹，它跟咱们平时经常食用的那个面包蟹长得非常像，很多人把这两个混为一体啊，吃了中毒。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教给大家一招，就是这个面包蟹啊，就是它那个贝壳的边上长得像饺子褶一样，它有一个一个的锯齿，而那个正枝爱节蟹它是光滑的。一些容易被混进去的，比如说眼镜蛇蟹啊，其实它的名字就是铜柱熟若蟹，它也是扇蟹科的啊，扇蟹科这些家伙都是不太好。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身上像绣花的花纹一样，那个绣花脊熟若蟹，它身上就是那种非常密密麻麻的红色斑点，下边还有一些那种淡紫色的斑，毒性非常大。
6: 都说颜色越鲜艳的蘑菇呢，可能越是有毒的，那海鲜是不是也是一个道理呢？就比如像这种红斑豆蟹，它身上的波点算不算一个判断有毒的依据呢？那是不是我们在海边或者是海里看到这种花纹颜色越鲜艳的，就越是要躲远点呢？
7: 这个花啊，鲜艳，它是一种警戒色。如果遇到花的，就是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比较危险。但是呢，你反过来说，有一些有毒的家伙们，并不是身上有花，不是一个鉴定的主要的依据。但是有花的大概率不太好，因为咱们知道大自然界讲究伪装自己啊，你应该跟这个环境融为一体，才能避免被天地捕食。但是你既然敢长得这样花里胡哨，那就说明它不怕天地捕食。那为什么呢？大概率是有毒的。但是呢，有一些它为了利用自己的毒素搞一些小东西来吃，所以说它也会伪装自己。有一些螃蟹啊、扇蟹科的，它没有斑点，但是仍然是有毒的。所以一般遇到这种不是很熟悉的，尽量远离一些。
6: 误食了这种有毒的海鲜，我们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办呢？
7: 第一时间肯定是先报120，争分夺秒了，咱们应该先往医院赶。等待这段时间我们要干什么呢？千万别再吃了啊，这肯定了，不要再吃了。一般来说啊，河豚毒素这种，首先觉着你的手指啊、舌头啊，然后手脚啊，都开始有点麻木无力，因为它先攻击你的运动神经嘛。如果人还有意识，赶紧催吐，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特效药阻断它去治疗它，但是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的把吃进去的催吐出来。但是如果说这个人要晕厥了，就不要再催吐了。如果那个时候催吐，反而把人容易给呛到，还是得赶紧赶往医院。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期、刘飞负责池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日本、美国和韩国9月7号在东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将持续至11号。相关动向引发日本民间团体抗议。日本时事社援引日本防卫省

0: 日本海军统合幕僚监部消息称，此次联合军演中，除了日本派出宙斯盾舰、爱宕号、P1巡逻机以外，三国还将投入潜艇、舰艇、战斗机等装备。联合军演将围绕海空作战以及太空、网络等多个领域展开，并推动扩大一体化防空反导合作。 日本广播协会称，这是三国第四次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韩上月的联合军演规模有所缩减。三国希望通过此次军演再次确认彼此间的合作关系。此次军演在日本民间引发反对。7号晚，由日本民间团体在位于东京的防卫省门前组织抗议活动。该团体发表声明称，此类军演将把东亚军事紧张推向极限。 是极其危险的行动，必须反对相关行动，共同建设和平的东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始终从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协作的战略角度看待和推进中墨关系，欣赏墨方长期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中墨关系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应受第三方影响。中方愿同墨方加强国际和多边舞台战略协作，维护两国各自正当利益，共同为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作出努力。贝拉斯科表示，墨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并深化务实合作，共同推动墨中合作取得新的成果。当地时间7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
1: 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已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声明称，6号夜间至7号凌晨，真主党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安全区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两架爆炸型无人机，没有以军人员受伤。当地时间9月7号。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期间，与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颜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签署了一份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关系的联合声明。冯德莱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 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至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河北西部、山西东部和西南部、四川中部和东南部、陕西东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2: 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认准6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6不鲜大米，
3: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4: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
5: 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6: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金比赛的冠军。
7: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8: 先控短，劈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9: 有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1: 1分41秒98，命中眼睛了。
12: 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3: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 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决胜时刻
14: ，China
15: 牛！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昨天结束，国羽拿到了混双的金牌和男双、女双的银牌。今晚我们请。

0: 了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同事一起来复盘一下国羽的表现。2026男排亚锦赛也正在进行当中，中国队今天3-0战胜新西兰队，收获两连胜，提前拿到8强名额。更多话题稍后详细讨论。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欧洲各大足球联赛同样在继续进行，有强强对话，也有意外冷门，更有轻松的大胜，稍后我们也会一起来回顾盘点。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2026男排亚锦赛继续在日本进行，今天的 B 组第二轮比赛，中国男排3-0击败新西兰队，收获2连胜，提前出线进入8强。女子斯诺克英国锦标赛决赛昨天进行，中国选手白雨露获胜夺冠，连续第三次拿到这项赛事的冠军，另外她还将重返女子斯诺克世界排名第一。F1 意大利大奖赛正赛昨天举行，梅赛德斯车队车手安东内利尽管由于更换了超额的动力单元部件而被罚第19位发车，但仍然拿到冠军。另外一位梅赛德斯车手拉塞尔排名第二，红牛车手维斯塔潘拿到第3名。美网方面，昨天的男单第四轮，2号种子阿尔卡拉斯、8号种子希尔顿获胜晋级，7号种子梅德韦杰夫历经2盘抢七，0-3输给了11号种子蒂亚福。女单第四轮，2号种子萨巴伦卡、3号种子佩古拉、6号种子诺斯科娃获胜晋级。双打赛场，女双第二轮，赛事7号种子组合张帅、蒋欣瑜获胜晋级。关注一下欧洲足球，英超联赛第三轮，阿森纳2-1逆转击败了切尔西，埃弗顿最后时刻进球2-2绝平曼联。目前曼城和阿森纳都是全胜，排在积分榜前两位，切尔西落后3分排在第4，曼联则只有4分排名第11。西甲联赛第四轮，巴伦西亚0-5不敌巴塞罗那，巴萨四战全胜排名榜首。其他比赛，阿拉维斯5-2大胜奥萨苏纳，马拉加0-0打平莱万特，西班牙人1-1打平塞维利亚。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羽毛球。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昨天结束，国羽拿到了1金2银。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总台央视体育频道解说员童可欣。童老师，晚上好。
2: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最近的这个世锦赛包括中国大师赛，如果我们合并在一起来讨论的话，我们都会发现国羽是双打能够进入决赛，但是单打很遗憾无缘决赛。所以能不能得出一个结论，至少从状态上来讲，最近国羽的双打就比较强势，而单打可能还在调整期。
2: 从这两站高级别的赛事结果来看呢，直观上感觉确实是这样的。三个项目呢都有这个组合双打组合进了决赛，但是男女单打没有走到决赛。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现实的背景，就是呢连续的征战伤病呢对于单打主力的干扰还是比较大的。这段时间不论是男单还是女单啊，部分核心球员他的训练连续性被打断，很难保持这个完整和高质量的备战周期，所以说他就直接反映到了大赛后半程的战斗力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结果呢也不能简单概括成双打强单打弱。双打这边确实呢有一些成熟的王牌组合托底，也有不断涌现的新人，这个人才的厚度是确实肉眼可见。但是呢，我觉得单打的球员呢，他们可能现在就是集中，正好伤病出现的比较集中，所以说呢，临场把控方面呢，在这个多轮高强度的对抗情况下，临场和身体的这个情况呢，多重因素的叠加，导致了我们现在要面对一个客观的现状。但是我相信未来还是有机会的。
0: 嗯，正好说到单打，多说一句，因为男单大家普遍这个希望是看石宇奇，石宇奇最近就像您说的，一个是身体状况，再一个呢，无论是世锦赛还是中国大师赛，这感觉呢这个状态都还需要再加点油。但是马上就要亚运会了，有的球迷现在比较担心说石宇奇这个状态到亚运会上能调整过来吗？您的分析是什么？
2: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给石宇奇一些时间吧。其实大家可能看到的状态就是石宇奇在比赛当中呢感觉到关键时候体力跟不上了，其实他长久以来一直都是有伤病的影响，再加上这个连续的作战，我觉得这个亚运会的时间又马上在眼前，他接下来好像还要去丹麦参加一站比赛吧，就是他报名参加比赛了，就是在这个亚运会到来之前还是有一定的力

0: 练的这个机会，但是我感觉就是说，伤病管理现在是我们单打运动员马上要面对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不好说。我觉得如果运动员的状态没有发挥出最好，我们应该给他们时间，因为每个人都有高峰和低谷。
1: 是，双打方面呢，国羽最近几个单项都有新人表现不错，比如这次中国大师赛，鲍黎静、曹子涵打进了女双决赛，可能对他们这个组合呢，球迷朋友还不是特别的熟悉，关于他们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对年轻组合确实是本次大师赛上一个惊喜啊！他们配对时间不算太长，排名也不高，但是呢，进了750的决赛，而且半决赛还打败了这个卫冕冠军贾一凡和张淑娴。其实呢，后者应该说是我们更看好的，本来就是说在女双这个项目当中应该更有这个冲金实力的，但是呢，能够通过一个三局的比赛赢下了，我觉得说明这一对年轻的组合呢，确实是有相当强的这个基本功，已经到那儿了。但是在决赛当中呢，就暴露出年轻选手的这个短板了，就是大赛的经验不足，关键分的处理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失误，其实呢。在这两位球员当中呢，我觉得可能鲍黎静的这个临场呢，就是大赛的压力对他来说可能更大一点。但是曹子涵呢，还是会有一些精彩的做球呀，还有临场的一些小灵动的发挥呀。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呢，必须要通过一些实战的检验，他们的综合的能力才能够得到提升，抗压能力也会得到保证，就是需要不断的这个历练。不管怎么说，他们能够杀进决赛，已经是让我们的球迷感到眼前一亮了。
1: 是，希望这样的惊喜以后越来越多。再说说男双的何济婷和任翔宇啊，其实也不是新组合了，但是呢，一度这个状态是有起伏的。这次拿到了男双的亚军，如果考虑到世锦赛两网组合拿到男双的冠军，大家就会想，就是以前说大家经常讲男双世界排名前20甚至前30的组合，说好像对对都有机会，但可能个个都没有把握。但是这样的大赛，我们连续两站都能够进入到决赛，还能有拿到冠军和亚军的这样一个成绩，怎么看男双状态的提升？
0: 我觉得何济婷和任翔宇呢，就是因为就是之前我也在转播当中介绍了，他们两个是因为就是队内调整的原因，所以就是临时拆队了，造成了积分清零，所以他们到这个大师赛之前的赛前排名只有70位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一路从上到下打到了男双的决赛，确实是让我们感觉到我们的这个男双的训练还是非常有体系的。因为他们决赛的对手是那个印度的黑塔组合，从之前的交手记录上来看，他们并没有战胜这个对手的经验，而且呢，在这个决赛当中呢，他们第一局是赢了，可能看过这个比赛的球迷朋友都是感觉到非常兴奋，因为当时感觉这个何济婷和任翔宇有可能就拿下了，从此改变跟对手的交锋记录。但是事实上来看呢，对手的实力在那儿摆着呢。但是连续两站比赛呢，进入到决赛，我觉得我们说明呢，我们的这个男双组合其实这么多年一直以来都是有很好的这个积淀的，而且这一次呢，其实除了他之外，还有好多队的男双都在我们家门口的这站750赛事当中得到了历练。任翔宇和何济婷呢，他们的发挥算是非常的出彩，最后也给我们带来了希望。但是我特别想说，就是说那个冯艳哲和黄东萍啊，作为这个混双的头号种子，在昨天这项比赛当中也是中国队唯一拿下金牌的这个项目啊。这一对组合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中国羽毛球的这个精髓，以及他们在场上的，你看黄东萍那种眼神，还有在场上那种局面的把控哈，关键分的处理啊。就是面对从来不打过的，就是马来西亚的对手，那对是真的很不弱的。那个许邦龙就是马来西亚的男子运动员，相当的强，后场的进攻这一板是非常有杀伤力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冯艳哲和黄东萍能够及时调整，充分的发挥出他们两个组合的这种默契度，发挥出大赛的经验，守住了头号种子荣耀，也守住了国羽的这个荣耀哈，保证了我们在家门口的这枚金牌。所以我觉得，冯艳哲和黄东萍是我在本届比赛当中，我觉得最应该和这个喝彩和这个肯定的球员，非常非常好。
1: 确实，我们看的时候也有同感，就是尤其是不是说他们没碰到困难，在场上碰到困难的时候，就您刚说的默契那个词儿，两个人彼此之间的支持，两彼此之间这临场充分信任队友，然后及时有效的这种调整，确实是经过时间岁月洗礼和磨练出来的。另外，我们还发现还有朱一俊、李倩，对吧？他们也打进了四强，能不能介绍一下他们的情况？
0: 对，这个小将朱一俊和李倩，其实虽然是半决赛输给了那个决赛的对手，就我刚才提到的马来西亚那个许邦荣和赖佩君，这一。 对新组合，虽然两位选手都是老将了，但是他们两个搭档是新组合，所以我觉得有一点多少出奇兵的这个意思。我们之前并没有对他们这样的组合有过研究。虽然这个小将输了，但是我觉得他们整场比赛表现出来的就是非常的有锐气。特别是这个赖佩君，那个在整个比赛当中，他34岁了哈，就是比赛的经验非常丰富，抢网特别的这个积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小将呢表现的敢打敢拼，虽然没有能够走得更远，但是我觉得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到我们新生代混双的冲击力，而且呢也可以看到，其实呢有很多年轻的球员已经在成长起来了，特别是在三个双打项目当中，中国队的这个板凳的厚度，或者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梯队建设是完成的非常好的。相比而言呢，现在我觉得单打方面，无论是男单还是女单，我觉得在梯队方面呢是稍微的有一点点的薄弱，有一点就是说年老，就是说年长的运动员或者说资深的运动员伤病比较多，而年轻的运动员呢还没有就是担纲大任的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这样是一个整体的客观局面，确实是如此。那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就是这一站的比赛当中呢，双打的一些新老球员呢都有非常多的收获。虽然单打没有闯进决赛，但是不少场次也有很多精彩的片段。我觉得结合目前的就是队内的伤病身体的现实原因，回去好好复复盘，绝对后面大赛都是宝贵的积累，在下一个奥运周期之前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准备和调整，还是对国羽应该充满信心和希望的。
1: 是看到困难，看到不足，当然更看到希望，是吧？希望他们越来越好。也谢谢董老师这一时段电话连线中国争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羽毛球中国大赛最新的点，谢谢。接下来我听又关注的是排球，男排零三小组赛第二轮，中国3-0击败新西兰队，提前拿到小组出线资格。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排球评论员孔宁，孔老师晚上好。
2: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好。
1: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治课。这场球中国队打得怎么样？比上一场进度是不是有进步？
2: 这场球总体而言就是我觉得打进步要好啊，就是一场比一场好，这是表现出来的。甚至就是说这场比赛也暴露出了，比如说有时候一传不稳，有时候会换，有时候会短暂的进步。总体而言，首先是结果不算有啊，现在在对方冲击下呢，我们很多，比如说一开局，男队是我的重的队伍，他所以在03靠后，但是他在一个分赛中。就不停吧啊，比如三大战胜部啊，这是我们的联赛中我部的没有战胜部队，有的还是不错的。新西兰队这次来呢也是全队是冲的，所以你看第一局是，我记得咱们4-1就是发球，就因为我们跟队伍很少接触，对他就一凶起来了，确实我们也难以大有一个点，因为对发球呢。其实对方也没有给你出彩，发的比较彻底，就是没有什么想法，不就输。所以说呢，他这个强势发球，他的水平又多，他就那一段时间，就是现在比较无所顾忌。但后来觉得中国男排的这个攻防体系啊，我觉得男方体系做不错，并封杀了对方的信心，而且我的发球呢逐渐出来了啊，我们那就出来了。还有呢，全队呢，对而言第一场而言呢比较稳定，你比如说这个张继印是稳定的点，还有一个温华的接应啊，就在第一场中跟印度啊很稳定，就是开球开的国际上去，就是这场跟现在的就是发挥是比较稳定的，接应和一个主攻这两个位置一稳定差点多了。而且呢这个像张家和关胜坤也好，李武镇也好，这三名非常优秀的复工，就现在他复工往前的封杀能力还真的很强，还高点快攻能力。今天的场比赛就是说目前我觉得我看着比赛的时候呢，也在想，就是说目前没有什么遗憾，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中国男排是目前最好的球员都在那里，就是无论竞技状态，这个发动，还有真的个人能力，现在没有什么遗憾，就是我们全国，不管在 国内联赛阵容会的表现，还是国外联赛

0: 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一些类似的表达。
1: 今天的表现非常的温和，这是我听到的，就是国际排联亚排联的那个官方那个主持嘛，对吧？
0: 嗯。
1: 现场的，他的用英文的表达，还是我觉得这一年来我觉得表达最温和的一次，最温和的一次。说自己的不足啊，说自己不足，我觉得这个时候海宁还是在鼓励，因为我们一个表现的总体啊还可以，你不能要求球员呀、啊，就是你训练时你为什么不把100%的精力拿出来？他有时候会走神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新西兰队呢跟我们中国队还是差着档次啊，这实力上，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哪怕日本队，哪怕伊朗队，哪怕韩国队。他也会犯错误，就是到了赛场，到了考场了，哎，有些小失误就可以就过去。我们总体上把大方向把握好，哎，就不错。哎，这个时候就应该多鼓励了啊！而且呢，后面接着啊，隔一天吧，我们就要面对那谁了，这个小组最强伊朗了。这个时候肯定要是鼓励为主啊！啊，这个不管最后，因为伊朗男排这么多年了啊，将近小十年来一直压着我们，这个。很难战胜一座高山，但是呢，伊朗对我据我的了解观察，确实还是很强，但是没有那么强了。就是他的一些老队员穆萨维啊什么，这个，包括这个曾经在天津男排，打过这个外援的啊，这些，这个球员，我觉得都没有了。就是不管是退役了还是淡出了，我觉得。他还有一个阿明原来替补，也是原来替补进，现在主打进，基本上就是这些球员。但是伊朗队的整体的底蕴啊、实力啊还是在的，因为他本国联赛水平比较高，而且他很多球员在国外欧洲打球的，就是整体水平，我们承认还是强的。所以后面这场比赛，挺关键的，决定的，走势就是，就挺难的。我当时希望赢，咱们就。起码在淘汰赛第四轮决赛咱解脱一下。
0: 这个小组第一、第二会对接下来的淘汰赛对阵究竟产生多大的影响？包括在您看来，现在打伊朗到底有多大的胜算？
1: 先说打伊朗吧啊，就打等于马上打了。打伊朗呢，我觉得胜算目前看，因为有一个变数，就是张怡宁这两年来就没有参加中国男排的其他的国际比赛。啊，基本上就没有参加啊。这个确实，张怡宁回来之后，如果没有张怡宁啊，打伊朗这场比赛基本上是肯定输定了。就是如果张怡宁的话呢，还有加分项，我觉得还是四六开，就是中国男排跟这支伊朗队，我觉得有的打。四六开我觉得相当不错了啊。输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但是四六开就有赢的机会。关键看什么呀？关键看这些球员啊。因为这么多年没赢过，而且这些球员呢，在张怡宁回来之后也没有跟伊朗队打过，能不能真正的冲出来？就是这支队伍的身材条件情况真的是有实力，我就怕什么呀？因为惧怕知道吧，心里有一种芥蒂，就是非常的恐惧，就是这种恐惧一旦
0: 没有胜利的习惯是吧？
1: 对，他这个真没办法。就其实你的技术水平可以了，就冲一冲他。但是我怕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打伊朗，我就处于下风。还有一个呢，就是小组，比如说，胜了伊朗，咱应该小组第一，这个局面就比较好一点。但也好不到哪儿去。我为什么要跟这么说呢？就是当然也好一点，你比小组第二要好一点。你如果输了伊朗，基本就咱就小组第二了。小组第二呢，就是难在哪儿呢？就是你上来有可能就碰，比如说现在。势头比较猛的啊，这个泰国队，泰国队今天
0: 赢了韩国是吧？
1: 对，我全程看着他比赛，三比二不是一点不是蒙的啊，就是3-2是先胜两局，韩国队冲出来了，啊，完了2-0决胜局是也有决胜局泰国队也有优势，就是控制着比赛，完了泰国队我从来没见过泰国队这样的啊，就是赢2-2啊，3-2战胜韩国队，提前打进八强了。那么下一场，他最后一场是小组赛 C 组是死亡之组，面对中国台北队，他有可能三场全胜的话，那他的位置是，因为你知道一个大排名嘛，对吧？1-8淘汰赛，2-7、3-6、4-5，所以这个排名来讲，对他是非常有利的。 还有呢，对中国队呢，就是说。

0: 现在啊，亚洲这些球队呢之间的差距跟女排相比呢，不是那么清晰，女排啊强弱分明，男排啊又强弱没那么分明。而且呢，就为什么说有时候第一也未必你怎么样呢？就是中国队现在如就小组第二吧，比如说小组第二啊，输伊朗之后呢，比如说就是这样的话，我们将有可能碰到日本、泰国、韩国啊、包括后面半决赛有可能碰伊朗，就你这边有可能就这个你这个小组啊设计就跟比如说这个米线呢，你比如分组有利，分区有利，它对中道组是有利的啊，只不过咱自己没打好啊，女排自己没打好，男排不是，男排呢你看似对自己有利，也未必会打成势否一锅粥。
1: 嗯，
0: 最后你打了火战之后，你未必对上你愿意对上的对手，而且呢就是你比如说没有好打的对手啊，你看那个你比如我刚才没有提一支球队，你大家发现没有，澳大利亚队就是日本他自己调整，他不是把自己的小组弄得特别弱，阿曼队有这实力，澳大利亚队这是身材非常高大的一支球队，而且有实力，他恰恰把澳大利亚队跟自己一组，他就希望能有一个强的对手把自己的竞技状态调上去。哎，你看日本男排，但日本男排也丢局啊，而且呢表现有起伏啊。他日本男排现在最大问题是他动岛主，他现在主场的压力现在就还没打淘汰赛呢，日本男排的主场压力已经出现了。这就是有时候啊，你当东道主还不如客场作战呢，没负担，所以这个都是变数和悬念。你这现在还真不知道日本男排肯定是第一顺位吗？不一定，所以这个真没法猜了，就是没法分析了，就有可能，我这是肯定的啊，有可能在四分之一决赛就一上来啊，八进四的时候。有可能有的比较可惜的是，有的我们心目中的比较强的亚洲强队，可能提前就在四分之一决赛中相遇了，就是四强都可能进不去，就有可能有球队被淘汰了，挺可惜啊。这个还有呢，我提醒大家，那个澳大利亚从2004年雅典奥运会资格赛开始，就是中国男排几次都面对的即将出现的时候，隐恨啊，就是差一步，甭管是到雅典还是差一步到里约，就是恰恰我们甚至就赢过中道主，就多次赢过中道主日本队，就甚至3-0啊，就是3-2、3-0你赢日本，完了日本又输谁，完了我们输伊朗，完了韩国是赢我们，就罗圈架。最后呢我们其实打澳大利亚的时候呢似乎特别没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中国男排的，你说日本男排一碰澳大利亚队他就能赢，基本赢胜率很高，他个儿还很矮。
1: 这和我们比如说赛前的备战，比如重点放在了日本，放在了伊朗
0: 啊，
1: 对他有忽视有关系吗？
0: 我觉得有点关系。但是你说这么多届奥运会了，你还不做准备？就是澳大利亚有时候打咱们，他特简单错特高。咱们呢，有时候咱们的快变呢，我觉得还是跟风格相克有关。就咱们的快变没有日本和韩国那么强，包括现在的泰国。我们身高对吧，我们讲的高快呢反而澳大利亚队啊很对澳大利亚的胃口，他个儿也高，所以说呢我觉得还是我们的技战术不够细，就是我们的快变不够犀利，还有我们的脚头串联确实不够细腻，那所以你风格相克嘛，你看澳大利亚一碰日本基本就先歇了，就是你看这是风格嘛。而伊朗呢，伊朗什么特点的，伊朗男排澳大利亚可难过，是因为伊朗男排确实是欧洲化的球队，就是包括这个身体素质啊，包括这个球队实力，所以我觉得从另外角度来讲，男排亚锦赛的精彩程度远超于女排亚锦赛，真好看，就是没有哪场比赛是白给的，原来是说 C 组的卡塔尔队还能有可能前两名出现，现在卡塔尔队已经提前被淘汰了，就是已经提前被 C 组双子组被淘汰了，所以说我觉得日本男排安排的这个，他给自己安排的这个就是这个线路还是挺客观冷静的，就是没有特别所谓的弱队，但是他的现在日本男排现在的最大问题是主场压力现在陡增，随着比赛进行，伊朗男排现在是这问题是他球星不够突出了，就不像以前了啊，这个加弗尔啊就那种就疯狂劲那种球星穆萨维没有了，就是没有那样的球星了，但他整体还强。这个澳大利亚队呢，就是高举高打还是那样。完，韩国队呢，整体上弱一些，但是他的技战术风格。

0: 没有改变，还有这个许忠凤啊，这个今天虽然输了，韩国队虽然输了，但是许忠凤的这个球星的表现还是可以的。还有我们应该警惕一下那谁泰国队，万一碰上了，就这支泰国队可能要疯啊，这个泰国排球这个我觉得泰国队的节奏，哎呦，我还真，因为中国男排跟泰国交锋的机会太少了，因为很少碰到。现在泰国队呢又硬，作风又硬啊，这个速度还快，这跟日本还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对中国队是一个考验。反正中国男排在四分地就是马上打伊朗，来吧，你有一态度对吧？不管输赢，你跟伊朗也要拼一场，要绝对拼一场，有机会，争取什么呀？争取不管最后结果，把自己的心拼出来，就是哟，哪怕哟呵，就差一点儿哈，最好赢。你这个信心一出，反正你出去都是强队了，我觉得没有弱队了。你管他碰谁呢？就是，所以我先把我自己的信心拼出来，然后呢，哪怕对泰国对谁，我都去，我知道用什么劲儿去打了。别那个保守，别藏着掖着，还忍隐忍着，没有隐忍的机会了，没有这上来就是。那个这个刺刀见红了，他跟女排的亚锦赛不一样，你可能女排亚锦赛在决赛之前你都可以隐忍啊，但这个不行，这个现在小组赛的最后一场就得决定你的位次，然后呢四分一就是一口气了，就是小组赛最后一场完了四分一半决赛决赛就争取打到底，哎，这个还是鼓励吧，
1: 当
0: 鼓励中国男
1: 排这种实力相互比较接近。看上去没有特别突出的队伍的时候，看上去有可能是步步惊心，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意味着其实里面孕育着很大的机会，对吧？因为你也有机会，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这个说关键心态，就是你是瞻前顾后，想各种各样的路数，哎呀，这样好还是那样好，这个没有把握，那个也不万全，还是说他从四面来，我只一路去，真正能做到心无旁骛，这个很难。正好我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也有朋友在问这个话题，其实上一次跟您连线的时候多多少少我们其实聊过，就是女排亚锦赛泰国队打得好，我们已经开始有思想准备了，怎么男排亚锦赛泰国队又杀出来了？是他们的职业联赛办得好，是他们的教练水平高，还是他们的临场发挥就是与众不同？
0: 我觉得临场发挥是靠平时的积累。我觉得他的是这样，那次我说了，有些球员，在国外基本上在高水平，是很高水平的球员啊，基本都在国外打球。还有呢，就是他自己本国联赛商业味道，这个竞争度、奖金还是 OK 的。还有我说的不光去欧洲啊，他这个泰国男排的这个很多主力，比如说啊，我举例子，比如在印尼联赛，印度尼西亚，因为印尼男排也不白给。你看印度女排这次亚锦赛就表现的还是可以的，后来就很可惜嘛，输给了伊朗女排嘛啊，就是他们在印尼、在越南、在这些联赛，甚至是日本，就是说，日本比较少，就是他是这样，他打的全是主力，就是他这些球员啊，全在这些联赛中打的是主力，就担当，我觉得还是不一样，适合他这种，而且选的都是适合他这种风格的。然后他在国内就是也赶上了，因为亚排联的总部啊在泰国，然后呢泰国在推广排球以及在培养培训，我觉得很大一方面啊是他自己本国的努力，我觉得选择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还有就是他很珍惜人才，你比如说就我举例子啊，因为男排跟他了解的少，女排你比如说我在女排加里鹏的旁边是吧，主教练加里鹏旁边，我看到了奥努玛，看到了那奥努玛做技术分析呢，助理教练啊，我还看到了黄金一代的第一代人，就是那个维拉万啊，这个在女排的这个团队，首先是女性啊，了解女性，然后呢这些球员，你比如我就这么一说，大家能明白？你看现在我们中国女排，如果我们中国女排的这个教练团队里，冯坤、杨浩，就是张佑，就或者是魏秋月，就是你能感觉到啊。这是一种传承，就是他这些冠军培养出冠军啊，三代都是冠军，就是接了他的冠军成员，你加入这就是团队。而反观我们，其实这现在你正从这个角度，我们这个团女线的团队其实都是就缺憾的，而且我们没有二传，居然没有二传的单项教练，这个就很多漏洞啊，就是比较多，就是。男线呢，相对而言呢，我觉得没有什么遗憾之处，就是我们现在最好的教练团队了啊， 包括中国教练组，包括最好的球员，目前状态都不错的，就在这里了。而且你看，我们的球员基本上都没有年轻队员，最年轻的李磊啊，相对也在底下站着呢，替补。那么基本都是中生代，啊，中生代，而且老队员也比较多，中生代是主打。这样的比赛是要劲儿的啊，这个选择也比较得当的。而且比较幸运的是啊，哎呦，这个张景印啊，这是回归了，这是雪中送炭。至于他后面啊，能不能打风？如果张景印能打风，哪怕我就一点功，就跟我们那个从朱婷疯狂的时候一样，就是哪怕我就一点功了啊，我就靠他，也不是没有可能出现，就是依然是由于你手里有一招鲜嘛，对吧？你这走遍天下都不怕了，你起码有一个东西啊，这把刀啊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南线而言就是不错，但我像跟主持人也说过了，就是南线让我很难的，就是对手太强了。但是同样跟您刚才也说了，就是各位之间差距没那么大，反而呢，哎，我们的中国球员班的球员的心啊比较相对比较定，就是哎呀，反正我们也不是特别强的队伍，我们就去拼呗，就是拼到哪儿算哪儿，我们争取，反正目标就是目标也非常清晰，只有冠军。只有冠军才能进军洛杉矶奥运会，你拼的这个路程当中，你才能有可能进入前三。前三，你就首先你目标一定要定在冠军，然后呢，球技上得集中，这样你才能获得前三名，获得2027年那个男排世界杯的这个很好的锻炼的平台啊，这个平台一定要抓住。然后我们争取能够冲顶，而且有很多的变数，就你不知道在淘汰赛中谁碰谁。谁爆冷，谁把谁淘汰了，这都不好说。所以一定要打到最后，一定要打到最后，不要相信以前的这些的心理的阴影啊，什么这忌惮啊、恐惧都不要有。而且说实话，日本男排这东道主他就想出去，对吧？这很明显。但是日本男排肯定能这次能第一时间打进洛杉矶奥运会吗？不一定啊。所以对各个球队来讲，都是就是。算起来算进去，不如这个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拼到底。我觉得这个是，而且咱们反而能够从泰国女排身上学习，对吧？那泰国女排一路走上来，真是杀一条血路杀出来的啊，没有任何想法，全是他走的路是最难的啊。战胜韩国，战胜日本，战胜中国，就是把亚洲全传统三强全打败了啊，这是当之无愧，就亚洲冠军。那么我们可能会面对难的这个比较难的这个道路，但没有关系，反而会把我的竞技状态调整最好，因为我也没想法，小组赛就碰到伊朗了，马上就很非常难打。那么后面的比赛，场场是淘汰赛，这个心理压力也会有，但是我觉得心理压力最大的，综合实力最强的是日本男排，但是心理压力最大的是日本男排。
1: 是，
0: 所以
1: 放平心态，拼字当头，对吧？
0: 对对，
1: 这也是我们共同的希望。我们希望在亚锦赛上能听到中国男排的好消息，我们也期待着他们接下来长期的进步。我们也谢谢这一时段孔颖老师电话连线中国政权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亚锦赛中国男排的最新点评。谢谢。
2: 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到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欧洲足球，周末欧洲足坛精彩赛事不断，相关话题我们连线体坛周报足球评论员骆明。骆总晚上好。
6: 范老师好，听众好。
1: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政协决胜时刻。咱们先说这场英超的强强对话啊，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的那场阿森纳和切尔西的比赛，切尔西开场就进球，好多朋友就哎呦，这个球进的，这阿森纳可能前面一直打得那么好，这一下子被验出成色了，没想到最后还是逆转，阿森纳笑到了最后。这场比赛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点评？
6: 这场比赛我觉得阿森纳是获胜真的是合情合理，虽然说切尔西方面也有他们觉得可能运气不好的地方，就像罗杰斯除了首开纪录之外，他还有这种击中门柱，包括这个中场前换上场的巴西小将埃斯特万 也有一记很好的内切射门，只是被拉亚扑出来。就说切尔西也还是有机会，但总体来说，阿森纳确实踢出了英超卫冕冠军的水准，甚至可以说他们比上赛季踢得更好。因为上赛季虽然阿森纳夺冠，但是我们看得出来，很多比赛中他们的心理负担比较重，并没有踢出那种很华丽很流畅的足球，反而在输给曼城那样的比赛中，他们相对来说踢得比较好，但是呢可惜也没有赢得胜利。反而是这一场打切尔西的比赛，我觉得阿森纳踢得非常的放松，而且踢得非常的漂亮。他们那在场上就像穿花蝴蝶一样的那个配合，哪怕面对比较强大的切尔西，但他们进攻配合提出了非常高的水准，哪怕上赛季也不太多见。所以我们能够得出来结论就是，首先阿森纳通过今年夏天的这个补强，实力有些许提升，就像前面的左边锋错利斯，包括这个后防线上及时增援的孔萨，但另外一个中场大将吉马良斯身体只是刚刚痊愈，还没有上。总体来说他的实力略有提升，但最关键的是他们已经卸下了上个赛季或者说之前几个赛季一直拿不到英超冠军的那种焦虑感，所以在场上踢得非常放松。这场比赛真的是一场非常经典的阿森纳赢球的比赛。
1: 我们单再拿出一个位置来点评一下阿森纳的这个左边锋错利斯，这是新援，一度呢之前的比赛大家说高级货啊，这个传球的时机很与众不同，但是这场比赛踢完也有的球迷提出意见，说不会过人呐，只会传球。但是那意思反过来，你对比一下切尔西那边，比如说罗杰斯，好像他们那边是只会过这个加速过人，但是又不会传球。但也有的球迷这样的观点，就是说恰恰是因为可能不擅长过人，所以把所有的所谓技能开发点，所有的心思都琢磨在传球的时机和传球的精准度上了。怎么看这里面的这种不同的评论？
6: 我觉得错利斯他不是说完全不会过人，应该是他来到英超赛场之后，因为前几场比赛表现比较突出，助攻比较多，所以他应该是被重点盯防了，所以他的过人显得就没有那么的犀利。但是呢没有过人没关系，他总是能在适当的时候在与对方周旋之后很迅速的把球给到中央，而且这场比赛他也是助攻了厄德高的那个进球嘛。当然这个进球要感谢哈弗茨在中间非常巧妙的一漏，把球漏给了厄德高，然后厄德高打入了这个反超的进球。总体来说他只要能够助攻就是一个好的边锋，不是说一定要过人。我想起了另外一个前锋格拉利什，格拉利什也不是说一个很能过人的一个边锋，甚至他可能比错利斯攻击性侵略性更差一点，因为他拿到球之后除了过人不犀利之外，传球也不果断，很多情况下他只能把球控在脚下吸引对方犯规，或者说一记回传。但他在状态好的时候在曼城也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而错利斯他能够迅速的把球给到中央，然后由其他的阿森纳有才华的进攻手完成门前的终结，我觉得这就已经很好了，实现它的战术价值了。
1: 是，其实用人用的是长处，对吧？你非要拿醋和糖去比哪个更甜，这实际上是这个厨子的问题，而不是醋或者糖的问题。我们再说说切尔西这边，阿隆索迎来了赛季首败，但是毕竟就像您前面强调的，这场切尔西打得不差呀，对吧？还有那么多的机会，怎么评价他在切尔西这个起步阶段的表现？
6: 阿隆索来了之后，他很显然是把切尔西捏合成了一个整体。虽然说新援也来的不少，但是像罗杰斯他们都很快的融入了球队。当然我觉得切尔西可能还有一个缺憾，就是在恩佐费尔南德斯转会窗关闭的那一天走了之后，他们没有再补强一个中前卫。其实他们本来与摩纳哥的拉明塔马拉已经基本上谈好了，价格也都谈好了，但是因为一个比较蹊跷的事件吧，就是摩纳哥前锋巴洛贡本来说放弃去埃弗顿了，这样的话 他就应该是留在摩纳哥，然后卡马拉来切尔西。但是呢，巴洛贡在埃弗顿那边又拖延了很长时间，导致摩纳哥两个人都没卖出去，所以让切尔西在转会窗最后的时候先损失了恩佐，然后呢又没有强援加盟。所以现在切尔西的最大位置、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中前卫，一个是比利时的拉维亚，这个是一个正牌的后腰，但其他的他只能靠里斯詹姆斯、古斯托这样的本来的边后卫去客串后腰。当然里斯詹姆斯表现一直还不错啊。
1: 嗯。
6: 那总归来说，一方面这几个后那个中前卫他们可能防守还可以，但他们的组织肯定没有办法与恩佐费尔南德斯相比。但另外一方面，他们伤病相对来说多了一点，你像拉维亚和里斯詹姆斯都是老病号，所以可能这是唯一切尔西有漏洞的位置吧。但总体来说，我觉得阿隆索来了之后迅速的把他的3-4-2-1阵型贯彻下来，队员也都慢慢适应了。所以虽然说输给了阿森纳吧，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应该是本赛季英超非常强有力的一个竞争者，因为他们还有一个优势是不用打欧战，这方面跟其他打欧冠的英超球队相比有明显的优势。
1: 不管怎么样是一个平稳的开局，对吧？这个对阿隆索来讲，对切尔西来讲，处在重建当中都是一个好消息。但阿森纳虽然一路连胜非常强势，现在排名榜首的却是曼城，这必须得强调一下，曼城现在也是连胜，而且和赛季前社西顿的表现形成了不小的反差。社西顿打完，大家很多朋友讲，哟，马雷斯卡，曼城这赛季得交学费啊，现在人家打到目前为止联赛不但没交学费还领先着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
6: 可能是因为曼城他的开局的对手比阿森纳相对来说要好对付一些，而且虽然说本轮他们战胜了考文垂，但对这样一个升班马，而且是实力不强的升班马，因为考文垂肯定没有办法与取得连胜的赫尔城相比，面对这样一次升班马，曼城他只是1-0小胜。而在后来的比赛阶段，曼城门将唐纳鲁马做出了3次非常关键的扑救，才保住了1-0的胜果。所以说现在的曼城虽然说排名榜首，因为净胜球比阿森纳多，但是很显然他们还没有调配到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但这也情有可原，因为今年夏天曼城他的转会市场上动作非常大，你像他的3个中场全部是新加盟的，埃利奥特·安德森、恩佐·费尔南德斯还有小将布阿迪，而恩佐·费尔南德斯和布阿迪本来本场比赛他们都是替补，只是因为奥莱利热身的时候受伤，恩佐才得以先发，当然幸好是他先发，他也是策动了哈兰德的那个进球。但是从这个比赛中来看，面对这样一支考文垂，曼城并没有说体现出非常这个明显的优势。唯一值得一提的，除了哈兰德攻入他的头球之外，就是埃利奥特·安德森在中场表现非常好，至少是曼城在恩佐·费尔南德斯来之前，埃利奥特·安德森已经确定了他的地位。所以这三个中场加在一起吧，我们看看他们的身价差不多已经有4亿欧元了，这个看他们加在一起能不能够产生很好的化学反应。
1: 虽然碰到的这个对手还不够强，但是在状态还不是特别好的时候能稳健的获得连胜，这本身也给自己接下来进一步调整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对吧？我们得继续去关注这个赛季曼城和阿森纳之间的双龙会。再说两个打平的球队，曼联是遭遇到绝杀啊，应该讲准确的讲是绝平，平局告终。热刺呢是新赛季依然没有进球打平，但好在拿了分数。这两个队为什么开局之后一直显得磕磕绊绊？
6: 首先曼联的问题是他们今年夏天在防守方面没有很重要的补强，因为最近啊，就是英国媒体说曼联他制定了一个3步走的战略，就去年夏天他们重点是补强前场，买进了中锋舍斯科，包括姆博莫、库尼亚。而今年夏天他们重要补强的是中场，所以他们买来了安德烈桑托斯，是吧？包括 蒂勒芒斯等等，而最关键的后防线的位置，尤其是左后卫，现在只有卢克肖一个人，

0: 但是今年夏天他们并没有对后防线做出补强，而在中场虽然说来了一个巴莱巴，他是防守特别好，但是巴莱巴最近还有伤病，所以现在他的中场只能靠梅努和蒂勒芒斯，而这两个人都不是以防守建厂，加上后防线卢克肖他的状态又不如以前，包括达洛特也不是说一个防守特别好的一个球员，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看到曼联本场比赛他在最后关头还把卢克肖达洛特换下去了，换上了马兹拉维和约罗，正是因为这两个非专职的边后卫在场上，所以曼联后来陷入了混乱，被埃弗顿攻入了扳平的那个进球。所以现在曼联的问题就是中场缺少这个防守的后腰，只能等待巴莱巴复出，而后防线除了两个中卫相对来说还不错，就马圭尔和蒂马，但他的两个边后卫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但今年夏天也没有补强，所以曼联的问题在于防守，而热刺的问题在于他们今年夏天买入了太多的高身价球员，但这些球员并没有马上验证出他们的身价，就像本场比赛马尔穆什他是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而且其他的比赛表现平平，对吧？你像托纳利这种身价上亿的这个中场，他也并没有体现出他的价值，所以说热刺在今年夏天变阵非常大的情况下面，主教练德泽比还是需要让这批球员尽快的适应吧，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阵痛期，等到真的磨合好之后，热刺应该不会像前两个赛季一样为保级而战。
1: 嗯，但是就不知道他这个磨合期到底有多长，另外球迷们到底能给他多大的宽容度啊。我们再说说西甲，西甲这一轮最大的一个看点是皇马输球了啊，穆里尼奥迎来了回归之后在皇马在西甲的首败，但是呢也有的这个球迷讲这轮其实你要看场面，看皇马的机会那是一点也不少一点也不差，所以也许这个输球只是个意外。
0: 那从比赛来看确实是一个意外，因为皇马他射正就高达8次，而且预期进球超过了3，也就是说正常踢的话皇马应该是至少有一个小胜吧，大胜也是一个很正常的比分，但确实是这场比赛姆巴佩他的脚风不太顺，虽然说姆巴佩在此前不管是世界杯还是西甲此前的阶段他的进球效率都很高，但确实这一场比赛他遇到了瓶颈，所以说皇马输给贝蒂斯可能真的只是运气不好，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看到穆里尼奥来皇马之后打了4场比赛，他在主场都打得很好，不管是打皇家社会还是打马拉加，但两个客场踢得都很艰苦，除了这一场输给贝蒂斯之外，首轮客场对西班牙人2-1，他们也是需要替补的小将埃斯皮才打入制胜进球拿下了比赛，踢得也很艰苦，所以这主客场的反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必然还是偶然，所以我们只能接下来再观望一下，确实这一场对贝蒂斯只能说皇马有一点运气不好，但是呢输球嘛总会产生很多这种多余的一些疑问，就像维尼修斯至少这一场他和他在下场之后和穆里尼奥的互动显示不是说态度很积极，而姆巴佩在错失很多机会之后也挨了很多的批评，包括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面他还回答了很多记者对他的疑问，现在来看这一场输球确实是使得皇马球员的压力会更大一些，他们必须尽快不管是欧冠还是西甲要通过胜利来排除这些杂音。
1: 嗯，我们再来说说阿尔瓦雷斯吧，到底走不走这是之前大家一直关注的一个悬案，现在随着转会窗关闭似乎确定是不走了，但是这场不但马竞输了球，赛后呢还有球迷在热传就是阿尔瓦雷斯退场的时候那个表情啊，你很难讲那到底是哭了还是在其他的一种情绪的表达，就是非得把这个人摁在这儿，然后所谓感情已经破裂了，但是这个家就是不能散，是吗？
0: 我个人觉得马竞真的应该赶快卖掉阿瓦雷斯，因为 你在今年夏天卖阿尔瓦雷斯，不管怎么样，你能卖出1亿多欧元的身价，这已经够本了。而且你强留一个不想留的人，这可能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是吧？具体从这一场比赛来看，马竞他有一个问题是两个前锋都不适合先发，瑟洛特是因为有伤，而阿尔瓦雷斯是这个最近才刚刚在马竞恢复训练，他的状态还不好，所以只能替补，所以没有办法，西蒙尼只能让韩国人李刚仁和这个西班牙国脚巴埃纳，他们都不是专职的中锋吧，让他们搭档锋线，所以这多少影响了马竞的攻击力。而且马竞运气也不好，上半场他们两次打中门框，而到了下半场就毕尔巴鄂他们的这个时机来了，包括威廉斯两兄弟表现都很好，所以一下子就进了三个球。阿尔瓦雷斯虽然替补上场，但是也无力回天。总体来说，阿尔瓦雷斯的这一系列的转会闹剧多少是影响了马竞的状态，所以我们也看吧，接下来阿尔瓦雷斯会不会在冬窗甚至在明年夏天会离开马竞呢？
1: 这个事儿居然还会有下集，居然还会有连续剧，居然还没有散，这本身也是一件很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事儿。我们继续去关注吧。无论如何，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就看大家怎么样去维持，怎么样去继续进步。也谢谢骆总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局势时刻，给我们分享周末欧洲足球的焦点比赛和焦点话题的点评。节目的最后，我们还要来关注一条中国女足 U20 国家队的消息。他们刚刚在 U20 世界杯上的首场小组赛里5-0战胜了新卡里多尼亚队，收获开门红，祝贺。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关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伊朗经济部副部长莫尔塔扎扎马尼安表示，该机构设在经济部内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给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经济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有关问题的跟进和解决。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通过跨部门协调处理。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从今天到9月13号，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的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尼泊尔总统鲍德尔9月7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据俄罗斯方面9月7号消息，俄罗斯要求关闭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要求其在9月18号前停止运营。俄罗斯还要求境内所有德国歌德学院停止运营，其工作人员需在9月13号前离境。当地时间9月7号，塞尔维亚政府召开特别会议，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表示，塞政府已经向总统武契奇提交了一份关于解散国民议会的提议。当地时间9月4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塞尔维亚将于近期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最终于9月10号上午宣布选举日期。9月5号，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一致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乌尔克·图尔克9月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死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必须追究责任。此刻提示，北京时间今天23点30分，2026美网女单第四轮将迎来一场焦点大战，中国选手郑钦文将迎战老对手斯瓦泰克。双方此前8次交手，郑钦文唯一一次战胜对方是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单半决赛，期待郑钦文再创佳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哒滴哒哒滴哒，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段熟悉的旋律和开场白穿越70载光阴，直至今天依旧治愈人心。1956年9月4号，作为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小喇叭第一次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出。那时候电视还远未走进寻常百姓家，能有一台收音机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那些有趣的故事、优美的歌声、做不完的游戏和猜不够的谜语，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孩子的童年，带我们听到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小喇叭里的声声絮语也为稚嫩心灵播下善良、勇敢和美好的种子。岁月流转，时代更迭，一转眼70年过去了，可藏在电波里的童真却从未褪色。从故事爷爷孙敬修、故事奶奶康英、故事叔叔曹灿，到音响博士铁成、徐文燕老师、邮递员叔叔张文兴、小程老师、博士爷爷李小兵，再到如今的郑晶姐姐、春天姐姐、季蕊姐姐、楚楚姐姐，小喇叭节目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成长，也承载着无数人的美好回忆。你知道节目开篇的那句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是怎么录出来的吗？小喇叭里面都有哪些有趣的故事、童谣和广播剧呢？他们又是如何治愈一代代小朋友和大朋友的？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重温那段守着收音机等故事的时光，一起致敬童年。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可爱的小朋友们呐、儿童节到了，我呀真高兴啊！我向你们祝贺节日快乐！
3: 叮叮当，叮叮当，自行车也会把歌唱。
4: 叮叮当，叮叮当，自行车也会把歌唱。现在啊，早已经不骑自行车送信了啊！我的孙子对我说：“爷爷，爷爷，发一封邮件不就得了？”当年听我念信的小朋友们，你们现在还好吗？
5: 小朋友，我是徐文燕老师，今天呢，我给你讲一个全世界小朋友都喜欢听的故事。
6: 啊、这句话呀，我讲了好多年了。当年坐在收音机前不肯睡觉的孩子，你现在还听故事吗？
7: 在萝卜地里拔萝卜吃，把肚子都吃圆了。
8: 嘿，那个把肚子吃圆了的小家伙现在应该长大了吧。嘿，我都87了。那个拔萝卜的故事你要是想听啊，就回来让小喇叭再给你讲一遍，怎么样？
9: 小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小喇叭节目，我是博士爷爷。
10: 只要打击打一响，你就还是那个听故事的小朋友。讲故事的人会老，
6: 但是故事不会老，
8: 童心也不会老。

0: 对于小喇叭节目的忠实听众们来说，刚才这段内容当中讲故事的孙敬修爷爷、康英奶奶、邮递员叔叔张文兴、徐文燕老师、陈铎老师、博士爷爷李小兵的声音，是不是又勾起了爱听故事的你儿时的回忆了呢？一代代小喇叭节目的播音员和故事播讲者的声音，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里进入千家万户。有人守着收音机等故事，有人为了多听一会儿迟迟不肯睡觉。70年前，孩子们认识世界，可能就是从一台收音机开始的。那时候，小喇叭里面播的一个故事、一首儿歌，就能够让孩子们的想象飞向很远很远的地方。后来电视来了，小喇叭也跟着改变。再后来，互联网来了，手机来了，智能穿戴设备来了。现在孩子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越来越多，不仅可以听，还可以看，更可以搜索互动。小喇叭一直在追赶孩子们的世界，孩子们的世界变大了，小喇叭的世界也跟着变大了。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句稚嫩而亲切的话穿越了70年，在一代代创作者们的努力下，正在紧跟时代不断创新，用心用情为孩子们讲好故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总台曹岩说说的观察。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1956年的9月4号，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第一次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说童年。对那个年代的孩子们来说，童年就是耳朵里听的故事。打开收音机，搬来小板凳，和小伙伴们聚在屋檐下，听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3: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2: 这首歌让我们知道了雷锋的故事。听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听得津津有味。
4: 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他们把这个妖魔鬼怪呀，全都给打败了。到了呢，取回经来了。
2: 路边捡起来的树枝可以做金箍棒，梦里外婆打的蒲扇也变成了芭蕉扇。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童年开始被看到，是放学跑回家，放下书包就立刻打开电视追更的动画城，是大风车吱悠悠的转，我们的童年真好看。还有西游记、哪吒传奇、喜羊羊灰太狼、红猫蓝兔七侠传，这些故事让我们做梦大笑，也教我们勇敢善良。现在孩子们的选择更多了，大荧幕上哪吒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浪浪山小妖怪的故事继续打动着这一代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回头望去才发现，每一代孩子都有自己的小喇叭，讲故事的人也许在变，但孩子们的笑声却一如既往。这背后是一代一代爱孩子的创作者们打造的童年梦幻花园。就像徐文燕在总台人物口述史中讲述，
5: 小喇叭最吸引人就是这些演员都精益求精，讲这种故事投入感很重要，要在这个规定情景，你就在这个环境里头看，真的狼，真的来狼了，要是真实，这讲故事才能吸引孩子，才相信。
2: 小时候的笑声很轻，却为我们投下了沉甸甸的毛。顺着这些故事，我们总能找到关于勇气、善良、美好的种子。也许吹着风扇坐在凉席上听故事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我们知道，就像小喇叭还在陪伴着我们一样，那个小小的我和美好的童年回忆从未走远，一直都在。
0: 小喇叭已经70年了，因为它一直在变，但有一样东西没有变，那就是始终认真对待孩子。小喇叭在创办之初，为了让节目真正好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们经常到幼儿园去，这种给孩子们讲好故事的认真坚守，一守就是70年，而这也让小喇叭节目家喻户晓。小喇叭里播送的歌谣故事也让我们至今都记忆犹新。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3: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
6: 从一 1956年开播到现在，小喇叭里播送的歌谣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1963年，全国都在学雷锋的时候，作曲家潘振声收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的约稿信。潘振声回忆起做小学老师时，
7: 每天我那个办公桌上啊，总是有孩子们捡来的食物，捡来的钢镚啊，一分两分五分的，也没留名。我对这个生活最熟悉，我就写这个。
6: 伴随着对清脆童声的回忆，这首旋律明快的儿歌《一分钱》诞生了。先是在小喇叭里唱，后来一唱就唱了半个世纪。
7: 我说我如果是这一辈子能给孩子们留五首歌，我就应该说是无愧，对得起我们祖国的孩子们。
6: 1964年，小喇叭收到了一封特别的来信。当时的编辑林阿棉回忆，一个叫张婷的女孩身患小儿麻痹症，没法上学，孤独的她每天收听3次小喇叭，希望小叮当能在节目中呼唤她的名字，让她能通过电波与小伙伴交流。
8: 就到他们家去了，他们家简直是忙得不得了，都是陪着小孩一块听着那期节目，哎呀，可高兴得不得了。后来第二年国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我又开车去把他抱到广电台参加中外儿童的交流。
6: 回忆起往事，张婷依然很激动，
9: 特别终身难忘，就等于是6岁嘛，就是第一次接触社会，第一次就看到外面世界是什么样子。
10: 小朋友们好，
6: 小喇叭里播放了许多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讲述者孙敬修。早在1930年，他就在电台给小朋友讲故事。解放后，小栏目《孙敬修爷爷讲故事》从小喇叭开播开始，一直持续到老人家去世前。小喇叭的编辑李小兵回忆说，80年代末，孙敬修已经无法到电台录音，他就扛着设备去孙敬修的家里录音，一直到去世前夕，老人念念不忘的还是孩子。
11: 我为电台出版社录音得了一些个报酬，现在共计有17000多元，我愿意拿出1万元做基金，奖励善于讲故事的人。我祝愿祖国的儿童都能够健康成长成才，为祖国的富强，为世界的和平有所贡献。
1: 小喇叭广播完了，小朋友再见。
0: 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旋律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节目主持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以及各地校园艺术团的同学们共同演唱的歌曲《我们的小喇叭》。

0: 张老大70岁了，我由衷的祝贺他永远清澈，永远温暖。
1: 我也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在这里祝小喇叭以及全国的小朋友们快乐。
2: 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记住用精彩的故事点亮童年，传递美好。
3: 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
4: 希望我们的小喇叭能够继续为我们的小朋友带去更多的童年回忆。
5: 我也祝福听小喇叭的听众们和你们一起快乐的。

表演艺术家乔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冯远征，文化学者作家冯骥才，女中音歌唱。

0: 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诞生于1956年的小喇叭节目，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承载着无数人的美好记忆。节目开篇的那句“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成了很多人耳熟能详的话语。但是你知道节目开篇这句耳熟能详的话是怎么录出来的吗？小喇叭播音员、故事主播兼节目导演徐文燕讲述了这个声音的由来。徐文燕说，她当时在幼儿园请了不少孩子，他们有嫩嫩的声音，徐文燕一句一说，孩子们跟着学，就这样录出来了。你知道吗？歌手蔡国庆的舞台起点也是从被小喇叭故事导演徐文燕选进录音棚开始的。不久前他们再次重逢，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9: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10: 我在
11: 山
10: 前
11: 悄悄
10: 听。
11: 三毛，对，一点不错。
12: 我是小木偶，
13: 叮当啾啾啾，
14: 叮当。
15: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这些照片我都看过了，这是50年代。小喇叭要恢复少年儿童广播剧团，让我去呢，就招收小学员。第一批的挺有意思，有蔡国庆、王雪纯。哦哦，对，这是我们小喇叭。
16: 对。
15: 啊啊，是那时候。哎呦
17: ，还是那样。我今天就特意为您来。
15: 我就记得您那句话，只要小喇叭需要我，什么时候我都会腾出时间来。那个小喇叭，要让孩子参加节目演出，我就找幼儿园去选孩子。到他那儿以后，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蔡国

0: 呛，乖乖的。我说你给老师朗诵一段吧，他就朗诵了一个叫小青蛙。哦，那个时候呢可爱极了，小眼睛看着我，滴溜滴溜转，小青蛙，呱呱呱呱呱，就那么叫。幼儿园的孩子才有嫩嫩的那种声音，我首先得学会了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小喇叭开始广播啦，教孩子那种语气语调，我就一句一句教，一句一句录。小喇叭开始广播了，你特别喜欢听，你的朋友没听过，你要把他吸引来，让他也爱听，这样的心情讲才成。纯模仿是不行的，有对象感。
1: 我在录这个小喇叭开始广播这句的时候呢，徐老师不够，小国庆再兴奋一点，再开心一点。啊，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对着那麦克风，您还是不满意，然后您做了一个动作，一下就把我抱起来，让我对着麦克风，就是隔着我，要兴奋呢，要兴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你要特别的兴奋，所以那一个动作，我永远都记在心里啊。当时少儿剧团里，当然最有名最有名的我们的广播节目就是小喇叭。
0: 嗯，小喇叭，所以吸引人就是这些演员都精益求精，投入感很重要，这样比较吸引人，比较真实。关键的就是爱孩子，心里有孩子，真心诚意的给孩子讲。
2: 小朋友，
0: 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3: 我要给你讲有趣的故事，还给你讲有趣的童话。我要告诉你月亮为什么圆又缺，星星的眼睛为什么直眨巴，燕子为什么秋天往南飞，青蛙为什么冬天不见了。这曾经是小喇叭节目的开篇诗。从那时起，给孩子们讲好故事就成了小喇叭永恒不变的主题。在很多人的童年记忆中，它就像一个神奇的故事屋，里面的故事永远都讲不完。小喇叭成了孩子们的好朋友。从1956年到去世前，故事爷爷孙敬修用形象生动、爱憎分明的语言讲述了上万个故事，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从他的故事里，小朋友们知道了孙悟空、神笔马良、匹诺曹，知道了什么是真善美。在那个并非所有家庭都舍得买收音机的年代，只要孙爷爷一讲起西游记，总有一群孩子躲在街坊邻居的屋檐下，竖起耳朵偷听。总台难忘的中国之声节目中曾经回顾了孙敬修和小喇叭的点滴日常，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2: 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从前有个孩子，他有个顶不好的毛病，老爱骗人。有一天呢，他在山坡上放羊。
5: 您现在听到的讲故事的人就是孙敬修，他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最鲜明的标志，也是无数人记忆深处抹不掉的童年印记。1932年，还是一个小学教师的孙敬修就在电台中给孩子们讲故事。1956年，中央台小喇叭节目开播，他再次被邀请到电台，一讲就是30多年。通过故事爷爷孙敬修的声音，孩子们知道了孙悟空，知道了神笔马良和孔融让梨。而比声音和技巧更珍贵的是老人的爱心。孙敬修把听他讲故事的小朋友的照片都装订成册，旁边写着这是孙敬修的小朋友。一位西班牙记者说，孙敬修是世界上最受崇拜的人，其中也包括他的儿子孙全来，只不过他也没有听故事的特权。
6: 我父亲每天要上电台讲故事，他见面词儿，所以我很少听他讲故事。我就是每个周末呀，上孙小学宿舍大礼堂，我上那儿去听去，跟别小孩一样。
4: 说在大海里边啊，有一座花果山，这个山顶上啊有一大块石头柱子。有这么一天呢，这块石头啊忽然轰的一声裂了，崩，从里头啊崩出一个大石头球来。你说怪不怪呀？ 这个石头球啊变成了一个石头猴了。
5: 孙敬修常说，我是个小蜡头，没有多大的光亮，但我要用这点光去照亮孩子的心。可对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来说，这温暖的烛光不亚于阳光。1990年3月5日，89岁的孙敬修与世长辞。在北京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陪他的除了老伴儿，还有一条孩子们送给他的红领巾。
3: 1921年，孙敬修从京兆师范学校毕业，开始了30多年的小学教书生涯。在工作时间最久的惠文第一小学，孙敬修不仅教语文、算术、常识、音乐、美术等多个科目，还负责全校的各项文体活动。语文课上讲杭州西湖，他就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西湖、苏堤、断桥和三潭印月，大大提高了孩子们的兴趣。业余时间，他组织孩子们排练盲人摸象、葡萄仙子等话剧、歌剧，寓教于乐。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孙敬修为孩子们讲故事。这一次他的心情大不相同，坐在话筒前，孙敬修激动得甚至有些哽咽。他说，我又到电台来讲故事了，我真的太高兴了。从普通的小学教员到广播里的故事爷爷，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曾经于1984年出品了纪录片《故事老人孙敬修》，我们一起去重温其中的片段。
7: 人们赞美蜡烛精神，说它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说它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这里，我要赞美的是一位具有蜡烛精神的人，他就是我敬爱的老师孙敬修。

0: 小朋友，孙悟空啊，听说师傅让白骨精给捉到洞里头去了，孙悟空啊，可着急了，立刻架起云，地急功了棒，救师傅去了。正走到半道上啊，就听见那呜了哇了咚咚，呵，这是什么事儿啊？低头一瞧啊，呵，好几个小妖啊，那吹打呢，还有四个小妖啊，抬着一个轿子。
1: 孙老师从事儿童教育事业，给儿童讲故事已经有60多年了。听过他讲故事的不止一代人，从他讲的故事中受到教育的人更是难以计数。
0: 我的干闺女呀，请我吃唐僧的肉，吃了唐僧的肉啊，就可以长生不老了。孙悟空一听，怎么着？你要吃我师傅？好哎，哪听过啊，下来了，那本本本这几本本啊，连那个小妖啊，抬轿子的，吹笛的，连那个老太婆呀，全都给本本了。
1: 孙老师从小生活在一个穷苦的家庭里，听孙老师说，他的妈妈素玉衡就爱给孩子们讲故事，从故事中讲做人的道理，这给孙老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此，早在1922年，孙老师在北京木真和惠文小学任教的时候，就常给我们绘声绘色地讲故事，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对学龄前儿童广播。
1: 解放后，孙老师仍在惠文小学任教，同时他还以人民广播员。

0: 身份，经常通过话筒向小朋友们宣讲真善美的故事。
1: 小朋友们好。
2: 孙老师好。
1: 好，你们看我这是什么呀？
2: 小猪肝。
1: 哎，小猪肝，今天我教你们说一个歌谣啊，就叫做小猪肝。我说一句你们学一句，听小喇叭的小朋友你们也跟着我们学，咱们看呐，谁先学会。注意啊，小猪肝儿细又长。
2: 小猪肝儿细又长。
1: 啊，你们说的真好，学的真快。这回我不说，你们自个儿说说试试啊。表演着说啊，预备。小猪肝儿，一二。
2: 小猪肝儿细又长。
1: 啊，说的真好，小朋友。再见。
2: 孙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3: 小喇叭广播完了，小朋友再见。
0: 他和孩子们朝夕相处，专心地研究怎样讲故事孩子们才爱听，怎样讲才能帮助他们上进。许多故事经过他加工以后，就像一颗颗光彩夺目的明珠，吸引了千百万小朋友。孙老师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三代人和睦相处，他晚年的生活充满了乐趣。但是孙老师不愿意在家里享清福，他仍旧不遗余力地为儿童教育事业做贡献。在他的卧室的挂历上画满了圆圈，这些圆圈就是孙老师每天繁忙工作的记号。
4: 孙老，你这么大年纪了还尽心尽力地为儿童讲故事，这种精神啊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5: 哎呀，不敢当啊。哎，我常这样想，一个人活着啊，不能白活着，总要让别人因为有你活着得余处。我虽然是退休了，可是我这个心呐，倒没有退休。您看这个孩子们呐，他就是祖国的希望啊，我能为孩子们做点事儿，那就是为国家做贡献，您说是不是？
4: 是
5: 啊。看见这孩子们呐，健康成长，成了栋梁之材了，这种高兴劲儿啊，是什么也比不了的呀！
4: 哎，好，孙老，你真像一只红蜡烛，点燃自己啊，照亮别人。
5: 我这只红蜡烛啊，现在呀，就剩了一个小蜡头了。
4: 哦，
5: 可是我绝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的期望。只要我有一份热。我就要发一份光，照亮孩子们的心，这就是我的心愿。
0: 孙老师还利用闲暇时间，在助手肖金同志的协助下，撰写了《雷锋叔叔》，怎样给孩子们讲故事，《孙敬修故事集》，孙敬修爷爷讲的故事，孙敬修演讲故事大全等著作。孙老师把全部的身心都献给了孩子们，几十年来他勤于耕耘，精心育苗，为我国儿童教育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受到了国内外人民的尊重和敬佩。老书法家萧劳为孙老师写了这样的诗句：甘为春蚕吐丝尽，愿作红烛照人还。孙老师把它挂在床头作为座右铭。孙老师童心不老，他在八旬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虽已身处暮年，仍然壮心不已。
2: 你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5: 还让我给你们讲个故事。

0: 好，我给你们讲一个。我看见你们呢，我真高兴啊！我想你们呢，都愿意越来越聪明，是不是？啊，谁也不愿意当大傻瓜。怎么样才能聪明呢？我跟你们说呀，得用这四件宝。什么宝啊？头一件宝啊，是东一片西一片，老也到不了一块儿，是什么呀？东一片西一片，老也到不了一块儿啊！你端着看俩耳朵跑到一块儿跳舞去了。你看这个聪明的聪字啊，怎么写呀？哎，聪明啊！你要打算聪明啊，你就得用这个耳朵啊，用耳朵多听，听辅导员的教导，听老师的，听爸爸妈妈的教导，你就能够聪明啊！你看这个耳朵啊，这个旁边这啵啵两点是什么呀？
1: 眼睛，
0: 这个眼睛啊是个宝贝，可以观察啊，万物啊，这个书啊是这个知识的宝库，我们多看书，我们就可以丰富知识，就聪明，对不对？
1: 对，
0: 这是宝贝。这个两点下边还有一个什么呀？没嘴。这个嘴呀、是宝贝，我们不知道什么事儿，我们就问辅导员这是怎么回事啊？啊，这辅导员这么一讲，我们就明白了啊。有什么事儿啊，就多问，用它也多练习，唱歌。朗诵，要没有这个嘴行吗？
1: 行
0: 啊，这个嘴啊是宝贝。口下边是什么呀？
1: 心，
0: 就是心。这心呢，就是脑子啊。耳目口脑啊，这是四件宝。你们看那个聪明的名字怎么写呀？
1: 日月。
0: 哎，一个日字，一个月字，那就是日日月月，老用这四件宝，你就聪明了。净用这四件宝还不行，还得用两件宝。这两件宝是什么呢？就是手和脚边儿。你看写呀、画呀，这个拿琴呐、蹦啊、跳啊，就得用手和脚啊。耳目口脑手和脚，六件宝贝别忘了。好好利用它呀，朋友，德智体美样样都能好。
2: 除了好听的故事，小喇叭里还有儿歌、童谣、绕口令、广播剧，它是孩子们的知识宝库。1960年节目开办听众信箱，全国各地的来信如雪花般飘进了编辑部。小木偶小叮当和邮递员叔叔每周都会回答小朋友们提出的千奇百怪的问题。最早给小叮当配音的是康英老师，在演播时他先是放慢速度，再通过技术上的处理反复调试，才演绎出了那个活泼可爱、认真倾听孩子们心里话的小叮当。后来小喇叭节目还出现了小程阿姨的声音，她亲切自然的播音风格给很多小朋友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面我们就分享一段小程曾经播读过的故事，这篇故事的名字叫做《黄叶的剧》。

整响了一个晚上，一直都没有停过。吧嗒吧嗒，是黄叶落在地上的声音，也是黄叶和黄叶互相问好的声音。它们是银杏树叶、梧桐树叶、柳树叶。啊，从前它们都长在各自的大树上，长得那么高，离得那么远，根本就没有办法说悄悄话或者一起玩。现在多好啊，现在他们全聚在一起。银杏树叶说，原来我真担心秋风会把我吹到河里去，这样我就碰不到你们了。柳树叶说，我和姐姐是自己跳下来的。

0: 跳到了你们的中间。黄叶们一听都叫起来，哎呀，你们胆子真大呀。柳树叶姐妹得意地在风中打了个旋，黄叶们叽叽喳喳说个没完。
1: 已经退休的博士爷爷李小兵曾记得，小喇叭节目团队有条铁律，新来的得先去幼儿园跟孩子们同吃同玩，不写稿，只观察。还有一个规定，就是每写一篇稿子必须先去幼儿园给小朋友们当面念，让孩子们复述，听他们怎么说，再回来用他们的语言重新改。并且送审的稿签上要注明此稿已去某幼儿园念过。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正是从孩子们喜欢听的童言童语中打磨出来的。接着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小喇叭里的博士爷爷李小兵和孩子们的故事。
2: 博士爷爷，您在看什么呢？
3: 我在搜集大自然里的小故事呢。
4: 看，当年耳畔的童话还在，只是听故事的我们好久不见。
3: 我学的是中文，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有一个研究组，就叫儿童文学研究组。在我很小的时候，特别愿意给那个小朋友们讲故事，在我周围永远是聚集了好多好多小朋友，就听我讲故事。采访的时候，孩子们一见我就冲过来，我呢得一个手拿着机器，另一个手拿着话筒，就被他们压到地上，叠着罗汉在我身上，我还得喊哎，小朋友们快饶了爷爷吧，爷爷还有工作。最后老师啊一个一个抱下来，才能够进行采访，啊，特别好玩。现在我们面对面的进行这个交流，他们可以跟你提出各种问题，那你就必须得更多的去掌握孩子们要知道的一些知识。故事是我们影响我们一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学习阶段，所以一定要听好故事。在哪儿听呢？小喇叭。
1: 寻找老朋友，那些听小喇叭长大的孩子们，你们都在哪里呢？他们其实没有离开，只不过是长大了。如何让童年不过期？小喇叭节目做到了。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收听小喇叭都能找到那颗少年心。来自四川绵阳的49岁听众陈正，不仅自己是个广播迷，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儿子也是小喇叭的忠实粉丝。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5: 嗖的一下，俺老孙去也。
6: 我是5岁的时候，我爸爸给我一个收音机，我也是无意之中收听到了中央。

0: 广播电台的小喇叭栏目，就听到了孙敬修爷爷的故事，模仿他的一些故事分，嗖的一下，俺老孙去也。
1: 孙悟空啊，他着急了，立刻驾起云急呼噜棒，救师傅去了。
0: 因为我来自这个四川嘛，然后呢，我就把我的这个爱好呀，就带给我儿子。我们父子俩呀，在家里，我这个习惯，每天晚上八点就把小喇叭的节目放在那儿听。我们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周六回来的时候，一起来朗诵一首原创的朗诵诗。所以他现在也是他们学校广播站的广播员。
2: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3: 一百分啊！
4: 70年前，小喇叭给小朋友们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户。70年后，他自己也变成了一扇观察中国的窗户。透过这扇窗，我们可以看到从收音机到互联网的技术变迁，看见了中国的孩子们从安静的听故事到主动表达、拥抱世界的变化。今天再听那句哒滴哒哒滴哒，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或许我们听见的已经不只是童年，更是我们的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4: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路遥的散文《少年之梦》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6: 人生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只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也有些时候，梦想变成了一种胡思乱想，曾异想天开的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某一天，我梦想将来要当一名作家，写出厚厚的书让人们去阅读。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小时候爱学语文，也爱做作文。我常常被课本中那美好的故事、美好的思想和美好的话语所吸引、所感动。我暗暗思忖过，我将来能不能也写出美好的文章去感动别人呢？我梦想长大后去当作家，但梦想终究是梦想，要将它变为现实，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从少年时期的这个梦想开始，一直到今天，把它变成现实，我已经整整为此劳动和工作了20多年。我不敢说我已经像少年梦想的那样写出了美好的文章，可是我的确诚实的。

0: 为此而努力和奋斗过，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一个人到了老年仍然一事无成的在梦想，这就是生命之大悲哀了。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的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1991年冬，于西安。
1: 我们终会长大，奔赴山海，但那些在童年里被声音治愈、被故事滋养的美好和温暖，将会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间。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李新荣、甜蜜蜜、好好、蜜蜂演唱的歌曲《小孩子大梦想》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梅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任，搜集铁证，当庭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其中临危受命的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倪征玉，在证据断绝、战犯几乎翻案的绝境中力挽狂澜，把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重新钉上了绞刑架。那么在青年时期，倪征玉是怎样成长为精通英美法的法学博士的？在证据断绝、战犯几乎脱罪的绝境里，他是如何钻进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大海捞针的？面对土肥原的缄口不言、板垣的48页辩词，他是怎样见招拆招、一箭双雕的？而在晚年，他又是怎样以79岁高龄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国际法院法官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东京审判之中国法律人》，临危受命的首席顾问倪征玉。1906年，倪征玉出生在苏州吴江里里古镇一个前清秀才之家。5岁那年，他随父母到上海看望九叔。九叔留过洋，参加过同盟会，在英租界行医。倪征玉亲眼看到包着红头巾的印度巡捕随意欺凌中国人，又听九叔讲起会审公廨里一名中国官员与外国领事同堂审案起了争执，那领事竟蛮横扯断中国官员的朝珠，珠子洒落一地，上海全城罢市，直到领事被调走，民愤才平。国家贫弱，列强才敢这样践踏中国的司法主权。这个故事在倪征玉心里埋下了学法律、求公理的种子。8岁那年，他在纸上写下2句诗：今日渺乎一学童，他年中国主人翁。父亲看了难掩欣慰，此子恐非池中物。1923年，倪征玉中学毕业，免学费直升沪江大学。课余他特意跑去会审公廨观审，公堂上外国领事的傲慢与中国官员的谦卑两相对照，他从此认定了方向：法律。沪江没有法律专业，他先读文科。一个周末，一艘号称海上大学的美国轮船载着100多名师生环球航行到上海，邀请当地大学生登船联欢。倪征玉凭着出色的英语向美国学生打听去美国读法律哪个学校合适，对方脱口而出斯坦福。就这样，倪征玉转入东吴大学法学院，那里全是外籍教师，用英美法案例授课，四本大部头原装外文书吓退了不少同学，他却总坐在教室前排模拟法庭上反复演练诉讼程序，英文突飞猛进。 此时他的恋人张凤珍已先一步赴美求学，在梦想与爱情的双重鼓舞下，倪正玉向斯坦福发起冲刺。按校规，入学需同时具备法学文科两个学士学位，他必须一年内拿下双学士。于是白天在东吴迟滞两校连读，晚上回母校城中中学教英语挣学费，三校之间来回奔波。1928年他如期毕业，家里以几亩薄田做抵押借来旅费，倪正玉终于远涉重洋。在斯坦福法学院他专攻国际法，一年修完必读课程，博士论文以他亲历的领事裁判权为背景，指出各国应互相尊重对方的法律制度，而不是随意攫取司法特权。1930年博士毕业，他与张凤珍在华盛顿成婚，携手回国定居上海，一面在四所大学任教，一面兼任律师。1932年128事变，任教的学校被炸，倪正玉失业后辗转进入司法行政部，后来出任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法官。在那里他与法学家向哲俊两度共事，谁也没想到这份同僚之意日后会在东京延续。1937年上海沦陷，汪伪政府拉拢法官，倪正玉不肯听命，屡遭恐吓甚至暗杀威胁。1943年英美两国终于同意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倪正玉受命出任陪都重庆地方法院院长，随后被派往美国考察司法制度。一年间他走遍美国各州法院，把英美法与大陆法不同的审判程序看了个通透。转赴英国时，他持哈佛大学庞德教授的引荐函，见到几位正在草拟纽伦堡审判文件的法学家，近距离感受到了审判战犯的特殊气氛。冥冥之中，一个神圣的使命正在向他走近。1946年1月19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颁布特别通告，宣布由11国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5月3日，法庭正式开庭，中国派出了以梅汝敖为法官、向哲俊为检察官的17人代表团。开庭后，中国方面的起诉并不顺利，战争期间没有人想到保存证据，美国又从政治和军事需要出发，不仅允许日本组织庞大的辩护律师团，还为战犯指派了美国辩护律师。战犯们百般狡辩，以致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秦德纯到庭作证，说日军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竟被对方斥为空口无凭，几乎被轰下证人席。受此屈辱，秦德纯无奈感叹，哪里是我们审判战犯，还不如说战犯审判我们。就在这时，一个更坏的消息传来，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尽可能因证据不足而逃过起诉。这两人是策划9·18事变、扶植伪满洲国的元凶，无论在国际法庭还是中国人民法庭上，他们的罪行都足以判处极刑。如果真让他们逃过正义的审判，中国检察组有负国人之托，后果不堪设想。向哲俊心急如焚，紧急回国求援。1946年7月，倪正玉考察归来，向哲俊曾与他两度共事，深知他熟忍英美法，英文流利，又刚考察过英美两国的司法审判，无疑是驰援东京的不二人选。倪正玉当仁不让，为了不打无准备之仗，倪正玉和同事先带着一份汉奸名单奔赴北平监狱，希望汉奸们书写材料揭发日军罪行。没想到汉奸们不是装病躲避，就是出尔反尔，甚至把写好的材料当面焚毁。倪正玉一无所获，想到向哲俊还在东京翘首期盼，他焦急万分。离开北平前，他抱着一线希望见到了吴佩孚的遗孀张佩兰，从他口中得知日本侵华期间，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 曾企图拉拢吴佩孚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合作，成立更大的傀儡组织，史称吴唐合作。吴佩孚因不肯合作，一次看牙时被日本牙医注射毒剂身亡。带着这份仅有的证据，1947年初春，倪正玉以中国检察顾问团首席顾问的身份飞抵东京。一下飞机，他就翻开庭审记录，越读越心惊。按英美法“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被告不承认，检方拿不出证据，罪名就难成立。而根据程序，他只能在被告答辩阶段利用反诘补提新证据。此时距离这一阶段只剩不到2个月，梅汝敖和向哲俊还告诉他，中国代表团内部早已立下誓言，土肥原和板垣若逃过审判，他们就无颜回江东，只有跳海以谢国人。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时，向哲俊的秘书刘子健灵光一闪，到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寻找，军部舍不得公开的资料里或许藏着最直接最致命的证据。当时档案库已经封存，任何人不得进入。经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的努力，盟军驻日统帅麦克阿瑟最终同意中方入库查找。就这样，倪正玉带着助手一头扎进了堆积如山的档案里，看不懂日文的就根据文件上的汉字猜测，先粗简，再教通晓日文的同事筛选。那是一场真正的大海捞针，成千上万箱被封存的文件，要找的只是针对土肥原和板垣的那几页罪证。倪正玉等人白天顾不上吃饭，一坐一整天，晚上回到宿舍连夜研读到深夜，来不及复印的文件只能摘抄拍照，日复一日，连续7个月，他们摘抄翻译整理，废寝忘食。功夫不负苦心人，从驻华日军的报告和大量旧报纸里，倪正玉发现了不少对板垣和土肥原的大肆吹捧。看到日本军人写下，我等有时将中国战俘排列成行，然后以机枪扫射，以测验军火效力这样的字句时，所有人怒火满胸膛。这些战犯自己记录的所谓功绩，此刻正是批驳他们最有力的证据。陆军省的文件、日记、电报，加上全养舰的《诱降汪精卫秘录》等著作，土肥原和板垣的罪行被一桩桩、一件件固定下来。1947年9月，法庭进入个人辩护阶段，轮到土肥原贤二时，第一个为他出庭作证的是原关东军特务机关新闻科长艾泽成。艾泽成在证词中说，土肥原为人忠厚老实，任沈阳特务机关长时只负责采集新闻情报，并没有其他针对中国人的秘密活动。轮到检方反诘，倪正玉的语气非常平静。你是否知道，土肥原贤二于1935年阴谋发动军事政治攻势，企图在平津组织华北五省自治？艾泽成一时语塞，倪正玉不容他喘息，继续发问。对于此事，当时的外国报纸均有报道，你这个新闻科长难道会一无所知？你曾经亲自签署文件向上级报告外国报纸关于此事的报道，你否认吗？紧接着，一份关东军的奉天特务机关报被呈上法庭，其中一页赫然写道，华南人士一闻土肥原和板垣之名，有谈虎色变之感。就在这时，一幕滑稽剧上演了，土肥原的美籍律师跳出来反对，我反对检控方谈论与本案无关的关于一只老虎的事。倪正玉一时忍俊不禁，在庄严的军事法庭上，他耐心地解释了谈虎色变这句中国成语的意思。他的意思是，中国人一谈起土肥原、板垣两人，有如提到猛虎都很害怕，足见这两人的凶恶。全场哄堂大笑，那位律师无言以对。随后第二个证人上庭，倪正玉只拿出一份电报就让对方沉默了。一个个证人被反诘，一条条新证据适时抛出，倪正玉渐入佳境。 就在此时，土肥原出乎意料地宣布放弃自行辩护的权利。按照英美法诉讼规则，被告有权保持沉默，他一缄口，倪正玉就无法当面反诘，无法展示更多证据。东京新闻一眼看穿了这一伎俩。土肥原曾任奉天特务机关长，为关东军在华活跃之中心，此次采取特异立场，不自登台陈述，实为避免中国检察团于反诘时集中攻击，致遭不利。土肥原躲进了沉默的壳里，但板垣征四郎躲不过去。这位制造出九一八事变的主谋与土肥原的沉默相反，他准备了长达48页的书面证词，宣称要与中国检察官大战300回合。得知他将亲自出庭自辩，倪正玉酝酿了一个新的计划，抓住板垣的漏洞，牵出土肥原，一箭双雕。板垣的第一个证人是九一八事变当晚负责指挥的岛本。岛本说，事变那晚自己喝醉了，后来才听说柳条湖出了事。倪正玉一听，立刻打断他，向法庭声明，该证人自称当晚酒醉而归，没有作证资格。面对辩方来势汹汹的15个证人，倪正玉见缝插针，依靠扎实的证据一一反诘，平和中带着机敏，理性中不乏睿智，令对方不得不服输。最紧张的时刻到来了，板垣在皇姑屯事件的辩解中自相矛盾，倪正玉抓住机会，一连串是或不是，步步进逼，板垣节节溃败，恼羞成怒。最后总结陈词时，倪正玉提到了无糖合作，他质问板垣，你在录像任内后期派往中国去拉拢无糖合作的土肥原，是不是就是当年建冲沈阳市市长扶植傀儡溥仪称帝，勾结关东军，阴谋华北自治，煽动内蒙独立，到处唆使汉奸成立伪政权和维持会，显赫一时无恶不作，而今却微坐在被告席右端的土肥原？这一连串流利的英文发问势如破竹，他质问的是板垣，犀利的目光看着板垣，一只手却有力地指向土肥原。土肥原放弃了自辩，自以为躲过了反诘，却被这一箭双雕重新定回了被告席。最终倪正玉提供的一份报纸成为两犯的罪证，被法庭采纳。多年后回忆起这一幕，倪正玉说，这时候我觉得好像有亿万中国同胞站在我后面支持我的指控，使我几乎泪下。整整10天，在倪正玉一轮又一轮的强硬攻击之下，板垣的辩护律师和证人们提供的证据不被法庭采信的达3/4，那份48页的书面证词被击得粉碎。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宣读判决书，这一读就读到11月12日，土肥原嫌二、板垣征四郎被判处绞刑。听到这个消息，倪正玉和他的同伴们如释重负。1948年底，倪正玉再遇回国，国民政府邀请他出任司法部部长，甚至想拉他去台湾，他选择留在上海，在东吴大学继续教书。后来他一度远离法学，甚至发奋学过俄文，连教学任务都放下了。直到1956年，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倪正玉被选入外交部条约委员会。此后近30年，他以外交部法律顾问的身份参加国际会议，处理国际争端，担任谈判代表，出现在新中国的国际法舞台上。他还给毛主席上过课，参加过日内瓦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的会议。这一年倪正玉50岁，从民国法学博士到新中国的法学大家，他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转身。1979年，中国重返联合国，倪正玉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1984年，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同时选举国际法院法官， 中国提名的候选人就是他。1985年，在荷兰海牙和平宫，79岁的倪正玉宣誓就职，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国际法院法官。在海牙，倪正玉依然是中国法律人的风骨。遇到老友，他会谈起当年在东京的往事；谈起家国，他不忘赋诗明志。直到93岁高龄，他仍在伏案撰写回忆录，把东京审判的每一个细节原原本本地留下来。2003年9月3日，倪正玉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这位从黎里古镇走出的江南少年，8岁写下他年中国主人翁，40不惑之年临危受命，在东京法庭上力挽狂澜，79岁高龄又站上国际法的最高殿堂。他曾这样总结自己一生亲历的两件事：一是亲眼见到了祖国的屈辱史，二是亲身参与了祖国复兴的伟大历程。而这两件事的交汇处，正是东京审判。在那里，他亲手为屈辱的一夜画上句号，也为复兴的大厦奠下基石。10000同胞站在他身后的那一刻，他这一生值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潘彩霞。

0: 1956年夏天，一部讲述抗美援朝战争的电影《上甘岭》还未在全国公映。影片中的插曲《我的祖国》就提前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遍了全国。在歌曲录制之前，电影《上甘岭》早已杀青，但由于影片中的插曲迟迟没有敲定，整个剧组停机待命。一天超过2000元的耗资，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导演沙蒙找到词作家乔羽，让他为主题曲作词。沙蒙要求乔羽以最快的速度创作，同时还要让这首歌能经久不衰。
1: 我说沙蒙同志，你对这个歌有什么要求？他说你呀，非让我说不可的话，那我只能说这么一句，我的电影将来没人看了，你的歌照样有人唱，我就要这样的歌。
0: 乔羽领到任务后焦急万分，每日冥思苦想，却毫无头绪。直到他想起在江西看到长江时的壮阔场景，才写出了歌词的第一句。导演曾经想把歌词里的一条大河替换成万里长江，乔羽说这样写可能会让那些不在长江边上的人从心理上产生距离，失去亲切感。
1: 不管你是哪里人，你门口总有一条河，特别是你对这条河的印象都是你儿时的记忆，而这一条河呢，给他的喜怒哀乐，他的各种东西都有密切的关系。大概每个人一辈子都忘不了他小的时候家乡门口的那条河。
0: 最初歌曲被定名为《一条大河》，直到最后一刻才被改为《我的祖国》。歌曲创作完成后，乔羽强烈推荐由郭兰英来演唱。他说要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只有郭兰英唱才行。乔羽后来回忆说，战争是很残酷的，可我们却写了一首很不残酷的歌。我们希望给人们以希望，只要祖国在，这条大河就会奔流。

0: 1964年，影片《英雄儿女》上映。影片中，王芳得知哥哥王成壮烈牺牲后，想用歌唱的方式缅怀并寄托自己对哥哥的思念和崇拜。几经周折，他终于创作并演唱了这首《英雄赞歌》。由于这首《英雄赞歌》太过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一听到它的旋律，脑海里就会浮现出电影中王成紧握爆破筒和王芳在战火中引吭高歌的英雄形象，几乎忘记了这首歌的创作实际上另有其人。也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曲调来自蒙古族民歌。那一年，当作曲家刘炽从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武兆堤手中接过《英雄儿女》的剧本时，立刻被故事打动，他心中那些豪迈的民间音乐旋律也呼之欲出。刘炽的妻子李荣公，《
1: 英雄赞歌》也是他在内蒙收集的素材，《英雄滔滔乎》。烽烟滚滚，他是从蒙族的《英雄滔滔乎》民歌发展。

0: 从这儿来的呀，英雄逃逃哭。
1: 英雄儿女上映后，英雄赞歌也伴随着志愿军战士保家卫国的英雄故事迅速在全国广泛流传。由于《英雄赞歌》最初录音时试唱的人太多，影片的字幕中没有打上演唱者的名字。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日报》甚至刊登过一篇首钢工人寻找这首歌原唱者的稿件。《英雄赞歌》的原唱张映哲也是在《英雄儿女》放映后才知道，最后采用了他演唱的版本。曾经有人用金石铿锵无法超越来形容张映哲的演唱，张映哲说，那是因为他在用英雄的生命向祖国呼唤。
2: 凡是有过这种战争体验的，他都会有这种联想，特别是副歌，为什么战情无花，我觉得这两句啊，两问两答。

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请听广播剧《非去不可》，总监制王晓辉，监制张明、王刚，编剧徐然、杨成，导演看平，录音制作房大文，领衔主演傅大龙。

0: 第二集。
1: 冥冥之中，仿佛是命运的安排。23年后，命运指引着我来到了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埃塞俄比亚。
2: 木子姐，您乐什么呢？这么开心？
3: 看沃尼尔给我写的信，哎呀，都看多少回了，回回吧，都觉得可逗。
2: 木子姐，您家孩子多大了？
3: 8岁多，上2年级了。哎呀，还不懂事呢。小吴，看沃尼尔照片。
2: 呀，这号给点吃糖面条了呀。
3: 沃尼尔说，他最喜欢吃我做的糖面条了。我现在真想回去给我的女儿做汤面条、包饺子、点粉菜。
1: 今天我们中国医疗队下乡义诊了，去奥姆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也走过这条路？这乡下的路可是真颠簸呀！
4: 中国朋友们，我们到了，看，帐篷已经建好了。
2: 哟，看来这村子人很欢迎我们呢。
4: 你们中国医生来给我孙子的人看病，是最受欢迎的人。
5: 好，大家啊，都下车，天色不早了，大家今天呢先安顿一下，明天开始医学普查。
6: 好的，刘主任。
3: 大家现在听我说啊，咱们呢先卸货，药品我都分类整理好了，那边是咱们的临时帐篷，咱们这些药品呢都得放到那边去。
4: 刘医生，你放着，我来就行。
5: 我给你搭把手，咱一起。
3: 来来来，请大家跟我来啊。来来来，这边。
5: 哟，这天还没黑，月亮就升起来了。今天这月亮真圆呀、啊！
4: 哦，今天是月圆的日子啊。
5: 这又敲鼓又唱歌的，是有什么活动吗？
4: 我们这里每个地方的风俗都不同。相送医生艾比，每到圆月升起的时候，就会带人大鼓唱歌。
5: 我能去看看吗？
4: 我带你去。
5: 好。

0: 嗨，亲爱的三岛植物界先生，还有可爱的中国医生，欢迎你们。
1: 欢迎你们，中国医生。
2: 你们都会说中国话呀，而且还都说这么好啊。
1: 我爸爸跟中国人学的，他又教会了我。
2: 哦，那你们这之前也来过中国人吗？
0: 今天是月圆的日子，我们就在这里纪念一位特别的中国朋友。
2: 哦，什么样的中国朋友？
0: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15岁的时候得了可怕的传染病，村长把我扔到缓院上，如果不是遇到这位医生，我一定活不到今天。他治好了我的病，他告诉我，我得的是疟疾，不是绝症，可以治好。
2: 对，我们中国确实研制出了治疗疟疾的特效药，
0: 可惜一年之后他走了。
2: 走哪儿去了？
0: 哎，他远远离开了，只给我留下来这个。看，这个就是他留给我的，每个月圆的日子我都会把它拿出来纪念他。
2: 这个能给我看看吗？这是个针灸包啊。
0: 对呀，我一直带在我身边。哎，这位中国医生，你长得跟我这个朋友有几分相似，我可以靠近你看看你吗？
2: 别太近。阿比先生，您这位恩人叫什么名字呀？
0: 他的名字叫刘丰年。哎，你怎么了？
2: 什么？你再说一遍，叫什么？
0: 刘丰年。
2: 刘丰年，他是我爸爸。
0: 啊？你，让我仔细看看你。你真像他，我太激动了，我竟然见到刘大夫的儿子，我仿佛再是见到我的救命恩人。
2: 哎，你这是干什么，阿比先生？
0: 我要向你表达我的最诚恳的爱。
2: 哎呀，那也不能跪下呀，你起来，起来。
1: 刘医生，你是我父亲最尊贵的客人，请问你的脚是我们这里最高的礼节。
2: 不，这不行，你起来。哎呀，你听我的，你起来，起来。哎呀，阿比先生，我要谢谢你才对。你知道吗？我一直在找我的父亲，你帮我找到了他。
0: 他就像我的父亲一样的，他改变我的命运，给了我新的生命。当年有大夫住在这里，处处给看病的人的时候都出了车祸。
2: 你能跟我说说所有你知道的关于我爸爸的事情吗？
0: 好，我带你去刘丰年大夫的墓看看吧，就在我家后院里。我和女儿行动啊，一起为刘大夫守墓。
2: 快带我去。
0: 好，走，我带你去。

0: 我想的是你了，没想到这次来非洲真能找到你，儿子来看你了。对不起，23年我才找到你。 爸，23年了，我跟妈妈每天都在想你。你给我们写的信，我看了不知道多少遍。我就想从字里行间找到答案，你到底在非洲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可是你的心呢？ 就像一本工作日记，都是做了什么手术，看了多少病人，从来也不说在非洲有多苦。我来了呢，才知道你当年比我现在要艰苦100倍。你为什么一个字儿都不提？傻老刘，怎么什么都不告诉我？
1: 爸，我给你带了咱们家的全家福，你看看，这是我妈，这几年老了，这是您儿媳妇，这是您孙女，我也是当爸爸的人了。爸，这些年，你一个人长眠在异国他乡。
2: 让你受苦了，你实在是太孤单了，太孤单了。刘医生，吃饭了，我做了英吉拉饼，你父亲最喜欢吃的食物。真的吗？我尝尝。
3: 是用我们这里的花梅草磨成粉做的。我可不可以在我父亲墓前摆上一份这个叫英吉拉饼？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习俗。好啊，这是刘大夫最喜欢吃的食物了。兄弟，我们一起来敬酿父亲吧。
0: 这是您老最喜欢的英吉拉饼。阿比，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帮我父亲守墓，坚持这么多年。这个姑娘怎么称呼您？我叫西诺娃。你也叫西诺娃？对，西诺娃。
2: 我们村有7个西诺娃。7个？对，在我们这里，中国医生接生的孩子都叫西诺娃。
0: 西诺娃，西诺娃。

0: 23年过去，在这片土地上，我依然找到了许多父亲留下的印记。我走过了父亲曾经走过的路，吃了父亲吃过的应季拉饼，认识了为父亲守墓的阿比和希诺瓦，听到了许多许多许多父亲在非洲的往事。
1: 中国医生们，姐妹就是拉来说了，您的女儿姐已经病死了10多个人了。
0: 咱们大家做好基础防护，戴好口罩手套，严防传染。护士长小吴，
2: 哎，
0: 准备好青蒿素制剂。
3: 放心吧，刘主任。
2: 刘主任，都准备好了。
4: 他们在祈祷，有人生病了，我们认为病魔会被吓跑。
2: 药品和医疗能做的也只有祈祷了。
0: 哎，小吴，别这么说，

0: 边的女人，醒醒醒醒，中国医生来了，你要顶住啊。
1: 哎，别急别急。
2: 六叔人。
0: 六医生，这个可怜的女人怀孕了，可是
3: 都冷静，不要急，我们一定全力救治。小吴，把大孩子带到阴凉的地方做检查，发放防治药品。
1: 好。
3: 孕妇感染，持续高热，胎儿足月，胎心微弱，母子都有生命危险，要立刻剖宫产。护士长，
2: 哎，
3: 你来配合我。
2: 没问题，我去拿手术器材，马上准备手术。

0: 病的非洲婴儿来到人间的第一声啼哭，我的成就感油然而生。第一天来到拉雷村，我们就忙到了凌晨。爸，我今天做了4台临床手术，接诊了72个疟疾病人，医疗队给61户人家发放了防治药品。爸，我到今天才读懂了您20多年前寄回家的那些信，我真的读懂了。那些工作笔记一样简单的文字背后，你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去工作的？
1: 你怎么能会这首曲子呢？
2: 我爸爸总爱哼这首歌，团结就是力量。
3: 这首歌是刘大夫教给我的，我一哼起这首歌，唱让人充满力量。啊，
0: 明白了。病人怎么样？
2: 现在孩子们逗号多了，多亏你们来了，不然那些可怜的孩子们都会死掉的。
0: 啊，那就好。70年代呢，我们中国研制出了疟疾的特效药青蒿素，攻克了疟疾这个世界性的流行病。青蒿素应该说是我们中国送给世界的礼物。
2: 没想到中国的肾药竟然这么厉害。
0: 我相信青蒿素一定会让他们重获健康。
3: 刘大夫，身边的孩子醒了，我们去看看。
0: 好，走
3: 走。团结就是力量，
4: 团结就是力量，
5: 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力量是枪，力量是钢，力量是铁。

0: 我是学谦，又来看你了。医疗队呢，下乡义诊一个多月了，马上要回城。这一个月，我们医疗队啊，走了20多个村，给1000多名非洲同胞做了健康筛查，发放了防治药品，还行吧。下回下乡义诊，我再来看你。
1: 刘医生，看这个屋子里是我前些年做的木雕像。
0: 好家伙，这么多，你会雕刻？
1: 刘医生，我可是村子里的木雕高手呢。
0: 厉害厉害。
1: 刘医生，看我从乡下找到一块好木头，我想用它再雕一颗刘大夫的雕像，让你带回中国去好不好？
0: 你是雕刻的都是我父亲？
1: 是啊，我2、3年就会做一个雕像，现在20多年了，有十几个了。我雕刻的时候会想，如果刘大夫还活着，他应该长什么样了。
0: 你这每一个雕像刻的是不一样年龄的他。
1: 对，这个是50岁的他，是我干烈士他的样子。
0: 哎呦，太像了，太像了，这就是他。嘴是笑的，可是眉头总是紧皱着的。
1: 这是60岁的他，我觉得如果刘大夫还在的话，他应该是这样的。
0: 皱纹变多了，发际线也高了，眉头倒舒展了。这个是70岁的他吗？我还没见过他笑得这么灿烂。
1: 刘大夫是一个好人，我希望他笑着的。
0: 谢谢，谢谢你啊，你对我父亲的模样记得真清楚。说实话很惭愧，我父亲去世20多年，在我记忆里他样子都模糊了。
1: 听说3年人的记忆就会变模糊，随着时间流失会渐渐记不住去世的人的模样，所以我才喜欢上了木雕。我会用刻刀一下一下把人的样子记录下来，留在心里，我就永远不会忘记了。刘大夫的恩情我一辈子不会忘。
0: 谢谢你阿斌，让我再次看见了我的父亲，我谢谢你。
1: 刘医生啊，你真的很像你的父亲，所以看到你我又想做一个雕像了。
0: 阿比，我可以拥抱你一下吗？
1: 好啊，我们俩就像亲人一样的。
0: 谢谢我的兄弟，
1: 我也要谢谢你和你的父亲。哭吧，哭吧，父亲会在天上保佑你的。
0: 这一天，我再一次触摸到父亲的脸庞。

在这片遥远的广袤的非洲大地上，父亲没有被忘记，而是被人们

0: 父亲离去23年，我已经很久没梦到过他了。可是来到了非洲，见到栩栩如生的木雕像，在回城的路上，我就在梦里和父亲相遇了。
1: 爸，是你吗？爸，
2: 姐姐，快看呐，羊群在大地上奔跑，这场面多壮美呀！
1: 爸，你怎么这么多白头发？你皱纹这么深，你什么时候变这么老了？
2: 儿子，我等了你20多年，终于等到你来了。来，我们一起看这非洲大陆上最壮丽的风景。
1: 爸，我当初不理解你为什么要来，现在我终于懂。

0: 朋友们，前面有阿萨拉比亚被山羊路过，我们等一下，让他们先过去。
1: 羊？哎呦，小吴，醒醒，快醒醒，看看看，羊！
2: 羊，真血羊啊！
1: 哎呦，我个娘啊，太壮观了！哎呦，能在非洲大地上看到羊群过季，不虚此行啊！
2: 哎，真是真是！
1: 哎呀，
2: 哎，不好！哎，有只小羊摔倒了。
1: 啊？哪儿的？
2: 你快站起来呀！站起来！一会儿啊，羊群踩踏你受伤。
1: 哎呦呦呦，真是真是真是！
2: 哎，刘医生，那边有只掉队的小羊，好像受伤了，咱过去救救他吧。哎，
3: 好的好的。
2: 哎，我先下车看一下啊。
4: 抱上来，抱上来。
2: 哎，木子姐，
1: 哎，
2: 帮我拿一下药箱。
1: 嗯，
2: 我给他清理一下伤口，消毒水。
1: 给。
2: 哟，右前肢骨折。
1: 骨折了？
2: 得打加班。
5: 小吴啊，你这治羊的手艺可比治人的高，本行兽医吧。
6: 非洲大地上。常常有令人震撼的自然景观，也处处都有疾病、死亡的挑战。在这里，我们医生总想着多救一个人，再多救一个人。我最欣慰的就是亲眼看到病人从痛苦到痊愈，露出洁白的牙齿、灿烂的笑容。那一瞬间，生命的狂喜。作为医生的自豪油然而生。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非去不可》第二集，剧中人柳学谦由傅大龙演播，柳丰年由杨默演播，阿比由王小乐演播，希诺瓦由高山演播，穆护士长由王丽化演播，韩领队由何凯鹏演播，白求恩由杜小六演播，柳学谦母亲由林兰演播。

教员由刘玲慧演播，非洲向导由伊索演播，少年柳学谦由艾依艾演播，吴医生由王腾霄演播，柳学谦妻子由柳佳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杨莹、吉利亚、李嘉祥、陈文杰、张林、郝明亮、钟成、杨瑞欣、杨佳妮、殷月珍、李丹阳、李子晨、张晨凯、徐艺涵、王太威、许希萨、郭俊言等。音乐刘聪，鼓手王子硕，编辑张俊林、王丹、王浩、胡玉华、常红、吴淑丽、段梦琪、胡健，统筹张瑶、刘东涛、王丽、旺克、田润、沈建波、孟娟娟、张建礼、吕明、张松、季杰，剧务吕科、朱秀平、孙盼珍、高峰、许叶彤、赵乐，责任编辑杨成，播音刘曼斯。本剧由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感谢收听。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当然了，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日，福建莆田呢遭遇了极端强降雨天气，这座鞋都多地出现内涝，部分鞋企仓库生产场地被淹，产业遭受一定损失。
1: 随着洪水退去，社交平台上清仓莆田泡水鞋的话题热度持续上涨。有自媒体账号发布仓库鞋子被淹视频，宣称泡水鞋无核，70元两双，经简单烘干处理后低价售卖。那么不少网友出于同情，纷纷留言下单，想要以消费帮扶受灾商户。
0: 网友们的善意是实实在在的，不过随着关注度提升呢，卖莆田泡水鞋的账号一个接一个冒出来，多名莆田鞋产业从业者也开始打假，表示做鞋的人不会这么干，鞋子泡了水就不能卖了。
1: 也有网友注意到，自己至少已经看到3名博主发布同样的鞋子仓库泡水的视频，一时间真的是

0: 真假难辨。
1: 莆田市鞋业协会最新表态说，泡水鞋急需销售的情况并非普遍，一些代工厂一楼商户的鞋子呢确实泡水了，工厂更多是原材料泡水，泡水的鞋因为涉及代工也无法随意销售。
0: 嗯，也就是说啊，不排除部分商户发布视频便宜出售泡水鞋的可能。
1: 嗯，
0: 但是大家看到的更多的其实是蹭流量的搬运视频，所谓批量低价甩卖多是某些自媒体账号拼凑出来的悲情剧本。
1: 网友主动下单帮扶受灾商户的善意纯粹而珍贵，但少数自媒体博主借机编造灾情卖货故事，肆意消费灾情，不仅误导大众，还扰乱了莆田鞋业的市场秩序。
0: 与此同时，社交平台需要加强内容审核，整治灾情蹭流量的乱象，公众呢也应该理性辨别网络信息，守住善意底线。
1: 利用他人的善良博取利益，最终透支的是整个社会互助的底气，莫让灾情流量消费透支公众的善意。

0: 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北京出台家政新规，打造人机协同照护新场景，如何让找保姆更放心，养老育幼更省心。
1: 这一时段我们还会来听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的是陆松联姻记，聚焦上海松江与安徽六安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趟出一条产业合作新路。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北京市商务局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进一步提升居家照护服务质量，推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工作实施方案，围绕一老一小核心需求推出20条具体举措。
2: 方案中提到，要鼓励研发养老照护情感陪伴机器人等产品，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那么现实需求亟待哪类机器人？如何让找保姆更放心，养老育幼更省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马静宇的报道。
3: 实施方案中提到，发展数字化家政服务新场景，加快培育发展家政服务平台，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家政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提升运营管理和服务效能，更好满足个性化、多元化家政服务需求。北京市西城区右北大街社区养老驿站站长黄佳告诉记者，目前在北京的社区，大多数居家养老需求都可以实现就近对接。
4: 现在几乎各个养老驿站，就是我们的养老运营商啊，都会与家政公司去合作了。就不管你在哪个区，只要你这个街道有养老驿站或养老机构，你都可以把养老驿站，他们就会为老人去推荐合适的这个保姆了。
3: 方案中还提到，推进家政服务进社区，开展便民服务活动，鼓励街道社区、家园中心、国有企业、物业服务企业、养老服务机构等，通过多种形式为家政企业提供入住和服务空间，促进家政与社区、物业、养老等服务融合发展。很多老年人关心，养老机器人何时才能走进寻常百姓家？记者注意到，北京六部门此次联合发布的工作方案当中，就专门提到鼓励家政平台和相关企业加快研发创新养老照护机器人、情感陪伴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健康监测设备等新技术新产品，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更好满足一老一小照护服务需求。在黄佳看来，在实际应用场景中，现有养老照护的智能设备或者机器人产品还无法有效满足老人的需求。
4: 就是在这个应用这方面，我个人感觉还没有做得特别的友好。就比如说之前我们驿站是有这个机器人的，但是老人来了以后，他能做的非常有限。老人的需求是非常现实的，他能帮我解决什么问题？比如说我在这个机器上，我能不能交水电费啊？我在这个机器上，我能不能一键呼叫子女跟子女视频啊？
3: 北京一家养老院。

0: 的负责人王小龙表示，不同年龄段的老人对智能养老照护设备的需求也是不同的。
1: 目前最靠谱、最能落地的就是智能监测机器人，在养老机构里使用，首先肯定是刚需。但是呢，因为现在技术和成本的限制，现在基本都是概念为主，它这一个得几十万、上百万。
0: 江苏无锡一家专注养老机器人研发的企业负责人冉成龙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技术发展阶段，在养老照护领域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是务实之举。
2: 中级形态嘛，希望都是机器人能干所有的活嘛，但现在技术水平啊达不到嘛，所以在达不到的情况下，需要人机协同去照料不同阶段的老人嘛。举个简单的例子，像跟老人移位的机器人，光靠一个人的话可能很难，但是有这么一个机器人，再结合一个人，他可能就把这个事情做掉了。陪伴老人也是一样子道理，陪伴监测老人的安全，那你得一对一啊。人机协同的话，可能一个人可能照顾好几个老人呢，分散式照顾都能成为现实啊，也是提高一个照顾效率嘛。
0: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杜鹏表示，北京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家政新规，确立了鼓励人机协同服务提供方式的政策方向。
3: 人机协同的服务模式呢，将来会越来越得到关注，特别是这种政策性的支持，它要大规模的去推进，还遇到两方面的这个挑战。一个呢，就是说价格上成本偏高；另一方面呢，从服务的需求来说，老年人比如说他的大小便、洗澡、进餐这些方面的机器人呢，可能需求呢会更加的迫切。
0: 中国老龄产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宋宗和也表示，
4: 机器人擅长的是重复监测，是记录，低风险的操作。那么人他其实擅长的是情感判断、异常处理，还有关系的建立。人机协同就是专业的人和当下机器人这样发展的一个阶段的一个结合。刚好北京出台这个政策，把人机协同写进了规范，那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嘛。人机协同的标准化是一个重要工作方向。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6: 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的长三角，有这样的一种现象：上海、苏南这些先发地区，企业想扩产，却苦于工业用地已经饱和，一亩地都难求；而产业基础相对薄弱的中部地区，土地倒是储备充足，可就是缺好项目。
7: 这样的供需错位，在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之间表现得尤其突出。但如今，原本各筹各的两座城市，却因为一个产业园走到了一起。那么，上海松江为何主动将自己的项目推荐给安徽六安？这些公司又为什么愿意离开上海去六安呢？
6: 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近日走进了位于安徽六安静安区的陆松现代产业园，探索两地如何打破省级壁垒，趟出一条产业合作新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8: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一颗颗塑料颗粒经过注塑、吹塑等工序，变成一个个薯片桶盖、日化用品的瓶盖。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一家上海的外资企业为什么要把部分产能搬到安徽六安？记者找到了曼盛包装上海有限公司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
9: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完了去过合肥市的曹湖市，也去过六安，加上整个的一个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静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认为松江政府在最后做背后的一个政策支持，我们觉得更加可靠。
8: 汪鑫说，表面上看是成本因素，六安的工业用地和劳动力成本远低于长三角核心城市，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客户在哪儿。
9: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

0: 身它就在一个中部地区，他们在安徽甚至在河南都有工厂。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要求，离客户更近，那么我们的响应速度也会更快。
1: 上海来，陆安造，共合肥。陆安紧邻合肥，从园区到合肥核心区不过40分钟车程。对于需要配套合肥万亿级产业集群的企业来说，陆安既有成本优势，又有区位便利。2024年5月项目签约，年底就拿下了30亩地，这个速度让企业总部都感到意外。
0: 德国总部的 CEO 说，我们从签约到建完成，一共只用了1年多时间，这个时间在德国连报批手续都做不完。
2: 这次项目的落地呢，让两地合作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样本，但新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荐给安徽，企业走了，税收和统计数据也带走了。长期看，转出地会不会吃亏呢？这个顾虑不解决，合作就很难持久。该如何破局？中国改革现场，我们继续来听。
1: 时任松江区派驻陆安挂职干部、陆松现代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健意识到，只有建立两地利益共享机制，才能推动合作持久。他提出，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让转出地也能分享项目落地后产生的红利。
3: 这个项目产生的一些红利啊，能够让推荐方能够得到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享受的话，在项目的推引方面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项目会推过去，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 具体该怎么分？丁健回忆，方案在双方反复讨论中逐渐成型。陆安起初提出5-5开，松江认为更多是帮扶性质，拿3成就行。最后双方各退一步，敲定了4-6分成，陆安6成，松江4成。2024年3月，丁健在静安区专题会上首次提出这个构想。此后，两地发改、财政、统计等部门进行了多轮研究会商。当年11月，财税分成协议率先签订，但统计数据分算该怎么报？说白了，就是项目产生的工业产值、增加值等经济指标，到底算在上海头上还是安徽头上？以往这类数据留在属地，跨省该怎么报？报给谁？
3: 跨区域的数据分散，其实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一般的统计数据都是在，比方说上海的范围里面，或者是安徽它自己的省内的这范围里面。如果是跨省域的数据的分散的话，这个倒确实没有。几个部门之间也是多次的磨合，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利用好相应的项目的数据的那个跨省域的一些共享，花了很多的精力。
1: 静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稳全程参与了机制的落地协调。在他看来，难的不只是技术层面，更是要在两个省级行政体系之间走出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路。
4: 因为这个统计分散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5: 经过近1年的努力，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印发，从省级层面打通了通道。办法明确，松江区推荐落户的工业项目产生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财税收入，陆安分6成，松江分4成。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总产值、增加值等5项统计数据也按同一比例分批，单个项目分成期限为5年，期满后松江区不再参与。
2: 机制的建立让转出地有了持续推荐的动力，也让承接地的产业集群效应逐步显现。截至目前，陆松现代产业园已累计签约1元以上项目12个，总投资71.88亿元。中国改革现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今年2月，园区首批利益共享项目的统计数据分算已获互玩统计部门联合审核确认，财税分成资金已于今年7月中旬拨付到位。首批两个项目，一个是从上海松江来的曼盛，另一个是从西安引进的赛富勒斯半导体。该项目通过产业基金投资2000万元，实现了研发在上海、生产在陆安的布局。不过，利益共享机制仍在磨合中。现任陆松现代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嘉玲告诉记者：“
6: 我们今年最大的任务呢，就是说，把已经纳入共享机制的2个项目啊，它第一年的利益共享呢，要闭环掉。我们再看一看整个环节当中还有没有一些瑕疵，有没有一些需要再完善的地方。另外一个呢，现在比如说我们把

0: 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
1: 除了向下延伸，沈嘉林还在琢磨反向共享和共享复制。在他看来，
0: 我们也在想，我们要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他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这些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这样的话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陆安这边呢也在研究与上海其他区的一个利益共享的一个复制机制。
1: 从拉一把到一起赢，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索为跨省域产业合作趟出了一条新路。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产业转移并不罕见，罕见的是转出地愿意持续地把项目推出来，承接地把项目接得住留得下。这套合作制度的可贵在于利益共享，合作才能长久。从上海松江到安徽陆安500公里，但当制度打通之后，距离将不再是距离。当要素流动起来，区域协调发展的想象空间远比我们看到的更大。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是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贡献的中国司法智慧。
4: 那么意见是如何妥善处理权益保护和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的？ AI 换脸拟声、网络开盒等侵害人格权益的热点问题，意见又有何回应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意见紧紧围绕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展开，既注重依法规制滥用恶用人工智能的违法乱象，加强数字时代民生权益司法保障，又旗帜鲜明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为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在民生权益司法保障方面，比如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6: 意见根据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规定，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5: 近期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备受关注，对此如何规制？
6: 意见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而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呢，要依法予以支持。
5: 如何准确把握涉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规则原则，避免在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尚处发展初期就承担过重责任而影响创新的积极性？
6: 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侵害民事权益产生的法律责任，除了法律明确规定要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者是过错推定责任的以外，应当呢要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5: 如何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处理涉人工智能的刑事案件？周家海表示，
6: 一方面强调对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侵犯公民权益、扰乱社会秩序等犯罪行为，比如利用人工智能深度伪造实施诈骗、制作传播淫秽物品、批量的生成一些小作文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等等，这样的一些个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犯罪行为要坚决依法严惩。另外一方面呢，对于在人工智能研发应用中的创新性行为，要依法审慎处理，恪守罪行法定、罪责刑相适原则。
5: 意见第12条至第16条专门针对涉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作出规定，明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被诉侵害他人。

0: 合理认定当事人的责任。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1: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李健说：“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应当依法认定构成仿冒侵权、虚假宣传等。”
0: 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 ，AI 换脸技术可无差别的收割所有人的肖像，普通人也成为深度伪造的目标。使用 AI 拟声技术，花几元钱就能偷生，效果足以乱真。贩卖 AI 一键脱衣软件和教程已形成黑色产业链条，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依据意见，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 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操控虚拟形象。 合成声音实施不当行为或者发表不实言论，降低他人社会评价的，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依法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此外，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也专门作出规定，依法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依据意见，利用人工智能对特定自然人的电话号码、网络账号以及社交媒体等公开信息进行追踪、分析，获取私密信息或者将所获取的私密信息。 泄露、公开等网络开合人肉搜索，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对此，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
2: 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0: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表示，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中，把握司法规律，在划清法律红线的同时，支持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关注体育，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将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即将到来的比赛日，跌出世界百大的郑钦文将会面对世界排名第八的波兰选手斯瓦泰克。和很多人一样啊，我第一次认识郑钦文正是因为四年前他对阵斯瓦泰克的法网比赛。那个时候伊嘎是带着30+的连胜势头正盛的世界第一，而小郑是才第二次打大满贯的绝对新人。一个 WTA 的新生和当时超级稳定的红土霸主大战三盘，悍妇。一般人都会谦虚地说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但我从小郑眼里看到的是那么一点点不服。 比起他的球技，我更先见识到的其实是他的心气儿。后来这个心气儿扶他上青云， 2024年在同一片场地，他拿到了奥运会的冠军，最高是排名来到前四，也是这个心气儿拽他落低谷。肘部手术之后，郑钦文急于复出，状态和心态一直 没有能够对齐。来到本届美网之前，他的世界排名已经跌出百大，不得不从资格赛打起。 斯瓦泰克在那场和郑钦文的对决之后，其实也经历了至高的竞技体验，比如创造了21世纪女网最长的37连胜的记录，单赛季拿下包括法网、美网在内的2个大满贯以及4个 WTA 1000赛的冠军。当然，也有迷失，比如说违禁药物疑云，在红土统治能力不在，虽然世界排名一直稳定在前10，但是和第一也越来越远了。 过去这4年，两位天才少女经历的波动，实际上在网坛并不罕见。 这里面首当其冲的原因就是女孩子们相较于男子选手生理发育的节奏不同，出成绩更早，很多人凭借天赋再加一点运气，早早的就打入了大满贯的深轮次，甚至拿到了大满贯的冠军。而青春期后身体形态的变化，包括你身高体重和重心的变化，也会导致技术动作疲

频繁调整。于是大家就琢磨要换打法，企图长久的在 WTA 立足。回到郑钦文和斯瓦泰克的案例，两个人的高光低谷虽然在时间点上并不完全匹配，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过去四年都在频繁的换教练。郑钦文早期呢和佩里里巴的合作其实很有成效，里巴把他从无名小卒一路带到奥运会冠军世界前四。但是肘部手术我觉得是一个分水岭，伤愈复出之后，郑钦文发现自己的身体不是从前那副身体了，特别是发球的发力链条要重新调整，正手引拍的节奏也要改，甚至因为担心旧伤复发，某些动作会在潜意识里面收着打，于是他开始尝试双教练、换教练、临时教练。巴格达蒂斯来过，罗伊格短暂待过，纳瓦罗接手过，但频繁更换教练也带来了一个副作用，就是他几乎每两个月就要适应一套新的训练体系，身体记忆还没有来得及固化，新的指令又来了，以至于呢2026赛季我们看到的郑钦文，就是他还是很想赢，但是他在场上经常犹豫，一瞬间不知道该打哪套战术。斯瓦泰克其实22到24年之间是比较稳定的，维克特洛夫斯基带他的那几年他拿到了绝大部分的荣誉，但是2024年底他主动选择了拆伙。为什么？因为斯瓦泰克意识到自己红土女王的标签实在太牢固了，其他场地尤其是快速硬地和草地，当他面对萨巴伦卡、莱巴金娜这样的重炮手的时候越来越被动。费塞克来的使命就是帮他提速、改发球动作、压缩击球节奏、上网更积极。2025年的温网夺冠证明了这条路好像能走得通，但是它的代价就是最擅长的红土统治力反而松动了。2026年，斯瓦泰克进一步做出改变，请来了罗伊格。这次调整的逻辑就是，既然我在红土上也开始输球了，那么就请最懂红土的人回来，把根基再打牢。所以您看，郑钦文和斯瓦泰克在不断换教练、换打法的这一两年里，其实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不适感。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因素，就是女子巡回赛它的竞争窗口期更短，这就导致了球员和教练都没有太多的耐心。如果三个月没有见效，那就换人；半年没有成绩再换。每次换帅其实都是一次断臂求生，赌的是新教练带来的及时效果。今夜，郑钦文和斯瓦泰克其实是带着各自的迷惘隔网而立，天才少女的叙事不知不觉已经成为了他们的枷锁。现在他们是两个不愿向命运低头的人，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下一个时代。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再见了。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的最新进展。
0: 受台风的影响，福建云水瑶景区600岁古榕树连根倒伏，地标古榕能否重焕生机，古树复壮需要怎样的专业处置？
1: 国际方面，加拿大8号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是老戏重演还是彻底决裂？

0: 声，新闻晚高峰。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处置工作的最新进展。截至目前，遂川县因地质灾害造成的遇难者人数增至四人。
1: 灾害发生后，从高平镇明坑村到石下组的道路被泥石流冲毁，救援人员一度只能徒步进入。目前道路已被抢通，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唐家伟。家伟，请介绍一下遂川县目前救援处置工作的最新进展。
2: 好的，我们今天根据高平镇明坑村前方的指挥部的今日的部署，主要重点方向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全面推进核心搜救人员的搜救。

0: 六支队伍173名人员，在泥石流灾害的核心区域，配合安能二级多台的挖掘机进行人机协同的作业，进行的是分层剥离和精准破拆，力求去不遗漏任何的生命迹象。那么第二个就是去巩固救援通道的安全，在连日来的天晴导致山体的土壤疏松，那么塌方路段就会次生灾害风险加剧。早上的凌晨，赣州上游县五指峰乡往遂川县高平镇林坑村道路是因为泥石流有中断，那么经过安能二局的连夜抢修，于完成了恢复通行。那么指挥部也是要求到安能二局的这些抢险力量进行回头看，那么对于高平镇到汤湖镇的这些道路进行二次抢修。那么现在其实我们受灾区域通讯已经全部恢复了，电力道路也是在抢修，进行着紧急的去加紧推进。
1: 好的，唐家伟。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我们来到福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了历史极值。洪水退去之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了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的报道。
1: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敬喜：
4: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1: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5: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1: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6: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7: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1: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8: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1: 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之下，福建土楼南靖景区的知名景点云水窑里，一棵600多岁的古榕树连根倒伏。作为景区的标志之一，这棵古树的安危备受关注。
3: 目前当地已经对倒伏的古树和景区其他设施展开抢救修复。这棵景区里的地标式古榕能否重焕生机？倒伏后的古树要想复壮，需要怎样的专业处置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郑树的报道。
9: 昨天古榕树所在的景区仍然处于关闭状态，公告显示受大风强降雨影响，景区出现路面落石、树木倒伏、河道淤积、多处设施设备受损等情况，将持续闭园开展排查抢修。工作人员介绍，
10: 目前为止属于是关闭的状态，你可以关注公众号，如果有开放的话它会第一时间公布。
9: 公开资料显示，这棵榕树有600多年树龄，与另一棵合称为夫妻树，曾经作为知名影片的取景地，是景区的标志之一。景区内一些店铺还以榕树命名。榕树旁边一家餐馆的店家表示，目前水电供应正常，但没有营业。
11: 洪水比较大，行人桥断了，夫妻树有一棵倒了，有些地方要修，然后过不去，景区已经在弄了。
9: 广州市绿化有限公司技术主管、高级工程师刘小娟在看过现场画面之后告诉中国之声，这棵古榕树有希望救活。刘小娟曾经多次参与抢救广东、海南等地台风灾后倒伏的古榕树，她说同样是倒伏，洪水还会影响土壤等环境，抢救的时候可能需要将树木移动一小段距离。
12: 因为台风折断或吹倒的树，它可以是原地伏状的，但是如果是洪水，这个树是会产生位移的，这个地方可能已经泡水了。当土壤达到了100%的吸水量，树木的根系吸饱了水，那个根系捉窝土壤的能力是急剧下降的。就比如说我这个树本来能抗12级台风的，当吸饱了水或我处在一个土壤水分很充足的状态之下，那我可能直到8级就会倒了。
9: 根据去年颁布实施的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树龄100年以上的树木称为古树，树龄500年以上的实行最高级别的一级保护。古树名木遭受损害的，县级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组织现场调查，并采取救治、复壮等措施。目前，南靖当地已经研究方案，并清理现场，开辟作业空间，方便重型机械吊起倒伏的古榕树。
12: 古树通常都比较大，没有办法用人力扶起来的嘛，那我们就会用重型的机械，首先去看看这个树的状态是怎么样，判断它的树根的暴露程度啊、枝叶啊、树杆的受损程度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树木的安全评估，根据我们评估的结果对它进行扶撞。
9: 刘小娟表示，古树扶撞不是简单的扶起来培上土，还需要配合多方面的技术手段，
12: 伤口的清理啊，折断的根系树枝的修剪，包括如果这个树是倒了，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减少树冠的过程，因为减少它的增藤，它才有机会飞扶过来，然后用合适的土壤保障它适合生活的环境。然后后续的话，如果有些树严重的话，我们还会给它进行大制阴棚啊，让它在阴棚里面比较好飞覆啊，用一些生长激素啊、杀菌剂啊、生根剂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树干的包裹啊，它是一整套的措施下去的。
9: 刘小娟介绍，即便采取复壮措施后，古树没有马上恢复生机，也可以继续原址保育，进一步观察。在广州，这个观察期有3年。
12: 对它还是进行保护观察，看它有没有可能会重新发一些枝芽出来。特别是榕树，榕树是会有这种情况的，它可能旁边某一根系它会重新萌发一个根萌芽出来。那实际上这种叫做树体的自体的更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4: 俗话说啊，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如何在换季时节保护自己的健康？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5: 白露节气后，冷空气活动将变得频繁，昼夜温差明显加大，一些人会遭遇头晕问题，有的患者会判断自己脑供血不足，自行服药。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王涵说，这种操作存在较大误区。头晕伴有不同症状时，可能指向不同疾病，如伴随旋转感或者是恶心、呕吐，需要考虑事前停源性病症；如伴有眼前黑蒙，需要警惕眼底血管病变或者是脑血管的病变。 如伴随着偏侧肢体无力或者是双下肢的无力，要特别警惕脑血管病的发生。秋冬季也是脑血管疾病发病的高发期，一旦出现了类似问题，应该尽早去医院就诊。
16: 有一些药是可以有头晕止晕的功效，短期呢可能会带来一些症状缓解的作用，但是它是不能够替代针对病因的治疗的。所以对于一个长期反复出现的头晕，要结合血压、血糖、睡眠、日常的用药来进行综合的评定。如果头晕持续不缓解，并且在呢出现了一些伴随着剧烈的头痛，我们都应该尽快的拨打120或者是急诊就诊。
15: 目前正值新学期开学，面对儿童青少年多发的近视、肥胖、脊柱侧弯等健康问题，家长应该如何帮孩子做好健康管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郭鑫解释，上述疾病往往容易呈现多病共患的情况，也应针对相关危险因素进行多病共防。
17: 国家提倡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的时间不低于2小时，每一天累计的这种中高强度的体力活动要达到每天70分钟，减少久坐的时间，既有助于预防近视、控制体重，也可以锻炼我们的脊柱。要关注学校健康检查的结果和平时的变化，发现孩子经常眯眼睛、歪头去看东西的时候，要及时的关注。同时呢，如果我们发现双肩不等高、弯腰的时候出现不对称的这种情况呢，要及时的到医院去检查。
15: 有人认为日常可以通过按摩打通经络，网上不乏按摩仪产品宣称可以按摩经络、降压降糖，也有产品宣称可以自动找穴位，有人甚至使用筋膜枪代替按摩仪。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绍松认为，上述说法可能存在以偏概全、夸大宣传的情况。秋冬季节存在高血压等慢病人群，应考虑做好健康监测。
18: 糖尿病这些慢性疾病，不是单纯靠通经络就能治愈的。确诊了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还是要遵医嘱，规范治疗，不能说用了按摩仪了就自行的减药停药，这样是不对的。筋膜枪和普通按摩仪作用方式还有这种适用的部位也不同，不能简单认为筋膜枪的力度大它的治疗效果就好。筋膜枪呢是通过一个高频的冲击来缓解这种筋膜的粘连，不适合来打颈椎呀、脊柱呀、关节呀、中腹部、腋窝、神经血管分布比较表浅的区域，老年人骨质疏松的人群不建议使用，还有像一些局部有这种软组织急性损伤的也不建议使用，容易加重病情。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9: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0: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21: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22: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23: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4: 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号，加拿大对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将正式生效，700多种美国商品会被加征15%、25%和50%三档关税，总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这是对美国8月22号对同等规模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的等额对等回击。
3: 一场谈了数周的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破裂，一对几十年的盟友在关税上正式对打，这到底是美加关系里的又一次老戏重演，还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彻底决裂呢？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0: 美加之间打贸易仗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翻看历史有三场比较经典。第一场是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由于当时美国深陷大萧条时期，国会对800多种进口商品大幅加税，加拿大商品平均被多征20%的关税，加拿大率先报复，1932年后干脆掉头转向英国及其殖民地，建起一个把美国排除在外的经济圈，而后果也是灾难性的。美国进口额从1929年的44.9亿美元跌到1932年的15亿美元，全球贸易从600亿萎缩到200亿美元。第二场是持续几十年的软木争端，从1982年算起，美加两国围绕加拿大木材是否享受了不公平补贴的拉锯打了20多年。2002年，美国征收约18%的反补贴税，加最高约12%的反倾销税，导致加拿大1.5万名林业工人失业。第三场是2018年的钢铝关税，美国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对加拿大钢铝加征25%和10%的关税。加拿大随后对约126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那么，这一次即将开始的关税对打，放在美加贸易的漫长恩怨里，究竟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首先从强度上看，波及范围更广，税率更高，反制更硬。以往美加贸易摩擦多集中在特定行业，比如2018年是主要针对钢铝，而本轮关税战涉及汽车、钢铁、乳制品、酒类、建材、电子产品等数百项商品，而且部分关税税率高达50%，达到历史较高水平。而且加拿大一改以往隐忍妥协的常态，采取等额对等反制，而且还威胁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反制范围精准打击美国关键摇摆州的经济痛点，反制态度更为强硬。
0: 尽管双方对这场贸易战都表达了强硬的立场，但从双方列出的关税清单来看，都仍留有余地。这次美国50%的关税和加拿大的对等报复，都刻意避开了能源，例如原油、电力等都没有进清单，这是美加贸易的核心区，也被视为加拿大的底牌。加拿大前副总理曼利说得很直接。
5: 美国有不少物资是离不开加拿大供应的，此次依据20世纪30年代法律而加征的关税也并未覆盖能源、电力、钾肥这些领域，美国基本上依旧对从加拿大进口的这些产品免征关税。看看冲突爆发之前的数据就能发现，正是这些品类造就了加拿大对美国小额贸易顺差。如果看制造业与服务业，反而是美国对加拿大保持贸易顺差。所以那种认为加拿大没有任何美国必须物资的说法，实在既荒诞又脱离现实。
0: 数据也支撑着曼利的说法，加拿大原油占美国原油进口的约63%，美国进口钾肥中超过80%来自加拿大。正因如此，白宫加税时单独豁免了这些商品，不是不想加，而是加不起。反过来看，加拿大的反制则是一场精心计算的精准打击。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柯林芒点出了加拿大清单背后的算计。
6: 加拿大政府制裁的这些美国商品巧妙之处在于，他们要么有加拿大本土的替代品，要么可以从其他国际渠道买到替代品。拟定这份清单的核心思路就是尽可能降低对加拿大普通家庭的冲击，同时让美国生产商承受最大损失。在消费品中受影响最大的会是服装和纺织品，其他绝大多数消费品都有替代选择，不会对加拿大家庭造成很大影响。
0: 这套清单还有一个更深的目标，政治。加拿大报复性关税中瞄准的龙虾、奶酪、海鲜， 主要产自缅因、威斯康辛、新罕布什尔等美国北部州，而这些都是十一月中期选举的关键选区。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直言，关税就是为了施加政治压力。
1: When we're looking at the counter tariffs,
14: 当我们考虑

0: 实施对等反制关税时，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保护那些受到影响的企业。其次，我们是有针对性地打击美国部分州的商品。我们是明智而有战略性地施加政治压力。
1: 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在安大略省出席活动时表示，与美方的贸易谈判仍有可能重启，但是对加拿大来说，当前重要的并非等待美国来电，而是主动布局。加方的布局会如何展开？双方还能重回谈判桌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加拿大总理卡尼给外界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
3: 时机合适时，与美国的对话自然会开启。但我们眼下最重要的是，不是守在电话旁边等美方来电，也不是不停刷新社交媒体等待新消息。我们要主动布局，大胆行动，即刻推进，积极搭建各类贸易纽带与合作关系，与全世界所有愿意和加拿大合作的国家和地区磋商，达成协议。
2: 这份不等待已经有了具体的动作。9月3号，卡尼宣布投入47亿加元，在加拿大本国为国有公司维亚铁路生产客运车厢，这是40年来该铁路公司的车厢首次实现国内制造。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把这个举动解读为一次战略再平衡。
4: 加拿大本土制造投资本质上就是把一部分经济安全从对美出口转移到本土生产和内需循环上，让它在下一轮博弈当中呢有更多回旋的余地。那美国越是把供应链安全武器化呢，那其实其他国家就越有动力把这些资源留在国内加工，所以这更像是一场战略再平衡，不是在退出对美关系，而是在重新定义自己在这段关系中的位置。
2: 而谈判的窗口其实还开着。9月3号，卡尼表示，只要美方条件能让本国的汽车和钢铁保持竞争力，就愿意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国则把对加拿大汽车和钢铁加征50%关税的日期定到了2027年1月1号，中间几个月双方还有时间评估成本。那么谁会先让步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分析认为，
5: 短期来看，双方均难以做出实质性让步，美方面临中期选举压力，需要展现强硬姿态，加方因为国内民意支持且近期能源出口带来的经济回血使其有一定的抗衡底气，短期内呢也不愿意单方面的低头，中长期看呢双方都需要妥协，美方权衡关税所带来的国内通胀压力、消费者成本上升以及摇摆州的选情，加方则需要权衡对美市场依赖带来的经济阵痛，最终的妥协点可能在于美方在汽车原产地规则上做一定的让步，加方在乳制品市场准入和部分非核心领域做一点妥协，来换取部分关税的豁免或降低。但是对外啊，双方都不会承认是自己先让步的。
2: 就在关税对打开启前的这几天，加拿大一家咖啡店里，店员正把菜单上的美式咖啡一笔一画改成加式咖啡。店里的顾客说，这是作为加拿大人可以做的一些小事情，面对美国保持强硬。一杯咖啡的改名改变不了任何关税的数字，但信任这道口子已经在美加两国之间悄然撕开。加拿大前副总理曼利的一句话道出了这场冲突最深的代价。
6: 即使美国对我们加征的关税被撤销了，也不足以重建两国互信。我认为这件事造成的伤害会持续存在，我们必须确保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不再成为我方的一个软肋。

华、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实，我们很多朋友，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大家对一些新名词儿啊、新概念呐、啊，会感觉到非常陌生。我要不说呀，大家恐怕都不知道。可是张老师啊，是多年来一直从事生物医学科研工作的，很多病啊，从我们老百姓角度来看，你就算把药当饭吃，你天天换着样的吃药，你也治不好。可这么难的病呢，在我眼里啊，其实很容易，咱们能从根本上就给它解决掉，这是易如反掌的一件事儿。为什么我这么有自信呢？因为今天医学发展得太快了，对吧？用四个字来形容就叫日新月异呀。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解放前一提到肺结核，谈之色变呐，这个病是不是特别可怕？那是肺痨啊。你要说谁谁谁得了肺痨，那都躲得远远的，唯恐避之不及，对吧？就怕被传染。那要是得上了，就必死无疑了。那肺痨的患者就像蚂蚁啃大象似的，就那么一点一点的被这个疾病给消耗死，最后是咳血咳死的，人瘦得皮包骨头，是不是这样？鲁迅先生在书里边都写了。肺痨的患者用什么治啊？人家开的偏方，人血馒头来治，这就反映出来那个时候肺痨根本就是绝症，得上的老百姓没有别的办法，就是有病乱投医，没有好的办法能把它治好。所以听人家说有人血馒头可以治好，那就想方设法的又花钱去弄人血馒头。但是现在大家想想，再提到肺结核，还有人感到害怕吗？没了，有啥可怕的？隔离、治疗、配合医生吃药，很容易就治好了。再比如说小儿麻痹症啊，现在都很少能看到了，这也叫脊髓灰质炎。那过去得上这个病，长大以后那腿一腿粗一腿细，一腿长一腿短，那是一辈子的心理阴影啊，对不对？但是现在呢？还没等得病呢，一粒小糖丸下去，彻底的就解决问题，这个病都消失了。你看看，所以说今天治疗疾病跟过去完全是两码事儿。所以听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就跟我说了，说：“哎呦，医学竟然发展这么快，那恶性疾病怎么还治不好呢？我怎么就不能起死回生呢？”那我想问问大家，谁跟您说的得了恶性病一定治不好啊？谁说的得了恶性病就一定得死啊？从上个世纪初啊，从人体细胞治愈因子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刻起，生命就已经展开了新的篇章了。曾经的不可能，现在都在不断的变成可能啊，甚至有的已经都成为日常，都很习惯了，对吧？大家还记得昨天我跟大家提到那个澳门的赌王续命药的事儿？啊，还有一种能够治疗多种恶性疾病的 CART 细胞免疫疗法，大家记得不？这些是啥呀？其实都是细胞因子转化的成果。我们已经利用这些细胞治愈因子的转化成果，治愈很多肿瘤疾病，延长生命了。你说我们身上的慢性病，那还算啥事儿啊？对吧？所以说啊，大家伙真的要睁开眼睛，好好看看这个世界，医学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既然能够治好我们以往说的这些绝症，那么当然也能让人期待起死回生。再看看我们自个儿呢，我们心里边还琢磨呢，哎呦，我这个血管堵了，我要不要支个架啊？要不要搭个桥啊？对吧？我血压高了，我是吃阿司匹林好呢，我还是吃降压灵好呢？你看，我们都想什么事儿呢？还有很多一体多病的朋友，为了治病，是药也吃了，针也打了，啊，医院也住了，然后手术也做了，啊，支个架，搭个桥，起搏器的，人工关节的，反正能换的都换了，能装的都装到身体里去了。啊，积液也抽了，息肉也切掉了，结石也排出来了，甚至于腿上的血管挪到心脏上，胳膊上的皮儿挪到腿上去，我们遭了多少罪呀、啊？花了多少钱呢、啊？把老伴儿啊，身边的闺女儿子啊，都拖累的，能拖累都拖累了。结果呢？结果是病还在那儿。
您还是没有得到根本性的一次性的治疗啊，所以很多老同志就来问我，说我这个病我怎么就治不好呢？对吧？我治不好，我是不是就逃不开等死这个结局了？听到这些话，说实话，我心里边特别不是滋味儿，我特别扎心呐。我不光是心疼大家，我更多的是自责呀。为什么？不管是我的先祖也好，我的祖父也好，无论我是在国内尊严还是在国外苦读，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人人无病，天下无医呀。我希望大家都能跟着我，咱们实现不打针、不吃药、不往医院跑、不手术，就可以不遭罪、不难受啊，健健康康。乐百年，所以大伙儿啊，咱们首先是不要绝望。你先看看医疗科技的发展，有多少以前的不可能，现在不都已经是可能了吗？已经变成家常便饭了吗？那么多的重病、大病啊，甚至于连死亡这种大事儿，现在都可以在科学上被攻破了。那咱们这些身上老慢病的，你还怕什么呀？你是有希望的，这个希望从何而来呀？我告诉大家啊，就是细胞因子，就是细胞治愈因子。我们疾病的因是什么？就是细胞的衰老、死亡、免疫能力的缺失。而果呢，就是我们身上患有各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那么导致了细胞衰老、死亡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呢？这个原因，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我们人体细胞核当中独有的能够实现细胞治愈的啊，细胞治愈因子的减少和缺失。所以，细胞治愈因子就是我们人类生命之源、生命之根，它是决定人体细胞正常与否、健康与否的关键因素，是我们细胞的总司令、总调度，细胞所有的生理功能。都是由细胞治愈因子这种终极物质来决定的，所有的病理变化啊，也都是因为细胞因子的大量缺乏而造成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我们看一种物质它是否有价值，它的价值有多高，我们要看什么？我们要看它是否能得到众多的权威人士以及相关部门的认可。而细胞因子呢，一经发现就震惊了全世界了。咱们可以追溯到1957年的时候，啊，英国的科学家是第一次研发出了人体细胞干扰素，这种干扰素被医学界称为首个细

生长因子。并且呢，英国科学家呀，因为取得了这个科研成果，而一举拿下三个诺贝尔医学奖。从此以后呢，全球先后有多个科学家呀，因为细胞因子的研发成果而获奖。到了1968年的时候啊，英国科学家费尔南德斯因为成功提取了胰岛蛋白因子 ,CT 蛋白因子而获得首个关于糖尿病的诺贝尔医学奖。到1990年呢，美国的生物学家希尔利拉德，他因为发现人体的 ZR 细胞生长因子而对人体生长发育、疾病、衰老、死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又一次获得诺贝尔奖。到2000年的时候啊，瑞典的科学家理查德森因为发现了 TX 神经生长因子对脑神经细胞的积极作用，实现精神分裂症和帕金森的康复治疗，而获得了诺贝尔奖。离我们最近的是2008年啊，也就是我们北京奥运会举办的那一年，全球第一个利用干细胞生长因子培育出的人工心脏成功移植到了美国运动员理查尔的身体当中。这个案例啊，一举登上了全球顶级医学杂志的封面，并且成为那期杂志当中第一篇论文。可以说，治愈因子的研发成功刷新了一个又一个疾病治疗效果的上限啊，把我们原来认为的各种不可能一个一个的都变成了可能，把不治变成了根治。所以国际诺贝尔委员会啊，又把这个细胞因子啊称为生命的逆转之光。因为多种细胞因子呢，它可以治疗一切疾病啊，没有任何一个药物是能够跟它相比的。一种药治好一身的病，这个确实是超乎一般人的想象了。传统的医疗方法这肯定是做不到的啊！可是传统的医疗方法做不到，它不代表生物新药它做不到啊。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力的发展科学呀，强调信心科学呀，对吧，强调科技改变命运呢？时代是在不断发展的，社会是在不断进步的，而我们医疗呢，你也必须要与时俱进呢，对吧，我们得跟上科学的脚步，咱们才能更快的、更好的、更有效的、更全面的去解决老百姓的健康问题。那作为全新的生物新药特药，我国唯一的钓鱼台国药集团参与研发生产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一经研发成功啊，就震惊了整个世界，获得了国外众多的权威生物医学专家的高度认可。因为它能够治愈一切的老慢病，它的治疗效果是任何药物都无法取代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人这一辈子啊，你其实只会得一种病，就是细胞病。因为我们人就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形成了组织、器官以及各个系统。那一旦我们的细胞发生了衰亡、变异，人体相应的器官一定会发生各种病态的反应啊，产生各种疾病。那我们怎么才能拯救我们的细胞呢？医学专家们是经过百多年的研究啊，已经找到答案了，那就是治愈因子。这个答案非常清晰地告诉你，细胞治愈因子是生命的原动力，细胞最基础的元素，它遍及我们各个组织器官，比如说我们的骨骼、软骨、韧带、肌肉、皮肤、角膜啊，各个脏腑器官，所有的内膜、筋膜等等，它参与了一切的生命活动，起到了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全面再生细胞的三大作用。所以说细胞治愈因子它能够决定着人体骨骼的密度和硬度，决定我们内脏器官的健康程度，决定血管的韧性，还有血液的干净程度，决定你皮肤的光泽度还有弹性等等等等。同时呢，它也促进我们大脑细胞的再生，它是我们大脑细胞再生的终极物质，去帮助我们啊增强记忆，保护大脑。人上了岁数以后，你明显就会感觉到记忆力大不如前了，对吧，就觉得自己这个睡眠也睡不踏实了，
其实这些是因为什么？因为细胞核当中这种细胞治愈因子缺乏造成的。而细胞因子呢，不光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它还是我们人体细胞实现自我防癌、抗癌的一个重要物质。而我们经过大量研究发现啊，人体当中的细胞因子有多少种啊？上千种。所以我们说要想实现细胞全面健康，我们就要全方位的来补充细胞治愈因子。俗话说呀，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啊，但我们要做的却是用一把钥匙打开所有不同的锁。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就是一把万能钥匙，它包含我们人体所必须的能够解决各类细胞问题的800多种治愈因子。你不管身体里哪里的细胞坏死了、干瘪了、出问题了、有严重了、不工作了，只要是801治愈因子进来之后，它就能做到哪儿坏我就给你补哪儿，哪儿坏了我就给你修哪儿，一直到修好为止。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给你修得好好的。所以啊，它适用于我们人体8大系统、上100种疾病。我给大家说一个具体的实例啊，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曾经在北京的积水潭医院救治了一位心衰4级、心脏功能啊接近丧失的一个患者。什么叫心脏功能接近丧失啊？心脏干啥？泵血的，对吧？心脏功能接近于零，等于这颗心脏马上它就泵不动血了，随时都可以心脏骤停，随时可以死亡。就这么一个患者，所以这位患者就跟咱们收音机前那些心梗心衰的患者是一样的。他曾经是在黑龙江、在吉林啊，在北京做过不下8次心脏支架和搭桥的手术。但是即使这样啊，一个又一个的支架搭桥，也不过就是帮他维持那么一段时间的生命，根本没有做到根本的治愈，所以他那个手术也是没完没了的。当时我记得这个患者家属找到我们的时候，那真是全家上下8口人呢，哭得我们整个医院走廊都听得见。我记得当时正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全国做临床的时候，我们受邀到积水潭医院展开临床。当时我听到患者家属讲说，这个患者已经在全国10几家3甲医院里边都被判死刑了。好在就是这个患者命不该绝，那他是有这个好运气啊，参与了801治愈因子的临床验证。我记得这个患者用上钓鱼台国药的801治愈因子以后，就只有短短80天的时间，就80天啊，就像那个孙悟空经历99八十一难取得真经一样，经过80天的治疗以后，这个患者的心肌细胞得到 ZR 细胞生长因子全方位的激活再生以后，心脏坏死的病灶啊一点都没有了，心肌完全恢复正常的动力，心脏功能全面提升。刚开始给他治疗的时候，心脏1分钟跳都不到30下，你说那人还能活呀，真是勉勉强强就差那一口气儿了。可是后来呢，80天以后1分钟76下，好不好？太好了，太标准了，60多岁的人啊，拥有一颗30岁的心脏。所以我们讲啊，一旦你这个细胞好了，那真是一好全好。你心肌细胞好了，心脏血管的细胞好了，你整个心脏就健康了，这就是它的规律。还有一个患者我记得很深，就是在北京301医院有一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啊，当年他都78岁，现在应该是80多岁了，南京人。他是脑出血啊，当时脑出血的面积很大呀，所以已经接近什么呢？脑死亡，是个植物人了。那么同样的，他也接受了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治疗。大家要知道啊，脑神经细胞的死亡在以前医学认知当中，那根本就是不可再生的，人也不会复活的，尤其是他大面积死亡以后，你想要复活这个大脑简直那就是痴心妄想，除非你能逆天改命，对吧？过去我们就这么认为。可是呢，
咱们801治愈因子之神奇，就神奇在它能够让脑神经细胞再生，全面营养新生的脑细胞，

例子，那可以说在我们临床上是比比皆是的。所有人都知道，人生病了找医生。那你说我们细胞生病了，你找谁呀？你得找细胞治愈因子，那就像人找医生一样。逆转之光80幺治愈因子，它核心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它是我国首个逆转之光独有商标，三方合一，四大生物医学权威认证的，四大生物医学权威认证的高科技药物。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能够在2008年以后获得逆转之光独有商标的药品只有801治愈因子。可以说任何一个药能够获得这四个字的商标批准，简直比登天还难呢。而能够应用到钓鱼台国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的药物，那更是凤毛麟角，全国没有第二个。目前呢，我们国内只有801治愈因子能够做到这种独有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批准。在过去的100年里边，国内没有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能够获得逆转之光和航天转粒子提取技术，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做到了。为什么？我们先说啊，这里边所用到的古方，那是我们国家呀千年的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三方合一的药物。三大经典名方之前呢，我给大家介绍过啊，这三个方子是我们中医的精粹啊，终极的方子。他们当中所用的所有这些药材，都是具有万方之灵的药材。而我们和钓鱼台国药集团是强强联合，从这三大经典名方当中精选出了几十种特种药材，再利用航天转粒子提取工艺，成功提取出了能够逆转人体细胞衰老和死亡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吗？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药物成分里边含有人体所需要的800多种治愈因子，而一是药物的疗效，叫一治一个准儿，所以啊，它才被命名为801治愈因子。也正是因为如此啊，801治愈因子创造了全球见效最快、治疗全面、完全康复的三大医学奇迹。第一个就是见效快速，不管你身体得了几种病、几十种病，得病时间多少年了。比方说你失眠多梦啊，便秘腹泻呀，耳聋耳鸣啊，头晕眼花，肢体麻木，手脚冰凉，身体关节疼痛等等等等，当天服用，当天必见效。只需要80天，心脑复活，细胞再生，重获健康，从头好到脚。奇迹二就是治疗全面，独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从细胞到组织啊，再到脏腑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同时激活和再生。一种药啊，同时治疗100多种陈年重病。第三个奇迹啊，就是防止复发。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疾病，还是糖尿病导致的并发症，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啊，还是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等，包括眼病在内的各种各样的老慢病，都能够从根上治疗，从源头入手，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修复、80天细胞再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所以说，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在研发以后就获得了逆转之光独有商标，这四个大字就在药盒上就有标注。咱们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对于所有的一体多病、老慢病都将得到全面、高效、根本性的治疗。这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咱们都将告别药罐子，远离吃药、输液、手术啊这样一个治疗的死循环。所以我还是那句话，跟随医学发展的脚步，用上您没有用过的新方法，您就能重拾健康，重获生活的幸福美好。好，时间关系啊，这一时段的健康内容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么接下来咱们还是老规矩。

0: 下的时间呢，留给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由我来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及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801治愈因子啊，以其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管、血液细胞所需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入药，激活细胞功能，提高细胞活力，加强细胞免疫，再生衰亡细胞的四大优势治愈疾病。81天让您感受心脑复活，81天让您感受细胞激活，81天让您感受细胞健康，人健康。全国钓鱼台国药预约专线：400-139-3277，400-139-3277。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2: 喂，张老师，您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张老师，我从心里啊感谢你。
0: 嗯，
2: 这要不是你研发出这个逆转之光啊，这801因子，这我这病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0: 哎呦，这么说你是801治愈因子益寿丹的临床患者是不是啊？
2: 对。
0: 哦，
2: 你不知道张老师，我这个病啊困扰我很多年了。你看我今年71了。
0: 嗯，
2: 遇到你之前嘛，我就觉得我活不下去了。哎呦，是你这801治愈因子啊把我给救了。
0: 哎呦，你说到这儿哈，我就想多说一句。
2: 嗯，
0: 可能说到治愈因子这四个字的时候啊，大家觉得特别陌生。为啥呢？因为过去你没用过，对吧？甚至很多人听都没听说过。
2: 嗯，
0: 但其实人体的细胞因子研究工作呢，是在1957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经过几十年医学的研究突破，在国外现在有很多科研机构啊，已经利用这个细胞生长因子来治疗一些重症的疾病，比如说肿瘤啊、重度的血液疾病，就各种疑难病。而我们国家呢，现在患者对于这个细胞因子啊，也就是我们节目当中可能提到了治愈因子，所以大家还不是很了解。啊，但这就导致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病啊，千言不愈啊，没完没了啊，对不对？说句不好听的，很多人是把这个病最后带到棺材里去了，这辈子是饮恨离开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把我们国家呀经典的三大名方合而为一的原因。
2: 嗯，
0: 我们通过和钓鱼台国药集团的合作呀，成功的从这三大经典名方当中几十种药材里边提取出来能够激活人体细胞的啊，激活细胞再生功能的800多种细胞因子，所以它真正实现了疾病根本性、完全性的康复。为什么我们能治得这么好啊？就是因为咱们这801治愈因子，它不仅能从细胞层面上啊帮助我们去战胜全身的一体多病，而且它能全面的营养细胞，让细胞健康，细胞健康，人才健康，对吧？
2: 是。
0: 您这样啊，您把您这个情况啊跟我说一下，您当时用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治的什么病啊？
2: 哎，你不知道张老师，我这冠心病都有20多年了。
0: 嗯。
2: 就过去那会儿吧，我就上不来气儿，整天憋得我难受，浑身呐就拿不成个儿了。
0: 嗯。
2: 从4年前开始，我这个病它就总犯，我就觉得吧，就有人把这个手啊伸到我这心口里，哎呀，给攥着我这心脏，就拧着劲儿的在捏我。
0: 嗯，
2: 我这前胸后背呀疼啊，就这胳肢窝这都疼。
0: 嗯，
2: 开始我也就一个月能有那么一次，几秒啊它就过去了。后来那就一两天，可以是一天能翻两三回，
0: 嗯，
2: 几分钟他就过不去。我好不容易挨过了吧，我就觉得吧，浑身哪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嗯，
2: 就像这魂儿啊，就在天上飘似的。 就我那胳膊腿儿啊，那手脚啊，都软趴趴的。你说我就，哎呀，这没办法，我就上医院去检查去了。检查说我这堵了90%以上了，
0: 非常危险啊！但按当时这个医疗条件，恐怕你只能做支架，也必须得做了吧？做没做？
2: 对，哎，就这么的。当时我就下了一个支架。
0: 嗯。
2: 这个支架下完呐，我就觉得完事儿了呗，这支架也下了。但是我没成想，这有一个月吧，还得吃1000多块钱的药。
0: 这个是肯定的。您下完支架以后，玻璃维啊、阿司匹林呐、啊，至少这两种抗凝药你必须得吃啊，不吃不行啊，而且得常年吃，对不对？
2: 对，医生说不吃不行。可是吃吧，这2014年年底我就吃饭的功夫，这眼前就那么一黑，我直接我就滑到桌子底下了。
0: 嗯，
2: 哎呀，这又把我送到医院，送医院又给我做了搭桥，搭完了吧，没2个月，哎呀，我这心口啊，就怎么又开始憋闷了，就像要爆炸了一样。
0: 这就是我们传统治疗手段的弊端，你也体会到了。
2: 嗯，
0: 解决不了细胞的问题，你就做不到细胞自我再生这个层面上。所以不管你什么手术方法，你做的有多好啊，或者是其他的治疗方式，你花再多的钱，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就叫于事无补，这个病就没完没了。
2: 嗯嗯，关键咋的嘞？在关键它还是就是憋，哎呀，就上不来气儿。
0: 嗯嗯，
2: 你说我饭我也吃不下去，走道还费劲儿。你说走两步吧，这个腿呀、啊、可沉可沉了。
0: 嗯，
2: 你说想睡个觉吧，你说睡觉也睡不着，你刚睡下啊，他都憋醒了。就这身上啊，冰凉冰凉的，那真不是人造的嘴。
0: 我非常理解你的难处啊。
2: 嗯。
0: 但其实呢，你介绍病情的时候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跟你一样的患者，大家都差不多。所以我听了以后，你知道我心里什么感觉啊？
2: 嗯，
0: 我真觉得挺对不住大家的，我挺自责的。为啥？咱们801治愈因子是2020年啊，钓鱼台国药集团申请的唯一的一个拥有逆转之光商标的专利国药，
2: 嗯，
0: 全新的细胞治愈手段呢，它的价值无可估量。咱们不说别的啊，就其中这个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工艺就堪称生物提取的天花板了。所以说这个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问世，它是可以彻底改变我们这种久治不愈啊，重病千年不愈的这个状态。如果说这么好的药，哪怕早点早2年让咱们患者朋友能用上，大家就不至于遭这么多的罪了，对吧？不至于做那么多的支架搭桥啊，钱全都花了，花那么多钱遭这个罪，最后没有好结果。
2: 嗯，是是，所以张老师，我是真心的，我真心的特别特别感谢您。
0: 嗯，非常感谢您这份理解。啊，我现在呢就是想了解一下你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具体身体都有哪些变化了现在。
2: 哎呀，这变化太多了。
0: 嗯，说来听听。
2: 没有想到，我也不敢想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2: 短短1个多月吧，哎呀，我这把我这20多年的心脏病给我可以说治好了。
0: 嗯，
2: 我就记得我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我用完没到半天，我就觉得我就喘气儿啊，哎，气都顺了不少，就感觉能喘到我这肚子里了，
0: 哎。这就叫什么气息深了，这口气儿能吸进来了，
2: 嗯，
0: 对吧？不像过去倒气儿似的，说句话都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对吧？要不我们怎么用苟延残喘来形容这个患者重病的那个难受的样子啊？
2: 嗯，
0: 现在呼吸顺畅了吧？
2: 是，
0: 嗯，
2: 过去你说这身上啊，就像有个大包袱一样，用了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哎，就像这一下子卸下去了一样。
0: 嗯，
2: 而且吧，我这身上啊就一下子轻松了不少。
0: 我跟你说，就这一个轻松啊，
2: 嗯，
0: 我们身体里边就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了，细胞都发生很大的变化了。
2: 嗯，
0: 你睡眠怎么样？睡的时候还憋气不？
2: 晚上躺在床上，哎，他不憋得慌了。
0: 嗯，
2: 哎，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啊，我就迷迷糊糊的，哎，就睡着了。
0: 多好，多自然呐、
2: 啊，
0: 对吧、
2: 啊？
0: 迷迷糊糊就睡着，说明什么？心脏功能改善了吗？对吧、
2: 嗯？
0: 跟我们正常的时候差不多了吗？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好，这个药效这么快吗？
2: 嗯，
0: 就因为咱们801治愈因子，它的分子量非常非常小，它利用的是航天微粒子转化工艺提取的。那个分子量啊，比最小的道尔顿还要小呢。
2: 嗯，
0: 可能你会问说，为啥做那么小，多费劲儿？是费劲儿，但是就这么小，它才能够穿透进去，进到细胞核里边。你必须得这么小，越小它的穿透力越强，穿透到细胞核起到别的药起不到的作用。啊，这就像咱们大多数患者一样，你用药有的是什么，1到2个小时才能感觉到，哎呀有变化。可是有的人吃进去几分钟马上，哎呀疼不疼了，对吧？哎，我不那么麻，不那么凉了，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改善症状就出来了。所以我们讲801治愈因子什么特点？快，见效快，这是必然的。
2: 嗯嗯，是是，见效确实快。
0: 嗯，
2: 你是吃了这么多年的药，这是第一次让我看到希望的药。
0: 嗯，
2: 你看我用了10多天吧，半个月的时候我就吃饭，我就能吃那么一大碗。原来呀，半小碗饭那大米粥，我都吃的我都费劲儿。
0: 嗯，
2: 哎，就往下咽的时候我都觉得累。但是当时吧，哎呦，我就吃了一大碗米饭，配着个炒鸡蛋，哎，还有这个炒肉片。
0: 嗯，
2: 哎呀，我吃的一点都没费劲儿，而且吧，我吃完饭吧，哎。也没有说不舒服的感觉，
0: 非常好啊，没有啊，没觉得吃多了以后那饭往上顶那个感觉没。你看哈，过去为啥疾病缠身呢？不就是身体细胞不行了，像棵枯木一样，对吧？现在咋的了？枯木逢春了吧？
2: 嗯，
0: 对吧？过去你说那让疾病折磨的痛不欲生，哪哪都不舒服，现在呢，这心里边桃花朵朵开了吧，是不是？
2: 是是是，
0: 非常开心吗？
2: 开心开心，
0: 为啥？对呀、
2: 啊嗯，
0: 就因为你用的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
2: 嗯，
0: 我们是从三大经典名方啊，固本延龄方，你听听这名字，起死回生方、
2: 嗯、
0: 长生不老方里边、
2: 嗯、
0: 几十种啊，集天地日月之精华的药材里边提取出了让人体的细胞功能激活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
2: 嗯，
0: 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太高科技了，太难得了。
2: 是，
0: 你看这里边 ZL 血液净化因子干啥？专门净化血液的，血液净化了，你那心脏血管堵的问题就解决了，打通心脏壁阻，改善心肌缺血缺氧的状态，你心脏有血可用，当然跳的就欢实，就有劲儿，它就不憋闷呐，对不对？
2: 对。
0: 同时啊，我们还通过 CL 生长因子激活心肌细胞的再生功能、
2: 嗯、
0: 你看过去那心脏都要蹦不动了，那细胞都是瘪的、
2: 嗯、
0: 啊，没有劲儿。可是遇上 CL 生长因子的时候、
2: 嗯、
0: 心肌细胞就像重生了一样，就相当于给我们换了一颗新的心脏、
2: 嗯、
0: 你说你这心脏都换了，就像汽车换发动机似的，那还不得嗡嗡的泵血，多有劲啊，你身上还能浑身没劲儿啊，
2: 嗯，
0: 对吧？你还会犯心绞痛啊？早都不会了、
2: 嗯。
0: 而且啊，这还不止。同时，你像 TL 激活因子、WS 胃蛋白因子、ZR 神经因子等等，这么多这么多的细胞治愈因子，它们能激活我们全身所有的细胞功能。所以你全身细胞的功能都开始修复再生，这样一来，你说我们全身是不是所有疾病从头到脚的都彻底解决了？
2: 嗯，
0: 最关键的是什么？它是一次性的、全方位的、彻底的解决问题。
2: 嗯，
0: 所以说科学发展，我不讲日新月异，对吧？尤其是近40年以来呀，这个变化天翻地覆。
2: 嗯、
0: 你像心脏支架，支架过去都啥铁的、不锈钢的，现在呢，生物的、软的。
2: 嗯嗯，
0: 你放进去以后，血管撑开了，过一段时间自己吸收了。像没安过似的、
2: 嗯、
0: 那你这个地方就可以反复安啊，这是进步。但是话说回来了、
2: 嗯、
0: 你照样没解决血管当中那个血液垃圾不断堆积的结果。
2: 是是是，
0: 对吧？你没解决血栓斑块，一遍又一遍。

0: 没完没了啊！你也没
1: 嗯，
0: 解决血管内皮细胞、心肌细胞损伤的问题啊！所以这就是传统治疗为什么久治不愈的原因。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有更先进的治疗方法、治疗手段了，对吧？就是钓鱼台国药研发生产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
1: 嗯，
0: 它应用的是我国经典名方啊，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经过三方合一，利用独特的国家级的航天微分子转粒子技术提取的，还有独有的逆转之光专利的国药红色药品，所以它拥有2项特级专利，3项医学奇迹，这个是很了不起的。
1: 嗯，嗯。
0: 这里边有什么呢？不是一种细胞因子啊，是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所以它对重症大病一定是什么？一治一个准儿，你用上就见效，尤其是针对冠心病的治疗，啊，它落实到几个方面，你听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你现在这么好了。一个是溶栓，一个是净化血液，还有呢，修复血管，然后呢，改善心肌的功能。所以您一定要坚持治疗啊，再坚持一段时间，好不好？一定要拿到那个最好的结果，咱不着急，好吗？
1: 对，我不着急。哎呀，你说我这心脏这么严重，这2次手术我都没治好。你说这才一个半月，这801治愈因子给我治得这么好，我真是特别高兴。我见人我就说我遇到救星了，我遇到这灵丹妙药了。我现在一点我都不担心说我再犯病了，而且我就盼着啥呢？你说我这盼着吧，我都看着我孙子娶媳妇儿呢。
0: 哎呦，太可以了！我跟您说啊，五世同堂都没问题，只要我们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完全可以实现。801治愈因子，你别忘了，这是最新的生物国药啊，它有三方合一的国家独有的逆转之光专利，首创三大医学奇迹的生物新药啊，它在逆转细胞衰老啊、死亡这个方面是无药能及的，没人能跟它比。咱们是从细胞啊，从身体最基本的这个单位入手的，给我们激活、再生年轻细胞啊。你说为啥我们感觉身体好，越活越年轻？不是我们年轻了，是细胞年轻了。所以它不仅能治疗我们全身的疾病，而且能够通过给全身细胞补充营养啊，让咱们这个病好了以后再也不犯，让我们延年益寿，越活越年轻。所以说，这第一步是什么？是先让身体完全康复。第二步呢，继续用，人活百岁就不是梦啊，对吧？所以咱们继续用就行，好不好？
1: 行，
0: 哎，
1: 好，
0: 有时间呢，咱们再聊啊，有什么问
1: 哎，
0: 题随时联系。
1: 行，好的，哎，那
0: 好，
1: 谢谢你
0: 那
1: 了，
0: 就
1: 哎，
0: 多保重，我们再见。
1: 啊，好的，再见，张老师。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钓鱼台国药集团全新出品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更是无药能敌。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139-3277，400-139-327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刚听节目，我听出来了，你学问高，见多识广。今天听你讲啊，说要治病啊，就得治细胞，治细胞是最好的，是这个治愈因子，我之前从来都没听说过。
0: 确实啊，可能大家过去听过肽呀、酶呀。啊，什么干细胞疗法呀、基因疗法呀，但是我告诉大家啊，酶也好，肽也好，细胞疗法、基因疗法也好，其实它们内在的根本是谁呀？是细胞治愈因子。为什么呢？因为细胞因子是一切细胞、基因、酶、肽的一个终极的合成物质，可以说。

0: 胞因子就没有这些物质的存在啊，也没有我们的生命存在了。咱们就拿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来讲，它是什么呢？是我国首个钓鱼台国药集团参与研发的生物新药，它在这个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呢，那可以说是当今最顶尖的了。因为我们所有人的这个疾病，它都是细胞疾病，对吧？人是细胞组成的，如果你能解决细胞这个根本问题，那所有的疾病必然会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那真是治一个一个准啊，对吧？
1: 是啊，我就是听您讲了之后啊，我觉得这个新方法挺好的，我觉得我这个病啊也有希望了。
0: 嗯，您跟我说说您身体的情况都有哪些病啊？
1: 哎，我糖尿病查出来都有10多年了，刚开始的时候啊吃的降糖药二甲双胍，后来是血糖高了，我换过了降糖药，再后来呢还是降不下来，大夫说那你就打胰岛素吧，我就打胰岛素了，但血糖呢还是不平稳，昨天就测的嘛，空腹是7.8，喝了水啊之后这嘴里啊还是总觉得干干的，那嗓子啊就像冒烟似的，人呢躺在那儿啊还觉得累，总可乏力了，睡眠还不好。
0: 嗯，
1: 有的时候刚吃完了饭就觉得心慌，还想吐，还恶心，吐呢还吐不出来，身上痒的呀，全都抓破了，好长时间也不好啊，都流脓淌水呀、啊。
0: 嗯，
1: 时间长了，慢慢的这并发症啊都出来了，眼睛白内障之后视力下降的特别快。
0: 嗯，
1: 开始的时候大夫说呀，你眼睛啊又有白内障，那你就得换晶体手术了。你说我这手术我也做了，谁想让自己眼睛失明啊？
0: 嗯，
1: 手术做完之后啊也就是半年的时间，只要是一出门见点风就哗哗淌眼泪，看见东西比那个没做手术之前还严重，更看不清了，这眼睛啊全是雾越来越大，在家里头啊有的时候你想喝点热乎水，拿着暖瓶倒水，摸着那水杯的时候就看不清了，都把嘴呀、啊、都到手上了、
0: 哎、
1: 那手烫的呀也都起泡了，后来呀它慢慢都化脓了，一直也不爱好、
0: 嗯、
1: 就现在这生活基本上啊都靠老伴来伺候我。
0: 我了解了啊，哎呀确实啊有病是太难受了，要不我为什么这么着急要把最新的疗法带给大家呢？您这样啊，我先跟您说一下您这个病，
1: 啊，
0: 您这个是什么呢？糖尿病带来很多并发症了，对吧？有白内障、
1: 嗯、
0: 咱不管是单纯性白内障也好，还是说糖尿病并发的这个白内障也好，咱们大伙记住啊，四个基本症状，什么样的人叫白内障？一个眼干眼涩，第二个看东西模糊不清，眼前雾气昭昭的，第三个等你发展到白内障中期的时候看东西就重影了啊，第四个等你白内障的开始怕光的时候，那你这个情况就已经很严重了、
1: 啊、
0: 像您现在这种情况倒水都不行 啊视力都这样，那你再不找到有效的治病方法，这个眼睛就奔失明去了。
1: 是啊，我担心呢，说我家里条件不好，孩子还大学没毕业、
0: 嗯、
1: 老伴啊为了照顾我都出门找了个扫大街的活儿。
0: 嗯，
1: 早上大家还在睡觉，他就早早的出去干活了，就扫大街，那真是一分钱都是汗水换回来的，中午还赶紧跑回来给我做点饭看着我吃，我现在最害怕的就是啊、
0: 嗯、
1: 把我老伴累倒了，那我就真的成了家里的千古罪人了。我知道他是咬牙坚持挺着，
0: 嗯，
1: 我就是想不明白了，你说我这么多年降糖药我也吃，胰岛素我也打，手术也做了，能想的办法都想了，他怎么就治不好啊，而且还反而越来越严重，真是怕哪一天呢我彻底失明了，我那我还活着干啥呀，我不如死了得了，我不能拖累家里人呢。
0: 您这个心情啊我了解，人这一辈子活着确实不容易啊，在最难的时候啊 确实最是我们应该咬牙挺住的时候，可千万别说丧气话啊，尤其是在疾病的治疗上。我跟您说，您不是那个倒霉的，大多数的患者都跟您一样，都是这样一种治疗的过程。我说句不客气的话啊，咱们因为没学过医啊，所以有的时候你那个治疗的办法它都是有局限性的。说白了，我们治病呢像井底之蛙似的，对吧？就看见井口那么大个天，人家说啥就是啥，你是吃药啊胰岛素全都用上也不行，然后就好像没办法了似的。但是我告诉大家啊，胰岛素也好，降糖药也好，我们不能否认它的作用，对吧？人家既然研究出来了，临床用了这么多年了，它肯定是有一定效果的，但是它不能解决彻底问题，这也是事实，对吧？你想这些方法我们用了多少年了，100多年以前的老方法就是这个方法。
1: 嗯，
0: 所以我听你讲了这些以后，我真是替大伙着急呀。大家在治疗上啊，我们不能固步自封，原地不动啊，我们得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去寻找一个新的突破，对不对？传统的治疗你已经都试过了，你不转变那就没出路了啊！不转变不行。我现在跟您讲一下咱们这个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它跟我们过去用的任何药物都不一样。它是怎么解决这个高血糖的呢？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当中啊，有 TGF-beta 糖受体细胞因子，它能干什么呢？是能够激活修复胰岛贝塔细胞的，能够促进胰岛素的正常分泌。那你胰岛素分泌了，自然这血糖就调节了，它就下来了啊。而且这个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呢，它是可以抗氧化、抗糖化，促进糖代谢的，营养全身的细胞，消除并发症。那么这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它是能够彻底解决糖问题，这是最科学最先进的技术，从细胞这个层面最全面的治疗糖尿病，理解了吗？
1: 理解了，张老师，我听你说完了、
0: 哎、
1: 我这心里啊感觉敞亮多了。
0: 我还没说完啊，我跟你说还有让你更敞亮的，什么意思呢、
1: 嗯、
0: 我要跟您讲，就是咱们说这个话不是空口白牙的，它需要落地、
1: 啊、
0: 对吗？我们搞医的、搞研究的出身，我们喜欢靠数据来讲话。我在美国杜克大学医学临床中心呢，曾经用猪的胰脏做过实验，是用什么呢？用胰腺肽以后，受损的那个猪的胰腺呢，它能够在48小时之内得到有效的修复，至少功能恢复70%，而且这个在临床上用完以后，效果也确实是非常好的，能够让咱们自己啊分泌胰岛素。你想您自个儿分泌胰岛素，你还需要额外的补充吗？你还用打胰岛素吃降糖药吗？
1: 不用了，
0: 不用了，对吧、
1: 嗯、
0: 另外这个眼病的治疗、
1: 嗯、
0: 您记住了，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它有 ZR 细胞生长因子，还有 TK 神经活性因子，还有 YN 眼底蛋白因子，这些都是细胞治愈因子，能够补充再生激活，营养你的视神经细胞，营养你眼睛的细胞，恢复眼睛整体的组织功能、生理功能。所以对您来讲啊，白内障的问题完全可以给你解决，恢复你的代谢功能，把眼睛多余的垃圾毒素，让你看不清的那些东西清理干净。所以说你在用了80天以后啊，这个晶状体就可以恢复到清澈透明的状态了。那个时候你别说倒杯水呀、啊、你就是自个儿出门上超市啊，坐公交啊，过马路啊，看车呀，没有任何问题，看手机扫码没有任何问题啊。
1: 嗯，
0: 我跟您讲这么多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您要明白这么走下去它未来是什么样的。第二个就是抓紧时间，赶紧把801治愈因子用上，给自己80天的时间，就让心脑健康，让细胞更新，对吧？你这个病就赶紧就好起来了，这多好啊、
1: 嗯、
0: 还要等吗？
1: 对对对，不用等了，张老师，我听您说完呢，我这心里敞亮多了。或许你说咱也不知道什么高科技的方法、
0: 嗯、
1: 这幸好啊遇到你，要不然呢我还真就一条道跑到黑呢。
0: 嗯，我在没回国之前哈， 大家这么多年走了很多的弯路，确实很多病治也治不好，不治还不行，这个不怪你们。但是现在张老师回来了，就把我国首个钓鱼台国药集团参与研发生产的生物新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带回来了。那么目的呢，就是让很多走投无路的患者，跟您一样的患者啊，重新有一个恢复健康的机会，咱们都能够用药治病，一治一个准儿啊，让我们这个疾病啊能被强力的根除，那咱们是不就过上幸福的生活了？那好不好？
1: 对对对，张老师啊，谢谢你，我是现在啊，我是早一天用上啊，我早一天好，我可不想再受罪了。
0: 对，这就对了。行，那我就期待您的好消息了啊，过段时间再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你康复的情况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张老师，过段时间给你打电话。
0: 好，那就多保重，我们再见。
1: 再见张老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139-3277，400-139-3277。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4: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3: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0: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3: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400-139-3277，400-139-3277。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 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逆转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昨天呢我们的节目已经播出啊，有很多听众朋友都打来电话提了很多问题啊，不过问的最多的啊还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儿。还有很多朋友呢直接就问了，说我这身上啊病非常多呀，你看我这么多年也吃了很多药了都没什么效果，那你这801治愈因子能不能给我治好啊？其实大家这些问题啊非常务实啊，我也早有预料的。确实我们很多朋友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大家对一些新名词儿啊新概念呢、啊、会感觉到非常陌生。我要不说呀大家恐怕都不知道，可是张老师啊是多年来一直从事生物医学科研工作的，很多病啊从我们老百姓角度来看，你就算把药当饭吃，你天天换着样的吃药你也治不好。可这么难的病呢在我眼里啊其实很容易，咱们能从根本上就给它解决掉，这是易如反掌的一件事儿。为什么我这么有自信呢？因为今天医学发展的太快了，对吧？用4个字来形容就叫日新月异呀。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解放前一提到肺结核，谈之色变呐，这个病是不是特别可怕？那是肺痨啊！你要说谁谁谁得了肺痨，那都躲得远远的，唯恐避之不及，对吧？就怕被传染。那要是得上了就必死无疑了，那肺痨的患者就像蚂蚁啃大象似的，就那么一点一点的被这个疾病给消耗死，最后是咳血咳死的，人瘦的皮包骨头，是不是这样？鲁迅先生在书里边都写了，肺痨的患者用什么治啊，人家开的偏方人血馒头来治，这就反映出来那个时候肺痨根本就是绝症，得上的老百姓没有别的办法，就是有病乱投医，没有好的办法能把它治好。所以听人家说有人血馒头可以治好，那就想方设法的又花钱去弄人血馒头。但是现在大家想想，再提到肺结核还有人感到害怕吗？没了，有啥可怕的？隔离治疗，配合医生吃药，很容易就治好了。再比如说小儿麻痹症啊，现在都很少能看到了，这也叫脊髓灰质炎。那过去得上这个病，长大以后那腿一腿粗一腿细，一腿长一腿短，那是一辈子的心理阴影啊，对不对？但是现在呢，还没等得病呢，一粒小糖丸下去，彻底的就解决问题，这个病都消失了。你看看，所以说今天治疗疾病跟过去完全是两码事儿。所以听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就跟我说了，说哎呦，医学竟然发展这么快，那恶性疾病怎么还治不好呢？我怎么就不能起死回生呢？那我想问问大家，谁跟您说的得了恶性病一定治不好啊？谁说的得了恶性病就一定得死啊？从上个世纪初啊，从人体细胞治愈因子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刻起，生命就已经展开了新的篇章了。曾经的不可能，现在都在不断的变成可能啊，甚至有的已经都成为日常，都很习惯了，对吧？大家还记得昨天我跟大家提到那个澳门的赌王续命药的事儿啊，还有一种能够治疗多种恶性疾病的 CART 细胞免疫疗法，大家记得不？这些是啥呀？其实都是细胞因子转化的成果。 我们已经利用这些细胞治愈因子的转化成果，治愈很多肿瘤疾病，延长生命了。你说我们身上的慢性病，那还算啥事儿啊？对吧？所以说啊，大家伙真的要睁开眼睛，好好看看这个世界，医学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既然能够治好我们以往说的这些绝症，那么当然也能让人期待起死回生。再看看我们自个儿呢，我们心里边还琢磨呢，哎呦，我这个血管堵了，我要不要支个架啊，要不要搭个桥啊，对吧？我血压高了，我是吃阿司匹林好呢，我还是吃降压灵好呢？你看我们都想什么事儿呢？还有很多一体多病的朋友，为了治病是药也吃了，针也打了啊，医院也住了，然后手术也做了啊，支个架，搭个桥，起搏器的，人工关节的，反正能换的都换了，能装的都装到身体里去了啊，积液也抽了，息肉也切掉了，结石也排出来了，甚至于腿上的血管挪到心脏上，胳膊上的皮儿挪到腿上去，我们遭了多少罪呀、啊、花了多少钱呢、啊、把老伴儿啊，身边的闺女儿子啊，都拖累的，能拖累都拖累了。结果呢？结果是病还在那儿，您还是没有得到根本性的一次性的治疗啊。所以很多老同志就来问我说，我这个病我怎么就治不好呢？对吧？我治不好，我是不是就逃不开等死这个结局了？听到这些话，说实话我心里边特别不是滋味，我特别扎心呐、啊。我不光是心疼大家，我更多的是自责呀。为什么？不管是我的先祖也好，我的祖父也好啊，无论我是在国内尊严还是在国外苦读，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人人无病，天下无医啊。我希望大家都能跟着我，咱们实现不打针、不吃药、不往医院跑、不手术，就可以不遭罪、不难受啊，健健康康乐百年。所以大伙儿啊，咱们首先是不要绝望，你先看看医疗科技的发展，有多少以前的不可能，现在不都已经是可能了吗？已经变成家常便饭了吗？那么多的重病、大病啊，甚至于连死亡这种大事儿，现在都可以在科学上被攻破了。那咱们这些身上老慢病的，你还怕什么呀？你是有希望的。这个希望从何而来呀？我告诉大家啊，就是细胞因子，就是细胞治愈因子。我们疾病的因是什么？就是细胞的衰老、死亡、免疫能力的缺失。而果呢，就是我们身上患有各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那么导致了细胞衰老、死亡，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呢？这个原因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我们人体细胞核当中独有的能够实现细胞治愈的啊，细胞治愈因子的减少和缺失。所以细胞治愈因子就是我们人类生命之源、生命之根，它是决定人体细胞正常与否、健康与否的关键因素，是我们细胞的总司令、总调度。细胞所有的生理功能都是由细胞治愈因子这种终极物质来决定的，所有的病理变化啊，也都是因为细胞因子的大量缺乏而造成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我们看一种物质它是否有价值，它的价值有多高，我们要看什么？我们要看它是否能得到众多的权威人士以及相关部门的认可。而细胞因子呢，一经发现就震惊了全世界了。咱们可以追溯到1957年的时候啊，英国的科学家是第一次研发出了人体细胞干扰素，这种干扰素被医学界称为首个细胞生长因子，并且呢，英国科学家呀，因为取得了这个科研成果而一举拿下三个诺贝尔医学奖。从此以后呢，全球先后有多个科学家呀，因为细胞因子的研发成果而获奖。到了1968年的时候啊，英国科学家费尔南德斯因为成功提取了胰岛蛋白因子， CT 蛋白因子而获得首个关于糖尿病的诺贝尔医学奖。到1990年呢，美国的生物学家希尔利拉德，他因为发现人体的 ZR 细胞生长因子而对人体生长发育、疾病、衰老、死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又一次获得诺贝尔奖。到2000年的时候啊，瑞典的科学家理查德森因为发现了 TX 神经生长因子对脑神经细胞的积极作用，实现精神分裂症和帕金森的康复治疗，而获得了诺贝尔奖。离我们最近的是2008年啊，也就是我们北京奥运会举办的那一年，全球第一个利用干细胞生长因子培育出的人工心脏成功移植到了美国运动员理查尔的身体当中。这个案例啊，一举登上了全球顶级医学杂志的封面，并且成为那期杂志当中第一篇论文。可以说，治愈因子的研发成功刷新了一个又一个疾病治疗效果的上限啊，把我们原来认为的各种不可能一个一个的都变成了可能，把不治变成了根治。所以国际诺贝尔委员会啊，又把这个细胞因子啊称为生命的逆转之光。因为多种细胞因子呢，它可以治疗一切疾病啊，没有任何一个药物是能够跟它相比的。一种药治好一身的病，这个确实是超乎一般人的想象了。传统的医疗方法这肯定是做不到的啊，可是传统的医疗方法做不到，它不代表生物新药它做不到啊。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力的发展科学呀，强调信心科学呀，对吧，强调科技改变命运呢？时代是在不断发展的，社会是在不断进俱进呢，对吧，我们得跟上科学的脚步，咱们才能更快的、更好的、更有效的、更全面的去解决老百姓的健康问题。那作为全新的生物新药特药，我国唯一的钓鱼台国药集团参与研发生产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一经研发成功啊，就震惊了整个世界，获得了国外众多的权威生物医学专家的高度认可。因为它能够治愈一切的老慢病，它的治疗效果是任何药物都无法取代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人这一辈子啊，你其实只会得一种病，就是细胞病。因为我们人就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形成了组织、器官以及各个系统。那一旦我们的细胞发生了衰亡、变异，人体相应的器官一定会发生各种病态的反应啊，产生各种疾病。那我们怎么才能拯救我们的细胞呢？医学专家们是经过100多年的研究啊，已经找到答案了，那就是治愈因子。这个答案非常清晰地告诉你，细胞治愈因子是生命的原动力，细胞最基础的元素，它遍及我们各个组织器官，比如说我们的骨骼、软骨、韧带、肌肉、皮肤、角膜啊，各个脏腑器官，所有的内膜、筋膜等等，它参与了一切的生命活动，起到了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全面再生细胞的三大作用。所以说，细胞治愈因子它能够决定着人体骨骼的密度和硬度，决定我们内脏器官的健康程度，决定血管的韧性，还有血液的干净程度，决定你皮肤的光泽度，还有弹性等等等等。同时呢，它也促进我们大脑细胞的再生，它是我们大脑细胞再生的终极物质，去帮助我们啊增强记忆，保护大脑。人上了岁数以后，你明显就会感觉到记忆力大不如前了，对吧，就觉得自己这个睡眠也睡不踏实了。其实这些是因为什么？因为细胞核当中这种细胞治愈因子缺乏造成的。而细胞因子呢，不光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它还是我们人体细胞实现自我防癌、抗癌的一个重要物质。而我们经过大量研究发现啊，人体当中的细胞因子有多少种啊？上千种。 啊，所以我们说，要想实现细胞全面健康，我们就要全方位的来补充细胞治愈因子。俗话说呀，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啊，但我们要做的却是用一把钥匙打开锁。

同的锁。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就是一把万能钥匙，它包含我们人体所必需的能够解决各类细胞问题的800多种治愈因子。你不管身体里哪里的细胞坏死了、干瘪了、出问题了、有严重了、不工作了，只要是801治愈因子进来之后，它就能做到哪儿坏我就给你补哪儿，哪儿坏了我就给你修哪儿，一直到修好为止。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给你修得好好的。所以啊，它适用于我们人体8大系统、上100种疾病。我给大家说一个具体的实例啊，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曾经在北京的积水潭医院救治了一位心衰4级、心脏功能啊接近丧失的一个患者。什么叫心脏功能接近丧失啊？心脏干啥？泵血的，对吧？心脏功能接近于零，等于这颗心脏马上它就泵不动血了，随时都可以心脏骤停，随时可以死亡。就这么一个患者，所以这位患者就跟咱们收音机前那些心梗心衰的患者是一样的。他曾经是在黑龙江、在吉林啊，在北京做过不下8次心脏支架和搭桥的手术。但是即使这样啊，一个又一个的支架搭桥也不过就是帮他维持那么一段时间的生命，根本没有做到根本的治愈，所以他那个手术也是没完没了的。当时我记得这个患者家属找到我们的时候，那真是全家上下8口人呢、哭得我们整个医院走廊都听得见。我记得当时正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全国做临床的时候，我们受邀到积水潭医院展开临床。当时我听到患者家属讲说，这个患者已经在全国10几家3甲医院里边都被判死刑了。好在就是这个患者命不该绝，那、他是有这个好运气啊，参与了801治愈因子的临床验证。我记得这个患者用上钓鱼台国药的801治愈因子以后，就只有短短80天的时间，就80天啊，就像那个孙悟空经历99八十一难取得真经一样，经过80天的治疗以后，这个患者的心肌细胞得到 ZR 细胞生长因子全方位的激活再生以后，心脏坏死的病灶啊一点都没有了，心肌完全恢复正常的动力，心脏功能全面提升。刚开始给他治疗的时候，心脏1分钟跳都不到30下，你说那人还能活呀，真是勉勉强强就差那一口气儿了。可是后来呢，80天以后1分钟76下，好不好？太好了，太标准了。60多岁的人啊，拥有一颗30岁的心脏。所以我们讲啊，一旦你这个细胞好了，那真是一好全好。你心肌细胞好了，心脏血管的细胞好了，你整个心脏就健康了，这就是它的规律。还有一个患者我记得很深，就是在北京301医院有一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啊，当年他都78岁，现在应该是80多岁了，南京人。他是脑出血啊，当时脑出血的面积很大呀，所以已经接近什么呢，脑死亡，是个植物人了。那么同样的，他也接受了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治疗。大家要知道啊，脑神经细胞的死亡在以前医学认知当中，那根本就是不可再生的啊，人也不会复活的，尤其是他大面积死亡以后，你想要复活这个大脑简直那就是痴心妄想，除非你能逆天改命，对吧？过去我们就这么认为。可是呢，咱们801治愈因子之神奇，就神奇在它能够让脑神经细胞再生，全面营养新生的脑细胞，并且重新建立彼此的链接啊，恢复脑神经的正常功能。所以这个患者呢，就从植物人后来一点点醒过来，到能说话，能自己吃饭穿衣服啊，能自己正常上厕所大小便，正常行走，就跟好人一样正常生活。仅仅用了多长时间呢？160天的时间，都不到6个月的时间，就创造了这样的生命奇迹。这些呀全都是真实的案例啊。刚才我说的这

0: 家可能不知道啊，能够在2008年以后获得逆转之光独有商标的药品，只有801治愈因子。可以说，任何一个药能够获得这四个字的商标批准，简直比登天还难呢。而能够应用到钓鱼台国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的药物，那更是凤毛麟角，全国没有第二个。目前呢，我们国内只有801治愈因子能够做到这种独有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批准。在过去的100年里边，国内没有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能够获得逆转之光和航天转粒子提取技术，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做到了。为什么？我们先说啊，这里边所用到的古方，那是我们国家呀千年的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三方合一的药物。三大经典名方之前呢，我给大家介绍过啊，这三个方子是我们中医的精粹啊，终极的方子。他们当中所用的所有这些药材都是具有万方之灵的药材。而我们和钓鱼台国药集团是强强联合，从这三大经典名方当中精选出了几十种特种药材，再利用航天转粒子提取工艺，成功提取出了能够逆转人体细胞衰老和死亡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吗？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药物成分里边含有人体所需要的800多种治愈因子，而一是药物的疗效，叫一治一个准儿，所以啊，它才被命名为801治愈因子。也正是因为如此啊，801治愈因子创造了全球见效最快、治疗全面、完全康复的三大医学奇迹。第一个就是见效快速，不管你身体得了几种病、几十种病，得病时间多少年了。比方说你失眠多梦啊，便秘腹泻呀，耳聋耳鸣啊，头晕眼花，肢体麻木，手脚冰凉，身体关节疼痛等等等等，当天服用当天必见效，只需要80天心脑复活，细胞再生，重获健康，从头好到脚。奇迹二就是治疗全面，独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从细胞到组织啊，再到脏腑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同时激活和再生，一种药啊，同时治疗100多种陈年重病。第三个奇迹啊，就是防止复发。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疾病，还是糖尿病导致的并发症，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啊，还是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等，包括眼病在内的各种各样的老慢病，都能够从根上治疗，从源头入手，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修复、80天细胞再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所以说，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在研发以后就获得了逆转之光独有商标，这四个大字就在药盒上就有标注。咱们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对于所有的一体多病、老慢病都将得到全面、高效、根本性的治疗。这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咱们都将告别药罐子，远离吃药、输液、手术啊这样一个治疗的死循环。所以我还是那句话，跟随医学发展的脚步，用上您没有用过的新方法，您就能重拾健康，重获生活的幸福美好。好，时间关系啊，这一时段的健康内容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么接下来咱们还是老规矩，把剩下的时间呢，留给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由我来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及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801治

0: 子啊，以及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管、血液细胞所需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入药，激活细胞功能，提高细胞活力，加强细胞免疫，再生衰亡细胞的4大优势治愈疾病。81天让您感受心脑复活，81天让您感受细胞激活，81天让您感受细胞健康人健康。全国钓鱼台国药预约专线：400-139-3277，400-139-3277。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喂，张老师。
3: 您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张老师，我从心里啊感谢你。
1: 嗯，
2: 这要不是你研发出这个逆转之光啊，这801因子，这我这病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1: 哎呦，这么说你是801治愈因子一收单的临床患者是不是啊？
2: 对。
1: 哦。
2: 嗯，你不知道张老师，我这个病啊、
1: 嗯、
2: 困扰我很多年了。你看我今年71了。
1: 嗯。
2: 遇到你之前嘛，我就觉得我活不下去了。哎呦，是你这801治愈因子啊把我给救了。
1: 哎呦，你说到这儿哈，我就想多说一句。
2: 嗯，
1: 可能说到治愈因子这4个字的时候啊，大家觉得特别陌生。为啥呢？
2: 嗯、
1: 因为过去你没用过，对吧？甚至很多人听都没听说过。
2: 嗯，
1: 但其实人体的细胞因子研究工作呢，是在1957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经过几十年医学的研究突破，在国外现在有很多科研机构啊，已经利用这个细胞生长因子来治疗一些重症的疾病，比如说肿瘤啊，重度的血液疾病，就各种疑难病。而我们国家呢，现在患者对于这个细胞因子啊，也就是我们节目当中可能提到了治愈因子，所以大家还不是很了解啊，但这就导致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病啊，千言不愈啊，没完没了啊，
2: 嗯，
1: 对不对？说句不好听的，很多人是把这个病最后带到棺材里去了，这辈子是饮恨离开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把我们国家呀经典的3大名方合而为一的原因。
2: 嗯，
1: 我们通过和钓鱼台国药集团的合作呀，成功的从这3大经典名方当中几十种药材里边提取出来能够激活人体细胞的啊，激活细胞再生功能的800多种细胞因子，所以它真正实现了疾病根本性完全性的康复。为什么我们能治得这么好啊？就是因为咱们这801治愈因子，它不仅能从细胞层面上啊帮助我们去战胜全身的一体多病，而且它能全面的营养细胞，让细胞健康，细胞健康、
2: 嗯、
1: 人才健康，对吧？
2: 是。
1: 您是这样啊，您把您这个情况啊跟我说一下，您当时用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治的什么病啊？
2: 哎，你不知道张老师，我这冠心病都有20多年了。
1: 嗯，
2: 就过去那会儿吧，我就上不来气儿，整天憋得我难受，浑身呐就拿不成个儿了。
1: 嗯。
2: 从4年前开始，我这个病它就总犯，我就觉得吧，就有人把这个手啊伸到我这心口里，哎呀，给攥着我这心脏，就拧着劲儿的在捏我。
1: 嗯，
2: 我这前胸后背呀疼啊，就这胳肢窝这都疼。
1: 嗯，
2: 开始我也就1个月能有那么一次，几秒啊它就过去了。后来那就1-2天，可以是一天能翻2-3回，
1: 嗯，
2: 几分钟他就过不去。我好不容易挨过了吧，我就觉得吧，浑身哪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嗯，
2: 就像这魂儿啊，就在天上飘似的，就我那胳膊腿儿啊，那手脚啊，都软趴趴的。你说我就，哎呀，这没办法，我就上医院去检查去了。检查说我这堵了90%以上了，
1: 非常危险啊！但按当时这个医疗条件，恐怕你只能做支架，也必须得做了吧？做没做？
2: 对，哎，就这么的。当时我就下了一个支架。
1: 嗯，
2: 这个支架下完呐，我就觉得完事儿了呗，这支架也下了。但是我没成想，这有1个月吧，还得吃1000多块钱的药。
1: 这个是肯定的。嗯， 你下完支架以后，玻璃维啊、阿司匹林呐、啊，至少这两种抗凝药你必须得吃啊，不吃不行啊，而且得常年吃，对不对？
2: 对，医生说不吃不行，可是吃吧，这2014年年底我就吃饭的功夫，这眼前就那么一黑，我直接我就滑到桌子底下了。
1: 嗯，
2: 哎呀，这又把我送到医院，送医院又给我做了大桥，大完了吧，没两个月，哎呀，我这心口啊，就怎么又开始憋闷了，就像要爆炸了一样。
1: 这就是我们传统治疗手段的弊端，你也体会到了、
2: 嗯，
1: 解决不了细胞的问题，你就做不到细胞自我再生这个层面上。所以不管你什么手术方法，你做的有多好啊，或者是其他的治疗方式，你花再多的钱，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就叫于事无补，这个病就没完没了。
2: 嗯嗯，关键咋的嘞？在关键它还是就是憋，哎呀，就上不来气儿。
1: 嗯嗯，
2: 你说我饭我也吃不下去，走道还费劲儿。你说走两步吧，这个腿呀、啊、可沉可沉了。
1: 嗯，
2: 你说想睡个觉吧，你说睡觉也睡不着，你刚睡下啊，他都憋醒了。就这身上啊，冰凉冰凉的，那真不是人造的嘴。
1: 我非常理解你的难处啊。
2: 嗯。
1: 但其实呢，你介绍病情的时候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跟你一样的患者，大家都差不多。所以我听了以后，你知道我心里什么感觉啊？
2: 嗯，
1: 我真觉得挺对不住大家的，我挺自责的。为啥？咱们801治愈因子是2020年啊，钓鱼台国药集团申请的唯一的一个拥有逆转之光商标的专利国药，
2: 嗯，
1: 全新的细胞治愈手段呢，它的价值无可估量。咱们不说别的啊，就其中这个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工艺就堪称生物提取的天花板了。所以说这个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问世，它是可以彻底改变我们这种久治不愈啊，重病千年不愈的这个状态。如果说这么好的药，哪怕早点早两年让咱们患者朋友能用上，大家就不至于遭这么多的罪了，对吧？不至于做那么多的支架搭桥啊，钱全都花了，花那么多钱遭这个罪，最后没有好结果。
2: 嗯，是是，所以张老师，我是真心的，我真心的特别特别感谢您。
1: 嗯，非常感谢您这份理解。嗯，啊，我现在呢就是想了解一下你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具体身体都有哪些变化了现在。
2: 哎呀，这变化太多了。
1: 嗯，说来听听。
2: 我没有想到，我也不敢想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
2: 短短一个多月吧，哎呀，我这把我这20多年的心脏病给我可以说治好了。
1: 嗯，
2: 我就记得我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我用完没到半天，我就觉得我就喘气儿啊，哎，气都顺了不少，就感觉能喘到我这肚子里了。
1: 哎，这就叫什么气息？深了，这口气儿能吸进来了。
2: 嗯，
1: 对吧？不像过去倒气儿似的，说句话都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
2: 嗯，
1: 对吧？要不我们怎么用苟延残喘来形容这个患者重病的那个难受的样子啊？
2: 嗯，
1: 现在呼吸顺畅了吧？
2: 是。
1: 嗯，
2: 过去你说这身上啊就像有个大包袱一样，用了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哎，就像这一下子卸下去了一样。
1: 嗯
2: 嗯，而且吧，我这身上啊就一下子轻松了不少。
1: 我跟你说，就这一个轻松啊，
2: 嗯，
1: 我们身体里边就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了，细胞都发生很大的变化了。
2: 嗯，
1: 你睡眠怎么样？睡的时候还憋气不？
2: 晚上躺在床上，哎，他不憋得慌了。
1: 嗯，
2: 哎，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啊，我就迷迷糊糊的，哎，就睡着了。
1: 多好，多自然呢。
2: 啊，
1: 对吧？
2: 啊，
1: 迷迷糊糊就睡着，说明什么？心脏功能改善了吗？对吧？
2: 嗯，
1: 跟我们正常的时候差不多了吗？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好，这个药效这么快吗？
2: 嗯，
1: 就因为咱们801治愈因子，它的分子量非常非常小，它利用的是航天微粒子转化工艺提取的，那个分子量啊，比最小的道尔顿还要小呢。
2: 嗯，
1: 可能你会问说，为啥做那么小，多费劲儿？是费劲儿。但是就这么小，它才能够穿透进去，进到细胞核里边儿， 你必须得这么想，越小它的穿透力越强，穿透到细胞核，起到别的药起不到的作用啊。这就像咱们大多数患者一样，你用药有的是什么一到两个小时才能感觉到哎呀有变化，可是有的人吃进去几分钟马上哎呀疼不疼了，对吧，哎我不那么麻不那么凉了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改善症状就出来了。所以我们讲801治愈因子什么特点，快，见效快，这是必然的。
2: 是是，见效确实快。你是吃了这么多年的药，这是第一次让我看到希望的药。你看我用了十多天吧，半个月的时候我就吃饭我就能吃那么一大碗。原来呀，半小碗饭那大米粥我都吃的我都费劲儿。哎，就往下咽的时候我都觉得累。但是当时吧，哎呦，我就吃了一大碗米饭，配这个炒鸡蛋，还有这个炒肉片。哎呀，我吃的一点都没费劲儿，而且吧，我吃完饭呐，哎，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
1: 非常好啊，没有啊，没觉得吃多了以后那饭往上顶那个感觉没有，是不？
2: 是，没有。
1: 对，这就对了。你看哈，过去为啥疾病缠身呢？不就是身体细胞不行了，像棵枯木一样，对吧？现在咋的了？枯木逢春了吧？对吧？过去你说那让疾病折磨的痛不欲生，哪哪都不舒服。现在呢，这心里边桃花朵朵开了吧？是不是？
2: 是
1: 非常开心吗？
2: 开心开心。
1: 为啥？对呀、
2: 啊，
1: 就因为你用的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我们是从三大经典名方啊，固本延龄方，你听听这名字，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里边，几十种啊，集天地日月之精华的药材里边，提取出了让人体的细胞功能激活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太高科技了，太难得了。
2: 是，
1: 你看这里边 ZL。血液净化因子干啥？专门净化血液的，血液净化了，你那心脏血管堵的问题就解决了，打通心脏闭阻，改善心肌缺血缺氧的状态，你心脏有血可用，当然跳的就欢实，就有劲儿，它就不憋闷呐，对不对？
2: 对。
1: 同时啊，我们还通过 CL 生长因子激活心肌细胞的再生功能，你看过去那心脏都要蹦不动了，那细胞都是瘪的啊，没有劲儿。可是遇上 CL 生长因子的时候，心肌细胞就像重生了一样，就相当于给我们换了一颗新的心脏。你说你这心脏都换了，就像汽车换发动机似的，那还不得嗡嗡的泵血，多有劲啊！你身上还能浑身没劲儿啊？对吧？你还会犯心绞痛啊？早都不会了。而且啊，这还不止，同时。你像 TL 激活因子、WS 胃蛋白因子、ZR 神经因子等等，这么多这么多的细胞治愈因子，它们能激活我们全身所有的细胞功能，所以你全身细胞的功能都开始修复再生，这样一来，你说我们全身是不是所有疾病从头到脚的都彻底解决了？最关键的是什么？它是一次性的、全方位的、彻底的解决问题。所以说科学发展我不讲日新月异，对吧？尤其是近40年以来呀，这个变化天翻地覆。你像心脏支架，支架过去都啥铁的不锈钢的，现在呢生物的软的。你放进去以后血管撑开了，过一段时间自己吸收了，像没安过似的。那你这个地方就可以反复安啊，这是进步。但是话说回来了，你照样没解决血管当中那个血液垃圾不断堆积的结果。
2: 是是是，
1: 对吧？你没解决血栓斑块一遍又一遍形成的问题啊，没完没了啊。你也没解决血管内皮细胞、心肌细胞损伤的问题啊。所以这就是传统治疗为什么久治不愈的原因。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有更先进的治疗方法、治疗手段了，对吧？就是钓鱼台国药研发生产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应用的是我国经典名方啊，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 经过三方合一，利用独特的国家级的航天微分子转粒子技术提取的，还有独有的逆转之光专利的国药红色药品，所以它拥有两项特级专利，三项医学奇迹，这个是很了不起的。
2: 嗯，
1: 这里边有什么呢？不是一种细胞因子啊，是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所以它对重症大病一定是什么一治一个准儿，你用上就见效，尤其是针对冠心病的治疗啊，它落实到几个方面，你听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你现在这么好了。一个是溶栓，一个是净化血液，还有呢修复血管，然后呢改善心肌的功能。所以您一定要坚持治疗啊，再坚持一段时间，好不好？一定要拿到那个最好的结果，咱不着急，好吗？
2: 对对，我不着急。哎呀，你说我这心脏这么严重，这两次手术我都没治好，你说这才一个半月，这801治愈因子给我治得这么好，我真是特别高兴。我见人我就说，我遇到救星了，我遇到这灵丹妙药了。我现在一点我都不担心说我再犯病了，而且我就盼着啥呢，你说我这盼着吧，我都看着我孙子娶媳妇呢。
1: 哎呦，太可以了。我跟您说啊，五世同堂都没问题，只要我们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完全可以实现。
2: 嗯，
1: 801治愈因子你别忘了，这是最新的生物国药啊，它有三方合一的国家独有的逆转之光专利，首创三大医学奇迹的生物新药啊，它在逆转细胞衰老啊、死亡这个方面是无药能及的，没人能跟它比。咱们是从细胞啊，从身体最基本的这个单位入手的，给我们激活再生年轻细胞啊。你说为啥我们感觉身体好，越活越年轻？不是我们年轻了，是细胞年轻了。所以它不仅能治疗我们全身的疾病，而且能够通过给全身细胞补充营养啊，让咱们这个病好了以后再也不犯，让我们延年益寿，越活越年轻。所以说这第一步是什么？是先让身体完全康复，第二步呢继续用，人活百岁就不是梦啊，对吧？所以咱们继续用就行，好不好？
2: 行行，好好好。
1: 哎，有时间呢咱们再聊啊，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
2: 哎，行，好的好的。哎，那谢谢您，
1: 那就多保重。哎，我们再见
2: 啊。好的，再见张老师。
0: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钓鱼台国药集团全新出品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更是无药能敌。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139-3277，400-139-327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我刚听节目，我听出来了，你学问高，见多识广。今天听您讲啊，说要治病啊，就得治细胞，治细胞是最好的，是这个治愈因子，我之前从来都没听说过。
1: 确实啊，可能大家过去听过肽呀、酶呀啊，什么干细胞疗法呀、基因疗法呀，但是我告诉大家啊，酶也好、肽也好、细胞疗法、基因疗法也好，其实它们内在的根本是谁呀？是细胞治愈因子。
3: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细胞因子是一切细胞、基因、酶、肽的一个终极的合成物质，可以说没有细胞因子就没有这些物质的存在啊，也没有我们的生命存在了。咱们就拿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来讲，它是什么呢？是我国首个钓鱼台国药集团参与研发的生物新药，它在这个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呢，那可以说是当今最顶尖的了。因为我们所有人的这个疾病它都是细胞疾病， 对吧？人是细胞组成的，如果你能解决细胞这个根本问题，那所有的疾病必然会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那真是治一个一个准啊，对吧？
3: 是啊，我就是听您讲了之后啊，我觉得这个新方法挺好的，我觉得我这个病啊也有希望了。
1: 嗯，您跟我说说您身体的情况都有哪些病啊？
3: 哎，我糖尿病查出来都有十多年了，刚开始的时候啊吃的降糖药二甲双胍，后来是血糖高了，我换过了降糖药，再后来呢还是降不下来，大夫说那你就打胰岛素吧，我就打胰岛素了，但血糖呢还是不平稳，昨天就测的嘛，空腹是7.8，喝了水啊之后这嘴里啊还是总觉得干干的，那嗓子啊就像冒烟似的，人呢躺在那儿啊还觉得累，总可乏力了，睡眠还不好，有的时候刚吃完了饭就觉得心慌，还想吐，还恶心，吐呢还吐不出来，身上痒的呀全都抓破了，好长时间也不好啊，都流脓淌水啊，时间长了慢慢的这并发症啊都出来了，眼睛白内障之后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开始的时候大夫说呀你眼睛啊又有白内障，那你就得换晶体手术了，你说我这手术我也做了，谁想让自己眼睛失明啊？手术做完之后啊，也就是半年的时间，只要是一出门，见点风就哗哗淌眼泪，看见东西比那个没做手术之前还严重，更看不清了，这眼睛啊全是雾，越来越大。在家里头啊，有的时候你想喝点热乎水，拿着暖瓶倒水，摸着那水杯的时候就看不清了。都把嘴呀、都到手上了，那手烫的呀也都起泡了，后来呀它慢慢都化脓了，一直也不爱好，就现在这生活基本上啊都靠老伴来伺候我。
1: 我了解了，哎呀确实啊有病是太难受了，要不我为什么这么着急要把最新的疗法带给大家呢？您这样啊，我先跟您说一下您这个病，您这个是什么呢？糖尿病带来很多并发症了，对吧？有白内障，咱不管是单纯性白内障也好，还是说糖尿病并发的这个白内障也好，咱们大伙记住啊，四个基本症状，什么样的人叫白内障？一个眼干眼涩，第二个看东西模糊不清，眼前雾气昭昭的，第三个，等你发展到白内障中期的时候，看东西就重影了，啊，第四个，等你白内障的开始怕光的时候，那你这个情况就已经很严重了。像您现在这种情况，倒水都不行啊，视力都这样，那你再不找到有效的治病方法，这个眼睛就奔失明去了。
3: 是啊，我担心呢，说我家里条件不好。孩子还大学没毕业，老伴儿啊为了照顾我都出门找了个扫大街的活儿，早上大家还在睡觉，他就早早的出去干活了，就扫大街，那真是一分钱都是汗水换回来的，中午还赶紧跑回来给我做点饭看着我吃，我现在最害怕的就是啊把我老伴儿累倒了，那我就真的成了家里的千古罪人了，我知道他是咬牙坚持挺着，我就是想不明白了，你说我这么多年降糖药我也吃，胰岛素我也打，手术也做了，能想的办法都想了，他怎么就治不好啊，而且还反而越来越严重，真是怕哪一天呢我彻底失明了，我那我还活着干啥呀，我不如死了得了，我不能拖累家里人呢。
1: 您这个心情啊我了解，人这一辈子活着确实不容易啊，在最难的时候啊确实最是我们应该咬牙挺住的时候，可千万别说丧气话啊，尤其是在疾病的治疗上，我跟您说您不是那个倒霉的，大多数的患者都跟您一样都是这样一种治疗的过程，我说句不客气的话啊，咱们因为没学过医啊，所以有的时候你那个治疗的办法它都是有局限性的， 说白了，我们治病那像井底之蛙似的，对吧？就看见井口那么大个天，人家说啥就是啥，你是吃药啊、胰岛素全都用上也不行，然后就好像没办法了似的。但是我告诉大家啊，胰岛素也好，降糖药也好，我们不能否认它的作用，对吧？人家既然研究出来了，临床用了这么多年了，它肯定是有一定效果的，但是它不能解决彻底问题，这也是事实，对吧？你想这些方法我们用了多少年了，100多年以前的老方法就是这个方法。
3: 嗯，
1: 所以我听你讲了这些以后，我真是替大伙着急呀。大家在治疗上啊，我们不能固步自封，原地不动啊，我们得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去寻找一个新的突破，对不对？传统的治疗你已经都试过了，你不转变那就没出路了啊，不转变不行。我现在跟您讲一下，咱们这个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它跟我们过去用的任何药物都不一样。它是怎么解决这个高血糖的呢？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当中啊，有 TGF-beta 糖受体细胞因子，它能干什么呢？是能够激活修复胰岛贝塔细胞的，能够促进胰岛素的正常分泌。那你胰岛素分泌了，自然这血糖就调节了，它就下来了啊。而且这个 TGF-beta 糖受体细胞因子呢，它是可以抗氧化、抗糖化，促进糖代谢的，营养全身的细胞，消除并发症。那么这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它是能够彻底解决糖问题，这是最科学最先进的技术，从细胞这个层面最全面的治疗糖尿病，理解了吗？
3: 理解了，张老师，我听你说完了、
1: 哎、
3: 我这心里呀、啊、感觉敞亮多了。
1: 我还没说完啊，我跟你说还有让你更敞亮的，什么意思呢、
3: 嗯、
1: 我要跟你讲，就是咱们说这个话不是空口白牙的，它需要落地、
3: 啊、
1: 对吧？我们搞医的、搞研究的出身，我们喜欢靠数据来讲话。我在美国杜克大学医学临床中心呢，曾经用猪的胰脏做过实验，是用什么呢？用胰腺肽以后，受损的那个猪的胰腺呢，它能够在48小时之内得到有效的修复，至少功能恢复70%。而且这个在临床上用完以后，效果也确实是非常好的，能够让咱们自己啊分泌胰岛素。你想，您自个儿分泌胰岛素，你还需要额外的补充吗？你还用打胰岛素吃降糖药吗？
3: 不用了，
1: 不用了，对吧？
3: 嗯、
1: 另外，这个眼病的治疗，您记住了，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它有 ZR 细胞生长因子，还有 TK 神经活性因子，还有 YN 眼底蛋白因子，这些都是细胞治愈因子，能够补充、再生、激活、营养你的视神经细胞，营养你眼睛的细胞，恢复眼睛整体的组织功能、生理功能。所以对您来讲啊，白内障的问题完全可以给你解决，恢复你的代谢功能，把眼睛多余的垃圾毒素、让你看不清的那些东西清理干净。所以说你在用了80天以后啊，这个晶状体就可以恢复到清澈透明的状态了。那个时候你别说倒杯水呀、啊，你就是自个儿出门上超市啊、坐公交啊、过马路啊、看车呀，没有任何问题，看手机扫码没有任何问题啊。我跟你讲这么多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您要明白这么走下去它未来是什么样的。第二个就是抓紧时间，赶紧把801治愈因子用上，给自己80天的时间，就让心脑健康，让细胞更新，对吧？你这个病就赶紧就好起来了，这多好啊、
3: 嗯、
1: 还要等吗？
3: 对对对，不用等了，张老师，我听您说完呐，我这心里敞亮多了。过去你说咱也不知道什么高科技的方法、
1: 嗯、
3: 这幸好啊遇到你，要不然呢我还真就一条道跑到黑呢。
1: 嗯，我在没回国之前哈，大家这么多年走了很多的弯路，确实很多病治也治不好，不治还不行，这个不怪你们。但是现在张老师回来了，就把我国首个钓鱼台国药集团参与研发生产的生物新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带回来了。 那么目的呢，就是让很多走投无路的患者跟您一样的患者啊，重新有一个恢复健康的机会，咱们都能够用药治病，一治一个准儿啊，让我们这个疾病啊能被强力的根除，那咱们是不就过上幸福的生活了？那好不好？
3: 对对对，张老师啊，谢谢你，我是现在呀、啊，我是早一天用上啊，我早一天好，我可不想再受罪了。
1: 对，这就对了。行，那我就期待您的好消息了啊，过段时间再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你康复的情况，好吗？
3: 好的好的，谢谢张老师，过段时间给你打电话。
1: 嗯，好，那就多保重，我们再见。
3: 再见，张老师。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139-3277，400-139-3277。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终南山玉柱洞的老神仙云中子吩咐他的金霞童儿到后山呢，把他的宝贝徒弟雷震子给叫来了。哎呦，雷震子这小孩长得可够漂亮的，小伙子溜光发滑呀，可是呢有点毛病，自己爹是谁妈是谁怎么个出身是毫无所知。云中子就给他讲了一讲，说孩子呀，你的父亲就是西伯侯姬昌，现在已经官升文王了。你爹这人呢可不错呀，那是西岐之主，人中之王，你呢是王子一份。虽说你是干儿子，但是跟亲儿子呀也没有任何区别。文王好人呐，有了你凑上百子，可现在为师要告诉你一件事儿，你爹他有难了，你爹要逃出五关赶奔西岐，恐怕没有那么容易，需要你拔刀相助。现在我命你下山，你懂这个事儿吗？哦哦，原来我是文王之子。对呀，徒儿你是玉儿干殿下，现在要下山救你爹，没有兵器怎么能行呢？你呀出了咱们玉柱洞往后边走，后边有虎儿崖，虎儿崖下呢有桃园，你到那儿啊取你的兵刃去吧。哎呀师傅啊，我什么兵刃呢？我到那儿也不能瞎拿呀。哎，让你去你就去，到那儿是一看便知啊，为师就坐在这儿等着你，遵命。雷震子出了洞府，转身呢奔后山坡可就去了。这地方虎儿崖，哎，桃源环境可是不错呀，风景如画。到了桃源转了好几圈，他也没看着兵刃在什么地方，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呀是一概全无。哎呦，我师父大概其也是老糊涂了，你说明白点多好啊，让我这东一头西一头，没头的苍蝇我瞎撞啊，这可上哪儿找去呀？哎呀，再溜达一圈吧。正在寻找的时候，忽然有一股香气呀直刺鼻孔。哎呀，什么东西这么香啊，沁人心脾呀，从来就没闻过这么好闻的味儿。哎呀，清香啊，简直口水都流出来了。他呀找来找去，找去找来，一看在这个虎儿崖的山石缝里头啊长出来一棵小树。什么树呢？哎，是一棵杏树，在枝上绿叶之间呢长着那么两枚杏，这个头可挺大，哎，黄澄澄的还有点发红。哎呀，真是好吃，看得见呢。那股特殊的香味就是这两枚杏啊发散出来的。雷震子心说啊，杏这个东西我可是吃过，可是从来没见过这么香的，简直都按捺不住了。 他一伸手啊，本儿本儿，把两枚杏啊都给摘下来了，拖着一个吃一个，琢磨着自己吃一个，给师傅呢留一个以尽孝道。大概其这师傅啊，他都不知道这山里头这野果这么香呢。雷震子啊吃开了一口，这杏呢还没有核，哎，里边外边全是果肉，越吃它是越美呀。雷震子心花怒放啊，一琢磨，我给师傅留这么一个，师傅也是不够吃的，干脆我再尽尽孝道，哎，帮着师傅给吃喽吧，哎，就得了。实在是馋得哈喇子直流啊，所以七九咔嚓几口，把这一枚杏啊也给吃下去了。

0: 中国之声视线信号。
1: 他会了，神仙嘛，哎，就是一点就透，不像咱们凡人，哎，上小学就得上6年，哎，那多耽误功夫啊。等把棍法都传授完了，云中子才告诉他，你呀赶紧起身吧，现在你爹让人撵的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你赶奔燕山虎儿崖，到那儿等候，哎，快快前去吧，谢恩师是我屈爷。雷震子展翅摇铃刚要飞，云中子一摆手，回来回来回来回来，还有一件事啊，就是救完了你爹之后，到在了平安地界，你得马上回来，你还得回到终南山玉柱洞啊，因为现在你还没毕业呢，哎，还得接着深造，将来该你出山的时候，你再正式出山。如果你不回来呀，为师可不答应哦。啊，谨遵师命。哎，您说怪不？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干爹也好，亲爹也罢，这雷震子啊，特别的惦念自己的这老爸爸。雷震子来在了玉柱洞外，停身站好，哎，想试试这六字真言灵不灵。他把双翅一展，腾身而起呀！啊，唰！哎呀，眨眼之间就没影了。哎呦，在天上飞跟在地下跑可不一样，那速度可太快了。因为天上啊没有什么障碍物，哎，不用拐弯，一直都能跑直线。两点之间呢是直线最近。这是几何学的公理呀！哎呦，单说这雷震子刷刷刷这么一飞，没用片刻之功就到在了燕山虎儿崖，把翅膀一收，落在平川，手搭凉棚，四处观看。哎呀，谁是我爹呢？哎，我爹长什么模样啊？临行之时啊，师父也没交代清楚，我要是认错了爹，那多麻烦呢。哎呀，真让人心中焦躁啊！情棍在手，四外观看，看见了，有一人一骑是打马如飞，到虎儿崖崖头过不去了，把马圈回来，再往后边看，了不得了，扇子面形啊，都是军兵正在追赶呢。哦，雷震子明白了，甭问呢。被包围的这老头，这就是我爹呀！啊，师父说得清楚，一人一马正在危难之中，肯定是后头有追兵了。哎，我得救他。雷震子把双翅又一展，啊，唰，飞落到文王的马前，双翅一收，大棍平端，问了一声：“对面这一老者，我先数个罪啊。”你也是稀奇的人吗？你可姓姬，名叫姬昌，官拜文王之职吗？吁吁吁！文王勒住马一看，哎呦呵，怎么有个妖精立在了马前呢？啊，红发绿脸，泪生双翅，长得十分的凶恶，但是呢，口吐人言啊，说话倒是挺温柔，挺讲礼貌，这普通话讲的也不错。恐怕是哎 A 级甲等，哎，这位要是上电视当节目主持人呢，肯定是够材料，不过呢就是把观众能吓死那么六七百个。嗨，光是普通话好，长得寒碜，那就只能当这个播音主持人了。嗨，这是

0: 们呢说句笑话，单说文王姬昌就问呢，这一壮士，你看现在这差价啊，只能叫壮士了，要不然没法称呼。这一壮士何以得知我的名姓呢？错不了了。雷震子嘡啷啷把大棍扔到一边，哭通通跪倒在地，口称父亲在上，不孝儿雷震子等候多时了。文王开始一惊，雷震子，想起来了，你就是雷震子啊，爹爹正是孩儿啊。7年多以前是爹爹把儿收养了，后来由师父云中子把我抱走，带到了终南山玉柱洞。临别之时啊，我师父交代的清清楚楚，说等您回来周济咱父子团聚，我就是您抱养的雷震子啊。我的儿啊。文王滚鞍落马，父子抱头痛哭。文王那是大善人呢，一点儿没因为他丑陋就对他反感，跟骨肉是一模一样。哭罢了多时，雷震子才收住眼泪。爹爹呀，后边的追兵是追您的吗？是啊，一点儿都不错呀。文王啊，没有那个时间了，只能是简单扼要的对儿子讲了一遍遭遇和经过。雷震子点了点头，儿明白了，爹爹只管放心，这些虾兵蟹将骚干零碎还架得住儿我一划了吗？我跟我师父学就的武艺，您呢在这稍后片刻，您就看热闹吧。文王担心呢，儿啊，可要多加小心，他们人多呀，爹爹放宽心，一点事儿都没有啊。再看雷震子把翅膀一抖，展翅腾空啊，这天上飞的比地上跑的那优势大太多了，往下一抿这翅膀，唰又落下来了，正落在了雷开和殷破败的马前，把棍一横，别走了，此路不通。这雷开和殷破败那是纣王天子手下的大将啊，这两位离开京城这一路上可太辛苦了，日夜兼程追赶文王，不把这老头抓回去呀没法交差。眼看要追上了，出来这么一个怪物，把俩人呢可吓得不轻啊，各自横刀定睛瞧看，你是人还是妖怪，怎能口吐人言呢？肉眼凡胎之辈，听我报上名来，我师父乃是终南山玉柱洞得道的仙人云中子，我是他老人家得意的高徒，我爹爹就是你们追赶的西伯侯，现在的文王姬昌那是我老子，我是他儿子，排名比较靠后，排名是第100呀。打我爹那可不行，听我良言相劝，从哪儿来的你回到哪儿去，是你们的便宜，如若不然你来看的，我让尔等在棍下做鬼。雷开殷破败都是一惊啊，哥哥，兄弟，这怎么回事啊？怎么整啊？这小子怎么还长着翅膀啊？有翅膀就会飞呀，可够咱俩一呛啊。那够呛不行啊，够呛也得打呀，不打回去没法交代呀。
1: 对了，咱们这么多人呢，怕他则甚呢，来呀，给我一起上。
0: 二将催刀抡马就想决一死战，又催动手下的军兵弟兄，他们想要以多为胜。雷震子一琢磨，他们那么多人，我就是光杆老哥一个，一旦有点闪失，我爹不就出事了吗？我是不怕呀，翅膀一摇我飞了，那我爹飞得了吗？干脆给他们呢来点厉害的吧。你们呢先别打，我说你们几个是不是有点不服不忿呢？今天呢
1: 就让你们看看小太爷我的厉害。雷开音破败众人不敢动手了，傻呵呵往那儿一站呢，就这么瞧着。雷震子左瞧右看，有了，我说你们看见没呀，那块啊有一块大石头探出来了，哎，我让你们看看是你们的脑袋硬还是这块石头硬，看我的闪的棍呢。雷震子展翅腾空飞了起来，哎，然后往下一个俯冲，头朝下脚朝天呢，翅膀这么一抿，奔着山崖俯冲可就下去了，把掌中大棍给抡圆了，对准那块巨石啊就削下去了，啊，打了一个天崩地裂呀，那么大的石头好像一座小山呢，被雷震子这一棍给敲的成了稀烂稀烂一堆烂石头的，四下里头纷飞呀。雷开阴破败为首的众人呢，吓得魂儿都丢了，哎呀，这是人吗？这个啊，肯定是妖魔鬼怪呀，咱们人虽然多，但是岂能是他的对手啊，谁脑袋硬啊，再硬也硬不过那山石去呀，哎，说一声收兵撤退快跑啊，哇，可就撤下去了。雷震子是一棍震乾坤。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哒滴哒哒滴哒，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段熟悉的旋律和开场白穿越70载光阴，直至今天依旧治愈人心。1956年9月4号，作为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小喇叭第一次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出。那时候电视还远未走进寻常百姓家，能有一台收音机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那些有趣的故事、优美的歌声、做不完的游戏和猜不够的谜语，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孩子的童年，带我们听到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小喇叭里的声声絮语，也为稚嫩心灵播下善良、勇敢和美好的种子。岁月流转，时代更迭，一转眼70年过去了，可藏在电波里的童真却从未褪色。从故事爷爷孙敬修、故事奶奶康英、故事叔叔曹灿，到音响博士铁成、徐文燕老师、邮递员叔叔张文兴、小程老师、博士爷爷李小兵，再到如今的郑晶姐姐、春天姐姐、季蕊姐姐、楚楚姐姐，小喇叭节目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成长，也承载着无数人的美好回忆。你知道节目开篇的那句“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是怎么录出来的吗？小喇叭里面都有哪些有趣的故事、童谣和广播剧呢？他们又是如何治愈一代代小朋友和大朋友的？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重温那段守着收音机等故事的时光，一起致敬童年。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可爱的小朋友们呐、啊，儿童节到了，我呀真高兴啊！我向你们祝贺节日快乐！
3: 叮叮当，叮叮当，自行车也会把歌唱。
4: 叮叮当，叮叮当，自行车也会把歌唱。现在啊，早已经不骑自行车送信了啊！我的孙子对我说：“爷爷，爷爷，发一封邮件不就得了？”当年听我念信的小朋友们，你们现在还好吗？
5: 小朋友，我是徐文燕老师，今天呢，我给你讲一个全世界小朋友都喜欢听的故事。
6: 啊，这句话呀，我讲了好多年了。当年坐在收音机前不肯睡觉的孩子，你现在还听故事吗？
7: 在萝卜地里拔萝卜吃，把肚子都吃圆了。
8: 嘿，那个把肚子吃圆了的小家伙现在应该长大了吧。嘿，我都87了。那个拔萝卜的故事你要是想听啊，就回来让小喇叭再给你讲一遍，怎么样？
9: 小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小喇叭节目，我是博士爷爷。
10: 只要打滴打一响，你就还是那个听故事的小朋友。讲故事的人会老，
6: 但是故事不会老，
8: 童心也不会老。
0: 对于小喇叭节目的忠实听众们来说，刚才这段内容当中讲故事的孙敬修爷爷、康英奶奶、邮递员叔叔张文兴、徐文燕老师、陈铎老师、博士爷爷李小兵的声音，是不是又勾起了爱听故事的你儿时的回忆了呢？一代代小喇叭节目的播音员和故事播讲者的声音，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里进入千家万户。有人守着收音机等故事，有人为了多听一会儿迟迟不肯睡觉，

0: 说的一个故事，一首儿歌，就能够让孩子们的想象飞向很远很远的地方。后来电视来了，小喇叭也跟着改变，再后来互联网来了，手机来了，智能穿戴设备来了。现在孩子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越来越多，不仅可以听，还可以看，更可以搜索互动。小喇叭一直在追赶孩子们的世界，孩子们的世界变大了，小喇叭的世界也跟着变大了。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句稚嫩而亲切的话穿越了70年，在一代代创作者们的努力下，正在紧跟时代不断创新，用心用情为孩子们讲好故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总台曹岩说说的观察。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1956年的9月4号，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第一次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说童年。对那个年代的孩子们来说，童年就是耳朵里听的故事。打开收音机，搬来小板凳，和小伙伴们聚在屋檐下，听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1: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2: 这首歌让我们知道了雷锋的故事。听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听得津津有味。
3: 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他们把这个妖魔鬼怪呀，全都给打败了，到了呢取回经来了。
2: 路边捡起来的树枝可以做金箍棒，梦里外婆打的蒲扇也变成了芭蕉扇。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童年开始被看到，是放学跑回家，放下书包就立刻打开电视追更的动画城，是大风车吱悠悠的转。我们的童年真好看。还有西游记、哪吒传奇、喜羊羊灰太狼、红猫蓝兔七侠传，这些故事让我们做梦大笑，也教我们勇敢善良。现在孩子们的选择更多了，大荧幕上哪吒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浪浪山小妖怪的故事继续打动着这一代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回头望去才发现，每一代孩子都有自己的小喇叭，讲故事的人也许在变，但孩子们的笑声却一如既往。这背后是一代一代爱孩子的创作者们打造的童年梦幻花园。就像徐文燕在总台人物口述史中讲述，
4: 小喇叭最吸引人就是这些演员都精益求精，讲这种故事投入感很重要，要在这个规定情景，你就在这个环境里头看真的狼，真的来狼了，要是真实这讲故事才能吸引孩子才相信。
2: 小时候的笑声很轻，却为我们投下了沉甸甸的毛。顺着这些故事，我们总能找到关于勇气、善良、美好的种子。也许吹着风扇坐在凉席上听故事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我们知道，就像小喇叭还在陪伴着我们一样，那个小小的我和美好的童年回忆从未走远，一直都在。
0: 小喇叭已经70年了，因为它一直在变，但有一样东西没有变，那就是始终认真对待孩子。小喇叭在创办之初，为了让节目真正好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们经常到幼儿园去，这种给孩子们讲好故事的认真坚守，一守就是70年。而这也让小喇叭节目家喻户晓，小喇叭里播送的歌谣故事也让我们至今都记忆犹新。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5: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大家当警察叔叔。
6: 从1956年开播到现在，小喇叭里播送的歌谣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1963年，全国都在学雷锋的时候，作曲家潘振声收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的约稿信。潘振声回忆起做小学老师时，
7: 每天我那个办公桌上啊，总是有孩子们捡来的食物，捡来的钢镚啊，一分两分五分的，也没留名。我对这个生活最熟悉，我就写这个。
6: 伴随着对清脆童声的回忆，这首旋律明快的儿歌《一分钱》诞生了。先是在小喇叭里唱，后来一唱就唱了半个世纪。
7: 我说我如果是这一辈子能给孩子们留五首歌，我就。

0: 应该说是无愧，对得起我们祖国的孩子们。
1: 1964年，小喇叭收到了一封特别的来信。当时的编辑林阿棉回忆，一个叫张婷的女孩身患小儿麻痹症，没法上学。

0: 动。
1: 特别终身难忘，就等于是6岁嘛，就是第一次接触社会，第一次就看到外面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2: 小朋友们好。
0: 小喇叭里播放的许多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讲述者孙敬修。早在1930年，他就在电台给小朋友讲故事。解放后，小栏目孙敬修爷爷讲故事从小喇叭开播开始，一直持续到老人家去世前。小喇叭的编辑李小兵回忆说，80年代末，孙敬修已经无法到电台录音，他就扛着设备去孙敬修的家里录音，一直到去世前夕，老人念念不忘的还是孩子。
3: 我为电台出版社录音得了一些个报酬，现在共计有17000多元，我愿意拿出1万元做基金，奖励善于讲故事的人。我祝愿祖国的儿童都能够健康成长成才，为祖国的富强，为世界的和平有所贡献。
4: 小喇叭广播完了，小朋友再见。
5: 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旋律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节目主持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以及各地校园艺术团的同学们共同演唱的歌曲《我们的小喇叭》。

0: 还有哪些有关小喇叭的美好回忆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8: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

0: 行的篇章。
1: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拼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诞生于1956年的小喇叭节目，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承载着无数人的美好记忆。节目开篇的那句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成了很多人耳熟能详的话语。但是你知道节目开篇这句耳熟能详的话是怎么录出来的吗？小喇叭播音员、故事主播兼节目导演徐文燕讲述了这个声音的由来。徐文燕说，她当时在幼儿园请了不少孩子，他们有嫩嫩的声音，徐文燕一句一说，孩子们跟着学，就这样录出来了。你知道吗？歌手蔡国庆的舞台起点也是从被小喇叭故事导演徐文燕选进录音棚开始的。不久前他们再次重逢，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2: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3: 我在
4: 山东
5: 边界
3: 小
5: 声音。山
2: 萌，
5: 对，一点不错。
2: 我是小木偶，名字就叫香叮当。
6: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这些照片我都看过了，这是50年代。小喇叭要恢复少年儿童广播剧团，让我去呢，就招收小学员。第一批的挺有意思，有蔡国庆、王雪纯。哦哦，对，这是我们小喇叭。
7: 对。
6: 啊啊，是那时候。哎呦
8: ，还是那样。我今天就特意为您来。
6: 我就记着您那句话，只要小喇叭需要我，什么时候我都会腾出时间来。那个小喇叭，要让孩子参加节目演出，我就找幼儿园去选孩子。到他那儿以后，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蔡国庆，乖乖的。我说你给老师朗诵一段吧，他就朗诵了一个小青蛙。那个时候那可爱极了，小眼睛看着我啊，滴溜滴溜转。小青蛙呱呱呱呱呱，就那么叫。幼儿园的孩子才有嫩嫩的那种声音，我首先得学会了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小喇叭开始广播啦，教孩子那种语气语调，我就一句一句教，一句一句录。小喇叭开始广播了，你特别喜欢听，你的朋友没听过，你要把他吸引来，让他也爱听，这样的心情讲才成。纯模仿是不行的，有对象感。
8: 我在录这个小喇叭开始广播这句的时候呢，徐老师不够，小国庆再兴奋一点，再开心一点。啊，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对着那麦克风，您还是不满意，然后您做了一个动作，一下就把我抱起来，让我对着麦克风，就隔着我，要兴奋了，要兴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你要特别的兴奋，所以那一个动作，我永远都记在心里啊。当时少儿剧团里，当然最有名最有名的我们的广播节目就是小喇叭。
6: 小喇叭，所以吸引人就是这些演员。都精益求精，投入感很重要，这样比较吸引人，比较真实。关键的就是爱孩子，心里有孩子，真心诚意的给孩子讲。
8: 小朋友，
6: 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0: 我要给你讲有趣的故事，还给你讲有趣的童话。我要告诉你月亮为什么圆又缺，星星的眼睛为什么直眨巴，燕子为什么秋天往南飞，青蛙为什么冬天不见了。这曾经是小喇叭节目的开篇诗。从那时起，给孩子们讲好故事就成了小喇叭永恒不变的主题。在很多人的童年记忆中，它就像一个神奇的故事屋，里面的故事永远都讲不完。小喇叭成了孩子们的好朋友。从1956年到去世前，故事爷爷孙敬修用形象生动、爱憎分明的语言讲述了上万个故事，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从他的故事里，小朋友们知道了孙悟空、神笔马良、匹诺曹，知道了什么是真善美。在那个并非所有家庭都舍得买收音机的年代，只要孙爷爷一讲起《西游记》，总有一群孩子躲在街坊邻居的屋檐下，竖起耳朵偷听。总台《难忘的中国之声》节目中曾经回顾了孙敬修和小喇叭的点滴日常，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2: 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3: 从前有个孩子，他有个顶不好的毛病，老爱骗人。有一天呢，他在山坡上放羊。
7: 您现在听到的讲故事的人就是孙敬修，他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最鲜明的标志，也是无数人记忆深处抹不掉的童年印记。1932年，还是一个小学教师的孙敬修就在电台中给孩子们讲故事。1956年，中央台小喇叭节目开播，他再次被邀请到电台，一讲就是30多年。通过故事爷爷孙敬修的声音，孩子们知道了孙悟空，知道了神笔马良和孔融让梨，而比声音和技巧更珍贵的是老人的爱心。孙敬修把听他讲故事的小朋友的照片都装订成册，旁边写着这是孙敬修的小朋友。一位西班牙记者说，孙敬修是世界上最受崇拜的人，其中也包括他的儿子孙全来，只不过他也没有听故事的特权。
9: 我父亲每天要上电台讲故事，他写念词儿，所以我很少听他讲故事。我就是每个周末呀，上孙小学宿舍大礼堂，我上那里听去，跟别小孩一样。
3: 说在大海里边啊，有一座花果山，这个山顶上啊有一大块石头柱子。有这么一天呢，这块石头啊忽然轰的一声裂了，崩，从里头啊崩出一个大石头球来。你说怪不怪呀？这个石头球啊变成了一个石头猴了。
7: 孙敬修常说，我是个小蜡头，没有多大的光亮，但我要用这点光去照亮孩子的心。可对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来说，这温暖的烛光不亚于阳光。1990年3月5日，89岁的孙敬修与世长辞。在北京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陪他的除了老伴儿，还有一条孩子们送给他的红领巾。
0: 70年前，小喇叭给小朋友们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户。70年后，他自己也变成了一扇观察中国的窗户。透过这扇窗，我们可以看到从收音机到互联网的技术变迁，看见了中国的孩子们从安静的听故事到主动表达、拥抱世界的变化。今天再听那句哒滴哒哒滴哒，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或许我们听见的已经不只是童年，更是我们的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路遥的散文《少年之梦》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1: 人生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只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
0: 我们终会长大，奔赴山海，但那些在童年里被声音治愈、被故事滋养的美好和温暖，将会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间。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李新荣、甜蜜蜜、好好、蜜蜂演唱的歌曲《小孩子大梦想》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44集。
3: 老肖跑了起来，一边跑一边用左手把布包按在衣襟上，右手从里面掏出手枪塞进衣襟，顺手把那块布朝后扔去。茶楼里那些人都追了出来，有人朝天开了一枪，听到枪声，街上的人都四散奔逃，手艺人小贩都扔下摊子往骑楼下躲。那些穿着便衣的人佩戴手枪，多半是侦缉队的特务。广州的公安局特别侦缉队是陈济棠专门用来抓捕中共地下组织的单位。他怎么被敌人发现的呢？难道兴昌要号暴露了？老肖奔到街口，拐进洋巷，向北奔逃。北面全是西关的小街巷，四通八达。他钻进两辆黄包车夹缝中，朝天开了两枪。这下街上更乱，人群朝各个方向逃散。他混进人群，转入一条小巷，直奔到小巷东头，向右转几步，又见一条往东面去的直巷。原来这条巷子很长，一路向东，中间要右折好几次。在一个折巷里，他被特务拦住了，两名特务一前一后躲在两个门洞里，等他过了第一个门洞才现身，这样他就被前后拦住了。老肖侧身站着，看看前面又看看后面，两支枪对着他，巷子很窄，他没有腾挪的余地。老肖攥着枪，枪在右边衣襟下，可他一枪只能打倒一个。他侧过身，望着身前身后两个特务，估算着射击角度，还有朝左开枪后再调转枪口向右射击所需要的时间，觉得不可能同时击倒这两名特务。站到东手的特务看出了他身上的异样，
4: 把手拿出来，动作慢一点。
3: 他们把枪口对准老肖，盯着他的右手，只要他稍有异动，他们就会开枪。这时从小巷西头传来一阵自行车铃声，铃声很急，车却骑得很慢，过了好久才从折巷转过来。老肖看着自行车上的人，两名特务也不由自主地转眼望过去。老肖认出了骑车的人，自行车渐渐靠近他们，车上的人没有朝老肖看，却微笑着对一名特务说，
4: 抓到了吗？
3: 话音未落，枪声一响，骑车的人正是易军年，他开枪射杀了一名特务。回头看时，老肖和另一名特务也都中枪倒地，两人几乎同时开枪对射，同时中弹摔倒，都受到重创，却都还活着，在地上挣扎着举枪。易军年骑到特务跟前，又补射了一枪，然后望着对方， 直到这名特务吐出最后一口气，眼神里那些愤怒和不解渐渐消散。子弹打在老肖的腹部，义军年背着他走出直巷，又往北，在十八府和下九府交汇街口拦住一辆黄包车，让车夫把他们拉到西濠涌一处水角，下车后把老肖背上了一条小船。老肖先前支撑着引路，到了船上，两个人躲进棚下，他松了一口气，终于昏迷过去。
0: 这是一条疍家小艇，船娘摇橹，小艇穿行濠涌，不知过了多久，停靠在水边一排棚屋旁。棚屋里出来一个人，见老肖未醒，看了看伤势，知道这会儿无法搬动，告诉易君言他先去找大夫，然后马上离开了。易君言明知这是广州地下党一个秘密联络点，却并不特别在意，他只关心这位老肖记在脑子里那几句话。一下午他都缩在船棚里看着昏迷的老肖。昨晚他临时起意，在天官里后街那房子里杀了林问。如果单单只是林问对他的过去有所发现，他未必会马上就那么做。在这之前，他甚至想过假以时日，林问也许会渐渐淡忘了隆冬，到那时他甚至很可能说服他，实在不行就送到南京反省院关上一阵，特工总部让一些中共叛徒在那里做训狱员，给其他还不愿意转向的人上课讨论开辩论会，有一些人在那里慢慢改变了想法，他希望林问早晚也会。可他不得不那样做，不然他就没有机会让老肖把秘密告诉他。他凭直觉就能猜到那下面有金矿，挖出那条矿脉有可能对中共地下组织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这会是他自当年挖出隆冬情报网后又一次巨大的成功。那一次的成功让他成了特工总部的王牌，从此他就有了个西施的代号。他确实没有料到林问会想起那照片，给林问看那照片的时候，他也不会预料到他将来有机会真的跑到那房子里去。他现在也已想不起来当初为什么要把照片拿给他看，还告诉他那是他秘密入党的地方。照片是他宣誓以后拍的，他倒真是在那里宣誓加入了共产党，隆冬是介绍人，但拍照片时隆冬被他杀了，照片就是在杀他以后拍的。他立了大功，并没有想到几天以后叶启年就让他用易君年的身份潜入了上海地下党组织。他从不怀疑叶老师的计划，他是叶老师真正的亲职弟子，由天校那种训练班出来的人一口一个老师，不免让他觉得可笑。要知道早在民国十三年，国共两党年初刚刚开始合作，北伐宣言发表才过了几天，冯玉祥那时候还没囚禁曹锟，孙中山连想都没想过北上，叶老师就对他说，国共之间必有一战。当时的叶老师只是个小有名气的大学教授，都以为他相信无政府主义，是个世界语学者，谁也没猜到叶老师的心里装着历史。叶老师告诉他有一种职业可以始终踩在历史制高点上。叶老师喜欢为他的学生安排前程，他说将来的两党斗争将会异常残酷，到那时国民党就需要一个特殊的秘密组织，掌握一支秘密的力量。
3: 国民党，他头一次意识到叶老师的无政府主义立场正在悄悄转变， 叶老师桌上开始出现戴季陶的书，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他很快就结识了那位作者，参加了戴季陶在国民党内部组织的秘密聚会。聚会中人一致认为，对共产党必须斩尽杀绝，绝不能养庸遗患。但叶老师对空谈理论没多大兴趣，也不认为光靠写几篇文章做做宣传就能扭转局面。他认为国民党必须创办一个特务组织。从前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叶老师也是个行动派，他游历各国，专门研究无政府主义者的暗杀活动，还有各国政府和殖民地的秘密警察组织。他得出结论，未来的世界属于特务。于是叶老师让他去广州，他是广东人。到了广州，他先是考进轮船公司，然后又参加了中共举办的职业运动讲习班。因为表现积极，他被

拉进了工人纠察队。大罢工后，在叶老师的安排下，他顺利考入公安局，先在河西分局做了几个月，随后迅速调入特别侦缉队。民国十四年夏天，有人在广州街上暗杀了廖仲恺。这件事他一直怀疑可能跟叶老师有点关系。与此同时，他仍然穿着短打布褂，坐到工会讲习班后排角落，等着被人发现。一切都在叶老师预料之中，如同照着棋谱下棋。来找他的人并不通过从前他在工人纠察队中的同伴，却在维新北路上一家炒粉铺找到的。他们交了朋友，常常约了饮茶。按照叶老师的办法，他只是在闲聊中偶尔提及一些情报，把特别侦缉队日常报告、警员同乐会听来的小道消息以及市井谣言混到一起，添油加醋说给人家听。中共地下组织对他的考察相当漫长，他等了两年，终于等到了隆冬。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二十八集。
5: 11月29日这天，周恩来和朱德赶到湘江边上的界首，并在湘江东岸开设了指挥部。此刻他们已经清楚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各个阻击阵地上的情况，他们也收到了各军团催促军委纵队尽快渡江的电报。但是根据他们的计算，即使到12月1日，军委纵队也不可能全部渡过湘江。为确保军委纵队的安全，周恩来和朱德要求红一、红三军团无论如何要把敌人阻击住，以确保湘江上通道的完整和畅通。同时命令红五军团坚决堵住从后面追上来的敌人，一直到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为止。30日，天气晴朗。就在军委纵队开始从关山附近向湘江渡口接近的时候，红一、红三军团的阻击阵地在敌人的猛烈进攻下被严重压缩着。红一军团在退守到第二线阻击阵地后，湘军四个师的进攻在火炮和飞机的支援下更加猛烈。红军前沿阵地上的各团指挥所已经基本失陷，各团团长根据炮弹坠落时发出的声音判断出落点的远近，然后他们从一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继续指挥战斗。红军官兵伏在被炸弹炸松的灰土中躲避着弹片，那些还没来得及转移下去的伤员不少被埋在了坍塌的工事里。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陈光在向团长们通报要动用师预备队的时候，团长们突然问：军委纵队渡江了吗？陈光师长回答：渡了一半。湘军冲击的兵力超过阻击他们的红军10倍以上。红一军团的预备队6团上来之后，并没有使情况好转，各师各团的建制都在激战中被打乱，红军战士只能从团长们身上背带装地图的袋子分辨出谁是指挥员，然后根据不管是哪个团的指挥员的命令，哪里出现危机就不顾一切地冲向哪里。在已经无法在现有阵地上继续有效地阻击敌人进攻的时候，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联合署名直接给朱德发去一封电报，要求军委纵队和仍在湘江东岸的红军部队无论如何要在30日晚渡过湘江。我军向城部前进则必须经过大埠头，此去大埠头经白沙铺或咸水围，由角山铺到白沙铺只有20里，沿途为宽广起伏之树林，敌能展开大兵力颇易接近我们，我火力难发扬，下面又太宽，如敌人明日以优势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状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 军委需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一二师明天继续抗敌。这封电报表明，红一军团的作战能力已经消耗到了极限。红一军团要求各部队坚守阵地的电话没有停止过。左权的嗓子已经喊哑了，聂荣臻不断地与阵地指挥员保持着联络，军团部里只有林彪默不作声。年仅28岁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被他的对手何健和薛岳称为朱毛赤匪中最有计谋的干将。出生于湖北黄冈的林彪，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学员。毕业后在国民革命军叶挺部当见习排长，随即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湘南暴动。凭借着与年龄并不相符的对作战的独特感悟力和把握力，林彪从营长开始，团长、纵队司令员、军长一路升迁。25岁时，他已经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他可能是个索然无味的人，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爱好，唯一能够吸引他的就是作战地图和沙盘。林彪曾经写过一篇名为《论短促突击》的军事文章，受到李德的赞赏。李德说他是最有头脑、最有前途的红军指挥员。尽管这篇文章后来成为林彪赞成李德错误军事路线的一个证据，但史实中难有更充分的实据说明他与李德有更深的交往。恰恰相反，林彪始终受到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老资格共产党人和红军领导人的信任。对于中央红军目前所面临的危机，林彪忧心忡忡，因为红一军团已经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损失。但是无论在多么混乱的场合，林彪总是能够在没完没了的踱步中把自己的思路调整到具体的作战方案上来。凌晨1时半，中革军委的电报到了，其中对第一军团的指示是：一军团全部在原地域，有消灭泉州之敌，由朱塘铺沿公路向西南前进部队的任务，无论如何要将汽车路向西之前进诸道路保持在我们手中，在湘水东岸只留小的侦察部队。仅仅2个小时后，又一封电报到了，这次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名致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的电报。

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十办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的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中央局军委总政，12月1日30:00。这是对红一红三军团全体官兵的最后的战斗动员。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这个夜晚，在红一红三军团的阻击阵地上，到处是红军干部宣读电报的声音。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根据电报的要求，已经在阻击阵地上浴血奋战了3天的红一红三军团，至少还要在阻击阵地上再坚守整整2天。此时的湘江渡口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人流漩涡。从30日上午开始，军委纵队的人马陆续到达湘江渡口，远远的由成群的驮着重物的马匹、被战士和民夫搬运着的大行李，以及一眼望不到边的挑夫组成的队伍，黑压压的滚滚而来。军委第一纵队缓慢地走上了浮桥，炮弹在江水中爆炸，掀起冲天的水柱，浮桥开始摇晃，受惊的马匹惊叫着不肯上桥，马夫和战士们咒骂着抽打着，慌乱的马匹加剧了浮桥的动荡，大行李把浮桥堵塞住，战士们大声喊叫着，催促着前面的人赶快让路。12月1日凌晨，中央红军与湘江南北两翼部署的阻击线已经被压缩到通道即将完全封闭的状态。从阻击阵地上送来的告急电报一封接着一封，已经数天没有吃饭睡觉的周恩来和朱德面容极度消瘦而又极其严峻，他们知道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时刻。

这个夜晚，中央红军第八军团的官兵没有听见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的朗读声。他们在茫茫的夜色中踏上了艰险的撤离之路。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来探讨庄子哲学中一个非常独特而且极具魅力的教育理念——不言之教。在通常的观念里，教育总是离不开语言，老师讲授，学生聆听，书本传递知识，我们阅读思考，语言似乎是教育的最主要的载体。然而庄子却提出了一种近乎悖论的主张，认为最高明的教化是不言的。这并非故弄玄虚，而是根植于他对于道的深刻的体认。庄子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鲁国的王旦，他年轻的时候犯过法，受月刑被斩去一角，是一个独角人。王旦以讲学为生，跟他学习的学生已经有了3000多人，同孔子的学生一样多。庄子得重福中的这个故事一开篇似乎就是在对儒家宣战，这个王旦身体有残疾，在鲁国教学，学生的人数又和孔子一样多。庄子这个铺垫性的描述一下子就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在心里自然就会产生一个疑问，是什么人能够和孔子老师相并列呢？庄子还创造出了一个孔子的学生长记，来替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说这个长记，他去听了王旦讲学，心头不服，去请教孔子，说那个王旦啊，算什么呀？老师，您看他犯有前科，被斩成了独角，还公然办讲座，同老师抗衡。他站在讲台上随便聊天，毫无风度；坐在厅堂里也不讨论，只是偶尔插话。奇怪的是，那些听讲者都很虚心，回去还说收获很大，都说是空虚而去，满载而归。有人说这种教法是所谓的不靠言传而靠意会，真有这么一回事吗？老师，您怎么评价王旦这个人呢？您怎么看？孔子说，这个王老师是个有大智慧的圣人啊，我只是来不及拜访他了，迟早啊要拜他为师的。至于啊你们这些晚生后辈，学养比我浅，内心比我空，不去好好听讲行吗？岂止是鲁国的读书人，我真想率领全天下的读书人去听他讲学呢。我们注意啊，讲述这段话的孔子是庄子虚拟的孔子，其实说话者是庄子本人。所有的儒家弟子听了这话呀，简直会火冒三丈的。庄子用这种强烈的冲击引起了大家对王旦的巨大的好奇心，这位独角教授的魅力到底来自于哪里呢？能让孔子如此赞叹。孔子说，村姑没有铜镜，梳头要到水边去照镜子，他不去溪边的激流照，而是去池边照静静的水潭，能自我

0: 和欣赏一个早晨，只有静止的水才能使它静止，只有静止的心才能够使众人静止。在王代看来，天地虽大，只是他的房子罢了；万物虽多，只是他的日用品罢了。对王代而言，肉体不过是灵魂的寄放处，五官不过是肉体的装饰品。智慧的烛光照引之下，王代啊，学养透析，内心充实，早已经忘怀了世俗的生死观念，所以读书人都朝着王代那边跑，围着他。不是王代叫他们静止下来的，而是他们在王代那里找到了归宿，不再奔波追求了，才静止下来的。树木唯有松柏，才能体现自然正气，冬夏常青；人类唯有尧舜，才能体现社会正气，感召百姓。尧舜影响百姓，全凭精神的感召力，不靠国家下命令。那位王老师，立不骄，坐不易，他能感召读书人的，靠的正是他充实的内心。庄子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儿的思想家，他的主张明明与儒家完全相反，却在自己的著作中不断的提起一个又一个儒家人物。尤其是儒家的圣人孔子，整天被庄子挂在嘴边上，让我们忍俊不禁。儒家讲究言传身教，庄子却推崇不言之教。庄子自己的学生不多，他却塑造出了一个让著名教育家孔子钦佩不已的人物。这个人物的形象又和孔子恰好相反，用孔子的伟大更衬托出自己教育理想的高超。让读者通过故事中的人物形象之间的对比，强烈地感受到他所要表达的思想，真是又聪明又可爱的一个创意。庄子专门写了一篇《德充符》，塑造了王代等一大批呢形残貌丑之人，这些残疾人都是因道德充溢而魅力非凡。也许是庄子觉得形体的残疾更能够突出德的意义吧，因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往往都是关注美而忽略丑的，庄子是故意用这种特别的方式来颠覆我们的价值观念，以刺激我们的思维，破除对外在形象的执迷，而强化对于德的认识。这个王代和我之前讲过的丑陋无比却魅力无穷的埃泰陀，他们的身上所体现的德的光辉，使人们忘记了他们的丑陋甚至是残缺的身体。他们周围的人看惯了他们身体的残缺丑陋的面貌，反而会觉得再看其他人的健全的身体不顺眼了。庄子的这种思想启示我们，育人应该以德为先，要培养智慧充实心境祥和的人才。俗话说，身教胜于言教。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是孩子日常生活中接触最多的人，一言一行都能对孩子产生很大的影响。古代有一个状元的妻子，非常重视对儿子的培养，她每天不辞劳苦地劝告儿子要努力读书，要有礼貌，要讲信用，要忠君爱国等等，而状元却从来不多说什么，只是每天早早离家去上朝，晚上回来就看书。爱子心切的夫人终于忍不住埋怨自己的老公，说你别只顾你的公事和看书，你也要好好的管教管教你儿子呀。这状元眼不离书地说，我时时刻刻的都在教育儿子呀。这便是育人先育己，每一位家长都应该牢牢记住这一点。有时候我也会想，我们现在的教育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总是想着往孩子们的脑袋里多装点知识，多灌点道理，恨不得他们一夜之间就长大成才。其实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如果一个人的心灵还在沉睡，那就算你把全世界最智慧的最光辉的道理都讲给他听，他也听不进去。 那些话就像风吹过石头一样，留不下任何痕迹。那教育的艺术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它更像一个园丁，给种子阳光、雨露和合适的土壤，然后耐心地等待，等待它自己破土发芽，按照它自己内在的生长的规律，长成它自己最美的样子。教育的任务就是唤醒受教育者内心本来就有的对真善美的向往。这就是庄子所推崇的不言之教，它可以说是教育的最高境界了。它不要求老师喋喋不休，而是要求老师自己先活成一本生动的教科书。你的境界，你的从容，你对待万事万物的态度，你的人格本身就是一种最有力量的无声的授课。你站在那里就是一个榜样，一种召唤，能不知不觉地唤醒学生心里那颗智慧的种子。所以说，真正的教育往往在课堂之外，发生在那些安静的时刻。它可能是一次默默的陪伴，可能是一个坚定的眼神，也可能是你自己面对困难时的那份坦然。愿我们做老师、做家长的，在告诉孩子们许多大道理的同时，更能够懂得不言的妙处，带他们去感受春风怎样吹绿了大地，秋叶如何静美的飘落，也让我们努力的把自己的生命活成一道温暖平静的光。这光不用说话，却能够自然而然地照亮靠近他的人。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
4: 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和您说一说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马上来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李瑞瑞医生。李医生您好，欢迎做客到健康到家。
5: 大家好，阿郎好。
4: 非常高兴的把李医生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在想，我们获取信息呢90%是通过我们的眼睛。节目开始前我就想问问您，就是失明和致盲的原因大概有哪些呢？
5: 一般是先天性的遗传疾病，比如说先天性的白内障啊，先天性的小眼球小角膜，包括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白化病等。而60岁以上老年人盲或者是低视力的主要原因是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和黄斑变性这一类的。
4: 18%？
5: 对，18%，很高的一个数字。
4: 对，而且就是在您说到那个小孩的时候，我莫名就特别的心疼。就其实这个世界是很美的，
5: 对，
4: 就是但有的小孩可能他们
5: 可能一出生就没有见过，
4: 对吧？
5: 或者是慢慢他们的视力就被剥夺掉了，这是更残忍的。
4: 对，所以呢就是怎么去预防，怎么去及早识别。而且您刚才提到的像白内障，其实它是可以通过手术治疗的。
5: 对对对，
4: 糖尿病是可以预防的，对吧？
5: 对对对，这些都是我们先期有很多的可以就是去预防和治疗的，就很多人就是错失了。
4: 对，所以我们这个节目觉得特别的有意义。我也在想这个名字的时候，就真爱光明，我是你的眼，我觉得它是两个意思，一个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遇到一些眼病，我们如何去保护我们的眼睛真爱光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如何去 关爱我们身边的盲人朋友。
5: 对对对，
4: 对吧？这个数字是非常庞大的。

0: 的。
1: 嗯，
0: 那我也想起了之前有关一个测试光明和未来的很著名的一个心理实验啊，就是让正常的人蒙上眼睛，然后呢就让他们在一个圈里，就胆儿大的你可以往外走，如果说您要害怕您可以待在那个圈子里。结果测试的结果是大多数人都不敢走出那个圈子，因为蒙上他的眼睛处在一个全黑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呢就可以感知到眼睛的一个重要性。人如果看不见，深陷黑暗会带来哪些问题呢？
1: 嗯，深陷黑暗的话，其实大家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就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它不仅是我们就是表面上用来去观察这个世界，它也是我们去感知这个世界的窗户。那么深陷黑暗除了心理上的恐惧无助之外，其实身体的活动也是大大的受限的，包括受伤的几率其实也是成倍的提高的。
0: 对。那我们也在想啊，之前呢也遇到过一些朋友，他的眼睛或者是一些患者的眼睛就不太好，视力在一点点的退化，去甚至就看不见。但有人就会认为不耽误吃不耽误喝，其实并不是这样。
1: 对，并不是这样，因为自己的苦其实自己知道。咱们现在尤其现在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社会在发展在进步，很多东西是用眼睛来感触的，大家都是用眼睛去观察去了解这个世界。那只是不耽误吃喝来说，它只是最低等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这个精神没有那个就是这种收获。
0: 对，而且我们日益强大的中国，我们不仅仅要关注大家的生命的健康，其实也要关注大家生活质量的健康。
1: 对对对，
0: 这是特别重要的。就从专业的角度，您看看我们该怎么帮助身边的盲人朋友，让他们更好的工作和生活呢？
1: 刚才您也说了，就是这帮小孩，尤其是这种天生的先天性盲人，其实那么首先主要是说家长先要做起来，家长他首先要坚强起来，从小培养孩子给他触摸他所能接触到的身边的一切的东西，并告诉他这是什么东西，让他形成一定的这种认知系统。因为看不见，所以他们的触觉和听觉一般其实是比常人要更加敏感的，那学习能力也是很强的。等孩子上学了，其实可以选择孩子比较适合的学校，让孩子能够学习兴趣相关，并且就是出来咱们能有一技之长的东西。然后家长也要多鼓励引导孩子的健康思想和生活态度，不要一味的去庇佑孩子，就是保护过多了，其实孩子以后在社会上是没法自己独立摸爬滚打的。
0: 对，您说的这个让我想起了在2015年左右，我到河北邢台的一所盲人学校去采访。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那对夫妻为什么要倾其所有要办这所盲人学校？他说我们的孩子其实可以干很多。也许人们认为只能做一个盲人按摩，其实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1: 对，
0: 他特别心痛的就是很多视力不好或者是有残疾的孩子，家长把他关在屋子里，甚至锁起来，认为这是一种保护。其实你总有老去离开他的那一天。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对。
1: 其实您说的那所学校我也去过，我还真是去过那所学校。反正就是我觉得办这所学校意义就在于他们让就是所有的盲人孩子能够互相知道，就是大家都在努力去做什么，大家向着一个目标做，不是一个孤立独立的个体，而是一个群体。那么这个群体大家其实是可以拧成一股绳的，就像您刚才说的，他们不仅可以做这种按摩呀、技师，甚至于心理咨询师、
0: 对
1: 作家呀，包括就是电台主持人、律师，包括一些自媒体的这些发声，其实他们都是可以做到的。
0: 我还记得有一个小男孩，他就是身体素质特别好，然后他就和我在那个院子里边跑步，因为他对那个院子特别的熟悉，他跑得比我还要快。然后他说我其实可以参加比赛，你觉得可以吗？我跟他说当然可以了，因为我们节目采访过很多这方面的运动员。哎呀，我们真的是希望就是借助今天这个节目，我们能够去更好的关爱盲人朋友，并不只是同情和怜悯，而是给予他们同等关爱的目光。
1: 对，
0: 对吧？
1: 对。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 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鹿鱼，轻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六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7集，贸然去看孟长怀，见孟长怀和老师傅正就火药的配比问题交流着什么。贸然听得百无聊赖，看出孟长怀的心情更为低落，显然对老师傅的说法已没了辩驳的兴趣。夕阳西照，贸然侧头见自己身旁的一张桌子上摆了一尊观音像，观音像旁是一只方形鱼缸，鱼缸里养了几条野鱼，鱼浮在水面，总觉得有些怪异。细查之下，发现鱼缸的水平线有所倾斜。低头往下看，发现桌子腿拼接而成，一只桌腿露着新鲜木纹，不知是木匠师傅手艺太差，还是地面不平，导致整张修缮过的桌子朝一侧倾斜，即便下面垫了东西也难处在水平位置。垫脚的是一本书，两指肚厚，书脊压在承重的地方，形成一个凹陷，书页像晒干的泥皮微翘着。贸然不经意看了一眼，

发现这本缺了封面，纸飞页印着一行奇怪字迹的书，竟然是一本英文书。凭他掌握的英文词汇，能看明书的作者 The Mother， 翻译成中文的意思是马瑟尔氏著。至于书名，只能看到英文字母的组合 Gunpowder， 其他字母被桌腿压住，

0: 默读这些单词，不由随口将汉译意思。Lim advanced gunport 翻译过来应该是高级火药学下册。
1: 师傅，这书哪来的？
0: 贸人情绪激动，老师傅却见怪不怪，前腿坐在炕上，吧嗒一口烟锅递给孟长怀，垂着眼皮说：
2: 哦，这本书啊是我徒弟留在这儿的。
0: 贸人想起身，桌子一下倾斜，鱼缸内的水溢出，一只小鱼蹦跳出来，在桌面上弹成一线银亮。贸人并未察觉，他被这本书深深吸引。老头慌忙下炕，将鱼重又投回鱼缸，嘴里唏嘘：
2: 我那徒弟呀，多好的一个娃呀，膀大腰圆的。跟我从天津过来呀，那个认识几个外国字儿，说啥这本书里有那个造炸药的个高级方子。我当时就跟他说，这个火药呀是咱们老祖宗造的，有几百年的历史呢。那些大鼻子头洋人呀，闹义和团那会儿我又不是没见过，他们的祖宗才多大，对不对？想造火药，你敢信他们胡诌吧？这不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呢，生生的把一条胳膊给炸掉了。哎，无奈回家了，说不定这辈子呀连个媳妇儿都换不上。
0: 贸人只顾翻看书中内容，未及细听老头的絮叨，激动地说：
1: 老师傅，大爷，你要觉得这书没用就送给我吧。
0: 老头眼一瞪：
2: 你要他干啥呀？你也想丢个胳膊缺个腿的啥的吗？这东西晦气得很，我摸烧了他呀，是想用菩萨镇住他，去去他的邪气。
0: 某人忙说：
1: 我不干啥，没事的时候就想随便翻翻。
0: 老头摆手：
2: 那你拿走吧，拿走归拿走，出了事可别怨我。
0: 某人不禁喜形于色，连声称谢，又问：
1: 大爷，这书是下册，应该还有上册呀。
0: 老头不客气道：
2: 哎，要是再还有另一本书呀，我那徒弟啊不光是丢胳膊了，嘿，说不定腿也磨了。
0: 贸人再不敢问，起身去拿挎包，慌乱的样子唯恐老头反悔似的。老头瞥下他一眼，拉长声调说：
2: 书你可以拿走啊，这张桌子也不能这样斜着放呀，你总该给我找块砖头垫好桌子腿吧。
0: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这本轻易得来的高级火药学竟然给难以维系的实验工作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帮助。书中的许多单词贸人虽一知半解，仅凭借前后词语的连缀以及半蒙半猜，方能悟出文章所表达的要义。一番囫囵吞枣的翻阅之后，贸人找孟长怀来谈。贸人先是详细询问以往火药的装填方法，未及孟长怀讲完，便迫不及待说：
1: 孟师傅，我认为……
0: 他舔着焦干的嘴唇，咽一口唾沫，随手哗哗翻动书页，想找到他要言说的依据，不想越翻越乱，怎么也找不到，无奈只能从头翻起。翻开一页，伸手去舌尖上蘸一下唾沫，将用笔标下记号的章节终于找到，两手端着书本凑到孟长怀跟前：
1: 孟师傅，你看书中是这么说的，这种炸药的装填方法稳定在一定密度时，爆炸效果才是最好的。
0: 孟长怀凑过去看，他大概忘了这是本外文书，贸人为了让他看清楚，书凑得比较近。孟长怀是老花眼，越近越看不真切，不耐烦推开，缩眼去看，这才发现书中字迹密密麻麻，乱如虫蚁。他本就识字不多，更何况是外文，顿然失了兴趣，也就显得更不耐烦。

0: 拨开贸然的手，书本随之落地。贸然弯腰去捡，仍旧兴奋不已。
1: 孟师傅，昨晚我琢磨了一宿，我觉得吧，咱们的实验效果不好，就是因为炸药装填的过多。
0: 孟长怀哼一声，无所表示，该忙什么忙干什么，有一搭无一搭的听着。贸然嘴里说个不停，越发理顺自己的思路。
1: 所谓密度，就是指每一个固定空间的容量分布。固定空间指面积、长度和体积，量指质量、电量和能量。而这种能量面积的分布又分别称为面密度、线密度和体密度。书中既提到固定一词，应该是指必须有一个标准，而不是我们习惯思维中的越多越好，或是越少越好。
0: 摆弄火药这一行，孟长怀从不服人。他虽清楚这并非在自己老家，江湖中必有高人，听了贸然貌似深奥的一通言说，心里却鄙夷的不行。对于烟花火药的配比量，他太熟悉了，当然与火药多少无关，只有精准的调配才能在夜空中释放出绚烂的烟火。炮仗的原理却非常明显，自然是火药装的越多，威力才会越大。在孟长怀的常识中，弹筒被他当成了炮仗，只不过体积更大，能夺人性命的炮仗。
1: 孟师傅，我们现在所做的实验和做炮仗完全两码事。炮仗是装的药越多才越响，这种炸药具备了高性能之后，容量、密度、体积，所有细节都必须有一定标准。
0: 贸然好似看透孟长怀的心思，一语道破天机，恳请他道：
1: 孟师傅，我们再做一次实验吧，针对火药的容量重新做一次实验。
0: 孟长怀一语双关道：
2: 你讲的这些我还真就听不懂，我只是个做炮仗的，你说是那就是呗。
0: 炸药装填之后，不想贸然再生异议，他用秤称了一下炸药桶的重量，计算了一下炸药的密度，认为药的密度过大，也就是说孟长怀的操作把炸药压得太实，嘴上的说法仍显得云山雾绕。
1: 在学校我听老师讲过，在科学上推翻一项定理比建立一项定理更难。孟师傅，我们在现在条件下做过的实验肯定不如书中的实验更系统、更完整、更周密，无论是以往的经验还是书本上的结论都不能掉以轻心，所以我觉得还是要重新装填一个。
0: 孟长怀转着眼珠思忖半天，总算明白贸然话里的意思，无非是对他所做的工作给予了否定，将他以前所有的试验全部推翻。贸然的话令孟长怀的徒弟在一旁听来都觉得难堪，他忧心忡忡地看着师傅，担心他会发作。不想被焦虑折磨的孟长怀情绪异常克制，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喘口气道：
2: 癞蛤蟆撒尿我也就这点本事了，真该和领导说一声，回家去卷我的炮仗。要不这么着吧，既然各有高见，你就自己动手做一个，到时候一块实验也好分出高下。
0: 贸然意识到孟长怀心有不满，想解释，一番踌躇还是自己动手做起来。装填炸药的工序虽看过数次，亲手操作仍是笨手笨脚。徒弟在一旁冷眼观瞧，瞄着他的师傅，见孟长怀对他示意，赶忙上前帮忙。两只炮筒相继在试验场炸响，孟长怀并不急于查看爆炸效果，而是蹲在坑边抽烟，听到徒弟的喊声：
3: 师傅快来看看吧，效果真的不大一样啊。
0: 心里咯噔一下，失足跌落坑内，硝烟弥散处，两个土坑显现的爆炸效果迥异。一眼土坑只掀开地表，另一眼土坑足有半人多深，周遭切口十分陡立。贸然伏在坑底仔细验看土质中的成分，此刻抬头对孟长怀进展欢言：
1: 孟师傅，
0: 炸药完全发挥作用了，孟长怀僵着，脸上慢慢绽开笑容，心里如释重负。他是打心眼里高兴。技术研究社的日常工作，在对炸药性能以及装填比例有了精准掌握后，进入到对雷管的研发阶段。 以前用到的雷管大多从敌占区的矿井上买来，平日里试验将导火索直接卡在雷管的管口，由人工点火引燃。这种操作方法手续繁琐，又容易暴露，无法适用战场上的需求。研究社当前最为迫切的任务，必须尽快研制出一种带有导火装置的电雷管，才算将这一项目整体完成。 冒人虽绞尽脑汁想出用打碎玻璃的手电灯泡装在雷管上的办法，却完全是一种停留在想象层面的愿望而已。关德忠恰好来了，随他而来的还有几位在化学和物理方面颇有造诣的技工和学生。关德忠几乎带来他在学校实验室拥有的全部家当：电烙铁、电流表。 一些化学药品，一些闪亮而奇特的玻璃器皿，一些极细的白色金属线，红铜色的铜雷管，以及白色的铝雷管。除了这些极为紧缺的物品外，关德忠还带来一份更为重要的东西：一张通过燕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试验制造硝酸铵的独特配方。配方缝在被子里。
1: 薄薄的纸张与那些奇形怪状的物品相比，显得更为金贵。关德忠未雨绸缪，对茂仁说：“你们现存的氯酸钾总是有限，用完了咋办？上次我们在北平交流，我就开始想这个问题，好不容易才弄到这张方子。我弄到的那本高级火药学，上面也有提取硝酸铵和炸药的各种成分。问题是，如何取得硝酸铵？你带来的这个配方。”
4: 太重要了！冒人看着那张配方，忍不住大声念出来：“将硝酸钠与肥田粉不断在铁锅里加热，使其融化；利用硝酸铵溶解度随温度的增高而急剧增加。硝酸钠的溶解度、温度增加时却不怎么改变的特性。不断在锅内水中加入硝酸钠和硫酸铵，使之发生反应，并同时用工具将硫酸钠捞出。” 再将锅中的热溶液移入另外的容器中冷却，硝酸铵的结晶就出来了。用硝酸铵代替氯酸钾做供氧物质，加植物油之类的燃烧和纯化物质，再加上 TNT 作为燃烧物质和提高爆炸灵敏度的成分，硝酸铵混合炸药就能制造出来。随着冒人的念诵，好几位新来的成员也纷纷加入讨论。硝酸钠。
1: 就是火硝、硫酸铵，就是肥田粉，这些东西在这里应该很容易就能搞到。看来我们的技术研究社将会大有作为呀！冒人忽地想起一事，略有遗憾地对关德忠说：“我这里有一本高级火药学的下册，却没上册。另外，还缺一本硬汉词典。词典最重要，我的水平有限，看英文书没有词典，等于摸着石头过河。”
5: 不知深浅，你早说呀！早说，我就从北平给你带来了。
1: 冒人并未表现出过分的惋惜，轻松说道：“你能带来这些，就让我很满足了。其他的等丁仪吧，丁仪回来，他肯定能帮我解决。”“谁是丁仪啊？”“就是关山嘛，丁仪是关山以前用过的名字。”“我说呢，丁仪在哪儿？朋友来了也不过来看看。”
0: 真不够意思。冒人的神色瞬间多了层忧虑。北平分手后，他一直没回来，三个月了也没他的消息。说着看一眼门外，见孟长怀背身坐在门外，嘴里叫着，赶忙说：“
1: 哎呀，光顾着咱们说话，忘了介绍，这位是孟师傅，技术研究社的元老，孟长怀同志。”
0: 孟长怀的心情随着这些年轻人的加入更显失落。以他的学识，不能同他们正常交流， 更是无法融入这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团体。试验工作正式展开，孟长怀变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人，使用那些仪器重新开创的研究局面，仿佛一个快速运转的世界迅速将它抛开。关德中带来的白色金属丝线用电烙铁焊接在用胶布固定的两根电线铜丝的顶端，再将它们装在雷管内。孟长怀实在弄不明白，所谓电雷管就这样改制而成了。那架不起眼的电流表此刻也派上了用场，他搞不清楚为何一定要用弱电流试通一下才能保证电路的畅通。关德中带来的金属丝线有弹性，不易粘吸，关德中便将金属丝线焊接在铜丝顶头，又加固了几道焊锡，却始终达不到理想的效果。有人在旁提议，认为焊接后的部位不够整齐，牢固性无法检测，何不适当改进，在两个铜丝的顶端沾上些融化的焊锡，等冷凝后再想办法加固，这样无疑会更加牢靠。电流表的红色表针滑动，无法抵达指定数据，孟长怀如在大雾中行走，看得越发迷茫。他无法想象这样一件仪器如何能探测出人的心思，而不可靠的数据在操作仪器的人眼里却一目了然。等实际操作时，关德中显得笨手笨脚。
2: 来，让我试试。
0: 孟长怀在他身后轻声说。大家站在一旁看，孟长怀找来一枚薄薄的刀片，在焊缝间分别割开一道裂口，动作小心翼翼。那只握刀片的手显得太过粗拙，手掌肥厚，食指短粗，骨节变形，指甲盖周围均裂数道口子。同周围那些白皙修长的手比起来，不像一只从事如此精密工作的手，更像做粗活的农人的手。就是这样一双手，却落实了一桩完美而实际的想象，说明他拥有一颗极其聪明的大脑。白色焊锡似有意成全他，变得糖锡一样绵软，白色的金属丝线准备镶入焊锡中的裂缝，孟长怀短粗的手指便显得不太灵活了，捏一根绣花针似的。徒弟最懂他的心思，递来一把手钳，手钳成了孟长怀手的一部分。他甚而第一次拿起电烙铁，自作主张焊好接口，动作做得滴水不漏。再用电流表测试，大家交口称赞，焊缝的牢固度堪称完美。这不可多得的赞叹令孟长怀更显局促，他不易察觉地松了口气，表情如小孩子般拘谨。联想到他当初在密室那种忘我而投入的工作状态，那时的他才是技术研究社真正的主人，而现在竟沦落到要靠自己的小聪明博取大家的尊重。想到这儿，孟长怀的心里很不是滋味。齐大光来找茂仁，告诉他孟长怀有离开研究社的打算。茂仁吃了一惊，心里清楚孟长怀之所以打算离开，只因他的自尊心在作怪，仍旧慎重问道：
1: 我们这些年轻人说话办事不知深浅，会不会得罪了孟师傅？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

0: 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好。
1: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 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3: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2: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3: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3: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1: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2: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4: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0: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5: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6: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5: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7: 平陆运河以G75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5: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 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3: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后沿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1: 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0: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8: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0: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9: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0: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10: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1: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0: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2: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0: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1: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0: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 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

0: 请在线报名。
1: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0: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两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8强附加赛。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7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8强。这是郑钦文时隔2年重返美网8强，已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0: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1: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0: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3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1: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0: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 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1: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再次完成0-5到7-5的惊天逆转，郑钦文2-0击败斯瓦泰克，强势晋级美网女单八强。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将与阿曼达成划定海上通道协议，美军称对伊海上封锁已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获3600亿元增资，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再加力，巨额资金将发挥哪些关键作用？
1: 广西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海事部门详解哪些船可以进运河，怎样发挥通江达海效益？
0: 甘肃榆中回应染色莴笋已查封销毁，立案查处6家企业。亮蓝和柠檬黄为何不能用在新鲜蔬菜？如何加强相关监管？
1: 风险瞭望，猎鹰盾牌2026联训开训，多环境实战演练检验空军综合能力。横跨8-9月的3场联合演训，中国空军给世界带来哪些震撼？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2: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8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在首盘比赛中再次上演让五追七的好戏，并最终连胜两盘，以7-5、6-3的比分战胜前赛会冠军波兰名将斯瓦泰克晋级八强。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带来详细赛况。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女篮71-51大胜意大利女篮，中国女篮以2胜1负的战绩获得小组第二，淘汰赛首轮将对阵 C 组第3波多黎各女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的无人机和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上下游过流正常，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无明显变化，河道过流正常，河道两侧山体受泥石流影响明显，仍存在滑坡体进一步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此访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就划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1月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外汇干预等因素影响，截至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1.21万亿美元，较7月末减少795.75亿美元，降幅达6.18%，创下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3: 白露凝凉意， 秋酿正当时。
4: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5: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现在郑钦文越打越顺，
8: 服气了，
7: 而且你感觉到他现在非常的放松，尽管脸上不露声色，但是我相信啊，面如平湖而胸有积雷，现在拿出了带出了连续的3个盘点。漂亮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这样郑钦文呢再次上演了一个神奇的大逆转，第二次啊，在0-5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连赢7局。如果第一次0-5算是一个奇迹的话，那么第二次的0-5就是郑钦文他不惜的这样的战斗的意愿，永不放弃的精神，这一点上确实让我们在今年的美网深受感动。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您刚刚听到的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一段比赛实况。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1/8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5、6-3直落两盘战胜波兰选手斯瓦泰克，晋级美网女单8强。
0: 值得一提的是，郑钦文在第一盘比赛中的再度上演了从0-5落后到7-5翻盘的神奇表现，连续2场2盘的让五追七，郑钦文在2026年美网持续上演着中国奇迹。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的报道。
9: 郑钦文和斯瓦泰克是老对手，两个人此前有8次交锋。郑钦文的成名战就是作为 WTA 的新人，在法网上遭遇到了当时如日中天的红土天才少女斯瓦泰克，悍妇。此后在2020奥运会的半决赛当中，郑钦文首次战胜对手，并最终夺冠。今年的美网1/8决赛，两人再次隔网而立，都经历了成长的阵痛。所以这场比赛其实是两个不愿意向命运低头的人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下一个上升期。和此前的比赛一样，本场比赛的第一盘郑钦文的开局并不顺利，第一个发球局斯瓦泰克上来就拿到了3个破发点，并把握住了第二个，此后他连保再破，占据先机。前4局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1%，比赛完全进入到了对手的节奏当中。斯瓦泰克通过稳定但不中的一发，先把球发进区，相持当中调动郑钦文在底线来回跑动。就在大家认为郑钦文将草草输掉首盘的时候，他心中的火焰再次升腾。第6局，郑钦文开始放开手脚扳回一局，在斯瓦泰克的发球胜盘局，郑钦文逼出了对手3个破发点，并最终把握将比分追到2-5。斯瓦泰克来到自己的第2个发球胜盘局的时候，这一次郑钦文又化解了一个盘点，紧接着逼出了多个破发点。此时我们观察到，只要双方陷入底线的长多拍，拥有更重球质的郑钦文便会占据一定优势。果然郑钦文再破一局，将比分追到4-5。这个时候熬夜看球的中国观众都精神了，大家似乎看到了上一轮0-5落后时郑钦文连追7局的剧本。压力之下，斯瓦泰克的非受迫性失误开始增加，郑钦文连破再保，热血拉下首盘。而此时他的发球手感也在提升，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来到了50%以上的及格线。第二盘一上来双方各自爆发，关键的第6局也是郑钦文的发球局，斯瓦泰克及时提升了状态，拿到连续2个破发点，郑钦文一一化解。此后双方3次来到均势，关键时刻还是郑钦文更沉得住气，艰难爆发。紧接着在对方的发球局，郑钦文用一记漂亮的 return ace 完成破发。第二盘的中段2局其实是比赛最难攻的一个山头，谁此时占得先机，距离胜利就已经非常接近了。比赛瞬间就来到了斯瓦泰克在这场比赛非保不可的发球局，郑钦文拿到3个赛点，斯瓦泰克连救3个赛点，双方战成平分。第4个赛点随着斯瓦泰克回球下网，郑钦文拿下比赛，他瞬间扔掉球拍，躺在了阿瑟阿什球场上。赛后郑钦文说自己已经太久太久没有在中央球场打球了， 这也让我们想起了他本届美网从资格赛打起，从只能容纳200到300人的外围球场打起，重回舞台中央的经历。我想啊，郑钦文这次不仅是重新回到了舞台中央，他是在状态的低谷用韧劲儿为自己搭起了一座新的舞台。
0: 赛后呢，郑钦文接受了赛会的英文采访，我们来听听他如何评价自己的表现。
8: 首先我得说，我开局打得不是很好，之后我一点一点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我真的很久没有在中央球场打球了，我很高兴回到阿瑟阿什球场。其次，我就是专注于每一分，慢慢打得越来越好，找回了我的比赛方式。在4-5的时候，我甚至忘记了比分，这反映了我有多专注。我只能说，看来上一场的0-5逆转并不仅仅是幸运。
10: 这是郑钦文本赛季首胜世界前十，生涯第二次战胜斯瓦泰克，她也成为了自拉杜卡努之后第一位打进美网八强的女单资格赛选手，也再次祝贺郑钦文。接下来的1/4决赛，她将对阵哈萨克斯坦名将莱巴金娜，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她的表现。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就划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尽管部分第三方势力企图进行阻挠干涉，令谈判多次遭遇阻碍，但两国的磋商目前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10: 伊朗方面此前表示，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为制裁名单。
0: 当前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仍在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10: 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这凸显了美国和伊朗近期海上相互袭击对商业航运的冲击。
0: 那么如果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能在实质意义上改变霍尔木兹海峡这种双封锁的局面吗？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11: 伊朗一直说他跟阿曼谈判，但是一直到今天，伊朗和阿曼并没有达成一个协议。中间有很多次伊朗说他已经跟阿曼达成协议了，但是最后都没有公布，实际上都没有达成。就退一步讲，即便是伊朗真的和阿曼达成一个协议，它也没有多大的效力，因为现在控制海峡或者说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是发生在美国和伊朗之间。那么你即便和阿曼达成了，美国不同意，那么你也落实不了。阿曼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左右为难，他既不敢得罪伊朗，也不敢得罪美国，所以实际上伊朗跟阿曼的谈判它是不会有结果的。只要伊朗和美国之间没有达成协议，那么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就不会有实质性的意义。
10: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7号呼吁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展建设性接触，恢复全面有效的核保障监督。
0: 格罗西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一年多无法持续掌握伊朗此前申报的浓缩铀库存及相关情况。国际原子能机构认为，这一情况构成严重的核扩散关切，亟待紧急解决。
10: 另外，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已经起草了一项决议，供联合国核监督机构理事会审议。这份决议草案试图将伊朗未能遵守其核不扩散义务的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而在伊朗外交部看来，此举是在寻求使局势升级。
0: 牛新春分析认为，欧洲国家与美国协同在核问题上向伊朗施压，主要目的是想要在联合国争取对伊朗进行制裁，这实际上是一种协助美国对伊政策的选边站队之举。
11: 英法可能现在看到，自从这一场伊朗战争开始之后，美国和以色列本来是要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军事手段没有解决了问题。那么未来说通过军事手段能够一次性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可能性也很小，所以英法现在想把伊朗的核问题再拉回到联合国安理会来解决。在伊朗的核问题上，欧洲国家跟美国的立场是基本上一致的。欧洲国家想做的还是对伊朗施加更多的制裁，就通过制裁希望把伊朗压回到谈判桌上来，让伊朗答应欧美的条件。
10: 伊朗七号公布了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这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弹道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射程更远，精度更高。它的亮相是伊朗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
0: 伊朗情报部门七号表示，一安全部队在该国东南部成功捣毁了三个与美伊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团伙，这些团伙在进入伊朗境内后尚未发起任何恐怖袭击就被及时捣毁。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1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日前，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集中对外披露增资方案，合计计划增资3600亿元，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昨天明确，近期将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专项为上述金融央企资本补充提供支撑。
0: 这一次中央金融企业大规模集中增资背后有怎样的深层考量？巨额资金将投向何处，发挥哪些关键作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5: 什么是核心一级资本？简单来说，核心一级资本就是金融机构真正属于自己的钱，来源于股东投入和历年经营留存的利润，是抵御风险最坚实的一道屏障。核心一级资本越充足，机构抵御经济下行冲击的底气就越足。天府利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介绍，
16: 核心一级资本呢，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啊，整个资本当中质量最高、最能够吸收风险的这个资本类型。那么主要由实收资本盈余公积、留存收益等部分来构成。那么它能够吸收经营损失，在不影响整个机构经营稳定的情况下面，提供风险的缓冲。那么它是决定一个金融机构它的资本够不够稳不稳、符不符合监管要求的这种关键性指标。
15: 去年财政部已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和去年类似，今年增资仍是一种着眼长远发展的主动行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王健表示，
17: 从去年的增资效果来看，我们这些注资的金融机构其实都取得了比较好的经营业绩。从被注资的金融机构，他们在获得资本之后用于支持实体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比如说贷款。

0: 多国家信用筹措资金，专项用于这八家机构补充资本，另一部分则来自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合计600亿元出资，参与工行、农行的定向增发。八家中央金融企业为国有大行、政策性金融机构、国有保险集团三类，资金分配也各有侧重。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1: 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呢，是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薄弱环节的。补充资本以后呢，这些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保险机构本身是可以配置股票还有股权等长期资产的，那么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先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并且也为资本市场的内在稳定性呢发挥重要的作用。
2: 目前这八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运行平稳，各项核心监管指标都处在合理区间，在整体状况良好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大规模补充资本？这一次增资又会对普通百姓的金融服务、日常经济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本次资本补充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中央金融企业的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属于前瞻性、系统性的政策安排。
3: 注资的直接目的是夯实相关金融机构资本安全垫，提升风险抵御能力。更根本的意图呢，在于增强中央金融机构投放信贷、支持重大项目和产业升级的能力，从而更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地发挥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此次注资是落实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拟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银行补充资本的具体举措，属于积淀计划的稳步推进，体现财政与金融协同发力的政策思路。
0: 资本是金融企业扩大业务、承担风险的基础，它同时具备杠杆效应。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3: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0: 数千亿规模的财政金融协同操作也将传导至千家万户，和百姓日常金融消费、经济生活紧密相关。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表示，
4: 原则上来讲，当银行等金融机构啊，它的核心一级资本更充足的时候，那么它对实体经济这个支持啊，如果对我们居民而言啊，住房也好，产业消费也好，产业就业带动领域啊，它的信贷投放力度呢可能会增强。那保险机构呢，它的资本基础增强呢，也有助于提升它的承保能力和理赔啊承诺的这个稳定性，从而提高它的风险保障的覆盖面。
0: 董希淼也表示，金融机构资本金得到有效补充后，各类融资需求都能得到更好满足。
3: 银行资本金后了，存款和理财产品更稳当，这笔钱最终会流向实体经济，创造就业和收入，长期看工作机会、财富增长，环境会改善。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

0: 随着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
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

0: 旧在哪儿？
1: 历时代潮头，八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记者昨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也就是下周三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3: 长期以来呢，我国西南地区货物通过水运出口东南亚，需经西江水道一路向东绕行出海，缺乏一条江海直连的纵向通道，而平陆运河将彻底改变这一被动局面。据测算，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更好服务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航后，船只进入运河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怎样发挥通江达海的效益？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4: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5: 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4: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6: 平陆运河啊，以G75南海高速钦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4: 在通航保障方面，平陆运河全线布局2座综合性水上服务区和6处专业锚地，可全方位满足船舶停靠、物资补给、应急保障、船员休整等需求。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恒昌：
7: 在此基础上建设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配套建设全域数字孪生智慧平台，全国首创的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试运行，为提高船舶通行效率提供坚实保障。针对未来极端天气、水位异常、通航拥堵等情况，已配合海事、交通等部门建立应急处置机制，确保通航安全有序。
4: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

0: 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式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1: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在汽车行业呢，不少中小供应商都吃过账款拖欠的苦头。
4: 嗯，
3: 整车产品实现销售，上游零部件企业的贷货款却迟迟无法回笼，大量流动资金被长期的占用，那不少企业现金流承压举步维艰。这一产业链上的突出堵点，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产业链整体效能的释放。
4: 没错，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就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通知明确，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零件验收等行为，缩短账期。
3: 这份被称作汽车行业账期新规的文件，划出了怎样的硬性约束，又能否破解链条顽疾，让汽车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运转得更加通畅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5: 在汽车产业这条绵长的链条上，整车企业如同链主，成千上万家供应商则是撑起链条的基石。然而账期过长却让不少中小供应商叫苦不迭，该付的钱迟迟不到账，企业的现金流越绷越紧，研发投入、扩产计划乃至员工工资都可能被拖累，最终伤及的是整个产业链的稳定与活力。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做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的承诺，以实际行动体现企业的责任与担当。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汽车整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规范倡议》，积极推进承诺落实。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说，一年来，在行业企业共同努力下，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现汇使用比例大幅提高，整体账期情况显著改善。但由于账款支付涉及环节较多，加上汽车企业各级子公司、分公司情况差异较大，优化账期工作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6: 包括起算时间、存在交付验收、集中对账、发票收起、装车验证等不同标准，导致实际的账期存在差异，企业验收条件不明确，时间长，存在变相延长账期的情况。与成熟的跨国汽车企业相比，我国重点汽车企业账期仍有改进空间。
5: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深入整治汽车行业非理性竞争，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行为，缩短账期，加大对涉嫌故意拉长账期被投诉较多企业的执法惩处力度，切实保障供应商正当权益，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本通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则从产业发展全局出发，给出了更深层次的解读，认为从产业发展角度看，通知的发布有效回应了行业内卷治理的现实需求，提出了落实企业账款支付的务实举措，对引导汽车行业良性竞争、推动产业链更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7: 我国汽车产业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已建立起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汽车产业链体系，产业链上下游深度绑定，账款周期的合理流转直接影响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汽车行业缺乏统一的账期标准与参考规则，各汽车企业在起算节点、验收条件和期限等方面标准不一，非现金支付比例偏高，严重影响了供应链企业的盈利水平。通知为行业提供了可感知、可落地的操作指引，建立起统一规范的账期管理制度。
5: 通知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支付规范倡议实施过程中的主要问题，针对性提出账期起算清晰明确、验收工作规范高效、按期足额支付账款、支付方式合规便利、议价期间先行支付、中小企业优先保障等要求。张翔总结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6: 一是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对月度供货两次及以上的供应商，要求自连续供货周期的终点时间到完成账款支付的时间不应超过账期的上限。二是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在合理期限内完成验收，其中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三是进一步规范支付期限要求，要求在合同中约定账款支付期限，约定的期限不应超出公开承诺的期限，超出约定支付期限的，要求依法支付利息。支付时间一般以现汇时间为准。
5: 此外，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使用非现金支付方式的，应控制比例，并约定贴现成本的承担方式。
6: 为避免因价格未谈妥影响合同执行，明确提出议价期间账款支付要求，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最近一次合同价的90%，非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参照行业平均价或开发定点单价的70%先行支付，并按最终价格多退少补。
4: 值得一提的是，通知针对性加强了对中小企业账款支付的要求。根据通知，货款账期方面，鼓励汽车企业30天内完成对中小企业供应商代货款的支付，最长在60天内完成。
3: 那么在覆盖范围方面呢，鼓励大型汽车企业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将货物、工程、服务都纳入支持范围，自交付之日起60天内以现金方式支付。为了保障政策效果，通知在实施上还有哪些特别的考虑？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天津财经大学副教授郭树龙向记者介绍了通知设计的组合诠释实施机制，企业自查报告加第三方机构调研评估公示加政府督导核查三位一体形成闭环。
8: 一是建立情况报送机制，坚持以企业为主体，要求汽车企业于每年7月底、1月底前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报送半年度、年度账款支付情况报告，引导企业常态化跟进相关情况，持续推进落实。二是公开发布评估结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委托第三方机构建立分级评估办法，每年开展一次系统调研评估，并公布评估结果，客观反映汽车企业账期优化工作情况，树立典型，形成示范带动效应，推动塑造良好产业生态。三是发挥各方协同监督作用。
5: 作为其中第三方机构的代表，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告诉中国之声，他们将健全调研评估结果公示发布程序，充分听取意见，接受质询，
7: 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从制度保障、账收天数执行、支付方式、议价机制等多维度建立分级实施标准，定期对企业账款支付情况开展专项的调研评估，组织行业专家对整个企业及上游供应商开展深入的调研，掌握企业实际账期、支付方式及占比、应付账款规模、中小企业权益保障等情况，确保评估工作公开透明、客观公正，建立定期通报和监督机制，及时公开发布分级评估结果，形成以公开处规范、以监督处落实的工作机制。此外，建议第三方机构搭建供应商账款诉求反映渠道，将利用该渠道及时收集、梳理和反馈供应商在账款支付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协调汽车企业、供应商企业解决。
5: 陈世华认为，总体来看，通知作为国内汽车行业首个专门针对账期问题出台的规范性管理文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实践。
7: 将通过规范化治理手段为产业正本清源，为汽车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最近，甘肃兰州榆中县爆出了染色莴笋问题。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通报，当地排查了53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发现有6家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对莴笋进行染色。执法人员随即查封和销毁了问题莴笋，并对涉事企业立案查处，同时也对其他蔬菜收购仓储经营主体进行了集体约谈形式。
3: 其实呢，这些莴笋里添加的亮蓝柠檬黄是配料表中常见的合成着色剂，常常呢会出现在饮料、糖果和烘焙食品当中。这些着色剂用在新鲜蔬菜上可能会带来哪些风险，又将如何加强监管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张磊、郑毅的报道。
9: 9月5号，食品科普博主大雷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称，甘肃省榆中县疑似存在染色莴笋的情况。根据现场视频，多名工人正在一处蔬菜仓储点的大棚下集中分拣莴笋，现场堆放着大量绿色蔬菜筐和蓝色周转箱，多个周转箱内部装有深绿色溶液，有工人将一把莴笋根部朝下进入溶液再取出分拣，仓储点多处地面都被残留液体浸湿。这位博主告诉中国之声，当地多个菜库疑似都存在给莴笋染色的情况。
10: 跟随这个农民吧，然后呢走访了当地的这个13个菜库，然后呢确实发现有一半以上呢，大概有8个菜库吧，都是有这种染色情况存在的。我们呢在现场3个可以取得样品的地方取了样，然后呢当时连夜送到这个检测机构去检测。
9: 相关机构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的3份液体样本中有2份都检出了柠檬黄和亮蓝成分，2种着色剂进一步调制就能得到视频中的深绿色溶液果绿。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通报，经过排查发现有6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一位蔬菜经销商表示，添加果绿主要是为了遮盖莴笋运输中产生的破损和氧化。
11: 它运输到这边以后，它有时候会磨伤呀，叶面这个表皮会发红感一点，就是说用这个东西呢，它就会讲可以遮点丑，就比较好看一点，为了卖相品相比较好看一点，所以就会用这种东西。
9: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中心主任李仲海介绍，从外包装说明来看，果绿的主要成分是亮蓝、柠檬黄和食盐，可以在部分食品中定量使用，但在标注的使用范围中并不包含新鲜蔬菜，因此这种情况属于超范围使用。
12: 使用范围里面规定了有些哪些食品上可以用，它的限量值多少，但是就没有标示出来显示蔬菜这一块。我们就对处查了一下国家在2024年颁布的那个国标2760，我们查的时候查出来是这个它属于在这个显示蔬菜上属于超范围使用。
9: 果绿本身是合法食品添加剂，为何不能用在新鲜蔬菜上？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教授肖红梅表示，着色剂一旦用于新鲜蔬果等产品，很容易掩盖产品本身的瑕疵，进而让消费者对新鲜度和品质产生误判。
13: 就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是首先是感官嘛，看它的新鲜，果品蔬菜都是在啊，看它的新鲜程度。绿色的蔬菜我们都希望它绿油油呀，有光泽呀，颜色比较鲜亮啊，它可能主要出于这种目的，看上去更诱人一些，这些就会误认为这个挺新鲜的。
9: 尽管柠檬黄、亮蓝等着色剂是允许在部分食品中使用的食品添加剂，但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其使用范围并不包括新鲜蔬菜，且相关标准对其用量有着明确规定。如糖果中柠檬黄的最大用量为 0.1 克每公斤，亮蓝为 0.3 克每公斤。食品科普博主大雷还表示，根据他在当地仓储点的观察，工人的药剂配比并无严格计算，浸泡喷淋时长也较为随意。肖红梅表示，随着新问题的出现，相关监管机制也在不断完善，关键要明确职责划分，做到采收

0: 输、销售全链条覆盖。
1: 执法天将其实就像甲醛最开始是不在范围内的，他现在就在，就是因为他违法的多了嘛，就其实我们就是一边监测一边补充，所有的农产品它采后环节相关的规定是有的，灰色地带还是有的嘛，尽快的明确哪个环节哪个部门管，可能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0: 肖红梅还提醒，在采购部分果蔬时，用纸巾简单擦拭就能辨别出其是否经过染色。
1: 就是人工添加的和自然生长是有差异的，你自然生长是长在细胞里面的，你擦一擦是擦不出来的。其实一般如果加染色剂的，你手稍微的用得近，其实是有可能。比如说你拿张白纸擦一擦，因为它是水溶性的嘛，可以多冲洗啊，这是补救措施了。其实所有的生物在生长过程中都会受到病虫害的污染，没有一点病，没有一点虫斑，那其实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就是说不要强求完美的水果蔬菜，这是不合理的。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4: 八月到九月，我国空军分别与泰国、埃及、阿联酋空军举行了鹰击2026、文明之鹰2026、猎鹰盾牌2026联合训练，深入东南亚热带雨林、中东炎热沙漠以及我国的南疆戈壁与昆仑山麓，开展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实兵混编演练等活动。联训反映了中国空军怎样的全域作战能力和技战术水平。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崔天琪的报道。
5: 阿联酋空军这次带来的幻影2009战斗机虽然不是武器库里最先进的，但在国际防务市场也是赫赫有名。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少表示，作为幻影2005的升级版，联合训练可以让中国空军获得近距离接触这款经典西方战机的机会，实地研判它的飞行与作战特性。
6: 这次阿联酋空军派出的主力战机是幻影2009，是法国研制的一款第三代战斗机。幻影2009是在幻影2005的基础上升级改进而来，综合性能呢有一定的提高。当然幻影2009到了现在来讲应该说就不够看了，总体技术呢不管怎么升级它也是比较落后的。无论是机动能力、远程探测能力、战场探视感知能力以及远程的空战能力，和我们的歼十战机相比还是有较大差距的。双方进行联演联训，无非就是近距离的互相观察，以掌握其特点。
5: 远赴异国参加联合训练，从来不是单枪匹马，在它背后是一整套远程保障体系。为了这次训练，阿联酋空军的加油机、大型运输机悉数出动，承担空中加油、人员物资投送的重任。那这一套支援阵容具体都有哪些装备？整体水平如何？来听傅前少的分析。
6: 伴随着幻影2009来到中国新疆的是它的空中加油机，由 A330 空中客车改装的大型空中加油机，是欧洲国家目前研制的最好的空中加油机之一。它的维修保障以及它的地面保障人员由空中运输机来承担转场任务。这次它派出的是 C-17， 美国研制的一款战略战术级的运输机，它的起降性能比较好，航程比较大，尤其是载重能力比较强，70-80吨的载重能力，完全可以搭载相应的保障设施，甚至是直升机。阿联酋空军这次到中国进行演训的全部装备可以说中规中矩。
5: 傅前少说，联合空战演训既是外军飞行员近距离感知我方空战体系的窗口，同样也是我们研判外军装备真实水准的机会。
6: 派出这么样多的作战飞机来参与这些演训，是为了双方加强交流，让阿联酋空军飞行员也亲身感受一下中国空军的各种各样除了隐身战机之外的先进战机的性能。我军的飞行员能够通过这次演训，对幻影2009这款相对比较

0: 先进的战斗机有一个熟悉的过程，了解一下它的飞行特性、空战特点等等。另外呢，该机的抗干扰能力如何，是吧？我们也是要摸索一下的。除了有人驾驶的这些战机以外呢，这次我们还派出了无人战机，说明呢，无人战机在空军的装备系列中已经是配套的制式装备了。在中国空军的演习训练的过程中，无人机和有人机之间的协同配合，或者是呢，由无人机单独执行远程侦察和攻击任务，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恐怕中东国家的空军都是没有见识过的。
1: 几千公里的跨洲机动，不同经纬度、温度、地貌、气象环境天差地别，对飞机保障体系都是实打实的考验。傅先少认为，频繁开展演训本质就是把陌生环境当成实战考场，在多元复杂条件下打磨远程投送与全域作战本领。
0: 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运输机、加油机远赴非洲，比如说埃及，进行联合演训，整个跨度六七千公里，中间呢不停留，充分的显示人民空军远程跨洲际飞行的能力。这也证明了我们已经具备远程的战略投送能力。另外呢，从演习场的情况看，它又是比较复杂的。我们远赴非洲地区的参演部队转场到演习地域以后，还需要面对跟我们国内完全不一样的地形地貌和气象条件，比如沙漠地区、海边高温高热地区，它的维修保障环境和飞行环境又跟中国大陆不一样。每年这样的训练和演习活动，可以大幅度的提升我们对不同地区的战场环境的熟悉能力，掌握不同的地貌气象条件下的空中对抗。
1: 从东南亚雨林到北非沙漠再到南疆戈壁，中国空军短时间内接连开展多场联合训练，展示了多域部署实力与开放交流的姿态。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也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中国之声风闲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不同于单机展示，我们把一整套空中力量作战体系送出去展示，给诸多地区国家提供直观参考，国产航空装备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值得期待。
2: 那么首先，这次跨洲际的这样远距离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多用途的多种类的作战平台，这么多机型进行跨洲的机动，它是一个一体化的指挥控制架构，包括洲际的航空后勤保障能力，这种跨洲际的整体体系化的展示，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震撼。当然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军事航空体系在航展上展示，也确实给很多北非啊、中东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这些国家它也是军事这个进口的大国，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的选择，一个成体系的选择，而且包括质量、价格这方面，对它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选择空间。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今天到明天，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在北京举行。围绕奋力推动15五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主题，聚焦知识产权法治保护、创新成果高效转化等行业核心议题，助力科技创新与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天起到10号，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在辽宁沈阳召开。本届大会以智改数转 AI 新工为主题，聚焦工业互联网与人工智能融合赋能，旨在搭建国际一流的高端交流平台，汇聚全球行业精英共谋发展。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主题为团结推动公共安全治理，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力量。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歼二零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5: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